0: 无法及时躲避时，应迅速寻找非金属类物体覆盖头部，降低伤害。如果下冰雹时正好在车里，寻找周围的地下停车场。如果是在郊区，寻找比较结实的建筑物进行躲避。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10: 我爱阅读。
11: 济广优品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2: 什么？89？
1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1: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哟。
1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4。即可下单。
14: 怕青出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4: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16: 所思所想，听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17: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省会石家庄今天晴转多云，24度到34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啊这样的小按钮，点击进去之后能够看到我们建楼开讲的节目的图片链接，再点击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您还可以收听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18: 专解关键的说，
17: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消费税。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近日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发布公告，明确自今年9月1号起，对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等电池产品分部恢复征收消费税。这意味着实施了超过11年的免税政策即将退出。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这次政策调整意味着油电同权的大幕正式拉开。从购置税减半、车船税免征取消，到电池消费税恢复征收，新能源汽车的税收优惠保护期正在分阶段有节奏的退出。记者算了一笔账，按目前锂电池的价格，按照2%的税率，纯电车型的单车成本将增加396到1200元，插混与增程车型

将增加260到660元，按照4%的税率，则分别增加792到2400，520到1320。有网友担心这个锂电池开始收这个消费税了，会导致新能源车的价格上涨。也有网友表示，这次收税的额度并不算高，按照目前新能源汽车内卷的行情来看，还不至于说把这点成本转移给消费者。当然了，这都是网友们的分析啊，具体的还要看正式的恢复了这个征收这个锂电池啊，什么锂离子蓄电池的这个消费税之后，各家车企会有什么样的动作吧。下一个，拼豆。17号，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拼豆产品质量安全有关事项的公告，其中要求面向14岁以下儿童使用的拼豆产品，应当通过玩具强制性产品认证，也就是应当通过3C 认证，不得以搭售赠品等方式在玩具产品出厂的时候，违规搭配家用电器。面向14岁以下的儿童使用但不属于3C 认证范围内的拼豆产品，其拼豆部件及底板、镊子等配件，以及配套使用的加热部件，应当符合国标6675玩具安全系列，还有国标19865电玩具的安全等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加热部件的电压不应该超过24伏。一款玩具收获大众的喜爱，靠的是贴合需求的趣味体验；一款行业能够长久的发展，依靠的是不可逾越的安全底线。拼豆火热出圈是大众需求的真实体现，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公告则为这份童趣划定了边界。所以企业需要严守生产规范，平台做好商品筛查，家长提高辨别意识，多方配合落实监管要求，才能让深受大家喜爱的拼豆既有创作乐趣，更无安全隐患。下一个，真心。7月18号，被 LV 起诉日用百货店店主发声一事引发关注。据报道，宁波市海曙区一家日用百货店的店主朱先生回忆说，2023年10月22号， LV 的法务人员前往他位于宁波青纺城的店铺，以普通消费者身份购买了2个凯诗米娜牌的包包，单价200元，共计支付了400元。朱先生表示，凯诗米娜是已经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完成注册的品牌，自己的货品都是从杭州批发商那儿进货的，事前完全不知情该货品涉及商标侵权问题。2024年5月， LV 的委托代理人再次到我店里买了一个皮包，支付了200元。3个月后，朱先生正式收到了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的传票，LV 方面起诉他商标侵权，要求赔偿25万，并将市场管理方列为连带责任方。2025年10月，该案经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一审审理之后，最终判决朱先生个人赔付4万元，同时没有认定市场管理方承担连带责任。因为对一审判决结果不服， LV 方面于2025年向宁波市中院提起上诉，并再次将市场管理方列为连带被告。该案原定于7月13号开庭，目前已经延期审理，新的开庭时间尚未确定。吉木新闻表示，商标保护的初衷是鼓励原创设计，惩治恶意仿冒攀附，而不是无限放大驰名商标的特权，对公共传统纹样进行排他性的圈占。公众反感的也不是合法维权，而是将流传千年的公共文化符号私有化、泛化追责的霸权行为。法律博弈是有技巧的，但是民心向背是只看真心的。不管 LV 赢下多少官司，也已经输掉了中国消费者的信任与好感。下一个，走捷径。据中国质量报告等媒体报道，2024年11月，不识字也不会写字的胡女士在南昌市经由兴业银行合肥新站支行的工作人员办理工资卡时，被开通了证券账户。事后银行声称，开户开通证券账户都是经过胡女士本人同意，但也承认签字与本人笔迹明显不一致，相关业务材料大概率是工作人员代签的。从账户开通的操作流程来看，银行似乎全过程好像都合法合规，然而这么一整套流程下来，银行却回避了一个根本问题，就是一个根本不具备读写能力的人，他怎么理解证券账户是什么，开通之后会有什么风险。一边是监管层面反复强调保护老年人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一边仍

能有银行网点违规操作，问题根源在于银行内部考核机制将开户数和证券绑定率置于合规之上，基层网点在业绩压力面前选择了走捷径。我看有网友说的更是一针见血，他为什么选择了一个不具备读写能力的人呢？给人开这个证券账户，一个读过书啊、有文化的或者识文断字的人，你说要给人这个人到银行去了，人家办这个什么这个相关业务，你给人开通证券账户，人家肯定人家拒绝，可能知道这里边会有麻烦。而恰恰是一个不具备读写能力啊，这个不识字也不会写字的人，那可能好忽悠。就像以前说的是吧，那银行找那个什么那个专门找那个低保户是吧，家里穷的啊，让人家背上贷款，让人家用这个什么养老金来还贷款一样，这是老太太吃柿子专捡软乎的捏啊。下一个 AI 医生。据南方都市报报道，近日北京友谊医院联合北京同仁医院等国内外多家医疗机构开展了全球首次 AI 大模型医学诊断能力测评，结论是 AI 眼下还无法取代人类医生，但是可以辅助医生提高效率。这次应考的 AI 医生是千问啊，还有这个 DeepSK 以及啊这个其他的几款，一共是五款国内外通用大模型。考题是真实的临床病例，包括从心内科呀、眼科呀、神经内科、肿瘤科等七个科室选取的有代表性的真实病例的脱敏数据。南方都市报说，这个测评结果提醒这个医务工作者，智能医疗产品只能作为参考，不能喧宾夺主。所以这次测评的更大的作用是有利于纠正公众对于 AI 医疗的认知误区。事实上 AI 它只是医疗辅助工具，并不是诊疗的标准答案，它是存在漏诊啊、误诊的隐患的。所以公众需要清醒地认识它这个技术的局限性，摒弃极端的认知，要分清楚 AI 辅助诊疗与医生的专业诊疗之间的巨大的区别。下一个，一刀切。日前有网友向澎湃新闻反映说，广东惠州河源汕尾三地联合主办的全民摄影大赛当中，有疑似 AI 生成的作品获奖。主办方回应说，作者本人承认参赛作品使用了 AI 进行了后期调整，画面中的闪电是用 AI 加上去的。惠州市文化馆另一名工作人员介绍说，这次全民交流类的赛事规则没有明确限制使用 AI，实拍素材搭配轻度的 AI 修改的作品是予以认可的，省赛国赛也普遍存在重度后期调整作品入围的情况，因此本次赛事的审核尺度就比较宽松，评选阶段没能肉眼识别图片 AI 的处理痕迹。主办方说，目前暂时没有收到市民投诉，如果后续产生公开的争议，收到有效反馈，将联合摄影评委重新合议，研判是否对作品做出处置。治理此类问题，关键在于明确边界，而不是对 AI 技术一刀切。赛事组织方应该在规则当中清晰地界定后期调整与 AI 生成添加的界限，要求参赛者如实申报 AI 使用的程度，并依据作品类别设定不同的 AI 准入标准。摄影的未来可能不会拒绝 AI， 但是摄影的根基绝不能脱离真实。在拥抱 AI 带来的便利的同时，我们更应该守住摄影那份曾在此处的真实性的承诺。下一个，实用为先。近日西安东站凭借了一块厕所指示牌出了圈了。据半月谈报道，这个厕所指示图啊，采用了国风画像作为男女区分，男子头戴唐代的软脚蒲头啊，这样一副头巾，一副文人雅士的这个君子模样；女子则云鬓花颜，尽显淑女风姿，一眼望去性别分明，古韵扑面。网友们纷纷点赞说：“简约之观，优雅美丽。”嗯，

自鸣得意于所谓的创意与所谓的高级感，却独独忘记了标识的根本功能，就是一目了然的指引方向。西安东站的这块标识好就好在没有摒弃传统标识清晰易懂的优点，又巧妙地在方寸之间注入了文化意蕴。这同时也印证了一个道理：一套完整的完善的公共标识，从来都是实用为先，美感为辅。真正高级的公共设计， 是在大众在看得懂的基础之上，还品得出韵味来。下一个误导性营销。据中国新闻网的消息，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借贷产品在利率宣传上暗藏猫腻，部分借贷产品虽在宣传页上标注了年利率，比如说日利率是0.015%，年化利率是什么0.54%，年利率3.67%，一万元借1天利息仅1块钱起，但这往往是宣称最低利率，实际贷款利率通常更高，而且年化利率常以小字的形式呈现。比如说，在京东金条的页面，年利率显示最低是3.9%，可是借19.8万元。 但是当记者关联信用之后，不仅借款额大幅缩水，年利率也变成了14.6%。记者在微利贷推广视频中看到，最高额度20万，小字标注显示贷款年利率单位是0.06%到0.23.76%。当记者点进去关联信息之后，显示年利率单利是18%，即使使用新用户的优惠，年利率也达到了9%。你看这个。 用日利率、月利率名义啊，他这个名义上的利率来混淆掩盖高额的实际利率，就算这不是诈骗，这也算是误导性营销吧？哼，监管部门难道就不管管吗？下一个，过于严格。一到暑假呀，不少小店缺人手，总有人托关系把自家孩子送到店里，短期帮忙体验生活。 近日，黑龙江大庆市一位快递驿站的老板好心地帮朋友的忙，反倒触犯法律，被罚了5000块钱。涉事男孩是2010年出生的，还不满16周岁，因为厌学一直待在家里。男孩的父亲和驿站的老板是好朋友，他就想着让孩子来店里边分钱包裹，干点零活，磨练心性，不用长期上班，也不发放工资。店主摸不开面子，就答应下来了。没想到这个事儿被举报了。 劳动监察工作人员上门实地核查之后明确，不管是不是发放工资，只是短期打杂，只要未满16岁的孩子参与门店经营干活，就属于违规使用童工。执法人员当场制止孩子继续工作，通知家长将孩子领回，并向这个快递驿站下发整改文书，依据禁止使用童工的规定，劳动监察部门对这家快递驿站作出50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按照规定来说，这个快递驿站的老板肯定是违规了，但是。

0: 最后一个关键词，巧合。美国福布斯杂志网站7月16号发表了题为《阿根廷对决西班牙，耐人寻味的五大巧合》这样一篇文章，其中提到了巧合一，见证梅西心碎之地或将目睹他二度捧起世界杯。新泽西州大都会人寿体育场是本届世界杯的决赛场地。2016年在这座球场举行的美洲杯决赛中，阿根廷队在点球对决中不敌智利队，赛后梅西含泪宣布退出国家队。虽然他的隐退没能作数，但是记录是抹不去的。巧合之二，美洲杯与欧洲杯冠军争夺世界杯冠军。在世界杯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新科美洲杯冠军与欧洲杯冠军在决赛中相遇的情况，本届世界杯是第一次。巧合之三，尘封19年的照片皆是洗礼伏笔。2007年秋天，梅西曾在诺坎普球场的一间更衣室中与一名婴儿合影，这个孩子就是西班牙队的球员拉明亚马尔，这也是两人在这个19年前合作拍摄照片之后首次现身在同一个球场。巧合之五，师徒教练的场边对决。西班牙队的主帅德拉夫文特2017年在西班牙足协教练学院任教时，阿根廷主帅斯卡洛尼是他的学员。这些巧合也给备受关注的这场世界杯决赛增添了一些别样的味道，希望两队能给全世界的球迷带来一场精彩的比赛吧。
1: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好多听众啊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10分钟内快打400-656-0303，只要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

车中心站的售票大厅，说是有九个窗口，只开了一个。这个事儿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啊！在36度高温的烘烤之下，这家伙这个人们热得汗流浃背，购票的长队从窗口一直排到大厅的入口。队伍当中有不会用手机的老年人，有大包小包的务工人员，而售票大厅里没有空调，只有候车厅才有纳凉条件。车站工作人员回应说，现阶段的核心是推广自助售票。你看，有点像银行那个意思了吧？银行也是一排窗口里边，可能每天一开也就那么一两个，其他窗口都关着，是吧？主要推广大家使用什么网上银行啊，怎么着，是吧？线上银行之类的，就这个。你推广自助售票，你就推广呗，啊？要把九个窗口关掉8个吗？有必要这么干吗？数字化推进就是服务断崖式的调集吗？这不是个案啊！城市汽车站取消常态化的固定售票窗口，被网友吐槽。那你这样的话，那老年人怎么用？老年人怎么买票？对不对？老年人他不会用手机买票，就到那个现场买票去，对不对？你取消这种固定售票窗口，人老年人要坐这个长途车怎么办？还有那银行网点，刚才提到了，银行网点这个人工办业务的窗口也越开越少，80%的基础业务由自助机器承接 ，AI 客服成了问题过滤器，你找人工客服就跟闯关一样。你就打个热线电话，你想走到最后那个人工接你电话那一步，那费劲了啊！也经过好几个步骤。这种数字化的变化或数字化的改进，被简单的等同于我要砍掉人工，效率被当成了唯一的标尺，而公共服务的温度和公平就给挤到角落去了。数字化可不是就意味着简单的关掉窗口啊！车站推进线上购票、自助购票，这是符合发展方向的，是提升运营效率的合理选择。但是当九个售票窗口关的只剩一个，你推广自助售票就成了关闭人工的理由，数字化的初心就被彻底扭曲了。数字化是什么意思？方便大家，给大家提供更多的便利，但是窗口不能少开到这种程度，你要留下窗口，留下窗口是保留对那些不会数字化技能的这些人，给他们起码的人文关怀或人性关怀。你不能说因为要推广这个数字化的自助售票，然后呢把对这个不会数字化技能的这些人对人家的这个人性关怀你都要关掉，你都要撤掉啊，压缩对人家的服务选择呀。这个事情发酵之后，这个郑州交运集团也迅速做出回应，说公开道歉，处理相关责任人，在全市客运站铺开服务大整改。我想这个事儿里头，你看啊，开了九个窗口，他那儿配备着相关的人等啊，但是呢每天只开一个，那剩下那8个窗口的人干什么吃去了，对不对？你当时开那个九个窗口的时候肯定配备了相关的人了，你开了九个窗口，现在撤掉了8个窗口，你是不是也撤掉了相应的8个人了呢？所以说他要公开道歉，处理相关责任人，在全市客运站铺开服务大整改。哎呀，那些人是干什么去了？当然了，知错就改也不无盖的，总归是好事。但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就摆在面前了，为什么非要等到旅客拍了视频了，形成了舆论了，问题才有人管有人改啊？一线人员是看得见排队的人群的，是吧？但是你好像听不到不满的声音，但是一线人员这个他又没有调整的权限，有决策权的人吗？好像又不在现场，或者说又听不到又看不到这个现场的情况，所以说整个他就好像没有一个发现问题的机制或者发现问题的这种心思。公共服务的温度就得靠着舆论监督而按下去，舆论监督发起了这个舆论之后好像才肯启动。按照这个客流分股动态排班，推广自助和线上购票相结合，这是客运行业提质增效的一个常规操作。没有人愿意看到窗口闲置，人力浪费。但是7月中旬的郑州正值暑期出行高峰，又赶上36度高温天气，这样的客流强度和天气条件不是不可预见的。车站有历年的客流数据，你可以查这个分股规律，气象预报也可以精确到几个小时之内了。本来应该根据这个啊，做出这个增开窗口、启动高温兜底的预案。现实当中是什么？为了所谓的推广数字化啊，为了什么减员增效，然后呢？就只开一个窗口，旅客们在这个闷热天里边排长队，
车站工作人员回应说，主要根据客流分股动态调配人手，你调。

调配什么了？那排长队排成这样了，你调派什么人手了？通报当中一说，对相关责任人严肃处理，这个表述留下了一个问号。问责的板子最终落在谁身上了？是守在唯一一个窗口，顶着高温，直面旅客情绪的一线的售票员呢？还是那个为了动态调配定下基调，让九个窗口只开一个的管理者呢？目前相关信息也没有明确，反正处理也是他们单位内部处理，啊，处理没处理咱谁也不知道。公众并不是说非要揪着谁不放，只是担心如果这个问责只是触及基层的执行者，或者说这问责只是为了应对舆论表个态，对制定规则的这个管理责任轻轻放过，那这样的所谓的严肃处理消解的是舆情，除不掉病根。所以你这公共服务不能只算经济账，你要算民生账、公平账。现在我们很多单位、很多部门、很多机构一算账就是算经济账，是吧？算效率账，恰恰忘了那所有的公共什么单位、公共单位、机构啊什么的，你们是要干什么的？你们是要为人民服务的，忘了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了，一个劲儿的什么讲效率、什么算经济账啊、什么算效率账、什么提质增效，你就不想想它有个大前提，也是最基本前提，在做好为人民服务的前提下，你才可以算经济账，你才可以算效率账。你做不好为人民服务，或者算经济账、算效率账，是以牺牲为人民服务的质量来作为条件的，那你这个效率账和什么经济账，你这个算的就是错的。就你们忘了初心了，忘了你们的宗旨了，你们干什么吃的自己给忘了。多开几个窗口，多派几名引导员，都是抬手能做的事儿。真正难的是扭转那种只盯着屏幕上的数据，看不见眼前具体情况的人，这种决策逻辑是错的。所以说服务要有温度，服务要有温度，这温度体现在哪儿啊？不是说这个温度是那个温度计上的温度啊，你在这个大厅里边开开空调，你说我们这个温这是有温度啊，让大家凉快，这种温度只是一个表象，真正的温度啊在你这个服务提供者的心里，你心里有没有装着群众，这才是真正的温度。

0: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今天首先给大家推荐的依然是兰蔻大粉水啊，这是一个大牌临期的福利啊！专柜卖400多的兰蔻大粉水，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只要两位数啊，只要89块钱。因为这是老版本的大牌临期的福利，有效期到今年11月份，所以品牌方给了我们一个几乎等于白送的底价，89块钱一瓶。和朋友拼着买也可以啊，一下买两瓶只需159，还便宜，平均不到80块钱一瓶，全家用都可以。很多朋友可能心里边担心说，这个临期的保险嘛，靠谱吗？您完全可以放心，护肤品只要在保质期内，功效完全不受影响，该补水的补水，该保湿保湿。虽然说有效期到今年11月啊，现在也才7月，还有将近4个月，用完一瓶绰绰有余，用89块钱享受400多的专柜品质，非常划算，库存不多。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依然是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这个也向大家推荐过多次了啊，一箱6瓶，每瓶都是1斤装的，济广优品商城日常售价是199块钱，今天夏日特惠再降50块，到手只需149，平均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实惠了。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金龙开讲，我们评说万象。近日有网友在网上晒出视频啊，曝光这个中国国足的前国脚申思，说在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对青训小球员进行殴打，目前球员家长已经报警。而这个事儿呢，把一条10多年前的罚单啊又重新拽出来了，家长报警，舆论追问。而比暴力体罚更值得深究的是一个被反复提起却始终悬而未决的问题。因为他2013年就被中国足协终身禁足的人，又凭什么可以光明正大的站上青训场？18号，中国足协发布有关申思等禁足人员的情况通报，说当年的处罚决定已经注明，中国足球协会终身禁止申思、祁宏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的活动，也就是说，他从事青训的教练、青训的教学也不行，而且。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第24条针对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的活动有明确的解释，就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的活动是指禁止被处罚对象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的活动，包括但不限于投资、管理、比赛或其他。所以这个中国足协的这个通报啊，又重申了处罚依据，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明确规定，终身禁止从事这个任何与足球有关的活动，包括但不限于投资、管理、比赛或其他。从字面规则来看，青训执教就属于是足球教学管理，俱乐部运营属于足球投资，申思踩中的每一条都在禁区之内，但是规则的白纸黑字落到现实当中却打了折扣。据报道，2012年，申思和祁宏因为这个涉及足坛贪腐丑闻，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2013年，两人被中国足协处以终身禁足的追罚。2016年、2017年，祁宏和申思相继出狱。根据公开信息，他们随后继续参与上海幸运星俱乐部的管理工作。公开资料显示，申思是上海幸运星的大股东，祁宏是小股东之一，并且担任技术总监。你看，这两人都违背了中国足协这个纪律准则了。荒唐的是，在一些公开报道当中，申思仍然以教练或顾问的身份亮相于地方青少年俱乐部比赛。 一个被行业除名的人付出的理直气壮，底气恰恰来自于监管链条上的断层。中国足协的禁业处罚长期以来只被严格执行在职业联赛注册、官方赛事准入等比较明显的环节，而大量的民间青训机构如果仅以商业主体运营，那禁足人员只需要换个合伙人、技术顾问的名头，就能轻松地绕开禁令，继续吃足球这碗饭。足协的管辖权在理论上延伸到了所有的会员单位和注册人员，但在实践中，非足协直管的青训机构就成了灰色地带。那更值得追问是，接收深思的俱乐部把它列为是技术总顾问，那这已经不是监管盲区了，而是对既有规则的公然的漠视。地方足协是不是了解呢？如果了解，为什么不干预呢？如果不了解，信息公开和日常核查是否又流于形式呢？所以这些问题都指向同一个症结，这个禁业处罚停留在出文和发文的阶段，却缺少跟进、核查和惩戒这样一个闭环的机制。有人可能会说，这个深思齐恐搞青训是在赎罪或者做贡献，这种论调忽略了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行业规则面前没有例外，就是说一个被吊销驾照的人技术再好也不该坐进驾驶室，一个被行业除名的人经验再丰富也不能重返教练席。贡献归贡献，规则归规则，如果为足球好就能免责，那纪律处罚的公信力在哪儿呢？青训不是菜市场啊，不是说谁都能进来摆摊的，它承载着人才输送的公共属性和未成年人保护的社会责任。假球涉案人员被判过刑的啊，这个犯罪人员然后出狱之后混迹于这个职业赛场，破坏的是单场比赛的公平，而失德者扎根青训，侵蚀的是一整代孩子的成长环境。深思这是对这个小球员啊进行殴打啊，打小球员耳光了，然后呢家长不满意了，报警了，这才把他又这个从事这个跟足球相关的这个管理工作这个事儿爆出来。如果他要没有打这个小球员呢，是不是可能他这个违背中国足协这个纪律准则这个事儿可能还是不会被曝光的。所以借这个事儿，足协这次通报重申规则是一次纠偏，而更应该成为一个补漏的起点。据报道，江西上饶的周女士为了让孩子顺利地参与课间碰一碰加好友的游戏，两年内她先后购买了6块不同品牌的儿童手表。起因很简单，市面上的主流儿童手表大多是只支持同品牌之间互联的，跨品牌是碰不上的啊。所以她为了让她儿子多交朋友，她买了6个品牌的手表，六个品牌手表就是交了6个圈子的朋友。对此，涉事品牌的客服回应说，暂时不支持跨品牌碰一碰。这个儿童手表，这个电话手表这个事儿啊，很有意思，它是一个很封闭的圈子，封闭的生态，但是是一个很庞大的市场，这在业内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多年前就有一些头部品牌将这个同品牌加好友作为核心卖点，这个做法几乎成了一个行业潜规则。背后的商业逻辑并不复杂，就是通过锁定儿童的社交圈，提高用户粘性和更换成本。数据显示，在售价1000元以上的高端儿童手表市场，头部品牌的占有率极高。那这就意味着，一个孩子要想融入个群体，往往得先说服父母购买特定品牌的设备。那这种品牌壁垒带来的困扰远不止于经济负担。6到12岁的儿童正处于这个同伴交往的敏感期，他是非常渴望被群体接纳的。当你有小天才，我有小马宝莉，形成了一道无形的社交鸿沟，孩子感受到的不仅是功能的缺失，更是心理上的被排斥。此前有媒体报道，有些学校甚至出现了手表歧视，课间交朋友变成了验机啊，互相看谁的这个什么品牌大啊，看谁的这个手表贵。儿童手表带养号刷赞都形成了灰色产业链了，这对孩子的价值观塑造无疑是一种扭曲。那值得反思的是，成年人的互联网产品都在追求互联互通，那为什么到了孩子这儿反而要画地为牢呢？微信可以跨系统聊天，支付宝可以跨银行扫码，为什么儿童手表的碰一碰就不能建立一个通用的行业标准呢？那不就是为了垄断群体吗？垄断这个自己这个品牌占有的这个市场吗？ 所以解决这个问题啊，既需要行业巨头展现格局，探索建立兼容的一个互通互联的标准，也需要学校和家庭的引导，告诉孩子们友谊的真谛不在于手腕上的这个手表 logo， 而在于心灵的融合。国家对这个儿童手表这个圈子啊，包括儿童手表这个画地为牢啊，互相跑马圈地这种现象，应该下力气管一管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3: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3: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1: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建楼开讲，我们继续评说万象。近日在江苏扬州一家这个什么寿司门店里边，有一名女子在用餐高峰期公然把孩子的小脚丫放在餐桌上给孩子修剪脚趾甲，面对店员的劝阻，这个家长置若罔闻，继续旁若无人地完成了这个工作。门店员工发现之后当场进行了沟通协调，并上报了上级领导，之后门店安排员工对这个座位进行了一个小时的消杀处理，目前门店领导还在商讨具体处理方案。那这一幕让不少网友看了就觉得很下头啊，因为这个消费场所它不是自家的客厅餐桌，更不是脚凳，当个人便利与公共卫生相冲突的时候，以劝阻无果轻飘飘带过，那是对规则的无视，更是对其他消费者权益的漠视。劝阻无效暴露的是软约束的尴尬。根据食品安全法的相关规定，餐饮服务者啊，提供者负有确保经营场所卫生安全的法定义务。那面对顾客的明显违规而且可能污染食品环境的行为，店员有责任进行制止。口头劝阻失效之后，但是店方好像就陷入一种很无能为力的尴尬，所以这就暴露出了现行的法律框架之下商家对于顾客不文明行为缺乏有效强制手段的困境。如果店家未能有效制止造成严重后果，那本身你可能会因为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而承担相应责任。那当然这里边最重要的是那个熊家长啊，孩子小不懂事儿，是吧，孩子两三岁，那不懂啥，你把孩子脚搬到饭桌上去给孩子绞这个脚趾甲，你这个熊家长也是太熊了，公德和责任缺失啊。我早就在节目当中说过，在公共场合做出这种在家庭当中才能做出的这种肢体动作的这样的人，是一种底线意识很低的人啊，边界意识也很低，底线意识也很低。边界意识什么呢？分不清公共场所和自己家庭。然后呢，为什么底线意识低呢？他做出一些动作呀很不雅啊，有些在公共场所做出一些动作很不雅，让人看了之后很难受很不雅。这不单单是一个不文明的问题，说明这个人底线意识很低。这个人底线意识低啊，那是很要命的，到了一些关键时刻他是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的。那就像有一网友对这个事儿的评价一样，你到了一些事情上之后，其他人可能都要脸面，这个人呢可能很利索的就把裤子脱掉啊，就把遮羞布给脱掉，这就是底线意识低的人啊。面对难以处理的局面，其实商家完全可以留存录音啊，什么监控视频啊，其实果断的报警就可以了。这次事件当中最令人担心的并不是一个无理的举动，而是一种只要能劝走就算尽到责任的这个息事宁人的态度。如果商家在面对不文明行为的时候总是显得力不从心，那你怎么能让其他顾客安心落座，享受那份本该拥有的干净和体面呢？
3: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3: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3: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1: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那拉提的绿是风拂过草原的波浪，
5: 赛里木湖的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泪，
2: 独库公路的险是悬崖与花海共舞的奇迹，让每一帧风景都住进心里。即刻致电400-780-1780，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暑假到了，这个离校回家的神兽们没人管没人带，就这个孩子们没人管没人带，这把平时忙于工作的家长们愁坏了。据媒体报道，近日广东中山的秦女士以每个月3500元的薪资聘请大学生上门带孩子辅导，双方约定工作是早8晚6，周末双休，家长提前备好饭，大学生主要监督孩子们作业完成，日常陪伴孩子。

并带孩子下楼活动。那这一破解家长暑期带孩子难题的举措，让不少人那个很欢迎。大学生暑期带娃看似新鲜，其实与先前出圈的大学生家教、大学生体育外卖是同源的，是一种青春经济适配民生需求的生动体现。对忙于工作的家长们来说，大学生上门带孩子既兼顾了成本又有质量保证。面对当下专业家教时薪100元起步，长期聘请成本高昂，市面托管又缺乏个性化辅导与陪伴，联系大学生上门带孩子性价比就格外突出。双方通过约定的方式来支付报酬，绕开了传统意义上的教和学的模式，省下了家长接送孩子的时间，也规避了孩子独自在家的安全隐患，以亲民的成本兼顾了学业辅导和成长陪伴，可谓是适配大多数家庭的务实的选择。当然了，也有一些网友质疑说这个时薪偏低啊，太便宜，存在廉价用工的嫌疑。还有说，要是发生意外之后，双方的责权，你得分清啊，那怎么分清啊？这是一个现实性的问题啊，是吧？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你怎么得把这事提前说好？我看有网友说，这一天10个小时，100多块钱一天，不就是为了省钱才开这个价吗？你看看有几个大学生愿意接受啊？还有网友说，你看现在就有大学生愿意接受啊，是吧？还有的网友说，就是怕小孩和大学生一起会不会不安全呀？还有的网友说，换个想法，大学生的爸妈把孩子托管到别人家，还能包饭，不吹自己家空调，完了还给3500。这就是你个大学生，那也是暑假有了个去处，有了个事儿干了，这不也挺好吗？还有网友说，这不是一个单纯的3500块钱报酬低不低的问题，而是照护劳动被长期低估之后，家庭把风险继续向更弱的一端转移的问题。我想说的是，这个事儿啊，有人网友支持，也有网友反对。客观来说，这是一个新兴的模式，效果怎么样？那该如何保证双方的权益？这些问题目前还都没有显现出来啊，也没有出过什么事儿，所以现在的结论也都是猜，大家也先别急着下结论，还是得等等看。当然还是要提醒啊，最好双方提前签订一份合同，把能想到的问题都想明白，都说清楚，这样可以避免一旦有事儿出现纠纷。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防汛安全提示，台风来袭，我们应第一时间关紧门窗，加固阳台花盆、空调外机等，避免高空坠物，切断不用的电器电源，不靠近金属管道、门窗，不使用太阳能热水器，不在室外接打电话，停止户外作业，人员迅速进入具有防雷防风功能的坚固建筑内，远离门窗和玻璃幕墙，立即将车开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
3: 下雨炎炎没胃口，来和恩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恩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1。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1，进入商城下单。
5: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6: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7: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8: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9: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我是何蕊。现在呢，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收听到节目，您可以打开收音机或者是车载收音机，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都可以找到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您遇到了一些关于房产的纠纷问题，比如说在买卖这个交易继承的过程当中呢，遇到了一些关于房产的这个法律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来咨询到今天的嘉宾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律师。我们直播间热线是03119610430311961043，03119610043，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我们这个独生子女的家庭里面呢，经常说一句话，说哎呀，说爸爸妈妈现在的这个以后都是你的，但是呢在房产继承的时候可能还真不是这么回事儿。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来跟大家说一说，独生子女想要继承父母的千万房产，结果却出了一些岔子。马上有请到今天的嘉宾，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律师。牛律师你好。
1: 何瑞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今天呢我们也来说一说这个事情哈，独生子女继承千万房产，这亲属要求上门分割，怎么回事呢？说在北京啊，有一名28岁的女子，她的父母呢是先后离开了人世，留下了一套房子，因为这房子是学区房，价值也挺高的，1400万。就在女子准备办理房产过户的时候，哎，家里的长辈突然出现了。他说，那你看我是我爸妈唯一的孩子呀，这他们的房子被我继承，这不是理所应当的吗？但是哈，这家中的长辈突然出面，要求瓜分这套房产70%以上的权益，所以这个事儿呢，也是这个引发了网上很多的关注哈。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来关注一下这事儿，看看这独生子女在继承的过程当中，为什么长辈会出来分割，他到底能不能分割成呢？牛律师，就是这个独生子女究竟能不能完全继承父母的财产这事儿哈，我觉得这两年在网上的关注程度也挺高的，是吧？就是因为有好多人完全继承不了。今天我们说到这个案子也是这样的，说这个他要继承的时候，家里的长辈什么这个姑姑啊，就出来了，说这也有我们的一份儿。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1: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说，我们简单来说，就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死在了父母之后。
0: 就是父母先去世的。
1: 对，就是说这种情况，就基本上是这种情况。如果说再特殊的呢，就可能是父母呢立遗嘱给了别的人，给了其他的人，可能父母写了份遗嘱，说我这遗产有1/2或者1/3，给了你舅舅或者怎么着，这样的情况也比较特殊。
0: 是。那我们也来看一看这个案子当中呢，就是因为像您说的第一种情况哈，这个他的父亲是先于奶奶去世的，说这个女子的父亲呢是先走一步，当时呢家中的奶奶尚且还健在，所以呢就会出现这个奶奶应该有一部分的份额这个事情，是吧？但是呢还没有等办完继承手续呢，奶奶也不幸离世了，所以就会这个然后奶奶后有还有其他的孩子，所以就会有其他孩子的份额，是这样吗？
1: 对，就是转继承了，就是说这个继承还没走呢，这个继承人也去世了，那只能由继承人的继承人来继承相关的遗产。这种事情其实是很普遍。
0: 很普遍
1: 、这个我们实事求是说，或者说叫很常见。或者说很常见，就是说大家遇不到的话，那是因为你的年龄比较小，你说年龄大了，到了那种50-60岁、60-70岁了，到了会成为那种所谓的继承人的这种身份的时候，或者你身边的人会成为这种。

0: 继承人身份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种事儿真多。
1: 嗯
0: 啊，你要是还很年轻，二三十岁，你遇不见这样的事情，
1: 嗯，
0: 遇不见这样的事情。
1: 嗯，但是这个事儿呢，您说很普遍哈，但是我觉得可能大家对于这个事儿的认识其实没有那么深刻。
0: 嗯嗯、对，
1: 以前都会觉得，哎，独生子女继承父母的全部财产，这不是理所应当的吗？
0: 嗯、
1: 是吧？
0: 嗯。
1: 但是后来大家通过这样一件一件的事情叠加，就发现了不是这样的。
0: 对
1: 啊，
0: 这个不是，就是说大家。就是说不认可或者不常见的原因呢，就是说我觉得是两点，第一点呢是不懂，
1: 嗯
0: 啊，第二点呢是不认。说什么叫不懂呢？就是

0: 依顺序法定继承人不仅仅是子女，还有配偶，还有父母，是吧？所以说儿子要死在这个父，这个儿子要是死在这个父亲之前了，是吧？那房子不仅仅是孙子来继承，那肯定老爷子老太太还要继承一份。就对于这个其实在我们看来啊，是很简单的一个法律常识，但是好多人并不清楚，觉得呢这个父亲的遗产就得儿子继承啊，和爷爷奶奶没有什么关系。这第一点不懂。第二点呢是不认，是吧？你比如说了，说这个这个做父亲的50多岁或者40多岁很年轻得了绝症了，他躺在床上呢，你去跟他讲去说这个赶快把房子过了户吧，你不过户的话，这个你死了之后，这个老爷子他们也得继承，老爷子现在也已经不行了，也在医院住着呢。那老爷子死了还得去找那些叔叔姑姑们，
1: 对，
0: 咱家跟那叔叔姑姑们的关系又不强，那将来惹一堆麻烦。你这时候你给他做工作他听不进去，一方面呢听不进去，原因是他的这个精力呢都在自己的病上，
1: 是
0: 啊，就如何治病啊怎么着。第二呢，他不相信这种事情会发生，不相信
1: 我的孩子，我的房产不应该是给我，就给我孩子，
0: 对，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啊？对吧，我跟他们关系那么差劲，我跟那你姑姑你叔叔他们的这个关系那么差劲，那怎么会让他们去继承的？不相信，
1: 就不认，
0: 不认，
1: 不认。
0: 对，所以说这种事情发生都是这样，就是但凡你经历过一次，你比如说我是居委会的干部，哎，我们小区出了一个什么样的，最后人家叔叔什么姑姑，人们就不撒手，人家就得要继承多少的份额。我经历一次这个事儿，等到了我身上或者我们家什么亲戚身上，我就知道该给他做什么样的指引了。
1: 是，所以这个事情呢也是，这个你这女子的父亲先走一步，份额呢就其实是有爷爷奶奶的部分。那也还没办完遗产手续呢，奶奶也去世了，然后就给了这个女子的她的爷爷吧，是吧？但是呢她爷爷的其他孩子也有相应的继承权呀，是吧？继承母亲那一部分。
0: 对，
1: 所以呢就会出现像这女子的叔叔姑姑到现在提出，哎，我们也要分割你父亲的这个房产这事儿了哈。但是对于一些家庭和谐的事儿，就觉得和谐的情况下，觉得，哎呀，这还要啥呀？都是给孩子是吧？是吧？但是呢，我觉得就是大家不要，真的是不要过高的估计这个人性啊，
0: 对，
1: 尤其是在大额的财产面前的这个人性。
0: 对，这个好多人啊，对于这个财产继承啊，想的特别简单，觉得我死了，我这有遗嘱吗？或者说什么那个我们有亲属关系，有户口本，我儿子拿着那个户口本，拿着什么遗嘱不就能过户吗？过不了户
1: 啊，
0: 过不了户。这个遗产继承过户的程序是什么呀？说人死了之后，说我要去不动产登记中心办这个过户去，然后不动产中心说为什么要过户？说我继承，然后不动产登记中心那个办过户的那个窗口一指，说你去那公证处那儿，你去找他们去，然后你到了公证处，公证处给你一张条，说你把这些东西都提交出来，然后提交出来之后呢，这个然后呢我们给你办公证。那看提交什么呀？就是说父母关系的证明，然后证明爷爷奶奶死在了这个你父这个要被继承人之前，是吧？你有的时候你就提供不了，说爷爷奶奶还活着呢，人家就会说了，说让爷爷奶奶过来吧。那爷爷奶奶过来，那肯定叔叔姑姑都跟着呀。那到时候说你放弃吗？人家叔叔说不放弃，我们老爷子老太太还得要一份呢，这事儿就进行不下去。
1: 是，
0: 就是你不了解他这个程序是个什么样的程序，你一旦了解了，你会发现哟，这个事情原来这么复杂呀。还有的是呢，是什么呢？就是你说有的人想的很简单，说这不简单吗？我就跟那个公证处说我爷爷奶奶死了，我甚至我去开个假证明。

0: 少遍了，是吧？然后那个公证处做这种公证的时候，他会跟你说，我告诉你啊，在石家庄哪条街多少多少号那个地方放的都是这个去世的职工的这个人事档案，你去那儿找他们去，你说那个你拿上你的户口本啊，什么亲属关系证明，把你爸爸的那个档案复印出来。
1: 嗯，
0: 你看一去复印老人的档案，哎，档案拿出来一看，哎，上面写的居然还再婚过，不管再婚过还有孩子。
1: 哦，
0: 这个时候人家公证处说了，说你看你爸爸这不是再婚过吗？这不还有孩子吗？这时候你说了，说我爸爸当年是在这个苏州跟人再婚的，我们多少年都没联系。公证处说你没联系不行，你得找他去。
1: 嗯，
0: 啊，我还有的人我还遇见过这样的，说查出来了，还有其他法定继承人，法定继承人在哪儿？在国外呢。然后有人说这人都不知道死活，我们多长时间也没联系，你没联系也不行啊，
1: 必须得找到他，
0: 也得找到他。再者说了，你不是说找不到他，是你不愿意找他，找他得分一份财产啊。你把那事交给我，你别说他在什么加拿大，在英国，在什么意大利，你看我能给你在一个月之内把他找出来不？是吧？那你想想，他总有亲戚嘛，你跟他亲戚一说，石家庄这儿还有一份这个遗产要继承的，大概人民币有50多万，你说他回来不回来？
1: 可能就联系上了。
0: 那对你不是就联系上了，你肯定不去联系去，这个事儿呢就搁置在这儿了。
1: 嗯，
0: 我跟你这样讲啊，像这样的情况，在石家庄，这个继承啊不往下走，搁置的房产很多，
1: 哦，
0: 只是你没有预见，
1: 就
0: 是
1: 搁置，就这事儿就不往下进行了，
0: 对，就不往进行，就在老人
1: 或者说不愿意联系那个人，
0: 啊，
1: 或者说呢不配合的这种情况就搁置了。
0: 对，
1: 啊，
0: 这搁置的很多，只不过是你没有预见。
1: 哦，那这搁置的房产，就是大家就是现在先不处理它，是吧？
0: 你不处理，我不是说过，你越不处理，涉及的人越多，
1: 对，
0: 是吧？这个继承人一去世，转继承，转继承的那个所谓的新的继承人又一去世，又转继承，
1: 嗯，
0: 越来越多，
1: 越来越多，
0: 对你涉及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难办，
1: 嗯，所以这事儿还是得趁着好办的时候办了，
0: 对对，能办的时候办，好办的时候办。你有的时候可能就，都办都办不了了。你像我说的，那人就是在国外，有的时候你要遗产多，一说呀50多万行，我买张机票我回去，你给我50万，你给我40万，我去配合一下去。那要只有3万5万呢？
1: 嗯，
0: 那人家就犯不着回来，人家也不来了。
1: 是，
0: 你就得诉讼，诉讼的话还有一系列的什么公告送达之类的。
1: 嗯嗯，是，就是在这个，我刚才我们也说到一句话，就是不要就考验人性哈，就是在巨额财产面前，像您说的，比方说3万5万，可能大家，比方说这个家庭，哎，3万5万就不要了是吧？就给你吧，你就拿着吧。
0: 对，
1: 10万8万，
0: 对，
1: 可能就得，我要不然我分点是吧？你要100、200万，那我必须得分一部分。
0: 对，
1: 到1000万的时候说，我在国外我也得回去要分一部分。
0: 对，还有呢，就是我遇见过，就是说那老爷子去世之后，五个子女分布在全国各地，有新疆的，有广东的，有东北的，而且这些子女都70、80了，都一点都不夸张，说都已经到了70多、80多了。
1: 嗯，
0: 你让他来。人家有的子女可能说呀，为了这10万块钱，我们让老爷子过去一趟。有的人呢，就是犯不着，老爷子都80多了，这过去了再出点事儿怎么办？人家是不来，就或者说老爷子回头他又去世了，你还得让他的子女再配合，越往后越麻烦。
1: 是。啊，所以这个稍后时间我们也请牛律师啊给大家支支招，像这个独生子女，今天我们说到这个案子没有办法继承父母的全部财产啊，要想全部继承的话有没有什么样的办法呢？稍后时间欢迎您持续关注。当然如果说您有一些关于房产的法律问题要咨询呢，都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03119610430，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我们来关注一下济广优品，来关注一下好视力哈。先来关注一下好视力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活动分享。最近呢，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它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跟航天都有合作，效果品质呢都是很靠谱的。为了帮大家早点解决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26周年庆特别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防蓝光眼镜、按摩仪、收音机等多。众多好礼，15分钟内先达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

0: 上，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贴完明显就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10分钟内快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多送防蓝光眼镜，多送豪华版收音机。就这还没完，每个人呢还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2: 你等一下啊。
1: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屁泡干好啊。
2: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3: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4: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5: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7: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8: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7: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5: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6: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9: 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10: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11: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12: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今天我们来关注到房产法律问题哈。今天说到的这个案子呢，是说独生子女啊没有办法全部继承父母的财产，这个千万房产呢也是引发了一个很大的纠纷。原因就在于呢，这女子的父亲是先于奶奶去世的，所以呢奶奶这块的继承呢就出现了这个分歧了。后面奶奶又去世，她的叔叔啊姑姑啊也是趁着这个机会呢，也提出了房产的分割要求。那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哈，就是因为女子的父亲是先于奶奶去世的，但有可能有其他情况，比方说父亲这个家里的长辈有再婚的这种情况啊，也有可能会出现不能完全继承的情况。那如果说您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哈，在买卖呀、分割呀、继承啊等等方面呢，遇到了一些关于房产的法律问题，都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3，03119610433，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河北积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律师。那牛律师，我们也注意到这个案子当中呢，这个女子的叔叔姑�姑啊提出了要分割这个房产的70%以上的权益哈、就是反正我在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在想这70%是不是有点太高了呀。
13: 我不知道他这个70%是怎么算出来的啊、我不知道他那个家庭的结构是什么啊，就是说他爸爸要是说去世的时候这个房子都是他爸爸本人的遗产的话，我们假设他妈妈已经先去世了啊，我们做一个这样的假设啊，我们就是说按照什么样的原则去假设呢？按照这个他爷爷奶奶的这个利益最大化的这种方式去假设去啊。假设说这个房子啊100%是他爸爸的，和他妈妈没关系，他妈妈早就去世了，他妈妈去世之后他爸爸买这套房子，就是说他爸爸的100%的产权。那他爸爸去世的时候呢，应该所有的这个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来法定继承，那谁是呢？那假如说

0: 爸留一份代位继承的，
1: 嗯，
0: 是吧？也得给他爸爸留一份这个代位继承的，这个就是给他留一份代位继承的这个东西。你比如说三分之二有几个子女来分啊？他有三个子女，爷爷奶奶三个子女，他爸爸已经死了，
1: 嗯，
0: 那也得分成三份啊，
1: 嗯，
0: 是吧？在没有遗嘱的情况下，也得分成三份，把他爸爸那份留给他，
1: 嗯，
0: 然后那个。剩余的这个三分之二的这个三分之二，再由另外两个子女来分，或者另外两个他爷爷奶奶子女的子女再分。
1: 嗯
0: 啊，
1: 嗯，
0: 我不知道他要七成是怎么算出来的，
1: 嗯，
0: 七成。
1: 但这样的案子，就是这个女子啊，要想是顺利的把这房子继承下来，就是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她就是得按照这种继承的份额付给人家相应的。这部分钱才能把房子继承过来，是吗？
0: 对，那如果说这个人家的份额真的法院判七成、判六成，很可能
1: 没要了。
0: 对，房子判给人家，让对方给他钱了。
1: 是
0: 啊，
1: 嗯，就是目前得是这样的。
0: 对对
1: 啊，
0: 对。
1: 其实这个我们说的是爷爷奶奶，名下后面的子女、叔叔姑姑来分，
0: 嗯，
1: 分这个房子。
0: 嗯嗯，
1: 其实也可能会涉及到姥姥那边的这份亲属，是吧？因为妈妈去世之后，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说，不光是说叔叔姑姑有可能会来继。继承，还有像你的舅舅啊，这个姨啊，也有可能是吧？或者说后面再有可能的，就是再搁置下来，就是什么外甥呀、侄子呀，都有可能过来继承的啊，嗯。是，那这样，牛律师，我们来接通到一号线朋友的热线。啊，你好，
2: 你好，
1: 是您电话，请讲。
2: 哎，你好，听得到吗？
1: 听得到，您说。
2: 啊，我是这么一种情况，我有两段婚姻，我北京有一套房子。我石家庄呢，我也有房子，但是我死后，我计划着把北京这套房子呢给我这个二次婚姻的这个孩子。我提前我需要做什么准备呢？
0: 那你是准备生前过户呢，还是准备身后过户呢？
2: 嗯，他这个我生前要是过户的话呀，他这个要不要这个过户费呀，或者是什么这一类上的东西？
0: 都要。都要，只是多和少的问题。就是你现在关心什么？你是关心说将来我要现在不把他过了户，将来我那个孩子们得打官司，我不想让他们打官司，还是说爱打不打的，是吧？我现在就关心，我现在要过户的话费用稍微高一些，我不愿意承担这些费用。就是你关心的是什么？
2: 我关心的是将来他们捣乱呗。
0: 啊，你要是关心的捣乱这事儿，你就不要再关心费用了。我就建议呢，你生前过了户，生前的话就是走买卖。
2: 走买卖啊。
0: 对。
2: 完了以后，你像我石家庄，我这地方我也有财产，我先前婚姻的那子女们能够往这上来要这一部分吗？
0: 如果法定继承的话可以啊，法定继承可以。嗯，就是遗嘱继承的话，你说你愿意给谁给谁，但是呢，你有了遗嘱，他拿着遗嘱他也过不了户，他也得让那个先前的婚姻的子女过来配合签字，他不签字也得打官司，
2: 是吧？那要那样的话，我也免除打官司，我也给我二次婚姻的这个孩子，
0: 那就是你生对你就生前把他过了户吧。
2: 哦。
1: 嗯，
2: 好，麻烦你，谢谢您，啊。
1: 但是这个北京的房子还有点特殊哈，还得有这个购房资格的事儿。
0: 不过你这个第二次婚姻的子女是不是就北京户口啊？
2: 不是，是石家庄户口。
0: 石家庄户口的话，他能买那个北京的房子吗？
2: 我买的，原来我是在我就是一次婚姻失败以后。那阶段我买的，
0: 不是，就是你现在过给你要以买卖的方式过给你现在第二次婚姻的孩子的话，北京这是不是限购啊？
2: 应该他不会吧？现在还有限购这个说法吗？
0: 那我不清楚，
1: 北京还有这样的政策，
0: 你最好是问清楚。
2: 哦，我很长时间没在北京生活了，我得有小20年没在北京生活了。
0: 你最好是问清楚。
1: 那牛律师，如果说还有这个北京还限购哈，他这二儿子又没有北京的购房资格。
0: 你这个事儿呢，你自己在，你要是问清楚啊，咱们别太多的假设。你问清楚之后啊，不行的话，你就手在北京再问一下北京当地的律师，行吧？
2: 哦
0: 哦，
1: 嗯，看看怎么操作，
2: 哎，
1: 啊。反正就是，如果说
2: 像这种情况，我要是公证行吗？我在咱石家庄公证。
0: 不是你公证的话，你解决什么问题？你公证的话，我认为解决不了。不打官司的问题，你公证的话只是解决证据的问题。
2: 啊，公证就是将来我这他们别打官司，别来跟我这孩子。
0: 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你就是公。

0: 证了，说我公证个遗嘱怎么怎么怎么着，是吧？完了之后他不配合签字，还就得打官司，不打官司他过不了户啊。你公证的那叫遗嘱公证，你这个过户的时候还要做一个继承公证，那继承公证做不出来，那就过不了户，那就得打官司。
1: 哦，还这么麻烦呢。嗯，行，好，谢谢啊。
2: 所以就是要想解决您说的怕这个等你没了之后他们打官司的这个事儿，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在生前把这个房产都处理好啊，尤其是过户这事儿是最简单的啊。当然您得了解一下北京那边的政策。
1: 我心里边就是说存有疑虑的主要是北京这套房子。
2: 嗯，
1: 石家庄这房子吧值不了180万，
2: 是
1: 但我北京这套房子值钱
2: 了。您了解清楚好吗？
1: 哎，好嘞，谢谢。
2: 好嘞，那先这样，再见。牛律师，好多人都认为说这个有了遗嘱哈，就我拿这个遗嘱我直接去房产交易大厅，我要求过户，说你看这房子是我爸给我的，跟别人没有关系，他就给我一个人了，那他们就应该给我过户。其实不是的。
0: 不是，
2: 是吧？
0: 不是
2: 啊。
0: 对，因为这个为什么不是啊？这个这个首先从法理上来讲，那就是一个遗嘱，那遗嘱有真有假，是吧？双方有可能有争议，是吧？你在这种有争议的情况下，这个不动产登记中心要给你过了户了，那种过户行为它就是错误的，是吧？所以他非常慎重，他会要求所有的法定继承人啊过来，来签这个字来，不签字的话就得去打官司去。
2: 他们得认可这份遗嘱才行的。
0: 对，
2: 啊，一个人不认可不签字，这事儿就过不了啊。所以呢，就是可以写遗嘱，就说我这房子我想给谁，是你意愿的一个表示。
0: 对，
2: 但是这个拿着它不能直接过户。
0: 对对对，这个事儿一定要清楚。好多人觉得啊，有了这个公证遗嘱了，我这事儿就万事大吉了，他急不了，是吧？后来可能还要有一场官司。
2: 是。那这样吧，就是还有其他的关于房产的法律问题，关于买卖、分割、继承啊等等相关的房产法律问题呢，都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03119610430，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来关注一下季广优品商城的好物分享。这两天季广优品商城推出的兰蔻大粉水惊爆特惠之后呢，后台的订单是蹭蹭的往上涨，好多订友都在问说还有没有啊，还能不能买啊。那还没抢到的朋友今天可要抓紧了，兰蔻明星粉水400毫升的大瓶装正品，季广优品商城惊爆价只要89块钱。你没听错哈，就是那个专柜卖400多的兰蔻粉水，今天只要2位数。原因呢就一个，这是老版本的大牌临期福利，效期到2026年11月份，所以呢品牌方给了一个几乎等于白送的底价，89块钱一瓶，和朋友拼着买也可以，两瓶也只需要159，平均一瓶还不到80块钱呢。听到这儿，肯定好多朋友心里在嘀咕，说这临期的靠谱吗？我告诉大家哈，完全放心，护肤品只要是在有效期内，品质功效完全不受影响，该补水的补水，该保湿的保湿。虽说效期到2026年11月份，现在呢也才7月份，还有将近4个月的时间，用完是绰绰有余，库存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来商城看一看吧。您可以来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043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同样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那接下来呢，给您带来一款既有名门血统又特别实惠的口粮好酒，古井四连罐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先说大家最关心的价格，这款500毫升6瓶的整箱装，季广优品商城日常售价199，今天夏日特惠直降50块钱，到手价只要149，平均一瓶还不到25块钱，就能喝上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那这酒为啥叫四连冠呢？我们来跟您说一说哈。古井贡酒可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是酒中牡丹，而这四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年、1989年这四年连续4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获金奖，这是实力的象征啊。所以呢，喝这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 这款古井四连罐纯棉五十度白酒，500毫升六瓶整箱装，济广优品商城日常售价199，今天夏日特惠直降50块钱，到手只需要149。您可以来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同样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强降雨天气，安全小常识。夏秋季节强降雨天气多发，在山地区域容易形成山洪，在城市又容易形成内涝。那么强降雨天气大家需要特别注意什么呢？这些重要提示请记好。一，时刻关注天气预报以及预警信息，提前应对，提前避险。二，强降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关闭煤气阀和电源开关，室外积水漫入室内时应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三，远离低洼地和地下场所，远离危旧房、围墙、围挡、广告牌和高大树木。四，靠近山区的朋友应远离山体，防范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五，远离电线杆、灯箱等可能带电的区域，打雷时不使用手机。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楼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咨询，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大家的房产法律问题。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619610043，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那今天在直播间的是河北基上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律师。大家呢，如果说关于房产的一些买卖呀、分割呀、继承啊等等相关的问题呢，遇到了一些这个法律纠纷啊，都可以来咨询到牛律师。直播间热线03119 961043，03119 961043。那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案子呢，是独生子女啊，这个没有办法完全继承父母的全部的房产，因为呢父亲是先于爷爷奶奶去世的。那其实在这事儿的时候，我们也想来问一问牛律师哈，比方说啊，这个独生子女的父母哈，想把自己的财产都留给自己的孩子哈，这事儿怎么办比较好呢？牛律师，
0: 这个不同的家庭啊，不同的情况啊，这个你如果说就这一套房，唯一一套住房啊，然后呢，这个爷爷奶奶姥姥爷都死了，然后呢，这个父母也没有再婚过啊，然后就一个独生，这个本身自己的子女也是独生子女，那你就走继承就可以了，继承费用最低，而且就是说他买了这套房，他继承这套房子之后，他将来他也不过户。他过户的话也是所谓的唯一一套住房，也不受其他的税费的影响，那这种情况你就正常的走就行了，是吧？继承也没有问题，继承了之后过户买卖也没有什么问题，
2: 对。
0: 那假如说房子比较多，那你就说虽然说爷爷奶奶都早先都去世了，但是呢你要是说将来你走继承的话，可能税费还高，那这种情况下你赶快就走买卖吧，是吧？你走买卖可能刚开始你交的税费高，这将来再卖税费就低了，是吧？有的情况呢，家里边的情况呢比较复杂的，你还是 这像父母再婚的，然后这个父母先于这个爷爷奶奶去世。

0: 像这样的情况，我觉得还是多咨询一下律师，多问问这个专业的律师，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好的这个方法，好的意见。
1: 就每一家的情况不太一样，可能采取的方法也不一样。
0: 对，
1: 是，所以呢，就是每一家都有属于自己的那把钥匙啊。
0: 对
1: 啊，那直播间的热线是03119610430311，03119610430，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刚才我们也谈到哈，就是即便是留有遗嘱的话，就是你拿着遗嘱啊，去交易大厅啊，直接办过户也是不行的。那朋友说，我拿着公证遗嘱去过户行不行啊？
0: 也不行
1: ，
0: 现在的话，以前的话，这个公证处做这种遗嘱，他不给人提醒，他不给人说你拿这个将来你过不了户，结果好多人就认为拿这个就过户了，完了之后就过去投诉公证处去。现在呢，基本上我看公证处在做这种遗嘱的公证，都跟他说你看啊，我给你做是做啊，我做完之后你将来拿着这个可过不了户，过不了户你还得再打官司，对方不配合还得再打官司，现在都基本上我看都给说明了，
1: 是，就是遗嘱是遗嘱，过户是过户，
0: 对，
1: 遗嘱只能是你争取这个房子的一个
0: 意思表示，
1: 意思表示，还有就证据是吧？
0: 对，就对，何止说的非常，它就是个证据，是吧？你就是打官司说就顶用嘛，就顶用，什么时候顶用啊？说打官司的时候顶用，不是说过户的时候顶用，你过户拿了它都过不了户，
1: 是
0: 吧？
1: 是，有很多家长呢都认为说，我给孩子写个遗嘱，到时候这房子就归他了。其实也不是想的这么简单。
0: 对。
1: 所以到时候这个真是要到过户的时候，其他的有继承的这个权利的人，都会对这个对这事儿产生影响。
0: 对。
1: 是吧？像您刚才说到的，这事儿可能谈不拢，那我们就先搁置，搁置，可能越搁置，这事情越复杂，就越难解决了。
0: 对。你不要说这个，你要多子女的家庭，说我把房子啊，我给了某一个子女。然后人死了之后，其他的这个子女一看这遗嘱，他肯定不认这遗嘱。说那有的人说，那我生前过户吧，你生前过户，你买卖也好，你赠与也好，其他的子女肯定也不干。对吧？
1: 那不让他们知道呢？
0: 不是，你说何蕊说的非常好，说不让他们知道，你肯定不让他们知道。
1: 对，
0: 你过户的时候绝对不会让他知道。你要让他知道，那家里不乱了套了，那不成了大闹天宫了吗？那几个子女不过来跟你闹吗？是吧？你肯定不会让他知道。但是有一点啊，一旦让人知道了，那几个子女人家肯定不干。不干的话，有的呢可能就生生气也就算了，有的人可能就打官司，什么做买卖的时候也好，做赠与的时候，我爸爸脑子已经不清楚了，我爸爸是什么阿尔茨海默症啊，什么那个他误导我爸爸了什么，这官司也就来了，这样的官司也挺多的，
1: 也有哈。
0: 那对呀、啊，那没，那一百多万都给了我弟弟了，没给我，那谁干啊？他肯定不干啊，那肯定要打官司啊。
1: 就是过完户也有可能会有官司出现。
0: 对，当然说这个事儿怎么这个避免的话，那这就是说你自己再详细的去咨询一下律师，说怎么着，说就即便打官司，我也得保证这个官司赢啊，那就是后话了。
1: 是，所以就是像这种情况，确实家庭关系比较复杂的这个情况，要考虑的问题也会比较多，是吧？
0: 对，
1: 你说这个。咱生前偷偷的过了户，引起的麻烦也不会少多少。
0: 对，
1: 大家都认为说，我好几个子女，我就给其中一个，那我就提前过了户。是过了户了，但是麻烦也不少。
0: 对，你看有的人说，我就这一个子女啊，我不给他给谁啊？但是你家子女靠谱吗？你家子女天天就是赌博、吸毒。然后这个就是打架完了之后呢，搞一些大额的不靠谱的投资，你是把那房子都给他了，最后都让法院给收走了，有意义吗？那还不如在你们名下呢。所以每家的情况跟每家的情况不一样，你不要老看别人说那个老张他们家都把那个房子过给孩子，咱也过吧。你家的孩子跟老张家的孩子不一样，老张家孩子靠谱，你家孩子不靠谱。
1: 是，我正好前两天也看到过类似的一个案子哈，说这个父母呢给孩子买了房，当时呢父母出资哈，写在了孩子名下，但是后来呢这孩子也是搞什么借贷哈，就把这房子给抵押出去了。就然后呢父母就说，我能不能把它要回来，因为当时是我们签的，我们交的钱，我们就说这个房子是借他的名儿买的房。能不能保住这房子？
0: 这个就够呛了。但是当初啊，你要是说给他写名的时候呢，你和孩子之间要搞一个借贷的协议，借钱的协议，就是说孩子借父母的钱买这套房，然后呢，这钱得还。然后呢，把这个房，就把这个合同呢放到这个不动产交易中心办一个抵押登记。先把说买这房子啊，这个当时借了父母100万买的这套房子，然后这钱得还，然后搞一个抵押。

0: 登记，把这房子给抵押，抵押给你们父母，这也可以，
1: 也可以。
0: 他再抵押给别人，那属于二抵了。二抵的话，银行未必同意再，一看有前面有个抵押，他可能就不再办二抵了。就是办了二抵也无所谓，你把房子卖了，先还你们两口子的钱，你们也不吃亏，是吧？
1: 你看还是有办法的，
0: 是有办法，是吧？但是的话，你可能你也想不到，你也不愿意花那个钱去咨询律师去
1: 啊。是，所以就是像这样的事情哈，就是父母。还是得提前多了解一下这方面，像您说的，这孩子到底靠不靠谱，是吧？有的孩子很靠谱，您就给他安心的写在他名下，他就好好生活了。你们的这种钱出的也是心甘情愿。但是像说的，这孩子不靠谱的话，这钱要是说没有像牛律师想的这个更深一步的话，那可能这钱就打水漂了。
0: 对。
1: 啊，所以就是像您说的这个，如果说这孩子不靠谱，出钱给他买房的话，可以做一个抵押登记。
0: 对，
1: 在房产交易大厅那儿，这跟着房子档案一起走。
0: 对，一是做抵押登记，然后再做一个那个居住权
1: 啊，
0: 对吧？那居住权，那你居住权啊，你可以多写点人，说你看有的人这个思维啊，他这个是那种。就是说一个点的思维，就是说你看居住权，谁居住权，就给老爷子老太太搞个居住权，那你干嘛非得给老爷子老太太搞居住权，你给孙子搞个居住权，孙子今年才10岁，还才8岁，你给他搞个居住权，在孙子死之前他永远有权在这住，你就这么说吧，说这个你把房子抵给我，说你把房子卖给我了，人家那孩子说了今年8岁，人家能活到88岁，人家一直能在这房子里居住着
1: 80年。
0: 你说我要这房子把他那个房产本改成我的名字有意义吗？没有意义，
1: 是
0: 对吧？那就说你看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去了。
1: 所以这样的话都对于像他的买卖啊抵押呀、啊、都会有很大程度的制约，
0: 对
1: 吧？
0: 对，
1: 所以就是有办法哈、其实就是如果你想避免一些问题，提前咨询一下律师，都会有一些解决办法的啊。那这样，咨询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哈、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3，03119610433。我觉得今天这个如果咨询的话，都可以找到解决家里问题的那把钥匙啊，这牛律师。好，这个稍后时间我们也来继续关注一下大家的房产法律问题。
2: 下面这波补贴，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3: 在新疆，每一天都是一场味觉盛宴。
4: 清晨的奶茶配馕，中午的特色羊肉，傍晚的大盘土鸡，
3: 晚宴上的歌舞与烤肉，就是最动听的新疆情话。
4: 舌尖上的北疆，即刻致电400-780-1780。
5: 整合一线资讯，掌握楼市风向，聚焦家装热点，买房安家，听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关注到大家的房产法律问题。直播间热线03119610403，03119610403，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那今天在直播间的为大家解决问题的是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律师。那今天我们谈到了好几个问题啊，就是独生子女呢也不能完全继承父母的财产，还有呢就是父母给孩子买房，到底该如何防范孩子把这个房子再去做抵押，或者再去买卖掉，或者说再去加上别人的名字呢？其实都是有一些解决办法的哈。当然每个家庭的情况是不太一样的，那这个解决每家问题的方法呢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如果有问题需要具体咨询，都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03，03119610403。那牛律师，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案子，我们节目当中说到的很多案子啊，我就发现最近这两年其实关于房产的买卖的纠纷是比较少的，
1: 对，
0: 但是关于房子的这种继承啊分割呀、啊、这种问题是比较多的，是吧？
1: 为什么啊？一个是说这个我们现在这个房地产市场就是这种市场、是吧，就是说存量房的交易，存量房的继承，这个是越来越突出了。另外一点呢是什么呀？就是说我们这代人啊，就像我这样的人，他作为继承人出现的时候没有什么这个太多的纠纷，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这代人都是独生子女，对吧？正常情况下家里边都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是死在父母这个之前，是吧？所以继承的时候继承不会出现什么问题。但是呢像我们这代人啊，将来再过个几十年之后作为被继承人的时候，这种纠纷啊就会更多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代人的子女都是双子女三子女的家庭了，
0: 放开二胎了，
1: 对，所以说这种继承的这种矛盾啊，这种冲突啊会越来越多。所以说今天我们看啊，说是怎么这继承的越多，将来更多，再过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更多，这是准的很的啊。这是第一点，就是因为呢我们如果要是生孩子的话，我们一般不生一个，都是生两个生三个，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不婚不育的人越来越多，不婚不育的人他们也会留，你越是不婚不育的人，他们的这个学历越高，职务也越高，收入也越高，
0: 财产越多，
1: 对，他们的财产也越多，他们的财产去继承的时候那会更复杂，因为他们的这种财富的传承不是父母子女之间的传承，他往往是说子女传承给父母，或者子女传承给兄，或者本人传承给兄弟姐妹，或者传承给兄弟姐妹的子女、就说是侄子外甥，所以这样的纠纷会越来越多。而且你看前一段时间比较热的，说有一个人要把他所有的财产，说几千万的财产给了他小姨嘛，是吧？还有的是一个小伙子出来，我要给我的什么同学之类的。你像这样的事情，如果父母还在，父母会干吗？父母不会干的，肯定要是要打官司的，你都要给我留逼留份啊，有什么样的。所以像这样的纠纷啊会越来越多，继承的这纠纷大家一定要相信我说的话，以后会越来越多。为什么？因为社会结构人员的结构都是这样子的，
0: 发生变化了，
1: 都发生变化了呀。
0: 那这样我们来接通到一位朋友的电话，听听他有什么样的问题。二号线朋友你好。
2: 你好，
0: 是您电话，请讲。
2: 你好律师，我想咨询一下，我这边有个父亲呢，他二婚，然后突然那个去世了，他有一个这个二婚的老伴儿，然后那个住在他的房子里，然后那个他的二婚的这个子女啊跟我们联系，他这个去世后的是这个后续的事手续啊事宜怎么办？我想问一下，我们一婚的子女怎么那个财产这个怎么分的？按那个法律规定的话，应该
1: 有遗嘱吗？这是首先说这个有没有遗嘱？
2: 没有。
1: 你问他们了，还是说你认为没有遗嘱？
2: 我问他了，他这个就是口头他也没有，就是这个因为他去世比较突然，突然得病去医院就去世了，
1: 就没有遗嘱是吧？没有遗嘱的话就是法定继承，法定继承的话就是由你们这显然是有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由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基本上是平均继承。那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他们办了结婚证了是吧？
2: 对，
1: 办了结婚证了，你看配偶，然后你们这边几个子女？
2: 我们这边是两个
1: 子女，
2: 二婚的子女三个。
1: 二婚的子女三个，二婚的时候他们子女是不是已经成年了？
2: 对，都成年了。
1: 那成年了他不属于第一法的，第一他没有形成抚养关系，不属于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那就是你们两个子女加上这老伴儿，你们三个属于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
2: 就是三分之一每个人。
1: 对，每个人三分之一，因为你说的是突然去世，他也我觉得也涉及不到什么谁尽的赡养义务多谁尽的赡养义务少这种事儿。
2: 然后那个他这个房子是在这个我父亲的名下的话， 也得去打官司能拿到这个房子吗？
1: 不用不用不用，你们要能商量，商量好了你们就去那个不动产登记中心，然后呢不动产登记中心会告诉你，你去那个公证处也在那办公，你去找他们去，然后那个公证处给你个小条，那里边呢就让你们提供这些证据，你们就提供就行了，而且他可能让你去你父亲那个档案保管在哪儿，去把那个档案印一下，看看在这个婚姻之前有没有其他的子女啊，有没有其他的婚姻啊，把那档案再复印了，然后那个公证处给你们做个公证，然后拿着那个公证书去那个不动产登记中心再做，他就给你做这个就过户了。
2: 啊，那你这个那三分之一过户的过户谁名下呢？
1: 就三分之一过户，你们那个房产证出来之后，如果说你们现在商量啊，就是说咱们就是按照继承走，每人三分之一，每人都有一个房产本，每人都有一个房产本，然后房产本上写的是三分之一共有，就给你写清楚了，每人一个房产本。
2: 哦哦哦，那就相当于这个三人共有这个房产。
1: 对，然后你们要说接下来肯定你老这么共有着肯定也不行啊，你们肯定还要再接着商量后续的方案。你看这后续的方案，人家可能提了，就是说，这个我妈这个百年之后咱们再解决。然后再把这房子卖了，还是说现在我们给你们钱，你们把这个三分之二给了我们，这个都是商量的事儿了。
2: 啊啊啊！那那个现在那那他说二婚老伴在那住着呢，所以说也肯定是卖是卖不掉的。
1: 就是说，对方有没有这种意愿，就是说按照市场价把三分之二的钱给你们，然后你们就是说这个不要房子的要钱，这种，
2: 嗯，
1: 这种能商量吗？
2: 他也不会出钱，那就麻烦就麻烦在这儿了。就是二舅老伴儿那个二我这个父亲的钱，说的他也没有，没剩什么钱，所以说也没法。这个他这个那个银行里的钱呢，他自己的个人就是相当于货币现金这块怎么查
1: 一下？你有证据吗？你要是说有证据，咱们就是说。可以按证据走。你要没有证据的话，只能是通过人行，通过人民银行去查那个账户去。他那肯定是有要求，要出这个手续，出那个手续。
2: 哦，因为那个问过他那二婚子女，他们沟通过，因为涉及到后那处理后事的问题。那我问那现金也多了，他说没有现金了。
1: 哦，
2: 没现金了，那我们就这个。也没法说，他因为都以后这个曝光了，日常那个这个就治病啊、体检什么的。
1: 哦。
2: 后来我们那也没法说，我说那就剩套房子了，怎么分呢？我说，你要说只能分三分之一，就是只能按您说这个流程去办去。那我们
1: 对你就是按这个继承的这个手续就走就行了。你要是说还是这个纠结于这个存款的话，你可以通过人行，按照人行的要求，你提供东西，他们去查所有的这个开户。其实
2: 这个东西怎么证明呢？
1: 是
2: 户口都不在一起
1: 了。不，那个他会告诉你的，那人行会告诉你你要提供什么样的东西。
2: 啊，就提供这个证明，然后来那个上他那去查清所有银行的这个
1: 对、
2: 这个、
1: 对
2: 名下的财产是吧？
1: 对，再一个可能你们还要求查老太太的，你可能觉得那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那这个就复杂多了。是吧？因为你看，就手里边，比如说有30万，你这到底这30万哪些是婚前的，哪是婚后的共同的，这就复杂了，这涉及到一个认定的问题了，是吧？这个可能你要说，非得纠结这块，可能搞来搞去就要打官司了。
2: 对对对，那不好弄。如果在老头名下的话，可以弄；那老太太名下，那肯定是搞不出来。
0: 嗯，所以就是两方面，房子按牛律师说那个方法，钱您可以去人行那查询一下。
2: 啊，
0: 好吧，那先这样
2: 啊，
0: 好嘞，再见。嗯，好了，牛律师，非常感谢。那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吧，再见。
1: 再见。
0: 那今天的有房有家也是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咱们再接着聊。

0: 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4: 防汛安全提示：雷雨天气对于驾车出行的车友来说，无疑是一次考验。下雨天开车，要避免急加速、急减速、猛打方向，适时开启车辆尾灯、示廓灯、近光灯、危险警告闪光灯。如遇路面积水，不可盲目踩刹车，松开油门，让车辆自行通过积水区。如果车辆落水，不幸被困在车内，第一时间尝试开车门，迅速离开车辆。如窗和车门都无法打开，果断借助安全锤、座椅头枕等工具砸破侧窗逃生。
5: 广优品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6: 什么？89？
5: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6: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5: 继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7: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8: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继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0: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9: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10: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0: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 微光常聚，德润烟罩，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阳光热线特别策划，阳光思政客。特别策划红色印记，百件革命文物的声音档案。
11: 今天请听缝在枕套里的秘密，采自总台记者焦健、王远。

0: 用声音刻录百年记忆，我是革命文物讲述人主持人鲁健。我讲述的文物是长征途中保存最为完好的一张党员登记表，作为镇馆之宝，陈列在甘肃会宁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内。1936年10月2日凌晨，红一方面军15军团独立支队攻克会宁城，拉开了红军三大主力会宁大会师的序幕。红四方面军将总指挥部设在县城内，有位名叫李道存的年轻红军战士住在周家大院，一张跟随他历尽千难万险的党员登记表遗落在了周大娘的家里。
1: 对别通讯联，姓名李道存，年龄19岁，籍贯驻黄安县，家庭经济状况，五人吃饭，自田没有，自地四升，佃田四斗，自屋一间半，欠债120串。
0: 共产党人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一切记载在党员登记表里，字里行间我们深深感受到了两个字：忠诚。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馆长李俊峰介绍，
2: 这份党员登记表的重要价值在于，在那动荡战乱的岁月里，始终有党的坚强领导和党员的坚定信仰。正是凭着这一点，我们的红军才无坚不摧，无往不胜。
0: 朱德总司令握着县苏维埃政府同志和群众代表的手，语重心长地说，红军已把火种拨在了这里，你们要让革命的烈火燃起来，烧毁旧世界，建设我们自己的新天地。
3: 我叫苏林，我是一名90后，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长征胜利85周年。希望在这特殊的一年里，我能够为家乡做好红色宣传，让长征精神、会师精神成为我人生中的宝贵精神财富。
4: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寻溪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道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90.7。 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暑假已经到来了，很多家长已经开始为孩子安排暑期生活，除了补习、阅读、运动之外呢，近年来研学旅行也是越来越受到关注。孩子们可以走出课堂，走进博物馆、科技馆、自然保护区、历史文化遗址和体育场馆，在真实的场景当中学习知识、体验生活、拓展视野，这是很多家庭呢选择暑期研学的重要原因。但是呢，研学到底和普通的旅游有什么不同？一条好的研学线路应该具备哪些内容？家长在选择研学产品的时候应该重点的关注课程设计、安全保障、师资配备还是服务管理等等，这些问题呢都是大家非常非常关心的。我们知道我省的张家口市呢，张家口也是北京冬奥会举办城市之一，也是长城文化、草原天路、冰雪运动、生态文明和新能源产业资源非常丰富的地方。那围绕建设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打造全国一流研学目的地，当地呢也是设计了、推出了不少的精品的研学课程和研学的线路。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为大家电话连线到的是张家口体文旅集团教育公司总经理、张家口研学旅游协会秘书长刘鹏飞。我们请刘鹏飞刘总呢和大家来共同的聊一聊暑期研学该怎么选，张家口研学有哪些特色。刘总您好，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5: 您好，主持人好，全省的各位听众大家好。
4: 好，欢迎刘总的到来。刚刚呢我们也是说到了咱们张家口有很多非常有特色的研学的一些内容。那首先呢我们还是从家长非常关心的问题说起，因为现在一到暑假哈，各类的研学产品非常非常多，有的是历史文化类的，有的是科技体验类的，还有自然探索，有体育运动。那研学热的背后呢，其实是家长希望孩子能够走出书本，走向社会的一种需求。所以我们先来说一说暑期的研学为什么这么热啊。那么 么您在一线感受到的变化是什么？今年家长和学生对于研学的需求有哪些新的特点呢？刘总。
5: 嗯，主持人好。最近几年呢，这个暑假研学的热度确实在持续的攀升，越来越多的家长都选择给孩子报名研学活动。我想呢，第一是因为家长希望孩子通过校外的研学这样的学习方式，能够更好的提升孩子的素养，弥补孩子在学校里得不到的一些社会实践的机会。第二呢，是暑假期间更多的孩子需要度过一个特别愉快健康的假期，那这样家长会选择让孩子离开这个家庭，
4: 是
5: 选择这个社会上更广阔的这样的空间或场景，让孩子整个暑假会过得更愉快一点，
4: 更有意义一些哈。
5: 对对
4: 啊，所以很多家长会问说，这个研学和普通旅游到底有什么区别？因为好像就是研学听上去应该是能够在学中能够是有所收获的，那您觉得真真正正的研学核心它应该是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5: 研学确实是近几年出现了一个新的业态。如果从旅游的角度来看呢，它应该是旅游升级、旅游这个产品不断更针对于不断群体的一个新业态吧。因为旅游还目前还是针对于青少年的孩子，但实际上研学呢，它更是一种教育的活动，它是一种以旅游形式为载体的教育活动啊，我是这样认为的。所以研学呢是应该有明确的教育目标，不能够是这个随心所欲走哪儿算哪儿，所以它这是区别于传统旅游最大的一个区别。在研学的过程当中呢，有明确的学习任务，研学老师呢应该引导孩子主动去观察、去思考、去研讨，在实地的这样的场景当中呢去探索学习，能够做到游中有学、学中有悟。我觉得这是研学最大的这个和旅游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的教育属性强。
4: 是，其实这个呢，我们是跟家长朋友们来说到关于研学还有普通旅游到底有怎样的区别。从孩子的角度来看呢，其实一次设计比较好的研学活动应该也会给孩子带来很多收获的。那从您这个一线的这个角度来讲，给孩子能够带来哪些收获？是知识的扩展、动手能力，还是团队协作呀，包括独立能力，还是刚刚这些都有，还有一些其他什么能力呢？
5: 我想是应该都有，全部包括以上您提到的这些内容。因为一个高质量的研学呢，对于孩子的成长应该是全方位的，
4: 是
5: 它既能够拓展课本以外的这个课外知识，也能够锻炼孩子的动手实践的能力，当然也能够培养孩子的团队的协作啦、自己独立治理的这个能力，都能够在研学活动中得到体现。研学活动呢，实际上现在特别符合我们这个教育改革当中强调的要培养青少年学生的核心素养啊，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4: 是
5: 在实际的操作当中呢，我们都会对研学进行明确的这个教育目标的确定。有三个维度，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这个三维目标。知识、技能、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但是在三者之间呢，是相互融合、同步实现的，而不是说是他们相互割裂的。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冬奥场馆的研学啊，学习雪如意的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一方面呢要学习雪如意它的建造当时的一些相关的知识，同时呢我们还要让孩子能够

0: 掌握，比如说通过观察啦，如何提出问题啦，怎么去解决问题啦，这样的研学的调研的方法。最后呢，我们还在当中应该让孩子学生感悟到科技改变生活这样的一些理念和情感方面的收获，我想是三者全部具备吧。
1: 是，刚刚您在说的这个过程当中，除了说到了孩子在研学过程当中的收获之外，也特别提到了像雪如意，这也是张家口所独有的。而且其实现在大家一提到张家口，很多人第一印象就会想到冬奥啊、冰雪呀、草原天路啊、长城啊。实际上从研学角度来看，这些资源都可以转化成孩子们行走的课堂，包括您在日常的这个工作当中也看到咱们的冬奥场馆可以讲体育精神和科技办奥，包括长城遗址可以讲历史文化、草原山地，可以讲生态保护啊、风光啊、风电呀、包括光伏这些资源，也可以讲绿色能源等等。那张家口现在提出了建设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打造全国一流研学目的地。那么从研学资源的角度来看，包括从一线的这个从业者，您觉得张家口最突出的优势是什么？
0: 张家口呢，这个研学的资源呢是比较丰富的，这个种类也比较齐全，包括您刚才提到的冬奥文化啦，长城历史啦，绿色生态啦，新能源啦，包括红色文化，还有这个乡村的这个发展，这些资源都特别的集中，而且这个张家口紧邻这个北京和京津，这个区位优势也非常的明显，
1: 是
0: 特别是暑假的时候，这个季节呢，气候呢也特别的凉爽，
1: 非常好。
0: 所以，所以特别这个适合这个，对，适合这个青少年学生来进行这个研学教育活动。具体来讲呢，这个张家口的这个资源呢，有这么几个特点。首先是张家口是东方人力的故乡，200万年以前的远古人力呢，就在张家口的泥河湾啊附近进行的。繁衍生息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也是非常这个全国来看也是很稀缺的一个研学的资源。另外呢，张家口大家都知道，它处在华北平原、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的交汇地。所以呢，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这个文化交流呢，非常的频繁，号称这个文化的三岔口。所以在这里呢，能有红山文化啦、仰韶文化啦、龙山文化等等，还有北方草原文化在这里呢，能够获得一个这个交流和交叠啊，大概是这样一个区位的优势。另外呢，刚才说到这个长城文化，张家口呢是现存有燕、赵、秦、东汉、北魏、北齐、唐金一直到明的八代的长城，所以张家口有长城博物馆的美誉。
1: 是，
0: 而且这个长城的四大关口大进门作为我们张家口这个标志呢，完全体现张家口的一种自信、开放、包容和发展的精神内涵，这也是我们研学非常重要的一些资源。还有就是作为这个北方丝绸之路的张窟大道，它的起点就从张家口出发，一直到这个固伦，所以它是这个明清时期非常非常有影响力的北方的汉码头啊，在商业贸易的发展，这个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而且由于这个贸易的这个不断的发展需要，还诞生了我们中国人自己这个设计建造的这个第一条铁路，大家都知道，我们詹天佑这个先生设计。铁路啊，这都是张家口一些特色的资源。另外呢，张家口还是这个华北地区的这个非常重要的革命老区，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核心区域。也是我们晋察冀这个边区的首府，曾经还是这个察哈尔的省会啊。这个有这样的历史。这个我们可以这个有特别著名，像董存瑞啦、南阳山五壮士这个马宝玉这样的这个革命战斗英雄啊，都诞生在张家口。特别是这个。就是近几年啊，我们张家口2020年那个冬奥会，张家口作为这个赛区之一呢，向全世界展示了伟大的冬奥精神。这个是，所以张家口号称这个冬奥之城啊，这是我们新的一个城市标志啊。绿色方面呢，张家口作为这个首都的水源的涵养区和生态保护的支撑区，我们这里全面践行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的这个理念，所以作为这个京津冀的生态这个安全保障，这里有非常非常漂亮的自然生态的环境，所以也成为这个普通旅游打卡的圣地，当然也可能作为这个学生研学的这个特别好的场景。
1: 是，
0: 还有一点值得要提的就是这个张家口的新能源的发展最近几年特别快，
1: 对，
0: 而且创造了这个张北的风点亮了北京的灯这样的佳话啊。这个也是这个名声在外吧，也是这个大家选择张家口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理由。
1: 是，所以通过您刚刚的介绍的话，我们觉得从研学资源的这个角度来讲，咱们张家口的这个突出的优势还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它还不是说一个地方，就是方方面面啊，都很有自己的特色。那我看您所主导的咱们的这个研学主要主张的是叫研学张家口，一起向未来，这个主题背后想要向大家来传达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
0: 因为我们张家口的研学目前是在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这样一个大的一个这个国家提出的政策的一个背景下啊，以这个为契机吧。
1: 嗯，
0: 我们借助冬奥城市的名片，想吸引京津冀以及全国的青少年走进张家口进行研学。而一起向未来是2022年冬奥的宣传口号。
1: 对，
0: 这个所以我们想用一起向未来作为这个伟大的冬奥精神啊，以此为引领。让青少年学生在张家口进行这个实地的研学感悟，
1: 嗯，
0: 啊，来传承冬奥的这种停泊的精神，树立伟大的理想，
1: 嗯，
0: 然后这样让青少年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体验，
1: 嗯，
0: 能够一起向未来啊，面向这样一个来塑造青少年的这个一个理想吧，
1: 嗯。嗯，是，刚刚您在介绍咱们张家口的这个研学资源的时候，其实也是分成几个板块来说到。那么目前您所主导的咱们的这个研学，大概也是按您刚刚所介绍到的咱们张家口研学的这些资源的优势来区分的吗？分成了大概几类呢？
0: 是的，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些资源，我们把这些资源呢进行了分类，按照它的类别了，按照整个的资源点的一些布局的动线，我们把它这个进行了一些整合和串联，目前是形成了这个十大这个主题板块的研学线路。
1: 嗯，
0: 就分别包括考古探源、长城文化，然后是商贸工业、红色革命，还有非民俗非遗、乡村的发展、特色产业、国防科技、绿色生态和我们今天重点讨论的这个冬奥冰雪，然后可以适配不同的年龄段的学生。
1: 所以如此丰富的这个研学项目，我觉得在河北省内应该也算是比较有代表性，在全国也算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了。而且今天我们说到了冬奥呢，应该说是张家口非常鲜明的一张名片。那么围绕着冬奥场馆、冰雪运动、冬奥精神，我们给孩子们设计了哪些研学的内容呢？刘总。
0: 关于冬奥这一块呢，因为它是一个比较集中的区域，就在太子城这个我们张家口冬奥的赛区这一块啊，所以我们把这个区域内所有的这样的场景呢，都把它设计成了冬奥的课程。比如说组织学生参观冬奥的核心场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雪如意，还有这个一些这个其他的这个冬季两项啊，这样等等这些博物馆，我们通过呢这个。聆听场馆建设背后的故事，学习冬奥赛事的一些基础的知识，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能够体验到一些冰雪项目的一些，具体的一些这个切身体验，来了解当时我们的奥运健儿这个奋斗的一些历程和经过，来感悟这个运动员为了这个取得国家荣誉，这个不言败，敢拼搏的这样的冬奥精神啊。做了大量的课程，目前来看整个冬奥区域的课程我们涉及到了可以容纳孩子7天的这样的研学的一个量级和内容，形成了一个京张携手筑梦冬奥与世界一起向未来的研学的线路。
1: 应该听上去还是挺丰富的。而且我们说其实研学产品好不好，关键不只是去看就是孩子去到了哪些地方，还要看有没有课程的设计啊。那么之前我们跟刘总在来聊的过程当中啊，也了解到张家口的研学线路呢会结合到这个学校的课程啊，包括学生的年龄特点和地方资源，设计不同主题的课程。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一条研学线路是怎么从景点的游览变成课程学习的。刘总，那一条成熟的研学线路在设计的时候，一般它是经过哪些步骤，或者说咱们是怎样一个思路，是先选择要去哪些点，然后再确定课程目标吗？是这样一个顺序吗？
0: 您刚才提的非常好，就是设计研学线路应该从两个方面去着手，一个是资源点，一个是课程的目标。其实这两个方向呢，我们要同时兼顾得到。
1: 就
0: 一方面要看场景的资源内容，它能够给孩子提供什么样的研学的范畴，有什么样的内容可以去研学。另一方面呢，我们当然要从这个课程设计的目标先来确定， 根据不同学段的这个学生呢，确定这个教学目标。

0: 它的安全的预案，然后形成一套完整的这样的研学课程。
1: 嗯，那我看到咱们的研学会结合小学、初中、高中不同的学段、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他的这个课程设计上应该也会有一些区别吧？什么样的区别呢？
0: 是的，是的，有区别。因为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他们在知识的储备和对这个生活或者是社会的感知的这个，它是有区别的。
1: 对，
0: 所以我们在课程设计的时候呢，小学生呢就更倾向于这个趣味性，对一些东西的感知，以实际的场景的观察啦、小游戏啦、互动性啦为主要的这个教学方式。而初中生呢，则强调在思考、探究。特别是结合这个学生在学校里学到的一些学科知识，哎，结合起来开展这个实地的研学。
1: 嗯，
0: 而更大一点的这个学生呢，比如说高中生呢，他们更偏向于这个课题的研究和调研。我们可以设计一些开放性的课题，让学生自主开放的去进行深度化去探究。然后形成相关的这个调研报告啦，或者是这个调研总结啦，等等。
1: 嗯，
0: 大概就是。他们的这个各有倾向吧，因为他们的这个基础是不一样的。
1: 是，所以其实家长朋友们也可以完全放心，因为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是跟自己年龄相仿的这个孩子在一起，学习的内容也是不一样的，对吧？
0: 是的，
1: 那我们今天既然说到了我们张家口，我们就以这个冬奥冰雪主题研学线路这样的一个线路为例，那么孩子们在一天或者说在这几天的这个研学的过程当中，一般会经历哪些环节呢？比如说应该会有一些参观呐、包括讲解呀、会不会给孩子们也会布置一些任务啊，包括自己体验等等？
0: 会的。就一整天的这个研学呢，其实实际上它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研学本身的环节，另一方面就是能够这个很好的服务孩子吃住行，这个生活化的一些内容。当然呢，我们这个您刚才提到的重点是孩子研学过程当中的一些环节。大概的流程包括讲解、探索、研讨，然后完成任务单，然后最后要晚班会进行复盘。讲解呢，就是要老师带领着孩子把整个的知识要做一个比较全面的宏观的讲解。其实更关键的是，讲解完之后呢，孩子要根据以问题导向去进行探索，因为这样可以提高孩子研学的主动性。在探索的过程当中呢，要发挥每个这个学生他们的认知，所以要组织学生们进行研讨，这样在研讨的过程当中呢，孩子们就可以达到相互的学习、相互的启发的这么一个目的。最后呢，我们根据研学的任务单来让学生呢完成任务单，这样就形成一个完整的研学的闭环。在每天晚上呢，我们会特别安排一个晚班会，就是把一整天研学学到的东西呢，我们在晚上通过老师的引导做一个全面的复盘。那这样既能够让学生巩固复习今天学到的知识，而且呢，能够学生呢打开思路，拓展自己思维，能够获得一些其他的链接，这样对孩子的这个成长更有启发性。
1: 是的，因为我觉得其实对于孩子来讲，在这样的一个假期当中，哪一种体验都是一种成长啊。那比如说刚刚您所说到的，我们会经历哪些环节，比如说参观也好，讲解也好，这个肯定是基础都会有的，包括互动啊，还有成果的一个展示。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个具体的课程的一个例子，比如说在咱们冬奥场馆呢，或者说在这个研学的这个过程当中，孩子会完成一些什么样的任务，学到一些什么样的知识呢？
0: 我们就以这个崇礼这个太子城冬奥场馆为例吧。比如说就是以我们来研学雪如意。我们首先让学生呢带领学生在实地观察雪如意这个建筑的构造，以及它背后所有的建筑的知识，来填写一些任务卡，来完成就是雪如意本身建筑类的一些知识的一些学习。探究这个场馆当时这个体现低碳环保，还有体现这个科技建设的这样的一些知识，了解冬奥这个赛事的一些规划，然后从中来感受到这个我们作为我们祖国这种大国工程背后的科技创新的这样的力量。所以说每一个研学场景和点位，它都是多维度的去研学它的内容。而且是不同的纬度之间有个什么样的联系和关联，这样就可以通过这个思维性的这个方面能够锻炼到学生。

0: 是的，因为其实我相信我们研学的目标肯定是包括不仅仅是知识技能，包括整个过程的体验，还有会教给孩子们一些方法啊，包括在这个过程当中和团队成员的一个相处情感态度啊，包括自己的价值观、独立社会能力等等。那您觉得研学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一直都在说，它肯定不是说单纯的旅游，也不是单纯的看热闹，而是要让孩子留下一些什么呢？您觉得？
1: 所以说刚才您说的非常对，而且也是现在家长特别关注的一点。你说研学不是在于打卡多少景点，这个不重要，关键是要让这些学习呢通过学生的这个主动去探索，要内化变成他成长的一部分，让孩子呢养成这样主动去观察了、善于思考这样的习惯，沉淀他研学当时的一些感悟。更重要的是培养孩子正确的这种价值观的形成，把在研学当时的这些所见所闻呢转化成他能够场景持续学习的学习动力，来滋养学生的身心健康。所以这个在研学当过程当中呢，我们特别的关注要改变原来老师单向的讲解输出这样的状态，要转化到在老师的引导之下让学生主动去探索的这么一个学习方式，这个是特别关键的。
0: 是的，因为就是激发孩子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对吧？
1: 是的。
0: 那其实对于我们家长来说哈，选择暑期研学除了看内容，也特别的关心的一点，还有就是安全的问题。尤其是孩子离开父母跟随团队外出，在交通啊、住宿啊、餐饮、医疗、天气，包括活动强度，每一个环节都不能马虎啊。所以呢，我们也替家长们把一些问题呢也问清楚了。那暑期研学当中最重要的底线，刚刚我们说是安全，那么咱们在交通啊、住宿啊、餐饮、活动组织方面通常会有哪些安全方面的一些保障措施呢，刘总？
1: 这个非常重要，因为研学的最底线就是安全，我们一定要在安全的这个基线之上来进行，让孩子们进行去学习。所以无论是在这个大巴的选择了，还是餐饮的选择了，还是住宿方面了，我们都有严格的标准和规定。比方说我们大巴的使用，我们要用正规的有资质的大巴，而且要执行到全程的实施监管，这么一种状态。在这个用餐的方面呢，我们要提前和用餐的地点进行联系和调研，而且要选择菜品，选择符合青少年学生这个他们饮食特点的一些菜品。还要保留这个留样，就是这个餐食的留样，如果一旦发生这个我们这个不愿意看到的一些，比如说这个食物有些问题了，我们都可以去复原啊。另外就是全程的研学都为学生购买了保险。这个做到这个，从保险方面做到这个安全的保障。其实还有很多的细节，比如说我们一些这个住宿方面啊，我们就要，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研学，有的会提供就是专门作为研学的这样的宿舍，他就按照研学的要求、学生住宿的习惯来安排。那有些呢，我们还需要住一些这个现在这个市面上的一些宾馆啦、这个酒店啦。那这样的话，我们要提前对这些酒店和宾馆的房间呢进行一个布置，比如说这个有电视啦、有这个烧水器啦等等，这些不适合孩子接触的，我们都通通都会这个撤换，达到我们学生研学的标准。
0: 看来我们安全保障措施方面做的还是非常非常的完善的啊。那么安全保障，这是我们在我们可控的范围之内，还有一些因素可能是我们不可控的，比如说这个夏季户外活动，比如说在张家口草原呐、山地啊、场馆呀、那遇到高温降雨或者强对流天气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研学活动是不是也会做一些相应的一些调整呢？
1: 会调整，这个取决于我们有这个研学的预案，就是有些确实是这个无法预测的一些天气的一些现象。特别是坝上这个张北、张家口这样的地区，它这个时常会下雨，就是草原地带，它属于丛林这边还属于一个小气候，它你不能够预判它什么时候会下雨。
0: 是，
1: 那这样的话呢，我们有一套完整的预案。下雨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把这个研学的项目从户外呢转移到室内。因为这个这个转变呢，其实我们还有一套逻辑，就是我们所有的研学课程的设计呢都是模块化的。就是每一个研学的课程都是单元性质的，每一个单元都形成模块，所以我们在预案的时候就很容易把一些这个户外 由于天气影响举办不了的，就通过模块化的替换，就变为了室内大家可以进行的研学活动。所以由于天气的不可预测，不会影响到这个研学的中断了，或者是受到这个滞后的影响，我们都有完整的预案。
0: 是，那我想这个完整的预案当中也一定还包括比如说这个孩子的生活方面，因为我们通常情况下就是会配备这个除了这个老师之外，像一些生活的老师啊，包括带队的老师啊，就孩子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一些这个身体啊，或者说这种情绪上或者一些突发情况的话，我们也应该会第一时间来给大家处理的，是吧，刘总？
1: 是的，因为研学呢，它不光是学生学习的方面，而且还有学生生活方面的一些事情，所以在研学的整个的执行当中呢，我们有带队老师，就是负责整个研学的这个节奏和进展，还有就是研学导师，就是负责孩子教学来进行这个研学目标的实现，还有就是生活老师，生活老师就刚才您提到的，如果孩子这个出现身体不合适的或者是一些情绪的一些波动了，我们就会有生活老师及时的去进行处理。当然这个这个处理要这个处理之前更重要的是预防，所以我们在研学过程当中呢，我们每一个小组生活老师都会备有一个生活的清单，就是我们把孩子可能出现的身体状况和情绪的问题呢都列在清单里，那生活老师呢就会24小时观测孩子的情况，一旦有这样相关的预兆呢，老师都会根据清单来进行及时应对，这个是防患要大于这个处理。
0: 是的，而且我觉得刚刚通过您的这个介绍的话，如果说家长能够选择到一家这么正规，这个细节做得比较完善的话，那应该是一件比较幸运的事情。所以可能我们收音机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尤其是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在听我们的这节目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可能也会比较关注说，那么我们无论是不是在张家口，包括在其他地方，我们在报一些这个研学产品的时候，应该重点看哪些信息呢？比如说机构的资质，这个肯定是前提，包括课程啊，还有像您说到的这个安全这一块，是不是它也是，还有收费等等，这些是不是也是我们需要考量的呢？
1: 是的，这个研学机构的这个资质肯定是我们首先要确认的，应该有这个合规的资质来操作和执行研学活动这样的这个条件或者是能力。另外就是在研学的课程和内容方面，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它是区别于传统旅游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另外就是刚才提到的安全预案啦，这个师生的配比啦，这个或者是一些收费的一些情况，都要建议家长在报名之前做一个明确的这个了解或者是梳理，甚至可以和其他的机构相互对比一下。
0: 是的，我相信通过刚刚刘总的介绍，我们瞬间听众朋友应该已经对于这个研学怎么来选择已经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了。在我们连线的尾声呢，我们还是想请刘总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家长还有孩子更多的一些使用的建议啊，因为暑期研学它绝对不是盲目的跟风，也不是越远越好越贵越好，而是要看孩子的年龄兴趣包括身体的情况还有课程内容是不是匹配。那从您的这个专业的角度来讲的话，您建议家长怎样根据孩子的年龄和兴趣来选择研学线路，比如说低年龄阶段的或者说这个中档的这个初中生啊高中生啊，应该分别选择什么样的主题会比较合适他们呢？
1: 那确实不同的年龄之间选择会有点差异。我建议啊，如果就按我们张家口研学为例子吧，小学生这个就是低一点年龄的孩子呢，应该选择像冬奥啦深海啦这样趣味性和体验感融入大自然的这种机会的研学主题，应该倾向于这个方面。这初中生呢，可以选择比如说长城啦，这个红色爱国啦这样内容，因为初中生他已经具备了相当的一定的理性的一些判断和认知。高中生的这个阶段，建议可以报一些科技性比较强的一些研学的主题，这样符合他们这个探究和 自己这个课题探索的这个特点。
0: 嗯，就是不同年龄阶段找到适合自己的哈，啊，当然孩子在参加研学之前呢，家长其实也是需要做一些功课，做一些准备的，比如说提前了解目的地呀，准备物品呐，做一些安全提醒啊，包括鼓励孩子这个带着这个问题来出发。那您觉得刚刚我说的除了这些方面？

0: 之外，家长还需要有哪些需要特别提前来准备的呢？
1: 比如说这个帮孩子准备好他的生活用品了，
0: 嗯，
1: 还有一些这个出门这个在外边研学的一些这个安全事项了，
0: 嗯，
1: 还有一些这个学习方面的一些心态了，
0: 嗯，
1: 因为很多孩子在学习里学习的方法其实和研学是有所差异的，因为研学他这个没有标准答案，就鼓励孩子去探索、去发言、去相互的去交流，
0: 嗯
1: 嗯，好的一些研学机构呢，比如说我们这边张家口的研学呢，都会在这个海家长报名确定出营之前呢，给家长发一个这样的清单，
0: 哦，
1: 就是孩子出发之前家长应该怎么和孩子交流，准备什么东西，完全在清单之内，
0: 嗯，
1: 家长就会根据清单来做一些这个特别充分的准备。
0: 嗯，好，那其实如果有了这样的一张清单的话，家长可能会更加的明晰一些，如果没有的话，还是需要家长多做一些功课的，对不对？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好，那么暑期呢已经是刚刚开始开头了，您最想向咱们河北的家长还有学生来推荐咱们张家口刚刚我们所说到的哪类的研学体验呢？
1: 嗯，结合暑假这个季节的特点，我还是首推这个冬奥主题结合生态方面的这个的研学线路，因为夏天张家口气候特别的凉爽，
0: 是
1: 刚好避开这个城市里的这样的这个酷热的高温啊，
0: 嗯，
1: 而且能够走进冬奥的场馆，因为冬奥这样场馆大部分是户外的，而且在整个崇礼这个青山绿水的环绕之下的这么一个大的场景，
0: 嗯，
1: 所以特别还适合孩子来进行这个暑假期间的研学活动。当然了，这个关于长城啦、红色啦、考古啦等张家口的这些这个研学的主题也是不错的选择。
0: 嗯嗯，就是根据孩子的年龄、孩子自身的特点、孩子的喜好，因为我们这里这个研学的种类和主题非常的丰富，然后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其实我觉得找一个这个温度适宜，然后呢这个自然景观各方面也都非常不错的地方，对于暑假来讲其实也会是大家考量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哈。那在我们今天连线的尾声哈，也想请您向大家来发出一个邀请，就是这个暑假为什么我们可以带着孩子到张家口去上一堂行走的课，为什么可以去体验一下张家口的研学呢？刘总，
1: 欢迎全省乃至全国的各位家长报名，让孩子通过研学来走进张家口，走出我们学校里的教室，到张家口这样一个山清水秀特别美丽的地方，来品读张家口的历史文化，来感受张家口的伟大的冬奥精神，从中可以磨练学生的素养，提高学生的这个整个的核心能力的水平，来度过一段有意义的暑假的时光。因为张家口的资源确实值得大家值得我们的青少年学生来这里进行研学，肯定会获得一个愉快的体验和非常高兴的假期。
0: 嗯，谢谢刘总。因为我们说刘总是张家口体文旅集团教育公司的总经理，也是张家口研学旅游协会的秘书长啊，所以呢刘总其实今天利用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和我们聊到了这个暑期研学怎么选，包括张家口研学有哪些特色。我相信对于这个假期想要给孩子来安排研学的这个家长朋友们来讲，应该还是有所帮助的。也通过刚刚刘总的介绍，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其实研学真的不是简单的把孩子带出去走一走看一看，而是要依托真实的场景，把这个课堂的知识啊，把社会的实践呀，包括历史文化、自然生态和能力，整个的综合的来培养结合起来啊。再次感谢刘鹏飞刘总的介绍。那由于时间关系，我们要先收线了。感谢刘总，我们下次有机会请您继续跟大家来讲解，好吗？
1: 好的，也感谢您。感谢
0: 嗯，好，谢谢刘总，再见。
1: 嗯，再见。
0: 我们说张家口呢不仅仅有冬奥场馆，有冰雪运动，还有长城文化，有草原生态、绿色能源等一些丰富的能源，这些呢其实都是可以成为孩子们认识河北，包括了解国家发展呢，拓展综合素质的一个生动的课堂。那在此呢我们也再次来提醒收音机前特别是咱们的家长朋友们，在选择暑期研学产品的时候一定要理性判断啊，重点来关注机构的资质啊、课程的内容啊、安全保障、师资配备保险服务、收费明细等等，也让孩子能够在安全规范、有收获的研学活动当中呢，来度过一个充实的暑假的时光。

0: 中啊，我们刚刚和大家聊到了今年暑期旅游的一些热点啊，是针对大多数朋友。那么同时呢，针对家有孩子的家长朋友们来讲呢，暑期研学也是在这两年非常火热的一个项目。暑假时光，研学正当时，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也是精心梳理了跟着课本游河北亲子研学线路手账，从涉及河北省的22篇中小学课文当中啊，甄选策划了6大主题的研学线路，涵盖了河北省内山水、历史、人文和革命老区，一共是14个点位，邀您一起走进课本里的燕赵大地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跟随记者的脚步，一同来开启太行山水人文研学之旅。
1: 太行山水人文研学之旅，围绕课文《狼牙山五壮士》《毛主席赛花山》，前往狼牙山富平城南庄花山村，登临太行，俯瞰峰峦壮阔。5位壮士屹立在狼牙山顶峰，眺望着群众和部队主力远去的方向，他们回头望望还在向上爬的敌人，脸上露出胜利的喜悦。班长马宝玉激动地说：“同志们，我们的任务胜利完成了。今天当我们翻开课本，循着文字的足迹踏上狼牙山，英雄的回响便在巍巍太行间化作了永恒的共鸣。狼牙山古称狼山，景区由5驼36峰组成，因奇峰林立，山势峥嵘险峻且形似狼牙而得名，东西南北跨度约15公里，总面积达225平方公里。作为古益州十景与古城保定八景之一的狼山竞秀，早在2000年前的战国时期便已是燕国十景之一。景区内景点丰富，莲花峰、棋盘陀、十七盘、禅姑祠、老君堂、勇士陈列馆及壮士纪念塔等均为核心游览地。沿着石阶攀登，山道蜿蜒，仿佛每一步都与英雄的足迹重合。四季更迭，狼牙山呈现出不同的风姿。秋季是这里最绚烂的季节，层林尽染，红叶满山。毛主席赛花山，记述1948年春夏之交，毛泽东从富平县城南庄转移至花山村居住期间的事迹。书中的花山村位于保定富平县，富平县位于保定市西部，地处太行山中北部东麓，两省四市九县交汇处，素有京西屏障、冀晋咽喉要道之称。富平县为山区县，山场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的87%，俗称九山半水半分田。如今这里的人们更续红色血脉，书写着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新篇章。在富平城南庄村的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上千件珍贵文物讲述着当年根据地居民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抗战时期以富平为中心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华北抗战及全国持久抗战的坚强堡垒。在百团大战的硝烟中，根据地居民以血肉之躯牵制大量日军，为全国抗战大局争取了战略空间。在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居民对敌作战32000多次，消灭日伪军30多万人。在对敌斗争和根据地的建设中，根据地居民创造了丰富和宝贵的经验，被誉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如今富平县发展起了食用菌、规模养殖、中药材、手工业、生态旅游等6项富民产业，不少乡镇还建起了智慧车间，农产品从种植、管理到采收都实现了智慧化精准调控。富平走出了一条红色引领、绿色发展、乡村振兴之路。
0: 红楼春去是小学五年级语文下册的一篇经典的叙事散文，改编自古典名著《红楼梦》。在87版电视剧当中，这一场景被精心还原，展现了宝玉、黛玉、宝钗等人物在春光明媚的日子里一同放飞风筝，享受青春快乐的情景。那位于石家庄市正定县的荣国府，也是为拍摄1987版电视剧《红楼梦》而新建的大型仿青古建筑群，也是国内首座影视拍摄基地。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跟随记者的脚步，一同去探秘研学荣国府。庭院深深，花香袭人，这里是石家庄正定荣国府87版《红楼梦》的拍摄取景地。当课本中的文字啊走出书本，来到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也仿佛融入到了课本当中。
2: 那么其实荣国府呢，它是完全按照曹雪芹笔下金门玉户神仙府、桂殿兰宫、妃子家这样的一个去描述的去建起来的啊。那么它的院内的这一草一木，哎，一砖一瓦也是完全符合《红楼梦》书中的原著的。那么其实你看在课文当中啊，你看我们所说到的这个《红楼春去》里边的所说到的庭院啊，那么在我们这里我们就可以实景看得到了。包括刘姥姥进荣国府的时候，她第一次先去到了就是王熙凤居住的院子，凤姐院啊，包括看到王熙凤房间里边的那些奢靡的摆放陈设等等，是非常感叹的啊。
0: 所以其实这就是咱们跟着课本游河北的这个意义。其实咱们在读书的时候，如果光看课本上的文字，去想象一个距离咱们生活很久远的年代的话，咱们是想象不到它是具体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那我们今天有没有什么能对照的，能给我们讲一讲我们如何更好的去理解课本上的文字？
2: 可以啊，咱们比方说《红楼春去》中吧。我记得有一句话是怎么样讲的呀？说，好似恰似窗屉子倒了一样。那咱们所说这个窗屉子，很多同学他一定是不知道的， 对不对
0: 啊？就是这是一个什么构造？好像现实生活中没有，
2: 没有见过，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在这儿就可以看得到。
0: 这个就是窗屉子。
2: 对，所以我们看到啊，咱们所说的这个窗屉子，实际是一个木框，它是镶在这个窗户的主体上边的啊。然后它其实可以活动的，可以把它给打开，然后也可以合闭闭上的，是这样关闭上的啊。那么在书中还有这样的描述说是这个窗屉子上面会糊上一层纱，所以我们称为是纱屉。那么描述到什么呀？透过纱屉往外看，把纱屉放下来等等啊。所以说这个纱屉它应该就是窗户上面的一个构件了。
0: 其实相当于咱们现在的纱窗、纱帘，是不是？
2: 对，类似的。还有我们这个书中所提到的宝玉和黛玉第一次见面，宝黛初相会嘛。你看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院子，这里就是宝玉和黛玉他们两个人第一次见面的一个重要的场地了，
0: 这个天上掉下林妹妹这名场景的发生地哈。
2: 对，
0: 其实所以他们取景就是在这个院子贾母院取景的，
2: 贾母院
0: 对吧？
2: 对，
0: 我们87版《红楼梦》的那个宝黛初相会，其实就是在这里取景。
2: 对，
3: 从河南过来的。其实这里边可多场景在课本上都有讲过，包括刚才看的那个，刚才看到宝玉和黛玉他们抽香阵呀，瞬间就联想到以前看过的很多场景，在这里面就完全复原了，还是挺有感触的。
2: 那么其实书中提到的是什么呀？庭院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呀？在我们这里就可以看得到了。我们这边的贾母院、凤姐院，它都是这种四合院，而且这些游廊呢，全部都是贯通着的啊。院内大家可以看到还有石凳，然后石桌，这是不是对应了课文当中的说是众人在院子里放风筝，然后搬高墩儿、捆剪子线等等，这个它的一个空间呀，就能想象出来了，对不对？
0: 你看一来到这儿就能想象说，哎，比如说这个就是那个竹梢，它挂在这儿，是吧？他们搬这个高墩去给它取下来，
2: 对，
0: 你就能有这个当时他们这个生活场景的重现了，
2: 对，
0: 画面感，这个也是一个什么呀？情景记忆法，对吧？
2: 对，
0: 那其实也是帮助小学生他们去更好的理解这个声色的课文，
2: 对，因为文字吧，它毕竟是非常生硬的，我们只能靠想象，所以走进实地呢，其实你看在书中提到的每一个文字，在我们这里这都是可以真实的去触摸到的。
0: 方热线直播继续，我们继续来说研学游。位于邯郸歙县的洼皇宫景区呢，作为华夏女娲文化的发源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里呢正成为集文化寻根、古建筑探秘、非遗体验于一体的热门研学目的地。跟着课本游河北啊，接下来我们继续跟随记者的脚步，来一同走进洼皇宫。
1: 先从各地捡来赤、青、黄、白、黑五种颜色的石头，燃起神火熔炼。随着神火渐渐熄灭，五种颜色的石头被炼成了粘稠的石浆。女娲用这些石浆把天上的大窟窿修补好，从此天上便有了五色的云霞。课文《女娲补天》节选。女娲补天是中国上古神话传说之一，最早见于《淮南子·览明训》《列子·汤问》等典籍，与女娲造人故事并称为中国家喻户晓的经典传说。女娲补天的故事被编入小学四年级语文教材，以课文形式讲述女娲修补苍穹的过程。洼皇宫的核心景观当属洼皇阁，这座四层木构楼阁通高23米，以八根铁索锚固于百米峭壁之上，被誉为活楼吊庙，是建筑史上的奇迹。历经千年风雨与多次地震，这座悬空建筑依然稳固如初，尽显古代工匠的智慧与匠心。
4: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洼皇宫的主体建筑洼皇阁，始建于明天启六年，重修于清咸丰三年。由于根基不稳呢，因此在楼的背后拉起了这九根铁链，一端呢系在岩壁上开凿的八个拴马鼻之上，另一端呢拴住了整个阁楼的柱体。当楼体遇到外力的时候，只要在重心偏离的安全系数内，九根铁索呢即起到了即刻绷紧稳住楼体的作用，故名活楼吊庙。古建筑专家罗哲文先生将它与长城、赵州桥、料迪塔等建筑并称为中国古建筑之精华，中华文明的形象化标志。
1: 景区内的北齐摩崖石刻堪称镇山之宝，现存六部佛经共13.7万余字，这是我国现存时代最早、字数最多的摩崖刻经群，对研究早期佛教传播、书法演变具有极高学术价值，被誉为天下第一壁经群。漫步崖壁间，千年经文清晰可辨，仿佛能触摸到历史的温度。
4: 华夏祖庙洼皇宫，天下奇绝壁经群。在洼皇宫众多的文物古迹当中呀，摩崖刻经可以说是洼皇宫最珍贵的文化遗产。从公元550年至公元559年，历时9年之久，在北齐开国皇帝高阳皇帝的领导下，磨平了165平方米的摩崖壁面，凿刻了6部佛教经典，共计137,400多字，是我国现存摩崖刻经中年代较早、规模最大、字数最多的一处，被誉为天下第一壁经群。它对于研究早期的佛教经典、地域流派以及书法的篆刻提供了极为珍贵的价值。
1: 近年来，景区通过实景课堂、专题讲解、互动实践，让孩子们深入了解女娲神话与华夏根祖文化，在触摸历史文脉中增强文化自信。洼皇宫持续优化研学线路与课程体系，打造特色研学品牌，让千年古迹成为行走的课堂，让传统文化在青少年心中落地生根。
3: 我们洼皇宫的研学课程的开发核心呢，就是依托浓厚的女娲文化和北齐石刻文化，开发了6大精品课程，覆盖了有农耕、剪纸、还有拓片、茶艺等等。这里边呢，主要我们的那个碑刻传拓课程已经非常的成熟了。我们一次可以接待300人同时上课，而且我们配套的洼皇宫有膳食坊，还有女娲文化馆。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已经被评定为邯郸市中小学生研学教育基地，2022年的时候被评定为河北省的中小学生劳动实践教育基地，2024年的时候荣膺为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基地。
0: 好的，本期节目呢，我们围绕暑期文旅消费季，既讲了国家政策和咱们河北本地的惠民举措，也通过和春秋国旅的连线，给大家提供了热门线路、毕业生出游和安全出行的实用信息，还通过研学游的一线报道，让大家了解了当下研学市场的真实情况和选择要点。那暑期出行呢，安全是底线，理性消费是关键。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为大家规划暑期的行程，规避风险，提供切实的帮助。好，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阳光热线要和各位说一声再会了，感谢收听阳光热线，我是高芳，我们相约明天再见。

0: 间1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防汛安全提示，当强降雨天气引发城市积涝时，我们应当关注实时路况和积水信息，避开下沉式立交桥，避免进入地下通道、地下轨道交通、地下车库等低洼区域，远离积水中的漩涡，可能是井盖缺失或深坑，远离电线杆、路灯、配电箱等可能带电的设施，警惕落入水中的电线。低楼层住户可采取挡水措施，检查电路、燃气安全。室内有进水风险时，应立即切断电源总闸，必要时及时撤离。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6: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5: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6: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5: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进入商城下单。
3: 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巨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纪商传奇重磅策划，纪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接着说计商时化。盐铁它是农耕社会百姓生产生活的必需品，也是历代封建王朝的主要财政来源。在宋辽时期，两国边境的东部就是渤海海盐的主要产区，而矿盐呢集中在宋辽各自境内的山区。因为宋辽实行不同的盐铁管理的体制，所以就造成了价格流通的差异。今天呢，我们计商时化，就说说宋辽时期

0: 盐铁贸易管与放的是是非非。苏辽时期，河北是边防重地，北宋初年允许百姓自由进行食盐的买卖。沈括在《梦溪笔谈》当中记载说，说太宗时期食盐听民间做饭，为收税钱，不许官榷，就是那意思，老百姓可以自由买卖，但是得交税，不实行官方垄断的买卖，允许民间商卖、商运、商销。庆历六年，也就是公元1046年，宋仁宗还专门在河北的大名府望尘阁上刻上了一条诏书，就是在河北不得榷盐，不得实行政府垄断，念祖宗之戒。辽朝呢也借鉴了北宋的办法，允许民间贩卖海盐。宋史卷历181食货志上面记载，由于契丹之法简单，盐取俱贱，就是海盐和造酒的酒曲收税少，所以边境的宋人吃走私盐廉价，因此啊，宋人就从辽朝走私食盐，同样产自渤海，但是辽朝管制之下的食盐便宜，所以宋徽要辑稿《食货志》当中说，说宋朝的建隆三年，是公元的962年，这年的3月，宋又建议大夫刘兆游专门上奏，说幽州界小盆矾，民间多贩，是说的那个白矾，炸油条过去都要用白矾，民间多贩运。续《资治通鉴长编》在卷159当中说呢，说宋庆历六年，就是1046年11月，余州巡上言说河北盐今未榷也，因为刚皇帝下了诏嘛，不许实行官榷，所以不榷盐，但是引发了一些问题，说什么呢？契丹常盗贩不已，所以辽朝的盐就经常走私到北宋的境内，敌盐直多呀，就是辽国的盐太多了，非用兵不能进，就是我们不出动军队你治不了。可见宋辽之间争抢渤海的海洋资源，然后进行贸易，使得两国的盐商和百姓们都成了最大的受益者。就是海盐不仅可以自由买卖，而且辽朝的价格比北宋的价格要便宜，这就是当时的现实。矿业产业呢，更是国家利用资源获得收入的重要创业创收的部门。辽国境内的金属冶炼，它从唐五代的时候就加快发展。《新唐书·渤海传》当中记载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征服了渤海以后，在铁州专门置采炼者300户。铁州呢，就是因为产铁而得名。那么辽自从立国就非常重视这个矿冶产业和冶炼，说为什么打仗啊，劳作呀，兵器呀，工具啊，农具啊，都得用铁，所以辽史《太祖本纪》当中记载，说5年3月，赐滦州，就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到了滦州，今天我们唐山的滦州，刻石记功，俘掠地到蓟，就是天津蓟县，至10月，至。铁冶专门在这里设置啊一大批那个冶铁的炉子，这说明呢，当年在迁安滦州这一带，从五代时期就是冶铁的作坊集中的地区，所以今天我们迁西迁安这一带到处都是铁矿，五代的时候就开始做冶铁了，1000多年以前。契丹这两个字就是宾铁和刀剑的意思，所以后来为什么要改成辽呢？辽也是宾铁，宾铁就是经过多次冶炼和锻打的百炼钢，就叫宾铁，坚韧，所以打铁的钢刀，曾经是辽朝的皇帝当年赐给北宋、高丽、西夏那些使臣们当年送给他们的一种礼物。辽朝的冶铁，包括铜、铅、金银等矿，专门置有3个管理厂。辽圣宗太平年间，在河北和内蒙古交界的承德市平泉县辽河源这个地方发现了金矿银矿，开始开采。平泉发现了 辽代契丹文的金银符牌，就体现了当时辽朝啊在金银产业方面进行管理的时候，专门发这个金银牌作为一种符，就是运输交运管理一种信物。辽史当中记载着说，太宗征幽蓟，就是今天北京周边，释环带着他的军队还了以后，刺山路得银铁矿，命治冶，就在这里治冶，都是说的这件事儿。考古工作者在燕山北部，今天我们承德、平泉、宽城、滦平、隆化这一带发现了辽代采矿和冶铁的一些遗址。在《辽史地理志》当中就有记载说，泽州采炼县河银冶，泽州呢就是今天平泉县惠州故城，县河就是今天平泉宽城的鲍河，当年叫县河，县河银冶指的就是专门一个银矿，冶炼县河两岸的银矿。考古工作者呢在这一带发现了古代的矿洞有26处，附近的居民和冶炼的遗址里边有辽代的砖瓦，还有冶铁的矿渣，还有金属块，银锭、金锭都是那个时候冶炼的。连平辽代渤海的冶铁遗址，这是个地名，它位于今天河北省滦平县白旗乡半拉子东沟后面，叫苹果园内。冶炉的炉口东西两面对着两道，称为都有40多米深的这样灰色的遗迹，那是一个古风口，所以当年是用风机来冶炼。营盘地也是一个地名，营盘地冶铁遗址位于今天承德市宽城县碾子峪乡的大柏村，曾经出土了铁板38块，并且发现了铁针子、铁锤等等当年打铁用的那些工具。北安州冶铁遗址呢，位于隆化县隆化镇北辽代的安州故城，这个遗址有冶炉子存在，出土了当年的铁滑犁子饭，就是耕地用的犁铧，以及辽代兵器，有刀、枪、矛，还有铠甲的片、马镫、脚镣等等。还有一个地方叫打造馆，你听这名就是过去打造用的地方，铁匠馆、打匠馆都位于隆化县韩麻营村，出土了完整的辽代的铁锄，并且还有铁针子等等铁器。打造馆、铁匠馆就是当年给民间打造工具农具的一个铁匠铺，辽代的。这是辽朝当年在我们河北境内冶铁、冶金，包括采金银铜矿的这些遗址。北宋的钢铁产业主要集中在山区的我们太和山的磁州、行州、山东的兖州，还有江苏的徐州，在这地方，这是北宋最重要的冶铁产地。而河北西路在太行山区，它就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宋代设置的各种征矿炉叫征矿炉，就是炼铁的。古代记载，北宋王朝在其境内共设了4个监管钢铁的产业的这样的机构，包括12个冶、20物、25厂。所以铁的课税，就是每年征收的税赋，在宋英宗的时候治平年间收入最高，一年达到了824万斤。沈括在《梦溪笔谈》卷3当中记载了河北冶铁的真钢，叫真钢，辽人呢叫宾铁，我们这个汉人叫真钢。他说，世间锻铁所谓钢铁者，用柔铁去盘指，乃以生铁陷其间，就是所谓的钢铁是用柔铁，就是熟铁，然后把它里边嵌上生铁，泥封炼之，锻之嵌入，谓之团钢，也谓之灌钢，就是里边掺着生铁和熟铁，然后经过锻打。沈括说，此乃伪钢耳，假的，就是掺了假生铁的，一味很结实，实际上它不是真正的钢。两三炼则生铁自熟，就是经过一锻打，那生铁它就变成熟铁了，所以它还是软，还是柔钢。然而天下莫能一味是非，就是很多人不知道，盖未是真钢也，所以你们都没有见过什么是真钢。我告诉你们，沈括就告诉你，他说玉就是我初始至磁州锻坊，到了我们太行山 今天河北省磁县那个打铁的地方，官炼铁方是真钢，看看人家这个地方，这打的才是真钢。怎么打呢？凡铁之有钢者，如面之有金，就跟揉面有金一样，你得使劲揉，然后则面筋乃见，使劲搅和才能真正的看见面筋。他说炼钢也是这样，但取精铁断指百余火，一百次反复的锻打，每锻称一锻一轻，就是有重有轻，反复锻打，累锻而筋秤不减，反复打的时候，什么时候你打了半多少次，这筋秤它不再减了，则纯钢也。这剩下的那就是纯钢，就跟那个面里边贴面筋一样。所以百炼不再寻耗，此乃铁之精纯者，其色清明，磨莹之，一旦把它磨好了，那个青色且黑，与长铁迥异，跟那一般的前面我说的那些假钢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亦有钢之至尽而全都无钢者，这即产地所然。说什么呀？有的钢你打到一百遍它也成不了真钢，那是因为产地不行。所以太行山的磁州这钢那才是真钢。可见啊，被李约瑟教授称为十三世纪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沈括，他对河北磁州，其实就是今天植物武安那一带的百炼钢，真的这广告做得非常成功，他就成了北宋最名牌的钢铁产品。那一定是流布天下，朝廷做兵器，老百姓做工具，那一说磁州武安钢，那绝对就是那叫真钢。王安石变法的时候，这冶矿产业最繁荣，铜铁锡产量都达到当年最高的产量和最高的税负额，分别是1460万斤和910万斤和232万斤，这是总产量。而河北西部呢，是当年北宋重要的冶铁、冶金、锡产区，尤其是磁州的武安，还有真定的井陉，都有冶铁坞，专门在那设置冶铁坞来管理。至今，在邯郸武安市矿山村，宋代的冶铁炉子还保存着呢。这炉壁残存着高有6米、底径有3米的大炉子，炉内的这个壁上还有炼钢的那些木炭、石炭。还有催化剂、未融化的矿石筷子都还留着，可见至迟在宋代的时候，这个炼铁的竖炉就已经接近现代我们的高炉的这种结构。这种炉型有利于炉气呢合理的分布，炉龄也比较用得长，它是河北地区研究冶铁业不断发展，在研究过去的冶铁技术手段的这种基础上不断的改进实现的这种炼铁竖炉的重大成果，达到了比较先进的水平。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3: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2: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2: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所以中原的宋朝，北方的辽朝，都对宗教造像也非常推崇。所以在冶铁、冶铜这种冶金业的发展基础上啊，在各自境内建造了许多的铁铜，包括铜铁合金的造像，还有寺院的大钟，还有甚至有铁塔。比如宋太宗赵匡胤在进攻陕西境内的北汉政权的时候，结果遭遇了北汉名将杨业把他打败了，战场失利，所以宋太祖赵匡胤就跑到了正定，驻跸于真定，就是现在的正定。他为了一改当年周世宗柴荣灭佛的影响，所以他要树立北宋朝廷鼓励宗教信仰的这种形象，就敕令在正定重铸镇州大悲菩萨，然后建了大悲阁，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正定大佛寺的那个大通菩萨。镇州呢也就成为河北的佛教中心，所以真定铸造的这个千手观音菩萨像就成为北宋时期河北铸铜技术的标志，它也是宋代冶金铸造技术最高成就的代表。这个啊，一点都不夸张，宋乾元元年刻了一个碑， 叫铸金铜佛像并盖大悲阁序，

在这中记载，他说这尊铜佛像共用了铜12万斤，地基中埋了7条熟铁的地柱，高64宋尺，大约和今天19.8米，19.8米埋到地下了，所以我们这尊大佛非常安然，非常坚固，埋到地下有6尺余，上面是用铁舌和铜像固定在一起，然后用铁舌跟这个盘到一起，我们今天叫钢筋，用钢筋把它盘到一起。那么能够铸造这么大的一项工程，那当时的熔炉铁炉必须是一大片，而且使用的铸造工具当年肯定是非常先进，因为如此巨大的佛像它是分段一层一层的去铸上去，所以是叫逐级铸造，而且表面光洁，应该是用石蜡法的方法铸起来的。当然了，现在在正定的民间有很多传说，还有人讲是图吞法，一直用大量的泥土一直吞到菩萨的脖子的位置，然后沿着斜坡这个铜水再吊上去浇筑成功。而且他们说在当年吞土的边缘留下了一个村子叫三里屯，这个故事听起来编得很匀，但是经不住推敲，因为三里屯它是距正定城东门3里，而且很有可能这个村子是明代才有的，北宋的时候可能就没有这个村。再说北宋时期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如果这个大佛是用石蜡法铸的，那不可能用土来囤，所以它一定有当时非常先进的升高的杠杆工具。这个中国我们不用说北宋，在魏晋时期我们中国人就发明了用杠杆来提升很重的物体的这种技术，所以这个故事啊，很可能是看了关于金字塔修筑方法现代人编出来的故事。那么铸造正定这尊大菩萨所用的铜，经过考察，大部分来自今天鹿泉区，当年叫怀鹿县铜冶镇附近专门有个铜矿，铜冶这名就是因为冶铜而得名。那么铜矿呢，位于今天上寨村东北凤凰山路，至今保留着古代矿井的一个树坑，这矿井的井壁上还刻着大定20年2月23日县令定远监打司令康盛等等的名字。说明什么呢？说明从北宋开采以后一直到金代仍然是有官营开采，据说早在唐代的时候这个矿冶它就已经开采了，就是真定府当年冶铜的基地。随着冶金生产规模不断的扩大，它消耗的燃料很多，所以过去啊是用大量的木炭，使得大片森林被砍伐。沈括曾经在真定做了8个月的官，所以他在《梦溪笔谈》当中记载了在河北考察和搜集的一系列的见闻，他其中就说道，他说今齐鲁间松林尽矣，就是山东啊很多松林都被砍完了，建置于太行，京西江南松山大半皆铜矣，就是一至太行山包括今天的洛阳周边这些山里很多松树都被砍伐了，因此造成了河北难得新柴的现象非常严重，冬天官府要想烧柴火都找不着合适的地方去砍伐，所以木柴木炭短缺造成了危机。那它同时带来了一个利好，就是为石炭的开发应用提供了一个机遇，所以宋朝的朱毅在《遗绝辽杂记》当中就说石炭就是煤，我们今天叫煤，实际上历史上叫石炭是一个非常科学的名，应该叫石炭，自本朝河北山东山西放出随至京师，就是说北宋的时候河北山东陕西还有京城西边洛阳周边的这些山里就开始开采煤了。其实我们现在考古发现中国的煤炭早在隋唐以前就已经开采，比如说景星，考古工作者在景星的瓷窑当中就发现了隋唐时期使用石炭烧煤烧窑烧瓷的煤渣子，所以到了北宋时期呢，这个石炭的生产已经就很发达了，到处都是开始普及，所以石炭呢逐渐替代了木炭用于冶金和陶瓷这些生产领域，也用于明成大义的取暖，甚至
在《鸡肋篇》当中有一篇专门记载说，当时啊，京都开封的居民取暖做饭，禁养石炭，就不再烧这个木炭啊，不砍柴。

案物的这个地方。盐铁使分掌七案，当年朝廷设了个盐铁使，管七个方面，其中石炭就归他们管，归这个铁案来管。为什么冶铁必须用石炭？所以在各地的矿山城镇设置专门的石炭务，专门负责石炭的售卖。宋会要集稿《识货志》，当年有一篇专门叫《市易》，就是市场交易的，在宋仁宗天圣初年，这是公元1023年，河北的磁州，就是今天的磁县武安这一带啊，象州就是今天的安阳，包括我们河北的临漳，这周边地区都属于象州。这地方石炭有关中之买，就是官府，朝廷批准陕西路当年一个叫杜瞻，他请求玉期指挥磁州、象州等州所出的石炭，今后除关中之买以后，许令民间任便收买贩运的要求。这个人专门为此给朝廷写了一个奏章，就是说希望我去来管理磁州、象州的石炭，除了我们政府支卖的之外，也应该允许民间来贩卖。那么石炭的官营制度使北宋的政府收到的利润很大，所以各地的石炭物和石炭厂的利税啊，已经成为各级衙门的重要财政收入。但是由于官卖官卖手续复杂，加上经办的官吏从中贪污中饱私囊，所以它就影响了朝廷的信誉，也就使得石炭的价格不断的攀高，以至于影响到了市场的稳定和社会的稳定。老百姓烧不起炭了，那怎么办？我就得砍柴，砍柴又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在宋哲宗元符年间，朝廷一度曾经下令废除了官营专卖。据宋会要集稿识货当中记载说，元符三年，就是公元的1100年10月，尚书省刊会评准物，石炭近年中关中售卖，制厂出售，后来在市价格增高，实于细民不利，对老百姓不便，所以招罢评准物，仍今后更不得官卖石炭。哎，这一下放开了。但是到了北宋的晚期，北宋王朝积贫积弱，财政困难，朝廷又收回来，因为这里边的财政利润太大了，所以他不肯放弃。而且宋徽宗崇宁年间就开始加强石炭物的官营，设置官营的各种石炭物有20多个厂，在全

0: 恢复了，而且比以前变本加厉。哎呀，这利润太厚了，所以官营的石炭物就越建越多，都看着那个煤炭资源好挣钱。在《宋徽要辑稿》当中记载说，宋徽宗宣和二年，他是公元1120年，黄河南北就有河南第一到第十石炭厂，在黄河以北呢有第一到十石炭厂，京西就是靠近当年洛阳以西这地方，软炭厂、抽麦石炭厂、丰济石炭厂等等也有十几处，所以这个煤炭的官营一直延续到北宋王朝的灭亡。而河北景星，就是我们省会石家庄西边这个景星的煤炭，它在北宋的时候也跟国运一样，时而开放，时而设石炭物来官营，所以一度管得紧，一度老百姓就可以自由买卖。在至道年间曾经一度废除了景星石炭物，允许民间买卖，它就形成了真定府石炭商贸物流产业的繁荣，但是不久它就又恢复了官营。但是呢，恢复官营它并不能影响老百姓买炭用炭，所以在景星的陶瓷产业、冶金产业，还有老百姓民间的生活所用，包括村镇里边打铁用的铁炉子，都得用到大量的石炭，所以这一时期促进了景星煤炭的开采和物流的进一步的发展，也促进了石炭商业贸易的迅速发展。这正是渤海石盐富两方，宋辽盐商物流忙，辽国冶铁改国号，北宋冶金炭火旺。今天的冀商史话我们就说到这儿，明天接着说。
1: 夜游交河故城，千年风沙都化作了阿尔畔的低语，
2: 漫步六星街的俄罗斯风情，维吾尔族家访中尝一口晒干的葡萄，
1: 住一晚纳拉提的民宿看星空低垂，
2: 遇见新疆，即刻致电400-780-1780。
3: 请先下后上。

0: 麻烦用公筷，现在红灯，多等一秒，
1: 安全一生。
2: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巨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纪商传奇重磅策划，纪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大家好，今天我们接着说晋商石化。今天要说的是宋辽时期茶叶贸易及其相关的茶器和茶礼。辽朝那是契丹族建立的一代王朝，它以游牧民族为主体，他们呢以动物脂肪作为主要食物。唐代以来，他们就已经形成了对茶的依赖性，因此啊，在辽朝的礼制当中，这个茶礼是非常讲究的，它是重要礼制之一，因为他们很在乎这个吃茶、品茶、上茶是一种礼俗。从祭祀先祖、祭祀山岳到四季的节气礼俗，以及朝贺典礼接待各国的来使，形成了一套

0: 远远比北宋王朝要规范多的很系列的查理，其中咱们慢慢说来，比如辽史李治第一记载的就辽朝祭山，因为他们是草原民族，从山岳走来，所以祭山很重要。其中在祭山过程当中，命忠诚奉茶果饼饵各二器祭于天神地之之位。你看祭天和祭地的时候，首先是先奉茶，然后才有果饼。再比如辽朝的皇帝生辰宴乐的时候，皇太后生辰宴乐的时候，尤其萧太后在辽朝主政20多年，所以她这个过程当中形成的太后礼也很隆重，其中赐茶行茶都是重要的内容。辽史李治六嘉仪下面记载，皇太后生日朝贺礼仪，公主下嫁礼仪，包括进士接见礼，考中进士了朝廷要接见，包括正旦，就是我们的春节、冬至、立春、重五、端午节、重九，这些节气的礼仪都有茶。其中比如说立春吧，臣僚一位就坐，就是臣僚们都一位就坐以后，酒两行，行两次酒，然后春盘中就开始给他上水果盘，酒三行毕，行茶，就是再喝三次酒以后就开始上茶了，这茶就可以慢慢喝起来了，所以这个规定很严格。还有同一卷还记载说，北南臣常服入朝，就是南朝是指的北宋，北宋的臣僚他们要来的话，他们要穿着常服，就是穿着官服要入朝，皇帝御天香殿，皇帝要坐到天香殿，臣僚们一位赐座，碗要赐茶，说要以茶来招待，茶是不可或缺的一种礼仪。辽史礼仪二当中专门对宋朝的使臣进奉君臣礼物的时候接待的礼物很隆重，因为澶渊之盟签订协约之后，每年规定宋朝要给辽朝的皇帝每年要进奉多少多少件茶多少器，这个我们前面说过，那么辽朝的使臣呢也要给宋朝的皇帝进奉这些东西，那这个过程当中他就有一个接待的礼仪。接待的礼仪怎么规定的呢？说行酒馔茶膳，要给人家先行酒吃饭，茶膳馒头，最后上馒头，从人出水饭毕，臣僚戒齐，等你水饭都吃完了然后站起来，这个礼仪算礼毕。辽史礼治四当中宋朝使臣见皇帝的礼仪规定的更细，你看殿上酒三行，先要给你上三巡的酒，然后行茶，喝完茶再行馔，再给你上肉，然后再行膳，再吃饭，酒五行后曲终，然后要有音乐作揖告别，朝廷见皇帝算见完了。当年肃哲、沈括、包拯、周辉这些北宋的名臣都曾经去出使过辽国，都见过辽国的皇帝，都是按照这个礼仪接待，而且他们在出使之前都要经过培训，就是知道辽朝是这么规定的，你要懂他的规矩，他就是这么规定。辽朝呢佛教盛行，皇族贵胄们到各族的百姓都信佛，所以佛在这个礼当中也有很多设茶、报施、备茶、茶汤等等，供养斋舍都是重要的内容。在《全辽文》当中收录了一个咸宁七年，它是1071年，辽人为父母造经创这个祭，专门上面镌刻的镌刻的这个字写着嘞，服仪五戒，在家里服五戒，于家存孝，报国尽忠，一生慈善，行性敦柔，顿口苦空，设茶报施，持戒讲经，横修尽道31载，讲的就是这个人为了跟他父母造这个青壮，专门有设茶报施，就是在路边跟那些沿途的客商们要跟施茶，所以辽人带茶 有的很讲究。两人待客呢，要有汤有水有饭有茶。周辉，北元录在卷54当中，因为这个周辉多次出使辽国，他写了好多这个的书，其中他就讲到茶酒三行，儒法先汤后茶。儒就是说的北宋人对辽人的一种蔑称，说人家是儒。周瑜平州可谈，上一集我们讲过周瑜写的这本书，他说啊，今世俗客制作绝茶，去做绝汤。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现在他们契丹人的习俗呢，是先来了先喝茶，然后临走的时候要请你喝汤。汤取药材甘草者，泻之，就是弄成沫，或温或凉，未有不用甘草者。此俗遍天下，就是在辽国非常普遍。先公就是他的父亲曾经使辽的时候，辽人相见，其俗是先点汤后点茶，所以他们也在不断的改，原来是先喝汤后喝茶，现在呢来了后先喝茶再喝汤。我觉得这个有偶然性，因为他没有写入茶礼，所以是他感觉他爹去的时候可能人家先给他汤后叫他喝的茶，那么他去了以后辽人说那你先喝茶看你口渴了然后再喝汤，所以然后要吃草原上盛产的甘草。可以说这么说，当年契丹人已经形成了自己一套健康的饮食习惯，因为有了茶饮，草原民族的生活当中吃热食喝热水成为一种习俗，大大的提高了他们民族的整体健康素质，少生病。真的，这一点中国这一片东方树叶为人类文明健康文明做出的贡献真的了不得。辽史李治寺当中，宋朝的朝臣觐见皇太后，辽朝的真正最厉害的皇太后就是萧太后，专门有礼赞明就坐，上面给你写了坐签，然后行汤，先要给你上汤然后再行茶，所以主要是觐见皇太后以后要按照这个仪规，你要懂人家是这么规定的。辽史的礼制当中还记载了，这是对宋朝，前面我们说的都是对北宋大宋王朝的使臣来了以后是这个礼数。那么对于高丽国夏国，就是西夏，他们这些进奉使臣来了以后什么仪规呢？大多数是行酒行膳，没有专门用茶的礼，你就可想这个是不同的待遇不同。所以对于高丽史，你比如他写到里边都写得很清楚，里边没提到茶，说高丽朝臣见国王的时候是这样的，臣僚起居上殿如常意，就是跟以前那个礼法是一样的。然后高丽使臣包括契丹的舍人要上赞书，拜称万岁赞，各就坐中，中书令一下，然后办酒三，给他们喝三巡酒，行善二，介入初见之仪，哎，这就像第一次见面一样，这礼就过去了。可见辽朝和周边国家的礼仪当中，没有像对待宋朝的使者那么规范的茶礼，但是并不意味着不喝茶，说明什么？说明这个东西可有可无，可以随意。所以辽的茶道主要程序是，他们也有喝茶的程序，包括选茶、碾茶、筛茶、后点，然后往里点住。这个呢，跟北宋当年形成的这套点茶、煎茶一样。当然，在辽朝跟宋朝一样，除了点茶，也有煮茶，就是煎。苏辙曾经作为使臣出使过辽国，在出国以前，他也接受了一套礼仪的培训。他在栾城集，因为他的祖宗苏味道是栾城人，所以他的文集叫《栾城集》，卷16当中叫《奉食契丹28首》写的诗，其中一首呢《古北口道中成中式二首其二》当中，这个首诗写道：“笑语相从正四人，不许绝叹九黎群。鸡春煮茶过边郡，四候煎茶约细菌。”这说的是煎茶，不是点，就是把茶搁到壶里煮，这是他的一首诗。所以澶渊之梦以后呢，茶和茶器就是北宋王朝每年赠送给人家辽国的礼物，必须的。 契丹国史卷21当中写着的，契丹帝皇帝生日的时候宋赐金九十茶器37件、这个都写入合约的。契丹国的使臣每年到汴京去出使，也经常要得到宋朝的君臣赏赐给他们，赏赐给什么呀？有记载的包括银瓶、茶盒、沙罗、茶盏，还有柱子、碗这一类的茶器和食器都有，就是赐给他。其中茶盏在北宋就已经很讲究了，包括我们定窑瓷的茶盏、青窑茶盏、丝竹窑的瓷盏、建窑盏，这个在1000年前宋辽之间就已经互赠或者是作为商品进行贸易。
1: 下面这波补贴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契丹国史宋朝劳契丹入史物件当中记载，契丹每岁国史入南宋，入南朝，南朝就是北宋啊，入他的境，宋自白沟要设赐，至贝州要赐茶，药盒要给一个银盒，所以这也是当年两国约定的礼数，就是说我们的使臣要到你北宋来了，你宋朝也在白沟要接待给管饭，然后到了贝州你就要赐给我们这些朝臣茶和药盒作为一种礼物。贝州就是今天河北省清河县的故城，那当年叫贝州城，从唐代就是天下北库，是一个重要的大城市。辽的茶器深受北宋文化的影响，王公贵族所用的茶器多样性而且奢华的程度并不逊色于文化昌明的北宋王朝，尤其是靠近我们北宋河北地区宋辽边境这个区域内，就是当时的西津府，就是燕京西津府，就是今天北京周边，辽国的茶器文化非常的丰厚，千姿百态。 所以它也为宋辽时期茶文化和茶界茶器的商品贸易留下了璀璨的篇章。在1972年到1993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北宣化下巴里发掘出了10座辽代的墓葬，发现了大批辽代的壁画，啊，精美至极啊！可以说这是中国万里茶道上经典的这个文化物证。这壁画总面积有360多平方米，出土了各种文物800多件。1993年被国家评为全国十大考古之一，1996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且今天你要去北京世纪坛那个青铜甬道上，第一块是我们泥河湾的小长梁。到了1000年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辽宣化下巴里辽代壁画，专门是有那么一条，是写到中华民族文明史上璀璨的一页，必须写。那宣化的这个下巴里墓，它主要是辽朝的监察御史张世清他们这个大家族的墓群，一共10座墓，有张世古、张公秀、张文藻等等，这8座墓葬里边都有壁画，而且内容非常丰富。张世清这个人呢，他是辽代归化州的，就是宣化人，宣化清河郡人，就是今天北京清河，是汉族。辽帝曾经特授予他为叫右班殿直、累升、银卿、冲禄大夫、监察御史、知其位等等官职。他的儿子张仲谦曾经任枢密院的刘丞，与耶律氏皇家，辽朝的皇家他们是联姻，所以这个人物他属于辽汉亲善的一个典型人物。所以下巴里辽代的壁画墓，其中表现茶的，能够反映出当时宋辽茶叶贸易这个鼎盛的，你就可见当时辽朝的贵族们都喝茶玩茶，其中有备茶图、上茶图、品茶图、出行图，这里边全有茶有酒，包括选茶、碾茶、烹点，包括奉茶、备茶、沏茶，这个所有的画面可以系统的像一幅连环画一样展示宋辽时期中国茶道的这个讲究，它反映了当年茶马互市对辽朝贵族生活的深刻影响。所以壁画墓当中的人物啊，既有穿汉人的衣服的，还有契丹人的服装的，剃着契丹头的，所以他们的精美服饰呢，又反映了当时贵族服饰广泛使用丝织品，纹饰非常精美，工艺非常讲究，它是宋辽之间贸易文化融合的印证。尤其是茶，因为它在中国、俄罗斯、蒙古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就是万里茶道当中，这个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证明中国1000年前中国的茶道，那就是关于茶艺、茶道、茶器非常的丰富，非常完整。所以这些壁画那都是重要的物证。备茶图之一，它是在8号墓叫张匡正的墓里边，画了5个人分2组，前面一组一个小女子，2个不同装束的小童子，这个女子双手捧着茶盏，这个茶盏一看就是我们定窑烧的，带托，很讲究。她的右边是一个戴发髻的小男孩，半蹲着在那用手正在碾茶，用的茶碾子在那把这茶碾碎，碾到一定程度，他把那碾子拿出来用手还得捏一捏，试一试这个粗细程度如何，看上去很专业啊，很可爱。这个场景我们说非常有场景感，你就可见他碾了茶以后，他知道碾到什么程度，是手一捏就知道了。这个茶碾子旁边是一个茶炉，上面坐着一把茶壶，炉子旁边一个契丹形象的男孩，双膝跪在地上，剃着契丹头，口中含着一个管，正在往里吹气儿，把那火炉火吹旺。后面的女子双手捧着茶盏，所以右边那个呢是契丹装束的一个男子，也双手伸着准备拿这个茶壶准备点茶。所以这场景，这一幅备茶图反映的是辽代磨茶冲泡的一个场景，沏茶前后茶碾子碾，然后放到茶盏里边用水沏泡，这个、过程很经典。另一幅备茶图是公元1117年画在张世古的墓葬的南壁上，这幅图主要是一个大方桌，红色的方桌，沏盒、大碗、勺子、茶盏、小碗等等，这些东西呢是另外一套茶器茶具，是在一个大盆子里 把茶沏好，然后

摆到各个茶盏里边，然后还得从里边捞出那个茶渣子，叫渣斗，还有一个女子捧着渣斗，下面还有一个火盆，里边正在烧那个茶壶，所以它也反映的是另外一种茶道的模式。其中最有趣的是七号墓当中张文藻的墓里边东壁上画的通戏图，哎，反映的是砖茶的制法。这通戏图八个人有分成了好几组，说他本来是反映几个孩子们从篮子里要拿桃，但是桃不是主体，茶碾子、砖茶、茶钳子、茶镊子，还有一系列放食器、酒器、茶器，桌子上各种文碗、毛笔，还有茶盏，这个器物非常丰富，一看看就知道当年辽朝贵族使用的这种茶器，四方的茶盒里边放的是茶具、茶器和各种工具。这个要比日本的茶道使用的茶器、茶具和木制品讲究的多。在这个炉子旁边有一个拿小扇子在那扇这个茶炉，一个孩子从挂着的篮子里踩着另外一个孩子肩膀拿桃，三个小孩躲在一个大石盒旁边等着拿桃子，还旁边画了一只小狗，非常生动，非常好玩。而且这里边既有契丹人也有汉人打扮，小孩们一起玩，完全是叫汉族和少数民族一家亲。比他稍晚二十多年的另外几个墓也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壁画，包括出行图、上酒图、散月图，所以这个壁画的被画得非常像北宋那个时候的宋画的画风。人物的打扮有的也就是宋朝的衣冠。四号墓，四号墓是韩师训的墓，前师东壁上绘着散月图，东壁绘着出行图，后师呢绘着饮酒图，还有更衣图、背经图、进更图，这个画得非常精美，非常的生动。所以宣化下巴里这个辽代的壁画当中涉及到的宴饮、茶饮、备茶这些画面，以及一系列使用的瓷器的展现，证明了唐宋时期大量造型优美、工艺精湛的什么长颈瓶、镜瓶，包括带盖的白瓷罐，各类的茶盏，包括储茶器、冲茶器、饮茶器、碾茶器、盛茶器，很讲究。我们考古界发掘了很多重要的一些瓷器、一些罐儿、一些瓶，如果不研究茶史，不知道这些东西是干嘛的。那么看了这些壁画，你就知道很多净瓶不仅仅是佛教徒洗手的，净瓶也是茶瓶，可以沏茶。很多罐儿不是粉盒，是放很讲究的茶叶用储茶器。所以辽朝的茶道它的程序包括砖茶、团茶、散茶，包括磨茶，这个吃的过程当中选茶、碾茶，包括筛子、点茶等等，非常丰富。所以宣化辽代壁画墓，其中出行图里边专门有一个穿红衣服的一个侍从，顶着一个大盘子，上面有茶壶、有茶碗、有茶盘，所以这个大茶盘子里头使用的一把非常精美漂亮的瓜形茶壶，底下还带暖壶，外边呢还有一个倒热水暖的一个暖炉。这个炉子它在我们定窑里曾经发现过，有盛器也有残器，说明宋辽之间这个茶壶是从定窑买过去的。宣化下巴里辽代壁画里边还有歌舞图，这个歌舞图当中既有西域的琵琶、高丽的腰鼓，还有我们中原的古琴，它反映了当年宋辽、高丽以及和西域之间文化融合和商业贸易非常的繁荣。辽朝的饮食器当中当时都有了金银铜玉，当然还是主要以陶瓷器物为主，包括柱子、喝酒的纸壶、茶盏、茶托、茶斗等等，这些器物跟北宋几乎都是一样，所以在各

0: 各地辽墓当中都发现过这些器物，比如像赤峰、辽代的瓷窑遗址，就发现了这一类的茶器和餐具。辽代遗址当中所出的茶具，不仅有辽国境内自己烧制的茶器，还有大量的是通过当年河北地区我们这个宋辽边境贸易，从河北的邢窑、定窑、磁州窑，还有南方的越窑、耀州窑买来的，所以体现了当年宋辽之间商品贸易的繁荣。这正是辽朝茶礼入典章，高低尊卑意味长，瑰丽茶器。
1: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防汛安全提示：冰雹预警发布后，老人和儿童应留室内，避免外出。冰雹灾害发生时，室外人员应立即到安全地方暂避，妥善安置好易受冰雹袭击的汽车等室外物品或者设备，注意远离窗户等玻璃制品。在旷野地区遇到冰雹，无法及时躲避时，应迅速寻找非金属类物体覆盖头部，降低伤害。如果下冰雹时正好在车里，寻找周围的地下停车场。如果是在郊区，寻找比较结实的建筑物进行躲避。
3: 广优品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继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胖青出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继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7: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8: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给我转运。
0: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9: 哇，雪糕透心凉啊。
8: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10: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11: 分是分离。
12: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13: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11: 分是分别。
14: 再见了，花别，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13: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11: 分是分隔。
12: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13: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11: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0: 遵循古人的养生智慧，融合现代的健康科学，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崭新来袭。无论是老人的小毛病，还是长期的健康困扰，我们都能为您找到答案。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桐。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可以下载即时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河北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您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来点击收听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盛夏呢，我们长期待在空调房里，不少人会出现干咳、咽喉疼痛、发热等等的不适。空调滤网藏污纳垢，容易滋生军团菌，诱发严重的肺炎。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来分辨普通的感冒与军团菌感染呢？身边的老人、孩子等等啊，易感人群又该怎样做好防护？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呼吸科专家为大家来讲解夏季各类呼吸道疾病的鉴别和防治。在节目的播出期间，如果你有相关呼吸科的问题想要咨询专家，也欢迎大家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61043。下面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医学博士柴书坤。下面时间呢，我们请柴主任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再次来做一个自我介绍。柴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于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柴书坤医生。
0: 欢迎柴主任。今天柴主任跟大家重点聊到的是关于我们夏季啊空调滋生的军团菌，以及夏季常见的呼吸道的相关疾病。有相关问题，您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热线来和柴主任进行一个交流和分享。我们的电话是03119610430，03119610430。好，我们先来说一说今天的跟大家想要分享的这个重点啊，是关于我们空调滋生的军团菌引发的肺炎和我们日常的普通的感冒啊，还有流感，应该怎么来区分？典型的症状有哪些呢？
1: 其实呢，每年一到夏季，

0: 都是我们呼吸道疾病的也是一个高发的季节。
1: 嗯，
0: 那么同时呢也是军团菌感染的一个高发期。我们科每年的夏季可能都会收治多位的军团菌肺炎的患者。
1: 嗯，
0: 啊，其实背后啊都是跟这种空调是明确相关的。
1: 嗯，
0: 那么军团菌啊，其实从我们医学上来说呢，它是细菌的一种啊，它能够广泛的存在于这种湖泊啊、溪流啊这种自然的淡水中啊，也可以在我们有一些空调啊这些冷凝水当中啊，它本身呢就是比较偏爱这种温暖潮湿这种一个环境。
1: 嗯
0: 啊，而且呢它的一个温度就是20度到60度之间，是它比较适宜生长的温度，也符合我们夏季的
1: 比较温暖
0: 这一个温度。对，
1: 嗯，
0: 所以说夏季这种高热啊、高温啊、闷热的这种气候的一个条件，就为这种军团菌大量的一个繁殖可能也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条件。
1: 嗯
0: 啊，那么作为我们说长期这种没有清洗的这种空调的滤网，或者说积水的这种空调的蒸发器，还有就是除了空调以外，我们闲置已久的这种像这种淋浴的这种喷头，
1: 嗯嗯，
0: 是吧？还有就是有一些情况，还比方说家里面还用这个加湿器，
1: 嗯
0: 啊，这种情况可能都是我们军团菌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滋生的地方。
1: 嗯，
0: 啊，
1: 潮湿闷热，
0: 对，
1: 嗯，
0: 那么这些设备啊，长时间不用啊，一旦设备在运行的时候呢，它就会携带这种大量的一个病菌的这种水雾，细微的一个水雾啊，扩散到我们的空气当中。那么我们人体呢，在正常的呼吸时，就是吸入这种带有这种细菌的这种气溶胶，
1: 嗯
0: 啊，那么就会侵入到我们的肺部，引发我们说的军团菌的肺炎。
1: 嗯，那这个病的发展相对来说是比较快的吗？
0: 啊，对，
1: 嗯，
0: 这个病呢，其实我们为什么每年一到夏季啊，
1: 嗯，
0: 我们都是普及的一个疾病，它呢其实不同于我们普通的呼吸道的一个疾病。
1: 嗯
0: 啊，首先呢，它也有它的好的地方是什么呢？军团菌它一般呢不会在人与人之间进行传播，
1: 哦，
0: 它不是说这个传染病，
1: 嗯，
0: 啊，不像别的病毒感染是吧？啊，它是这个，而且呢，它也不会说通过这种接触啊，你比方说你接触空调它没问题，
1: 嗯，
0: 啊，或者说直接的这个饮水。这些感染它都不会，
1: 都是通过呼吸，
0: 对，
1: 进入肺部，
0: 对，它主要是通过我们呼吸的时候，
1: 嗯，
0: 这种气溶胶的传播，这一个，
1: 嗯，
0: 这一个途径啊。但是说我们为什么说要关注它呢？
1: 嗯
0: 啊，其实就是说它跟这个普通感冒啊，还有流感呀，啊，这些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的，
1: 嗯，
0: 啊。那么第一个区别的方式，我们都知道普通感冒呢，它呢其实就是我们说的上呼吸道感染的一种，
1: 嗯，
0: 是吧？它一般的情况下它是比较轻微的啊，它的一个临床特点可能也有这种发烧，但是它一般是低烧，
1: 嗯，
0: 可能就是38度以下啊，低烧，同时呢可能会伴随有一些上呼吸道的症状，比方说这个鼻塞、流鼻涕、
1: 嗯，
0: 打喷嚏，可能这些咽痛啊这些症状是为主的。一般呢经过治疗或者说经过这个休息以后，它一般的一周左右它就能够自我缓解，
1: 嗯
0: 啊。那么我们说夏季有的时候也有一部分时间段和地区可能会流行这种流感，
1: 嗯，
0: 其实我们都知道流感最高发的季节是这个春季和冬季，是吧？但是夏季我们包括我们门诊最近门诊偶尔的间断的散发的病例流感还是有的，
1: 嗯。
0: 那么流感呢就是相对来说比普通感冒要相对来说要严重一些，
1: 嗯
0: 啊，我们都知道它一般的症状上来说呢就是比较高热，大部分会持续39度以上，并且呢用了退烧药以后可能效果不是特别好，
1: 嗯，
0: 另外呢就是全身的症状可能比较重一些，乏力呀，全身的肌肉疼啊，是吧？有的人甚至还有轻微的胃肠道的症状，这是它的一个特点。它可能流感比这个普通的感冒要相对来说重一点，但是说换到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就是军团菌上肺炎上来说呢，它也是比较严重的一个疾病。
1: 哦，
0: 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说它发病的时候比较隐匿，
1: 嗯，
0: 虽然是肺炎的一种，但是它的呼吸道的症状早期可能会很轻微。
1: 嗯，
0: 它可能就是仅仅是这个发烧为主， 啊，像咳嗽咳痰呀、鼻塞流鼻涕呀，像这些症状，它可能是比较隐匿。
1: 嗯，
0: 啊，这是跟我们普通的理解的肺炎有一些差别，也是我们比较容易忽视的一些地方。
1: 呼吸道的症状没有那么明显、啊。
0: 对 对, 对，但是说它的发烧的特点，它也有它的特点。
1: 嗯，
0: 它也是容易出现高烧，就是一般的也能到39到40摄氏度、嗯、啊。用了退烧药以后，可能效果会比较差。
1: 嗯，
0: 另外呢，就是说它的除了发烧以外，呼吸道的症状轻微以外，可能它肺外的表现比较重。
1: 嗯，
0: 啊，就是虽然它叫肺炎，但是它有一些其他系统的表现，比方说我们说消化系统，有的人可能会有这个，恶心啊、呕吐啊、腹痛、腹泻这些症状，啊，另外呢，就是有一些人除了发烧以外，他可能还会有一些中枢神经的症状，就是脑神经这方面的中枢的一些症状，比方说嗜睡的问题，
1: 嗯，
0: 比方说这个精神比较萎靡，
1: 啊，
0: 像这些症状，它是比较明显的可能啊，
1: 嗯，但这个对于大家来说还不太好判断啊，
0: 对对，
1: 可能会延误治疗，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军团菌感染以后呢，它最主危险的一点就是，一是它症状有迷惑性，
1: 嗯，
0: 啊，初期可能它的表现跟我们说的普通病毒、普通感冒啊，或者说流感啊这些，或者说细菌肺炎呀，它其实有很高度的一个类似的一个地方，
1: 嗯，
0: 啊，很容易被大家就是误解成是就是一个感冒，硬扛，可能会扛几天可能就好了，但是最终会延滞的一个延误治疗啊，
1: 嗯，
0: 但是说它发病虽然很隐匿，但是如果说不及时救治的话，它的发展进展会很迅速，
1: 嗯，
0: 会很迅速，就是可能很快的就会出现呼吸衰竭，就是说双肺的大片的肺炎，就是咱们经常说的这种白肺，
1: 嗯，
0: 啊，可能救治如果说延误的话，可能需要呼吸机的支持啊，就是发展的还是很迅速，而且会容易引起来其他脏器的功能的一些衰竭。
1: 重症的是比较多的，
0: 对，重症的如果说你救治不及时，
1: 嗯，
0: 它发展到重症的比例是相对来说高的。
1: 嗯，早期我们这个军团菌啊，在治疗上也是通过这个消炎抗病毒的方式去治疗嘛，
0: 嗯，
1: 和咱们正常的这种细菌感染或者是病毒的感染啊，正常肺炎区别大吗？早期的这个治疗方式上，
0: 早期其实你看啊，就是军团菌肺炎呢，它虽然是细菌的一种，
1: 嗯，
0: 但是呢，它是不同于我们常说的这种细菌性肺炎的
1: 呀，不能说只消炎
0: 啊，对，
1: 哦，
0: 对，
1: 嗯，
0: 啊，最常见的一个表现上来说呢，就是应用的抗生素，我们都知道，如果说是炎症的话，我们需要用到消炎的治疗，
1: 对，
0: 但是我们说普通的细菌性的感染，我们可能一般的会应用一些抗生素，比方我们最常见的青霉素类的药物和头孢类的药物，
1: 嗯，
0: 这是我们最常用的一大类的抗生素，
1: 嗯，
0: 但是军团菌肺炎它的一个特点上来说，这一类的抗生素对它是完全没有效果的啊，它是我们一种胞内的，就是能进入到你的细胞内的一个感染，
1: 嗯，
0: 所以说头孢类的抗生素和头孢青霉素呢，它对这种是无效的，
1: 嗯，
0: 它啊，我们最常用的这个抗治疗这个军团菌肺炎的药物上来说呢，主要是这么三大类啊，一个呢就是说大环内酯类，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这种阿奇霉素这一类的药物，另外一个类呢就是喹诺酮啊，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左氧氟沙星啊、莫西沙星啊，这也是一大类的药物，然后第三个大类的药物呢就是四环素类的药物，我们最常听说的可能就是多西环素，这三类药物是治疗军团菌肺炎比较主流的一些药物，
1: 嗯
0: 嗯，
1: 所以早期来说，通过药物还是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控制的。
0: 其实军团菌肺炎呢，我们不建议是自己就是自行
1: 服药，
0: 在家服药治疗，
1: 哦，
0: 啊，
1: 嗯。
0: 如果说我们发现有一些症状的时候啊，还是建议及时的就医，到医院去明确的诊断。
1: 嗯，哎，好，这个是刚才柴主任给大家非常系统的啊，给我们去介绍了军团菌这个比较典型的一个肺炎，也是在夏季的时候需要引起大家重视的啊。那有一些朋友啊，出现了高烧、干咳，怀疑是军团菌感染了，到了医院是需要做哪些检查来确诊的呢？
0: 嗯，对，其实我刚才就是谈到，如果说 一旦你出现这种高烧不退，
1: 嗯，
0: 用了退烧药以后，还是反复的发热，啊，另外呢，就是出现一些，呼吸道症状以外的这些症状的时候，其实我们建议立即要就医，
1: 嗯，
0: 啊，

0: 不管是它是军团菌肺炎也好，或者说其他的感染也好，我们其实都是建议到医院就诊的。啊，到就诊以后呢，单纯作为军团菌肺炎来说呢，其实它跟别的肺炎的有一些的治疗就是检查是相通的。啊，比方说我们第一个我们就需要化验这个血常规或者说 C 反蛋白这些常规的一些检查，从这些指标上呢，我们就能够去判断它的一个病情的一个严重程度，是吧？啊，另外一个情况呢，就是说，一些胸部影像学的检查，影像学检查主要就是俗称大家说拍个片子，是吧？
1: 拍个胸片，
0: 对，包括什么？一个是胸片，一个是胸部 CT，这两种情况是我们最常用到的啊，但是说这种情况呢，我们也是能够发现它到底存在不存在肺炎。
1: 嗯，
0: 啊，第二个情况呢，就是能够判断你的肺炎到底是轻的还是重的，到底是多个肺叶的多段呢，还是说比较局限的肺炎，这种我们治疗可能也是不一样的。那么第三个，作为一个军团菌特异性的一些检查上来说，它也有它的一些检查。首先呢，我们都说的是这种呼吸道的一些标本的检测。比方说，如果说这个患者有痰，有咳嗽咳痰啊，我们肯定是需要给他送一个痰液的一个检查啊。如果说没有痰液，我们可能会给他做一个咽拭子或者鼻拭子的这么一个检查。那么这些标本呢，给他送检军团菌的一些核酸的检查啊，能够明确的一个诊断。另外呢，就是有一些这种尿液的这些军团菌也可以查出来，但是说不管是哪一种情况，我们都需要做到明确的这种病原体的检查。检查以后可能才做下一步的精准的一个治疗。
1: 这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对症用药啊，可能对于早期来说，很多朋友您自己是没有办法去判断，哎，我这个是哪个类型的肺炎啊，到底什么原因引起的。对于大夫来说，可能也没有办法通过观察去帮您做一个早期的判断啊。所以就是我们刚才柴主任也跟大家说到了，我们进一步的这些检查来确定病因，哎，通过您的病因给您去有针对性的用药啊，这样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今天节目中呢，柴主任跟大家聊的是关于我们这个夏季啊常见的呼吸道疾病。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专家，都欢迎大家在节目的播出期间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下面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3: 胃食管反流是现在常见的一种消化系统疾病，反酸烧心、咽喉不适、咳嗽不止，常常让患者非常痛苦。那么这种疾病究竟该如何预防呢？让我们有请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靳海峰。
4: 预防胃食管反流病呢，生活方式的干预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呢，我们要避免精神紧张和饮食无规律性啊，比如说吃得过饱啊，要避免进食酸辣甜过硬过冷的食物和不易消化的食物，都会对胃食管造成不同程度的损伤和压力。第二呢，要忌浓茶、忌咖啡、巧克力等等，要避免吸烟、饮酒，少吃高脂肪的食物。第三呢，肥胖的这种人群呢，应该减轻体重，饮食要少量多餐。第四呢，我们可以在平时加强腹肌锻炼，这样有助于防止胃食管反流的发生。吃饭的时候呢，要养成正确的就餐习惯，比如说午餐吃个八成饱，啊，站立半小时或者运动一会儿再睡觉。那么晚餐吃个七成饱，啊，睡前四小时不要再加餐，睡前两小时最好不要再喝水。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将床头抬高，啊，最好是胸背部、头部一起抬高，啊，让上身倾斜15到20度啊，30度以内，这样尽最大程度的减少夜间胃食管反流。当然也不要影响大家休息嘛。有胃食管反流病的这种人群啊，我们在治好之后，有时候啊饮食不当或者紧张等等一些因素，它会复发会反复。这种情况下，我们除了生活上注意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吃的药物啊间断的吃，比如说吃个一天两天啊，把症状一控制，我就可以停药啊，这样或者再停几天，我再吃上一天两天的药物，这样间断的服药来达到预防胃食管反流的这种目的。
5: 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7: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8: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7: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5: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6: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9: 分是分离。
10: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11: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9: 分是分别。
12: 再见了，花别，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11: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9: 分是分隔。
10: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11: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9: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

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五金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0: 好，再次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医学博士柴淑坤。那在今天节目中呢，柴主任重点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我们夏季常见的一些呼吸道的疾病啊。如果大家有相关呼吸道的疾病想要咨询专家，都欢迎大家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16-1043。在我们节目的上一时段呢，柴主任给大家详细解答了我们夏季的一个常见疾病啊，军团菌引发的肺炎，给大家讲的也是非常的详尽。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再聊一聊其他的我们夏季常见的一些呼吸道疾病。柴主任给大家来总结一下吧，我们夏天高发的一些呼吸道疾病大致有哪些？他们各自的一些诱因是什么呢？因为可能到了夏天，大家对于呼吸道疾病啊，会怠慢一点啊，会觉得呼吸道疾病冬天会比较多啊，也确实如此。那我们夏天应该预防哪些类型的一些呼吸道疾病呢？
1: 其实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啊，我们除了刚才谈到的军团菌肺炎是比较容易发展成重症的这么一个类型，我们需要大家需要严密的观察，需要重视。那么除了这个重症的这个军团菌肺炎以外呢，其实夏季啊，对于我们常见的呼吸道疾病也是一个比较高发的一个季节。那么第一种呢，就是说急性感染一类的这种疾病啊，就是我们普通说的这种，第一个就是说夏季的感冒，是吧？然后呢，就是急性的上呼吸道感染，还有就是下呼吸道的感染。那么夏季的一个感冒上来说呢，就是包括刚才谈到的普通的一个感冒，还有就是散发的一些流感的一些感冒啊，这一部分的一个诱因上来说呢，主要还是这么几种情况。一个呢，就是我们夏季这种高温，还有高湿啊，会导致我们人体的这个水分的流失。另外呢，就是睡眠的不足，还有就是免疫力的一个下降。这种时候呢，可能病毒就会乘虚而入啊。同时呢，就是我们夏季嘛，有高温的天气啊，比方说我们贪凉的时候啊，洗冷水澡啊，过量的这种冷饮啊，还有就是说我们空调这种温度调得过低，这种时候会导致一个冷热交替的这么一个刺激啊，也会容易导致我们这个感冒。另外呢，就是说像一些急性上呼吸道的一些感染啊，比方说咽炎呀，扁桃体炎啊，也是我们比较多发的一个情况啊，也是跟我们这种空调室内的一个空调导致的这种空气的一个干燥啊，温度低啊，会导致我们呼吸道黏膜的一个干裂啊，这种时候呢可能会导致的一个感染。那么同时呢，一些这个急性下呼吸道的感染，主要是像我们说的支气管炎或者肺炎啊，主要是因为夏季的这么一个高温高湿的这么一个环境，会导致我们可能有一些细菌或者说有一些霉菌啊，它的一个繁殖的速度会增加啊，浓度会增加，增加以后呢，我们吸入以后引发的这一部分一个感染啊。同时呢，就是我们吹空调的时候，可能室内你都是密闭的，密闭的这种时候可能会导致你的空气的一个流通会变差啊，可能也会导致我们呼吸道的一个感染的一个高发。那么除了感染性的一个疾病呢，还有一类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平时有一些慢性呼吸道疾病的这部分患者啊，他可能会导致他的一个急性加重啊。主要呢第一个病就是哮喘，是吧？哮喘因为夏季确实它的一个过敏源，包括我们说的尘螨也好，

0: 还有就是有一些花粉，然后就是有一些刚才谈到霉菌，这些它的一个是浓度是比较高的，是比较活跃的啊。这种时候吸入以后可能会导致我们产生这种过敏的一个反应啊，然后呢导致支气管哮喘的一个急性发作。另外一个就是说慢支，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老慢支，还有就是慢阻肺病这一部分患者啊，他也是因为这个夏季的这种高温高湿的这种环境，或者说吸入了过敏源，还有就是冷热交替的这种刺激啊，导致我们气道炎症的一个增加，导致就是说他本来这个慢阻肺病很平稳，但是经受过刺激以后一个急性发作，急性加重的一个情况啊。另外一个情况呢，就是过敏性鼻炎啊，和我们过敏性哮喘的这么一个发病的一个诱因啊，是基本上是差不相同的啊，差不多的啊，也会导致过敏以后导致我们有一个急性发作啊。那么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还有一些就是空调相关的一些疾病啊，我们也可以俗称它为空调病嘛，是吧？这种主要还是说，一个是温差过大，一个是你设置的温度过低，导致这种密闭的空间，房间内的这个空气干燥啊，或者说你这个空调直吹的时候，会导致我们这种呼吸道黏膜受冷刺激啊，出现的一些鼻塞呀、咽干呀、咳嗽啊这些类似于感冒的症状啊，主要的归为有这么几大类。
1: 这个是我们夏季常见的一些呼吸道疾病啊，刚才柴主任都给大家介绍到了。那下面我们找几个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啊，再具体给大家介绍一下。刚刚您多次提到了关于我们这个夏季空调引发的一些呼吸道的疾病啊，有朋友问了，为什么我们这个夏天冷热交替，或者我空调开得低，就容易引发这种急性的支气管炎或者是咽炎呢？
0: 其实夏季出现这种情况，主要还是因为我们这个空调的环境对我们呼吸道黏膜的一个多重的打击啊，还有就是说这种室内和室外这种温度差对气道的一个刺激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说冷热交替这种温度差的问题啊。那么夏季我们都知道室外的温度肯定是高温，那么室内的是比较低的啊，特别是有一些朋友呢喜欢把这个空调的温度调整得特别低啊，那么频繁的你进出这种空调的房间的时候，就会导致我们呼吸道黏膜血管的一个急剧的收缩，那么局部的一个它的一个血液循环可能就会变差，从而导致呼吸道的一个免疫力它会有一个下降啊，然后呢就是说这种冷空气啊也会引起我们气道的这种痉挛，导致我们气道的反应性比较高啊，从而出现这种咳嗽啊、喘息这种支气管炎的一个表现啊。那么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我们空调内部的这种污染物的一个直接的一个刺激，特别是有的家庭很多肯定是冬天不用空调，就是只有夏季这一个季节用，
1: 对，
0: 长时间的它这个空调不使用的一个情况下，它的一个滤网啊，还有说它的一个蒸发器等等，这内部的一些结构吧，长期没有清洗，它肯定会积攒我们说大量的一些灰尘也好啊，或者说就是一些霉菌，然后就还有我刚才谈到的这些军团菌，是吧，一些螨虫啊，这些都会大量的滋生以后，我们开机使用空调以后呢，这些有害的这种物质就会随着我们这个吹的这个冷风啊，弥漫到这个室内，然后我们经过呼吸道吸入人体以后，会直接的刺激我们，导致这个支气管炎症啊。另外呢，就是干燥的问题。你空气这个制冷的时候，温度特别低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可能也会导致我们空气中的这种水分啊会减少啊，也是导致这种湿度，室内的一个湿度会明显的一个下降，那么干燥的空气也会刺激我们呼吸道的黏膜啊。那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每一个人个人的差异的问题啊，他可能就是说这个就涉及到过敏的一些问题，就是他的一个气道的敏感度它是存在不同的啊，特别是刚才谈到的本身它就有一些过敏性疾病的，过敏性鼻炎的，过敏性哮喘的，支气管哮喘的这一类患者，他可能对这种气道是更敏感的，他对这种冷空气啊，或者说这种空气的这种空调当中的这个污染物，他可能更敏感，所以说在这个环境中也更容易发生一个急性加重。
1: 好，这个是大家。

0: 在吹空调的时候啊，一是冷热交替温度的问题，二还是刚才我们谈到的一些细菌啊、粉尘啊、螨虫啊等等这些原因，可能都会导致我们这个急性的支气管炎啊。包括可能您在夏季开空调比较干燥嘛，长期吹空调，这个也可能会导致咱们这个咽炎啊，所以这都是比较夏天常见的一些疾病。还有就是刚刚您说到的一些夏季的过敏性鼻炎的高发啊，它和我们这空调的一些过滤的灰尘啊，还有螨虫啊、军团菌啊，有一些关联吗？
1: 这两者之间呢不仅有关联，而且他们的关联可能还是非常密切的。首先呢，这个空调的滤网是我们很多过敏源的一个聚集的地方。长期没有清洗时，它就会有大量的这种灰尘、尘螨、霉菌以及细菌啊。同时呢，夏季这个室内的这种温度啊，它是20到20多度，20到30度或者到40度之间的时候，它这个温度是适宜这种物质存在的啊。另外呢，就是密闭空间，空气不流通以后呢，这种灰尘和尘螨，它也是这个浓度，它就会增加。另外一个就是说，这种我们应用空调的时候，这种过敏源的一个扩散。我们空调一开启，这种滤网上的这种灰尘呐、还有这是螨虫啊，会随着我们这个气流的一个波动啊，吹入到我们室内啊，形成它可能就是悬浮在你这个

0: 另外呢，就是夏季这个环境确实是对一些尘螨啊，它的繁殖可能是也是比较快的啊，也是这些尘螨的一个繁殖的一个高峰期啊，所以说我们室内的有一些床单被罩是吧，或者说这种布艺的一些沙发，上面它就可能就会尘螨的这个量可能就会增加，增加，我们增加以后呢，吸入人体也会导致我们过敏性的一个鼻炎的一个发作啊。
1: 好，这个是也是我们夏季比较常见的一个疾病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些特殊人群，儿童，一些小朋友在夏天也会反复的去咳嗽喘息，像这样的情况一般需要做哪些检查呢？
0: 其实夏季呢，我们有一些儿童啊出现这种反复咳嗽喘息，除了我刚才谈到的有一些基础病的，比方说有一些患儿他本身就有过敏性鼻炎或者支气管哮喘，这些情况呢肯定是跟我们说的过敏源明确的是相关的啊，就是我刚才谈到的那几个原因。如果说他没有这些基础疾病，单纯的就是出现反复的咳嗽，长时间那个咳嗽啊，喘息的时候，我们还是建议积极的到医院去完成一些检查啊。其实检查的一个主要目的呢，还是为了明确它的一个病因啊。那么检查上来说呢，通常有这么几种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说，抽血化验，就是实验室的一些检查啊。它的一个主要目的呢，肯定是要区别，就是说到底是感染还是过敏导致的啊。这就涉及到我们刚才说的一个血常规是吧，我们看看它白细胞到底高啊是不高啊，如果说是白细胞很高啊，我们可能考虑它是细菌的一个感染是吧，如果说它是个这个淋巴的异常，淋巴细胞的异常，可能我们考虑它是病毒的一个感染是吧，如果说它正常，我们就还需要完善它一些这些过敏源的一些检查是吧，包括到底是这个皮刺的一些过敏源，就是皮肤点刺的一些实验，还是说我们抽血化验，看看有没有对于某些过敏源，比方说尘螨啊，比方说花粉啊，这些我们都能做啊，看看有没有是过敏性的一个疾病。另外呢，就是说如果说你确实考虑我们通过判断症状上判断像是一个过敏性的一个疾病导致的，我们还会给它完善一个什么呢，叫肺功能的一个检查。当然肺功能检查呢，对于儿童来说是需要配合的啊，
1: 对，
0: 可能有一些年龄特别小的小朋友啊，他可能是无法配合，但是如果说能够配合的话是吧，我们还是建议还是完善这个检查啊，看看到底是不是过敏导致的，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检查之一啊。另外呢，就是我们说的影像学的检查，就是可能是需要拍一个片子或者说做个 CT 这么检查，看看肺上到底有没有侵犯到我们的肺的一个实质，有没有就是有没有发生肺炎，这种情况我们也是需要我们排除的一个疾病。
1: 好，这个是咱们小朋友常见的一些反复的咳嗽和喘息啊，当然可能冬季来说更常见，那如果孩子夏天也会反复的去咳嗽喘息，这个还是建议我们去医院做一些检查，明确一下病因啊，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是过敏啊还是其他的原因啊，细菌感染啊等等啊，这个是需要去做进一步的检查，进行这方面的一个了解的，我们再进行一些针对性的用药啊。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今天节目中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夏天常见的一些呼吸道疾病。下面时间呢，我们先来看看今天济广优品给大家准备了哪些好物。我们有请主持人张曼。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那这两年对于美颜值不再是极致的追求，最好的修饰呢就是好的气色和健康的秀发。很多的女性朋友啊给皮肤及时的补水，可是呢总是忽略头发的细致保养。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给大家分享的是卡诗系列的洗护用品。那经过我们多次和品牌方的沟通，终于给大家谈下来了1000毫升大容量的卡诗洗发水，并且呢还有3款系列，日常官网500毫升呢都要卖到460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在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1000毫升大容量的卡诗洗发水到手只要198元啊，只要198元，是海关监管保税仓发货的，品质有保障。活动库存有限，每人限购2瓶。可能很多朋友都比较了解啊，卡诗呢，它是欧莱雅集团旗下最高端的专业美发品牌，被誉为洗发水中的爱马仕。它呢是将护肤级的成分注入到了护发领域，通过高浓度添加护肤级成分，实现我们头皮发丝的协同护理。3个系列各有特色，像黑钻药源添加了太平洋深海海源微生物。

0: 复活精粹能够修复我们受损的毛鳞片，强韧发丝，深层滋养修护，而且呢还添加了99%高纯度的玻尿酸，加神经酰胺，加维他命 E， 密集补水锁水，提升光泽与柔顺度，重现我们绸缎光泽感。这款产品里面的成分呢，能够平衡我们的头皮微生态，舒缓头皮，缓解敏感，适合所有发质，尤其是适合烫染受损、干枯毛躁发质的朋友们。无硅油配方，透明啫喱质地，泡沫呢非常的丰富。而且好冲洗，高级香氛三重调，留香持久。那像它的这个元气姜粉瓶系列呢，是高浓度的姜根精华调节油脂，48小时长效控油，蓬松防脱固发，减少断发，也能够促进头皮的血液循环，焕活头皮，改善微生态环境。那它就是特别适合油性啊，还有这种细软塌发，包括这个脱发困扰的朋友们，还有清新的姜香和花果调，无硅油温和不刺激头皮，冲洗的时候会有微微的清凉感，夏天用的就是特别的提神醒脑。它的小绿瓶双重功能系列呢，是添加了氨基酸表活加 PCA 锌，它能够调节我们头皮的油脂分泌，减少头屑生成，温和清洁深层，净化毛孔，维持72小时的清爽。而含有的阳离子聚合物加上水解小麦蛋白，能够修复干枯发梢，避免清洁之后的干涩。那这个系列它就适合头皮特别油的，然后发尾干的这种毛钝发质，和需要每天去清洗的大油头。头发的养护啊和护肤是一样重要的，那么护发想要速度快加上效果好，选择大牌口碑是准不会出错的。这三款不同功效的洗发水满足您不同的需求，发质受损严重的选黑钻系列，毛钝发质选双重功能瓶，控油防脱选元气姜粉瓶。日常官网500毫升要卖到460元，那我们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1000毫升大容量只要您198元，抓紧时间来抢购吧。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产品。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7: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6: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8: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

0: 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各位中午好，我是雨桐。刚刚翟主任给大家介绍了我们夏季常见的一些呼吸道的疾病啊，那刚才我们也聊到了关于夏季呼吸道的疾病，还有一个疾病呢是不容我们忽视的，就是我们这个慢阻肺。很多朋友觉得慢阻肺是秋天冬天高发的一个疾病啊，或者是在秋天冬天会经历一些急性的发作期，其实呢夏天很多慢阻肺的患者他也会经历一个急性的发作期，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2: 其实我们慢阻肺病呢大部分呢这个急性加重的季节还是秋冬季。
1: 嗯，
2: 但是确实包括我们在这个门诊还有住院的临床当中啊，有这么一部分患者确实在夏季啊有明显的一个不适感，就是他呼吸困难的症状是有一个加重的。
1: 嗯，
2: 那么主要呢第一个呢就是根据还是说这个夏季的这种高湿的高温的这种天气啊，因为他这种时候呢这个季节空气当中的水汽是含量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那么就会导致我们空气中的含氧量可能有一个轻度的一个下降。
1: 嗯，
2: 但是对于我们普通人啊，就是没有这种基础病的人，我们是感觉不到的。但是说慢阻肺病的患者呢，他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他肺功能是下降的。
1: 嗯，
2: 这种时候呢他吸入氧气可能不足的时候，他就会感到这种心慌啊，呼吸困难的一个加重啊。另外呢就是说这种潮湿的环境的一些过敏源的问题，过敏源刺激的这些问题，还有就是说冷热交替的时候啊，这种它会刺激这个气道的一个痉挛，
1: 它会更敏感一些，
2: 更敏感一些啊。可能你比方说他平时他还别的季节啊活动还可以，但是说一吸入这个冷空气的时候，气道的明显的一个痉挛以后，他这个呼吸就会不畅啊，这也是他一个情况。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都知道慢阻肺病人呢他会有一个症状是咳嗽咳痰，他可能这种气道的慢性炎症是持续存在的。如果说夏季你出汗比较多啊，然后呢又没有及时的补充水分，这时候你呼吸道的这种痰液的分泌物它就会变得一些粘稠以后它咳出就会很困难，从而呢再加重这个气道的阻塞。
1: 好，这个是我们为什么在夏季的时候慢阻肺的一些患者啊也会有一些不适，尤其是到了伏天啊，这个呼吸不畅的时候啊，可能这个症状也会加重，也提醒我们身边的这些朋友要提早的进行一些预防啊。如果是确实外边的空气是很温热的情况下，咱们就少出门。哎，这个居家可能对于我们这个病情来说啊，还不至于达到我们这个急性的发作期啊。当然有一些不适自己没有办法缓解，也建议大家要第一时间去医院就医。好，我们再来说一说我们这个夏季啊，如果是遇到了呼吸道的一些不适，什么样的情况下或遇到了什么样的症状是必须第一时间就医的？那哪些情况我们可以居家观察或是自行用一些药呢？
2: 就是一般的情况下呢，就是症状比较轻微的时候，我们可以居家护理的观察。比方说你有发烧，但是说体温是个低烧，一般的时候我们说是小于38摄氏度的。同时呢就是说你稍微用一些退烧药物以后呢，体温就稳定了，就不再发热了，没有说持续反复的一个高烧的时候。另外呢就是说比较轻微的这些呼吸道的症状，比方说嗓子疼啊，鼻塞流鼻涕啊，偶尔的一个干咳啊，或者说你痰液有咳痰但是痰液量比较少，而且呢又是白痰啊，这种情况没有说明显的一个胸闷啊，气短啊，或者说呼吸困难，是吧，没有这些症状。另外呢就是精神状态比较好，我虽然有症状，但是说我的日常的生活吃饭呀睡觉啊这些日常是活动啊基本上是不受影响的啊。另外呢就是没有基础疾病这部分患者，就是我没有哮喘，也没有说慢阻肺，也没有说心脏疾病啊，也没有说糖尿病高血压，就是平常身体很健康的这部分患者，我们也可以考虑适当的这么一个观察啊。
1: 好，那这个是我们在日常情况下怎么来观察我们的这个疾病发展的情况啊，自己能不能够在现有的这些条件下去进行一个控制，不行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去就医啊，咱们这个在医院开一些药我觉得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放心的啊。好，我们再来说一说有一些

0: 朋友在夏天的时候也是反复的去感染这个呼吸道的一些疾病啊，容易反复。那这些朋友在日常的饮食上、作息上有没有一些需要调整的建议呢？
1: 就是夏季上，我们首先呢，我们说饮食啊，饮食呢，我们肯定是以一些润肺祛湿的啊为主啊。另外呢，就是说补充水分。补充水分，我们每天可以分次是吧？多次啊，喝这种温的白开水啊，我们的量可以控。如果说没有心脏疾病的话啊，就是可以控制在这个1500到2000毫升啊。当然，对于有一些心脏基础疾病的患者，我们也还是要再尽量按照医嘱来控制。同时呢，我们也不建议这种一次性的就是喝大量的水啊，这是一个情况。那么对于说食材上来说呢，一个是蔬菜和水果类的，比方说这种雪梨啊、百合、银耳、白萝卜啊，这种冬瓜呀，这些是没问题的。还有就是多吃一些杂粮啊、绿豆啊、山药啊、莲子啊，这种煮汤以后啊，也能够减少我们这些反复的啊一个问题啊。另外呢，就是说清淡为主啊，以这种蒸的、煮的或清炒的或者这些为主，少油少盐的是吧，减轻我们对这个咽喉部的这么一个刺激啊。那么对于一些这种冰镇寒凉这一类的啊，是我们要坚决不吃啊，起码你要做到少吃。比方说你这个冰的饮料啊、冰的啤酒啊、冷藏的这些汽水啊、冰镇的西瓜呀，这些还有就是一些冰糕啊、冰淇淋啊，这些尽量的还是要减少食用或者不吃啊。另外就是辛辣的，比方说火锅这一类的，我们要烧烤是吧，我们都要减少。同时呢，就是高糖高甜的这种东西，蛋糕啊、奶油啊这些啊，也要尽量的一个少吃啊，对于我们呼吸道的症状也是有所好转的。那么另外呢，就是作息啊，一定要规律啊，尽量的减少这种熬夜啊这种一个情况啊。然后呢，就是空调的一个使用的情况啊，使用的一个习惯我们一定要改正。一个呢，就是温度不要调得太低啊，我们比较恒定的一个温度，一般的建议是肯定是26摄氏度以上。那么室内和室外的温度差呢，我们一般的建议不要超过5摄氏度，避免这种冷热的一个交替的一个刺激啊。那么每天你如果说持续的开了2到3个小时的空调以后，最好建议开窗通风15到30分钟啊。然后呢，就是每个月深度的清洗这种空调的一个滤网，那么杜绝这种过敏源的一个滋生啊。另外呢，就是我们如果说经常出一身汗呢，我们先是把身体比方说擦干以后啊，那么在常温下啊，常温处缓这么十几分钟啊，再进入我们的空调的这么一个房间啊，不要说出着满身的汗就一直吹这种空调。
0: 好，非常谢谢柴主任的建议哈。节目还有最后一些时间，您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您的门诊时间和地点吧。
1: 好的，我呢目前是在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建华院区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啊出诊。我的出诊时间呢是每周1、4、6全天。也欢迎这个听众朋友呢，除了有呼吸道疾病啊或者其他不舒服的时候啊，及时就诊，及时就医。
0: 好的，再次谢谢柴主任啊。那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谢谢柴主任，也再次感谢听众朋友的陪伴和收听，明天见。
2: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

0: 时间1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防汛安全提示：台风来袭，我们应第一时间关紧门窗，加固阳台花盆、空调外机等，避免高空坠物。切断不用的电器电源，不靠近金属管道、门窗，不使用太阳能热水器，不在室外接打电话，停止户外作业，人员迅速进入具有防雷防风功能的坚固建筑内，远离门窗和玻璃幕墙，立即将车开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币。
6: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7: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8: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0: 惊异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分是分离。
1: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2: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0: 分是分别。
3: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2: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0: 分是分隔。
1: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2: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0: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4: 也许心情不妙，
5: 也许阳光正好，
4: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5: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4: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5: 一起出发，
4: 一起出发，
6: 一起出发，
5: 一起出发。
4: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好，各位路在脚下一起出发，您现在总经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我是王鑫。大家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您可以发送消息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学习强国 APP 都是同步有直播的啊。当然在收音机端您可以找到 FM104.3 来收听我们节目直播，在手机端您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先来看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省会石家庄今天晴，25到34度，雄安新区多云转雷阵雨，23到32度。从今天夜间到20号呢，全省阴，大部分地区都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光顾。其中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北部、廊坊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呢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

时间，远离城市的喧嚣，给心灵三两天的宁静。在白洋淀粼粼的波光中泛舟，在塞罕坝无边的林海中徜徉，来坝上草原策马奔腾，来崇礼体验冰雪激情，无需长途跋涉，出发，在对的时间，和你在意的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的新景观啊。首先跟大家通报一个消息是什么呢？省会石家庄公园建设成果丰硕，截至目前，石家庄全市各类公园游园总量已经达到了1031座，成功跻身千园之城的行列。并且这只是一个开始啊，后续到2030年还有30座公园正在规划之中，越来越多的诗和远方令市民们举步可达，抬脚就到啊！尤其是现在夏天的傍晚，各种活动就在我们身边的公园里展开，一座城市的具体形态以及氤氲的烟火气就在这里生动的展现。所以今天我们带您一起融入这样的城市新风景，正像我们节目的主题叫城市新景观全民健身热啊。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两位嘉宾，跟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综合格斗国家一级裁判员、综合格斗国家初级教练员严晓辉严老师，以及原河北拳击队主力队员、国家一级运动员、一级裁判李向峰李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这样，哎，两位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好吧？
1: 大家好，我是严晓辉，很高兴做客节目。我现在主要负责咱们中央绿色体育公园里的向峰格斗馆。
0: 在这公园里边打拳。
1: 是的。
0: 感觉肯定很不一样啊。
1: 是的。
0: 好，李老师。
2: 大家好。我叫李向峰，是以前河北队拳击运动员，现在也在向峰拳击格斗馆担任馆长，希望把专业的拳击技术带给大家吧。
0: 是这样啊，现在呢人们是越来越重视健身了，重视自身的一个健康。比如说你看，我每天走过公园都能看见这个广场舞啊什么，哎，还有大爷们在那打那个，他们叫什么球，就地上打的一种门球，各种呢都很有啊。但是像我这样的可能略显尴尬，因为老了一点又没有全老，这种跳广场舞有点早，但是好像做点激烈运动，哎，又感觉有点好像还不能达到我的这个效果啊。哎，所以能在公园里看见咱们练拳，我觉得这是一件让我个人就非常高兴、感兴趣、非常兴奋的一件事。
1: 是的
0: 啊，那两位是怎么想到像面向大众展开一个公开课？咱们最初是怎么想到这个主意的？目的是什么？主要啊，
1: 其实那个初衷我们想的也很简单，我们就是发现中央绿色体育公园这么好的环境，大家吃完饭散散步、跳跳舞，但缺乏一种既能暴汗，又能学到这个防身的一种硬核式运动。
0: 哎，对，
1: 是的，所以我们就打造了这个向峰格斗，想把专业的拳击格斗技术普及给大众。是的，
0: 并且咱们不光是有这个公开课，也有专业的非常好的训练场地。
1: 是的，
0: 就咱们向峰拳馆啊，这个能跟大家先介绍一下吗？咱们在哪儿设立了工作室？
1: 在这个。在那个平安大街，
0: 平安大街，
1: 就是、中央绿色体育公园，有多功能馆，
0: 多功能馆，
1: 对，北侧，
0: 那
1: 个2-3楼
0: 啊，
1: 我们2楼是格斗区，3楼是私人健身这个工作室，就是主要以康复，跟就是主要以康复这个跟那个
0: 这个身体健康锻炼为主的，
1: 锻炼为主
0: 啊，对对啊，是希望大家认识到这个健身其实还有很多种多种的渠道。
1: 是的，
0: 不光是在撸铁，
2: 是多元素，
0: 多元素。当然说到这个拳击啊，综合格斗，就是一天两个，大家都觉得，哎呦，真是挺硬核的这感觉啊。我们可能在电视上见的比较多，就有人就觉得说，哎呦，我们这种竞技性的这个项目和我离的是比较远的啊。那两位老师，现实当中的拳击啊，综合格斗，我们叫 MMA 是吧？它的训练是个什么样的？就是我们一般人锻炼的话，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收益呢？严老师先来跟大家讲讲。
1: 首先，通过它是个格斗啊，它是有氧无氧结合的一项运动。它不像就是那个跑步。或者说就是单纯的撸铁，就是做那些不是做有氧就是做无氧，这个格斗它是有氧无氧全结合起来的，而且现在的训练技术也非常的科学，安全系数也比较高，而且格斗它现在的这个制度，跟规则也越来越完善，
0: 对，
1: 安全系数也远高于其他项目，比如说像跑步啊，跳水，滑雪，这样项目，
0: 刚才您在外边跟我提到那几点，我觉得我实在忍不住了，现在先告诉大家，其实是有您刚才提到这三方面的一个保障，
1: 是
0: 是什么来着？是首先是系统性的一个训练，
1: 是的，
0: 科学系统的训练，
1: 对，
0: 然后是
1: 制度，还有体系，对
0: 啊，这能跟大家简单讲一讲吗？是这三项是怎么来保护我们？
1: 他这个就是。
0: 首先说训练
1: 啊，对训练啊，
0: 训练都必须得科学合理。
1: 对，现在不像就是现在的训练方法，主要是就是基本功。我们现在已经就是说不再注重，就是他在前半年吧，前半年是不允许他打头的，就是只让他打肩，先培养孩子们的或者说爱好者的自信心，然后其次就是说，还要去培养他的竞技状态，就是说在强大的基本功，经过这个肌肉记忆的力量堆积，让他爆发出身体的，就是更大的爆发力，
0: 对啊，这是然后是规则，其实是保护我们的，
1: 对
0: 啊，那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我们练拳能在哪些方面得到提升？
1: 免疫力，
0: 身体的
1: 免疫力，跟反应，对，
0: 这个我倒能理解啊，说免疫力，我身体壮了，我是不是？
1: 是。
0: 咱锻炼的人平时就很少生病的啊，这个我倒是有感觉，
1: 是。
0: 一般感冒什么应该是找不上。
1: 是。
0: 另外像心肺功能什么的提升，有帮助吗？
1: 有，它是有氧无氧结合。
0: 对。
1: 而且我们在这个训练，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说，这个训练的方法也比较多。这复合性训练，就都是对我们的肺功能，有很好的帮助的，
0: 燃脂效率也快，
1: 是
0: 因为很多女生现在就减肥，对吧？这个是个核心的需求，
1: 是的，
0: 对。那说到这儿了，有门槛吗？因为一提综合格斗啊，包括拳击啊，李老师，因为我看过是拳击啊，我也是试图想接近过这个拳击项目，因为我一开始在大学体育课学散打嘛，就对这些比较感兴趣，学拳击，一报价上来我就感觉这里边其实有很多门道了。
2: 对，门道很多
0: 啊。那对一般人来说，这个门槛高吗？
2: 门槛不高。我们这大部分的学员都是零基础的。但我们有一个科学的训练体系。新手来了会。从基础报价直拳，对吧，最简单的一些东西教起，一些基本功，然后有的很多学员来了不会出拳，但练了几节课能打出力量来了，一大把棒，感觉挺好，我也能打出这么大的力量
0: 啊，打把能打响了，
2: 对，能打响了，哎呀，自信心很强了，就一点追器械也来了，
0: 对，所以他咱们可以简单举个例子，为什么很多人不会打拳？他是轻飘飘的打击，纯凭胳膊的这个力量，
2: 纯胳膊的力量，因为拳击讲究一个转体，拿身体的力量去打拳击，整个一个身体的力量打到靶上，肯定那贯穿力就不一样了，打拳的贯穿力就不一样了，
0: 对啊，咱们经常看到拳馆有人练拳的时候打到靶子上，啪啪啪响，自己怎么就打不响？这是发力方式不对，
2: 对，还一个发力方式不对，
0: 对，
1: 是的。
0: 也就是说，这个门槛其实并不高，
1: 是的，
2: 普通人都可以学
0: 啊，有这个想法就可以，
2: 对，普通人都可以学，
0: 对，我昨天说到，今天要请两位非常厉害的嘉宾来到这个节目当中，啊，马上有朋友问我说，我问他们，我说你们想问什么问题没有啊？有什么想法没有？这俩人凑一块儿，你最想问什么？然后就有一个朋友给我回说，我最想知道。谁厉害？就是这个拳击和这个综合格斗 MMA 谁厉害？
2: 因为这个东西它都分规则的，每个项目都有自己的规则，
0: 规则不一样。
2: 对，规则不一样。你看拳击基本上都是拳法用的多，基本上拳法、步法、距离。但综合格斗呢，加上摔、腿，还有一个地面的柔术，对，再一个击打，拳击的击打，
0: 这是它不一样的地
2: 方，不一样的地方，
0: 这样，咱们对收音机前的这个不太懂的朋友，我们能不能简单通俗的说一说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这个，他这个拳击，自由搏击，散打，综合格斗，都统称为格斗。
0: 格斗，
1: 对，他们就是那什么区别呢？就是规则上的区别。比如说拳击，它就是它的重点在。拳法上，它的核心是身法跟步法，这是说的就比较细了，

0: 他散打他就是有接腿摔，他有腿，有就是有腿啊，有这个拳，自由搏击，他是就是不允许搂抱，他有肘有膝，
1: 身体各个部位都可以
0: 有肘有膝，但是他不允许二次发力，就是现在就是还有包括泰拳它就是说它有一个内围，它允许搂抱，它有肘，它的核心为什么它允许搂抱呢，它就是它有这个它的核心是肘膝，
1: 对，
0: 就是综合格斗是踢打摔揉拿，就是柔术，就是拿它的擒技，它有拳法，有摔法，有柔术，有肘膝，还有摔跤，
1: 这打起来就很赏心悦目，很漂亮。
0: 看似就是说，就是这仅仅是你说什么厉害不厉害，它就是规则不一样，现在所有的规则也是，都倾向于以击倒为目的，但是，这个也有很多的规则，就是说既要保护，还要以结果为导向，这就是现在。现在这是格斗的区别吧，
1: 对，然后我说点这个大家一眼能看到的就是我们用的这个器械包括护具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对吧，拳击手套大伙儿都见过，
0: 对
1: 啊，不知道大伙儿有没有戴过啊，里边是这个握撑还是很
2: 对，握撑的，
1: 有朋友问我说你能这个拳击手套是不是软绵绵打到身上不疼，我告诉他挺疼的，其实马里是很疼的，
2: 对，马里很疼的，
0: 很多人他如果说接触了就会能感受到哈，这个拳套啊，他不是在保护对手，
1: 是
0: 在保护自己。
1: 对，你像咱们综合格斗，问有朋友说你有拳套没有？借我用用。我说我没有拳套，我当时练的咱俩是半指的手套，东西不一样。
0: 是
1: 啊，有的时候看我们缠很多的绷带，其实是对自己的一种手关节的保护。
2: 对对，手关节的保护。
1: 对，所以你看。我觉得更多的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一群人在这个公园里也好，在咱们这个格斗馆也好，我们来练拳的时候享受的是那种激情，
0: 是的，
1: 那种速度，
0: 是的
1: 啊，比起纯粹撸起来我感觉好像更有技术含量，是不是也不那么容易枯燥，
0: 是的，其实打拳挺有，不论是从勇气也好，还是从自信心也好，还是从技术的探索上来讲，都很有挑战性。
1: 对啊，你得冲破自己心里这一关。
0: 是的
1: 啊，
0: 对
1: 对，我觉得好像就是小孩子嘛，如果家长们觉得自己孩子不太自信，或者在某些方面不太敢面对困难，那么不妨就是因为这种心理疏导是很怎么说很内向的一个东西，
0: 对，
1: 他不太容易看到。但是如果你想说我从表面上就能看到他的一个进步，不妨让孩子去学学格斗，学学拳击，
2: 对对
1: 啊，因为这个时候他面对的一些困难的时候，他很可能就对自己更加的有信心，更有自信了。
2: 这个东西增加抗压能力，确实
1: 增加抗压能力，就觉得我这个身板能扛住了，是吧？能对付得了，
2: 自信心也会。
1: 也会很不一样，
2: 提升很高，对，
1: 就是我记得当时我学散打，老师告诉我说你的眼睛往哪看呢，因为我当时的习惯是我不太敢跟对手对视，但是他说你上步的时候你拳到哪儿，眼一定要盯着他，
2: 对，
1: 其实这对将来有面对困难说自信心的一个建立，包括对勇气的建立是很有帮助的，
2: 对，很有帮助，是，
1: 所以说我们第一反应啊，拳击综合格斗，刚才虽然杨老师说是以击倒对方为目的的，
0: 对，
1: 但是我觉得更深层次内核来讲是什么呢，你有了直面困难直视对手的这种
0: 没错
1: 勇气，
2: 对，
1: 力量，
2: 是的
1: 啊，所以我
0: 他击倒的不仅仅是对手，也是击倒曾经自己不堪的自己，
1: 对，说得真好啊，就是当我们一群人在公园也好，在拳馆也好，一起练拳的时候，这种纯粹的速度，这种激情，我真觉得，您可以亲自去体验一下啊，也成熟了一个新警官，
0: 是的，
1: 好，时间来到1:22，我们进一下半点的广告啊，马上回来。

0: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刻、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2: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3: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4: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5: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逛街、游湖、慢跑、爬山、露营，运动量一大就容易累，这个时候怎么少得了一双好穿轻便不累脚的鞋呢？今天给您分享明星博主都爱的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哎，可能您叫不出它的名字啊，但是您一定见过它的样子，经典的红蓝虎爪纹，舒适好穿，时尚不过时，无论是日常出街还是重要场合穿它呢，都很有调性，不仅潮流百搭，更是不分人群不分年龄，舒适好穿，轻便耐磨，官网呢一双大概要几百元，我们今天在季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正品保证奥莱直发，绑带款、一脚蹬款两款可选，男女同款多色可选啊，一共有23个配色，尺码也非常的全，从36号到44号都可以选到适合自己尺码的鞋子。那了解的朋友肯定知道啊，这个鬼冢虎已经是发展了70余年的时间了。他们家的鞋子都是根据亚洲人的脚型设计的，更加适合我们亚洲人，轻巧又舒适，久走不累脚。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轻，一双鞋的重量呢在234克左右，轻到可以随意拧压翻折，不用担心说有折痕，鞋底呢也是防滑耐磨的，回弹力十足，抓地力强，四季都可以穿。比如说它那个经典的红蓝虎爪纹啊，米灰加上这个藏蓝的配色也是相当有书生气的，再配上这个皮质的虎爪纹，格调拉满，春夏搭风衣裙子短裤，秋冬搭西装长裤配大衣，不分季节不分年龄，随便一搭，哎呀，时尚感、松弛感、慵懒感，总之潮流感爆棚。夏天呢，想要双脚放松，这个鬼冢虎的一脚蹬呢简直是太合适了，不用系鞋带，一脚就能够蹬进去，方便得很，舒适透气耐磨啊，正常码就可以了，如果是脚胖的话呢可以选大一码。所以呢你看这个户外出游啊，通勤啊，逛街啊，遛娃呀，来场说走就走的徒步，

0: 这回中虎休闲鞋都能够轻松的拿捏，从复古的绑带款到懒人一脚蹬，男女同款，平时一双要大几百，今天季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299元，还是傲来仓直发，品质有保证，既是实力派，也是颜值派，不分人群，不分年龄，舒适好穿，轻便耐磨。现在您就能够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选购了。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产品。
1: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2: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3: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找个时间，远离城市的喧嚣，给心灵三两天的宁静。在白洋淀粼粼的波光中泛舟，在塞罕坝无边的林海中徜徉，来坝上草原策马奔腾，来崇礼体验冰雪激情。无需长途跋涉，出发，在对的时间和你在意的人。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好的，各位，广告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您这里选择收听的是我们有多远走多远，今天是一期特别节目，叫城市新景观全民健身热，这个全是打拳的拳啊。大家好，我是王鑫。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融入的是城市新景观，因为什么呢，我们发现公园里边有一道新的风景，我们健身，我们练拳，我们格斗，带来一个更好的自己，跟我们的片花好像啊，我感觉带来更好的自己。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我们的两位嘉宾是综合格斗国家一裁判员、综合格斗国家初级教练员严晓辉，以及原河北拳击队主力运动员、国家一级运动员、一级裁判李向峰，两位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刚才我们还开玩笑说，哎，我们突然间升华了，尤其是严老师刚才那句击倒那个过去不堪的自己啊，说的真好。但是也有听众朋友在我们微信平台上留言说，我想去体验体验，两位老师我们在哪里能找到你，这样先把咱们的地址怎么联系到咱们，李老师跟大家先介绍一下啊。
1: 我们地址在中央体育公园多功能馆北门二楼三楼都是我们，
0: 二楼三楼都是咱们的拳馆，
1: 对，一楼前台
0: 风格格斗是吧？
1: 对，下风综合格斗。
0: 对，大伙儿可以直接搜中央体育公园。
1: 对，直接搜
0: 向
1: 峰
0: 拳
1: 击
0: 馆。
1: 啊，
0: 向峰拳击格斗馆就能找到我，
1: 就能找到我，
0: 直接导航就去了。
1: 对。
0: 说到这儿，还有朋友是这么留言说的，说，哎，我也挺想让我们家孩子学学的，他那个比较内向啊，另外有点胆小怕事，所以我想让他练练拳，达到一个目的。但是会不会？孩子的暴力倾向有所增加，这是一个事儿，想的都是用拳头解决问题。刚才其实我们在节目里也跟大伙儿聊这个事儿，就是一说到练拳，大伙儿首先等同于暴力倾向。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很深的误解。
2: 是的。
0: 两位老师有在这里有什么想说的吗？
2: 这个格斗啊，它就是它的最直观印，就是直观印象，就是大家的社会对他的印象就是暴力，
0: 就击倒对方，
2: 对，就是暴力，就是其实它的本质是上让一些就是说内向的人，变得更加自信，让一些那种活泼可爱，就是说，有那种就是
0: 不听话、不服管，
2: 就是。就是说他的情绪比较浮躁，反而能够让他静下来。是的，
0: 这个可能大伙儿没有想到吧。其实咱们里边应该有这方面的例子吧。
2: 是的，
1: 有
0: 李老师跟大家
1: 对，因为我们有个学员，女学员，以前也是
0: 咱离话筒稍微近啊，
1: 也是手机啥的不离手，然后来通过咱们拳击馆，他是十六岁的时候考高中的时候初三就去了我们那儿了，开始训练，后来一点一点就把手机放下了，但中考考的成绩很好，考了七百六吧，
0: 七百六，
1: 对，现在在咱二中，对，石家庄二中本部上学的
0: 啊，你看看高智商还会打拳，
1: 对，其实打拳也是一个高智商的运动，
0: 对，
1: 对，它一个你看像国外他们讲究的都是一个绅士运动嘛，在美国什么职业赛啥的都是一个绅士运动，
0: 对，不怕暴露啊，刚才我还跟严老师说，我是积累了满脑子的经验，就是个积累了满脑子的理论啊，但是就是没办法付出实践，因为我觉得我好像抬腿啊包括出拳啊都慢慢的开始有点滞后了，有点退化了。
2: 是的，
0: 严老师说没问题，永远相信他。理论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我们说聪明啊，锻炼智商这也是很有效果的。
2: 对啊，本身锻炼它就是这个手脚都是不断的在这个训练大脑。
0: 对，它都是相互连通的。
2: 是的，
0: 像李准刚才举那个例子，这姑娘现在好，智商高，你吵架吵不过，上来想动手，她还练格斗，达到这个目的。其实很多朋友可能不明白，说为什么浮躁亢奋的孩子在我们这个格斗面前能冷静下来？这个其实是不是跟咱们说的一些规则意识，包括他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训练体系是有关系的？
1: 对，训练体系有关系的。因为要。拳击讲究的一个距离，你要把距离控制好，跟做游戏一样。我怎么打到别人，别人怎么打不到我？对不对？也许别人能打到我，我打别人两下，你打我一下，那我还是斩光的。跟做游戏，把它想成做游戏，那就好玩了。很专注。你得专注对手。
0: 对，
1: 对手要打什么拳，你得知道。
0: 就是他必须得沉浸在里边去，
1: 对，得沉浸在里边去。
0: 所以说他的规则意识其实是在咱们训练过程一步一步就建立起来了。
1: 对对对，
0: 啊，尤其刚才您提到这个女孩一开始玩手机，很多家长面临的一个难题啊，就是孩子们沉迷手机了，我怎么办？啊，甚至爆出一些什么电击疗法，这些不靠谱，那不如让他学习练练拳、做做格斗。
2: 还有主要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像一些孩子们，不自信，
0: 性格、哎、
2: 性格内向，或者说孩子还有一些孩子他比较就是暴躁哈，那我的理解就是他的大脑跟身体，就是说不就是说
0: 不匹配，
2: 对对，
0: 要脱节了，
2: 需要去开发，要有些他需要，就是开发出来，但有些他需要，让他更加成熟，了解自己，对自己有一个更深刻的掌握。
0: 对，其实练拳的各个阶段，就刚才咱们把这个训练一点点带进去，也是让学员一点一点了解自己身体的一个过程啊。
2: 是的。
0: 所以说，家长可能想啊，你们吹牛吧，我们孩子脾气这么亢奋，他竟然还能沉浸下来，我就怕他暴力倾向更浓。其实不是的，慢慢进到咱们的体系里边，他反而更有规则意识，包括他的逻辑意识也会更强烈一些。
1: 对，
0: 啊，他就不会再想怎么着，一山更有一山高嘛，对吧？
1: 他冷静下来，专注力就出来了。
0: 对，
1: 他还是冷静，因为打拳本来就要冷静。
0: 对，
1: 他一点一点的那个专注力。出来了，
0: 对，因为不专注他不行啊，
1: 对啊，
0: 是吧？
1: 不专注挨揍了就。
0: 对，所以我就记得当时上体育课上，老师跟我说的，说你的手和你的眼，包括你的脑，一定要用在一个点上，
1: 对，
0: 这样才是能打出一个好拳。
1: 对，
0: 说为什么啊？因为你得专注于你眼前的这个
1: 目标，
0: 这个目标。哎，对，这是可能对于很多这个男孩子或者是女孩子非常想达到一个目的，我身强体壮，我又非常有专注力，我又非常能够，一下达到我的目的。说到达到目的，其实现在很多人啊，小白，健身小白，包括运动小白，打拳小白，第一个反应是，哎，这个项目能不能达到我想要的结果？举一个例子，很多女士她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不要求我的拳多快，我不要求我能打败多少人，我要的是减脂塑形，啊，还有的一些人说，我单位压力太大了，我就想发泄一下，我就把这个把他想成我老板，我锤死他，这解压啊，
1: 对，解压，
0: 这个目的怎么样？两位，怎么在这些方面会怎么向大家来推荐练拳达到这些目的？简单吗？
1: 挺简单的，
0: 挺简单的啊。
1: 对，如果是为了减脂，我非常推荐拳击、空击啊、打沙袋啊，它一个高强度间歇性的运动，一节课下来消耗热量非常高的，而且有趣的是你不容易觉得枯燥，打沙袋啥的，你把你的情绪感全部发泄出来，
0: 对。
1: 再一个你看解压，解压呢必须得来试，因为把烦恼想成沙袋，那你一顿输出，来吧，
0: 对。

0: 对，
1: 来吧，打他，是吧？
0: 对，打完之后整个人非常通透的。
1: 嗯嗯，记得有些大城市里边现在流行什么叫解压管？
0: 对
1: 啊，我还非常好奇，我还去了一次。本身我没有什么压啊，但是我去看一看，有气球你可以戳，有假人你可以摔。
2: 是的。
1: 啊，那我觉得你不如到咱们这儿来练拳，是吧？落一好身板
0: 儿。
1: 是。减脂塑形，其实这个大伙儿是完全更没有解释的必要了吧？
2: 嗯。
1: 啊，高强度又是间歇性的这种运动，有氧无氧全给你练到一块儿。
0: 对对对。
1: 啊，你看运动员，拳击运动员，包括格斗运动员，有几个身材不好的？你看着不就明白了？是吧？那严老师针对的这个精细塑形的需求，咱们能发挥哪些作用？
2: 有些爱好者哈，他不太喜欢这个对抗，就是还是对于这个传统的这个格斗，保持这种刻板印象啊，就是我们就也可以就是。可以感受感受这个摔跤，或者柔术，因为它就显得就没有那么的暴力了。
1: 哦，
2: 它的训练的过程当中，就是那种，其实摔跤里边的训练，它属于更加硬核，

0: 而且它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就是半对抗间接性的一种符合深层训练、哎、
1: 这其实是一种交流、
0: 哎、是对平时在健身房顶多是跟铁
1: 对跟铁交流
0: 对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可能人与人之间跟体重跟自己的反应你的大脑跟知识一直在对抗在就是年复一年就是包括那会儿又说起跟着孩子一样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习惯会改变一个人
1: 对
0: 啊所以包括这个塑形也是一样的你的身体机能也是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改变改变到一个人
1: 这说到精确塑形了因为有很多女士的要求啊在咱们一提起来就是很刁钻的比如说我只想减掉肚子上的肥肉
0: 是
1: 或者说我就觉得我只对我手臂不满意
0: 是
1: 啊我想让我的这个三头更好看
0: 对
1: 别的地儿你不要动为什么呢女生有二头不好看是吧他有这种要求
0: 对
1: 这个咱们是从这个理念上还是从这个有办法能实现他们这种相对来说比较苛刻的这个要求
2: 这个有办法的就三楼有个健身工作室它有专业的健身教练你想练哪块肌肉或者想发达哪块肌肉健身教练会很专业的跟你说
1: 有针对性的来进行一个锻炼
0: 对如果说练僵硬了还可以康复
1: 放松
0: 对就是说在对
1: 那天我们在健身房开玩笑说是
0: 运动是康复
1: 说为什么呢说运动的尽头是康复说为什么啊他说比如说你这胳膊我那天就是感觉胳膊特别僵硬放松不了
0: 对
1: 然后身子放松疼得要命但是这个训练完之后的感觉是非常舒爽的
0: 是
1: 整个说感觉又突破自我了啊所以说你看咱们的设计我觉得非常好啊楼下释放压力楼上精雕细琢
0: 是
1: 啊说到这儿了就是有人就新手就担心就是受伤的问题因为零基础的人开始训练不论是大人还是小孩他如果他是零基础常见的这个错误动作呀或者这个受伤的一些风险它客观存在啊咱们是这个课程是怎么来进行一个纠正的来面对咱普通的健身爱好者的
0: 这个新手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松肩憋气紧张
1: 对紧张
0: 这也恰恰是受伤的最关键的地方如果说你足够放松就是按照就是基本功因为基本功它是不仅是要让你以就是用最简单的方式击倒也是更为了更好的保护好自己对它为什么它就是这种错误会出现就是紧张紧张憋气
1: 对
0: 反而不但没有保护好自己还
1: 受伤
0: 还露个大动作然后再给别人一个机会
1: 对所以咱们也会帮大家来进行这个动作的纠正
0: 是的是的
1: 包括一些放松啊康复啊都是可以
0: 是的是的
1: 对对那这样吧我觉得这个时间也差不多咱们再跟大家说一遍怎么找到咱们吧以及如果我有意说我先去看看这有什么项目推荐吗
2: 我们现在每周五都在体育公园
1: 在体育公园
2: 对公开课免费的公开课
1: 免费的
2: 对就在多功能的馆旁边
1: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在绿地里边打拳
2: 对
1: 这感觉很不一样天然有氧天然氧吧
2: 天然氧吧对对对
1: 地址是大家搜索中央体育公园或者搜索它直接咱们搜咱的名字
2: 对咱管理名字行
1: 啊咱管理名字
2: 向风拳击格斗馆
1: 向风拳击格斗馆
2: 向风
1: 方向的向
2: 对
1: 风雨的风向风松
2: 山峰的峰山峰的峰
1: 山峰的峰啊大伙儿找到就可以了啊直接导航过去完全是没有问题的说到这儿大家先想你看我要缓解压力我要建立自信咱们有没有具体的这个教学案例或者是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机制让我们这种减压让我们这个锻炼变得更容易接受更加能让看见这个就比较坚强的自我的这样的体制有吗
0: 我们也是还是从体系上来说吧从体系因为现在就是我们在基本是在前半年内都是以基本功为标准
1: 就纯练基本功
0: 对放松这个放松肌肉就是把肌肉这个深层肌肉的这个力量给带出来现在好多长时间不运动他的肌肉是属于带滞状态是粘着的
1: 对
0: 就需要给他把他肌肉从韧性也好协调性也好或他的力量也好他一天天带出来
1: 所以我们有。

0: 有说法叫肌肉唤醒，
1: 是对，
0: 就是很多人其实这他这个肌肉有吗？有，他力量在吗？在，但是你让他推个卧推个20公斤，他推不起来，
1: 是的，
0: 空杆都费劲，为什么呢？他募集肌肉的能力还没有到那一块，
1: 对
2: 对
1: 啊，这个动力链它还没有形成，就是一点点去转化出来，转化出来之后才一，然后再从这个比如说我们人打哪最害怕呢？打头、打腹。
0: 对，
1: 给人的这个撞击感最为敏感，那我们就是从哪开始接触呢？可能会让他接触他的肩，他的腿，从这个方向一点一点让他去接受，
0: 对，
1: 然后再就是基本功，然后再往技术方面开始转，然后再转完技术之后，再如果还就是可以往战术上一点的去延伸，这样就成型了，就
0: 对，还有人害怕。说什么呢？因为看很多电影里边，他有一个误导，叫什么呢？想打人先挨揍。
1: 对。
0: 说这个教练去了会不会先给我哐哐一顿揍？
2: 这个不会，这个
0: 不会啊。其实就是先让你慢慢把这个肌肉发力的感觉先找出来。
2: 先找到。
1: 是的。
2: 先适应。
0: 先适应。
2: 对，先适应。
0: 然后再说，咱们有这样的例子吗？学员，自信心比较大的，比如一开始他上个楼都喘，到后来能练成什么样？
2: 要说说谁吧，有个学员确实，他那时候确实体重很大，
0: 体重很大，
2: 对，体重很大，都是那种在家说白了刷手机，吃喝，就这样
0: 宅沙发的主，
2: 对，肥胖，就通过咱这儿有个一个来月吧，
0: 一个来月，
2: 对，
0: 啊、
2: 基本上掉了20多斤，
0: 哦，那可以，这个成绩相当不容易了，
2: 对，
0: 那
2: 现在一直也在训练，一直保持，一点他喜欢上拳击了，因为他有一个解压的能力，没事就打沙袋啊啥的，出一阵汗很舒服的，
0: 对，其实这个练完了我总感觉就是锻炼出的汗和平时热出来的汗不一样，
2: 是的，
0: 味道都不一样，是，刚才提到说我们要先把这个基础给打牢，但是现在的人啊，普遍有一个通病，着急，就是为什么我还要打这个基础啊？行，你给我讲明白了，打这个基础可以，但是我是想在短时间内我看到一个变化，这样。两位教练，就是咱们多久能看到一个体态啊，或者是体型上的一个变化？
1: 一般来说，一周两到三次的训练一个左右，一个月左右，就你得练，你一个月练一次，
0: 你得来，
1: 你得来，就会有发现，就是明显的飞跃，我们是先就是这个先培养，这个自信心，然后再就是。为什么说就是个练体育的人都更加偏真实一些，就是说有一些就是练了个一年半年的，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0: 啊，
1: 我是练格斗的
0: 啊，
1: 怎么怎么样，出去也就是我们通常就是这个随着世界的这个时间的推移啊，就是先建立自信心，让就是说内向的人培养起自信心来，让那些浮躁的人就是先建立，
0: 先沉下来，
1: 再打击，反反复复，反反复复，
0: 对，
1: 到最后他会回到一个更加真实的自己。
0: 这螺旋上升的总结过程，
1: 对，
0: 对。当然，您刚才提到一个频率，一周坚持训练
1: 2到3次
0: 就可以了吗？
1: 对，一个月左右就能，
0: 一个月左右
1: 就能看到有明显的飞跃，不管从技术还是从体质，
0: 就是很多人就是分配说，我可能我一周坚持不了几天，我不可能保证每天都去练，其实没有必要。咱们的训练量就是一周2到3次的一个频率，
2: 对，2到3次，
0: 大体上就可以了，是吧？
1: 对，
0: 需要配合一些饮食啊或者休息上的，
1: 饮食上就是建议就是吃点一些高蛋白的东西，这适量的碳水，这练完之后啊，可以吃点鸡胸肉、牛肉，少吃点这个油炸食品即可。
0: 油炸的少吃。
1: 对，
0: 休息的话，咱们刚才也提到拉伸热身其实很重要。
1: 是，
2: 对
0: 啊，
1: 正常来讲，按说是3分练7分拉。
0: 三分练七分拉。
1: 对，3分练7分拉，
0: 它
1: 能让你更加的，让你的肌肉哈恢复到、
0: 最好的一个状态，
1: 最好的状态。对，
0: 另外这个对于塑形是不是也很有用？
1: 是的，他的身体机能都会有改变。
0: 那我反了，我拉伸不够，明显感觉，怪不得上次我觉得我这个手臂和肩膀这块肌肉
1: 是
0: 硬硬的，老放松不了。
1: 是
0: 啊，所以说我觉得很大的一部分就是什么呢？一个科学系统的训练啊，我觉得有必要再次跟大家澄清一下，大众对于什么打拳等于暴力啊，还有一个误区就是，我怎么看能打呢？我看。

0: 对方的肌肉量，对吧？我必须得先肌肉块大了，我才能打出力量来。李老师，这算是个误区吗？
1: 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
0: 啊，
1: 因为你不可能像施瓦辛格那种块的，他能打吗？是能打，
0: 他肯定打不过泰森。
1: 对，恰恰相反，很多瘦的人啊，通过练拳击，他知道怎么发力了，一个整体的发力，感觉不一样，打的力点是不一样。
2: 对，
1: 你看拳击的力点打到人身上，力量是灌进去的。
2: 对，
1: 要普通人呢，打人肌肉块在打，当打身上，他不是那种击打的力量，他是推的力量。
0: 跟
1: 你的力量身上是推的，他不会疼的。
0: 对，大家可以现在可以对空气打一拳，找一下啊，看看你到底是在推还是在打。这个东西是很能反量啊。
2: 所以说大家说，老话说的啊，肌肉鼓鼓不一定会武，肌肉平平不一定不行。不以肌肉为，
0: 有这样的例子吗？
2: 有，太多了
0: 啊。因为咱们拳馆现在是有专业的运动员在训练，
2: 是的
0: 啊，也有业余的啊。我。有这个就我们说哦，说我们这好多扫地僧级别的，是这样吗？隐形高手，
2: 扫地僧，
0: 对，所以说
2: 心态
0: 啊，
2: 是，
0: 就是您认为这更多的是一种心态上的说法，
2: 扫地僧的心态，对，
0: 就是我有这种力量，
2: 学无止境，
0: 就是不断的在提升自己这个过程，
2: 是的，
0: 啊，这也是为什么只要你练上来，只要去体验一下，
2: 是，
0: 就一定会有一种全新的感觉，一定会喜欢这种感觉的啊，
2: 是，
0: 这样吧，最后，我们请两位老师来做一个总结发言吧。李老师先来。
1: 现在基本上是公开课，我们现在已经连续开了3周了。效果挺好。反正现在也是欢迎大家来周五的公开课。来大家探讨交流。一些拳法的。
0: 这个。带来更大的作用，
1: 对，
0: 你先进入到我们这个公开课当中，先来进行一个体验。
1: 对，免费的，
0: 免费的，咱们几点的公开课？
1: 公开课每周五晚上7点到8点30分。
0: 周五晚上7点到8点30分，
1: 对，就多功能馆的外边。
0: 中央体育公园，直接搜索我们的名字，
1: 相逢拳击格斗馆，
0: 相逢拳击格斗馆就可以。严老师，
2: 我希望就是大家能够来感受感受，这个感受感受，我们就是也是想为社会，普及一下拳击，普及这个体育，
0: 就希望大家都有个好身体、好心态嘛，是吧？这是最终目的。
2: 对，
0: 好，其实现在已经说的我有点热血沸腾，让你练一练。刚才我还说呢，我这岁数是不是已经到了？但是严老师说的很好，就是无论你什么时候想来，我们这个大门永远是向你敞开的。
2: 是的
0: 啊，练出更好的明天。击败那个曾经不堪的自己，我觉得这句话说的真好啊！好，谢谢两位。那今天时间关系，跟大伙聊到这儿吧，非常感谢啊！
2: 好的，谢谢。
0: 那我们这一期的城市新景观全民健身热到这就结束了啊！感兴趣的朋友，不妨走进我们风尚拳击馆，一起来练一练，一起来看一看啊！
2: 好的，
0: 打开一个全新的世界的大门。好，谢谢两位，也感谢各位的陪伴与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天十四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防汛安全提示：雷雨天气对于驾车出行的车友来说，无疑是一次考验。下雨天开车，要避免急加速、急减速、猛打方向，适时开启车辆尾灯、示廓灯、近光灯、危险警告闪光灯。如遇路面积水，不可盲目踩刹车，松开油门，让车辆自行通过积水区。如果车辆落水，不幸被困在车内，第一时间尝试开车门，迅速离开车辆。如窗和车门都无法打开，果断借助安全锤、座椅头枕等工具砸破侧窗逃生。
3: 继广优品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继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43。即可下单。
6: 踏青出游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继广优品商城打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43即可下单。

0: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前记律师事务所的焦冰雪焦律师。那焦律师，今天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个案例啊，就是男子醉驾然后撞上了一辆违停车辆，结果导致最后自己身亡了，家属现在是要求索赔120余万元，我们来看看法院能不能支持这个他们家属的这个诉求啊。
1: 嗯，好的。
0: 具体的案例是这样的，在2024年的某一天呢，孟某饮酒后驾驶一辆普通的二轮摩托车行至一个路段的时候，车辆前部与董某违规停放在道路南侧非机动车道内的轻型蓝板货车发生了正面的碰撞。这个事故是造成孟某，就是骑摩托车的孟某，他是一个严重的受伤，经医院抢救无效，于次日因创伤性休克死亡。双方车辆呢均有不同程度的损坏。在这个事故发生之后，交管部门出具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他认定孟某酒后驾驶机动车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那董某呢，违反停车的规定，在非机动车道内违规停放车辆，与事故发生存在因果关系，需要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那董某呢，对事故认定的结果提出复核申请，交管部门经复核后仍然是维持了原来的认定的结论。孟某的母亲常某还有他的妻子李某，他还有两个子女啊，但是这两个子女比较特殊，一个是未成年的幼儿，还有一个是智力二级残疾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这是他的两个子女，他们是一起作为原告的，就把董某还有车辆承保的保险公司诉至法院，主张说医药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损失按责任划分后要索赔120万余元。在庭审当中呢，董某对事故责任提出事故的责任认定提出了异议，保险公司就说了，说死者醉驾已达危险驾驶的标准，他应该去承担全部的责任，而且呢，违停车辆与事故后果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即便承担责任，承担的比例、赔偿的比例也应该控制在10%以内。同时对保险赔付主体赔付的范围也提出了抗辩。这样的一起交通事故啊，焦律师，你看这个董某呢，他其实是一直对交管部门出具的这个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他是有异议的，对，他是不满意的。
1: 嗯，
0: 首先我们就来说一下这个交通事故认定书，嗯，这个认定书它的性质是什么样的一个性质呢？啊，
1: 交通事故认定书呢，它属于一个公文类的书证，你要是说它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吗？它也是不能的，因为它不是我们日后索赔的一个结果性的材料哈，它只是一个专业技术类的文书。
0: 嗯，
1: 然后这个是怎么得来的呢？是交管部门哈，根据现场的勘验鉴定，调取我们的监控，我们把这个事故呢成因、过错、责任做了一个详细的说明。
0: 嗯，
1: 它是这样的一个书证，如果各方有异议的话，我们可以在3日内提起复核。
0: 嗯，
1: 然后我们的复核结果呢是一个最终的一个责任认定。
0: 嗯，
1: 但是这个呢，也就回到了我们下一个问题哈。
0: 嗯，
1: 就是说，它这个责任划分不一定就是法院分责的一个责任认定
0: 啊，就是法院不一定认定的是他出具的这个交通事故认定书里面的这个责任，
1: 对，不一定非要按照这个责任比例让各方承担责任。
0: 嗯，
1: 这只是案件中的一个书证，我们如何赔付，还有结合其他的一些证据，我们一起去组成一个证据链条才可以。
0: 嗯嗯，那像今天咱们说到的这个案件，它有没有就是可能就是推翻这个事故主次责任的划分的认定的？
1: 如果想推翻这个事故认定书其实还是比较困难的。
0: 嗯，
1: 但是我们应当从哪方面着手准备证据呢？第一个是对方是否有过错，对方的过错责任比例是多少。如果这个董某哈认为自己承担了一个次要责任，还是比较严重，他认为自己无责的话，就要对自己无责提起这个证据的，
0: 就得有证据是吧？
1: 对。嗯，本案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董某把车停在哪儿啊？他是一辆机动车，
0: 对，
1: 他把车停在了非机动车道上，所以说他自身是有过错的，但是呢，他可能认为自己没有开车，他有一个法律上的误区，所以他对这个事故的责任一直产生有异议。
0: 他的一个错误就是说，他在这件事情当中是有一个违规停车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是的，是的，
0: 对，就是假如他的车没有停放在现在这个违规的位置，可能这个事故也不会发生，对吧？
1: 是的，是的，他自己也是占一定的过错的。如果说这个车呢，我们就是合理合法的停在了停车位上，那么好的，你是没有责任的，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无责赔付。但是在本案中呢，你作为一个机动车停在了非机动车道上，这就是违规停车。
0: 这是违规停车，这个可能是董某做的最不对的一个事情，是吧？
1: 所以交管部门认定了他一个次要责任。
0: 是一个次要的责任。因为我看网络上很多人就是对这个董某的行为也是发出了自己的评论啊，就是说董某首先他肯定是违规停车，自己是负有责任的。那他现在的这个行为构不构成是交通肇事罪呢？焦律师，
1: 他这个行为够不上。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哈。首先呢，我们发生了交通事故，要致一人死亡或者是三人重伤，同时呢，你在这个事故责任中占有同责以上，什么叫同责以上？主责或者是全责才可以。你像这个本案中的董某呢，他是负次要责任，即便造成了一人死亡，他也是不构成交通肇事罪的。
0: 他是不构成交通肇事罪的。
1: 是的，是的。
0: 唯一的他犯的这个错误就是违规停车了，最后导致了这样的一个结果，是吧？
1: 是的，是的。
0: 那焦律师，咱们说完了董某啊，他这个在这个事故当中应该负有什么样的责任，或者说他的哪些行为是不对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位当事人孟某。孟某他这个情况啊，也是我们现在查的比较严的一个情况，就是虽然说不管你是骑摩托车也好，还是你驾驶机动车也好，就是你喝了酒绝对是不能碰这些交通工具的。
1: 是的。
0: 但是在这个案件当中，确实也说到了孟某是饮酒之后他驾驶了一个普通的摩托车就行驶在路上，他这个行为是不是也是构成一个醉驾的行为呢？
1: 当然是。我们交通肇事罪也好，或者是我们酒驾的管控范围也好，说的是每一个道路交通中的参与者，你骑电动车都在参与，你骑摩托车也在参与。
0: 那骑这个自行车算是吗？
1: 我们骑自行车也是在参与交通事故，就是在参与这个交通的行为。所以说呢，我很多人都有一个误区，认为只要我酒后不开车就可以，但是驾驶其他的交通工具也是不可以的。本案中的孟某呢，他就是对于这个认识可能有一定的偏差，所以他自己选择了醉驾之后仍然驾驶摩托车。
0: 对，
1: 如果我们能通过这个节目告诉更多的人去普法，了解到哦，原来骑自行车也是不可以的，骑电动车也是不可以的，骑摩托车更是不可以的，那开车就别说了，当然是违法行为。所以说呢，我们应当避免这样的行为发生。他本案中当然是他作为这个醉驾的人哈，当然要承担自身的过错，要为自己的行为过错买单，甚至付出了生命。
0: 对，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 对，
0: 那他的这个行为在这个案件当中，他应该是负主责呢，还是说要负一个全责呢？
1: 可以这么理解哈。交通事故责任的一个认定呢，是要考虑到双方的一个过错。我们有一些是硬伤的，比如说他有醉驾的行为，比如说他本案中不存在的这个行为啊，我们可以说一下这个无证的行为，这些都是硬伤。比如说我们这个董某的行为呢，他是违规停车的行为，大家都有一个过错，所以我们发生事故之后不能仅考虑一方的过错，我们要综合评判，根据各方责任的大小进行一个责任认定。
0: 就是虽然说董某你看他这个违规停车了，孟某他也醉驾了，就也不是说哪方是全部的责任，在这个案件当中你们双方是
1: 都有
0: 自己的过错的。
1: 对，都有责任的，所以我们要按照这个责任比例去让他们 承担责任就可以了，
0: 就去承担责任，肯定是一个主责、一个次责的，
1: 是的，
0: 并不是说是这是一个单方的一个错误。
1: 对、像本案中这个孟某，他又是醉驾，又是摩托车，然后他其实本身就不应该上路的，
0: 对，
1: 然后他这个违停的行为，董某的违停行为呢，他确实也不应该违停，但是他的过错相对于来讲没有那么大，所以交警认定的这个主次责的责任比例还是相对比较合理的。
0: 在这个案件当中，你看，孟某是喝了酒了，然后董某他的车是停在了一个违规停放的一个位置，他们现在是发生了一个事故，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很多这个机动车也是为了图方便，它也就是停在非机动车道上了，其实也是一个违规停车。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恩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有没有想过，凭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3: 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身边的法律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你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前纪律师事务所的焦冰雪焦律师。那焦律师，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案例是这样的啊，一名男子呢，他是醉驾摩托车，然后撞上了一辆违停车辆，造成了自己的身亡，然后现在家属要索赔120万余元。刚刚我们也是分析到了，就是作为两个当事人呢，其实都有责任。驾驶摩托车这个孟某，他是酒驾，甚至是醉驾啊，才发生了这个事故。然后呢，他撞上了这个车是停在了非机动车道内的一个违停的地方，所以才撞上了他。所以说这两方都是有责任的啊。那现在我们刚刚分析了这两方的责任，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保险公司啊，就是在这个案件当中，保险公司他应该承担什么样的一些责任，或者说这个赔偿嘛。
1: 我们看了这个案件中，保险公司呢以醉驾为由想要拒赔哈，其实是不能的。为什么说不能呢？醉驾拒赔呢，它只是针对自己承保车辆上的车主。现在我们这个案件中是谁醉驾了呀？是对方车辆的驾驶员。你不能以此为由拒绝人家，所以说我们这个保险公司呢，仍然是要按照各方的一个过错责任去赔付的哈。首先这个孟某的一些损失，我们肯定是有这个赔偿清单的。我们把这个赔偿清单中，他120万也好，或者是多少钱也好，我们先把交强险部分扣除掉。因为交强险它只分责任的有无，它只要是有责任，他就不再说这个责任的大小了。我们就要在18万的一个死亡伤残的项下的一个限额内，把这个赔偿金全额赔掉。
0: 就是有责任你就必须要去赔偿的。
1: 是的，是的。我们把这18万满额赔了之后呢，我们剩下的金额再去按照责任比例去划分。赔多少呢？你像这个董某，他是在本案中负一个次要责任。你像咱们石家庄的这个比例，或者是全国大部分地区哈，可能其他的地区呢会有略微的不同。你像大部分地区还是按照主次责3-7分的这么一个责任比例去划分的。也就是说，我们先把这个交强险限额内，不分责任大小，不用乘以责任系数，直接赔了。剩下的部分呢，我们乘以责任的系数，那么这个本案中是30%。我们这么一个情况去赔付。
0: 就是这个赔付的比例是各占这么多的，是吧？
1: 是的，是的。
0: 那这个保险公司刚刚您也是说到了啊，他是想以醉驾为由，说死者是醉驾，已经达到了危险驾驶的标准，他是应该承担全部的责任的。所以说是把自己的这个责任给撇开了，是吧？他是想以这个理由拒赔，但是没有成功。那保险公司能够以什么样的理由是这个能成为这个拒赔的这样的一个理由呢？
1: 一般我们法律规定了有几个违法的情节哈，保险公司是可以拒赔的。第一呢，是酒驾、醉驾、毒驾、无证驾驶，还有这个逃逸等等，这些法律情节是可以，或者是这个当事人他是故意的哈，自杀这种情况，人家保险公司是可以拒赔的。但是在本案中。

0: 然后我们去做一个拒赔的抗辩。
1: 嗯，当然说这个拒赔的，如这个对方这个案件当中是对方是醉驾的，所以说你不能去拒赔，是吧？但如果说是这个。董某
0: 他
1: 是醉驾了，这个你是可以拒赔的。
0: 对，保险公司应当严格审查董某他是否有醉驾的行为、毒驾的行为、以及这个逃逸的行为，还有他到底是有没有机动车驾驶证。这些行为是保险公司
1: 你可以去考量的，
0: 要审核的。是的。
1: 那我们在介绍这个案情的时候也是说到了，现在孟某呢已经是身亡了，因为受的伤比较重嘛。然后孟某的母亲、妻子还有他的两名子女是全部作为原告，然后现在呢是要求索赔120万余元。刚刚我们也说到说这个案件到底特殊在哪儿呢，就是孟某他有两个子女，这两个子女的情况比较特殊。一名呢是智力二级残疾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还有一名是未成年的幼儿，这是他两个子女的情况。那这两个孩子的情况确实跟可能别人家的不太一样啊。
0: 是的。
1: 那因为这个理由或者说这个原因，他们能不能得到更多的赔偿呢？
0: 我们在交通事故案件中的每一个赔偿呢，都是有固定的金额和固定的计算方式的。像本案中呢，孟某他是有三个被抚养人，一个呢是他的母亲，其次呢是两个子女，一共是三个哈。在本案中我们一般孟某的母亲和这个未成年的幼儿哈，他们就是按照法律的规定，父母呢就是每年满60周岁以上增加一岁，那他的这个被抚养人生活费呢就要相应的减少一年，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公式去计算，同时还要考虑这个孟某他是有几个兄弟姐妹啊，有几个人跟他一起去共同赡养他的母亲啊，是要分配责任系数的，这是他母亲的一个情况哈。剩下他两个子女的情况，第一个子女呢，这个幼儿呢，我们就正常计算到他18岁就不在对他产生这个抚养的义务了哈。然后我们看看孩子今年是多大了，然后每年满一岁用18周岁一减，然后剩下的呢也是要除以二的，因为他的这个子女有两个抚养人啊，一个是孟某，一个是孟某的妻子李某。
1: 对，
0: 所以我们是要除以相应的一个抚养人数的。他的这个幼儿的子女说完了，比较特殊的哈，就是他这个有智力残疾的孩子，他是应当怎么赔？他可不是赔到18岁就结束了，他要继续赔偿，一直赔偿，最长的年限呢，是我们法律目前的一个规定，就是20年。也就是说，我们刚刚都提到的这个乘以责任的年限哈，就是一个这个计算方法。但是关于他这个未成年的孩子呢，最多是可以赔到20年的，然后再除以这个相应的一个责任系数，他们是两个被抚养人，所以说他这个智力残疾的孩子要比其他两位可能要拿的稍微多一点的赔偿金。所以说我们交通事故的一个赔偿呢，它不是按照框外的一个我给你多少的补偿，它每一个人的情况，每一个人的这个赔付金额以及赔付年限、被抚养人数，我们国家早已经对这个做出了明文的规定。也就是说我们按照法律的规定，按照这个公式去计算就可以了。
1: 但是这个家庭可能说因为他们情况会比较特殊，可能大概率会得到的赔偿会更多一点。
0: 对，会适当的稍微多一点。因为他的被抚养人数确实比较多。
1: 那你看在这个受害人的家属他主张了各种类型的赔偿，然后现在他还有一个主张，我注意到一点，是一个精神损害抚慰金，他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由头。但这样的由头的赔偿，而且是在你这边的家属醉驾的情况下，这样的一个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法院能不能支持他的诉求呢？
0: 目前来讲呢，我们法院还是支持这个诉求的。虽然他自身有一定的过错，我们这个被死亡赔偿金还有这个精神抚慰金这一项呢都是有的，但是像我们河北省的规定呢是暂时哈普遍的都是死亡之后赔5万块钱。这个钱数呢是固定的，但是要成

0: 乘以各方的责任比例、
1: 哦、
0: 也就是说这个孟某他占70%的责任的话，那么呢就是50000块钱乘以70%，乘以30%是对方应当承担的，
1: 嗯嗯，
0: 所以呢也就是15000的一个抚慰金的金额，
1: 嗯、
0: 然后各个省内呢可能有一定的差距，因为这个交通事故的理赔项呢它就是分地区分人员分职业，然后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情况去计算的，每个人和每个人的赔偿金额可能都不太一样。
1: 嗯，但是这笔钱肯定是会赔偿的，
0: 肯定是有这个项的。
1: 嗯
0: 嗯，对的，他这个项可以支持。
1: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前进律师事务所的焦冰雪焦律师，

0: 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干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5: 继广优品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6: 什么？89？
5: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6: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5: 继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哟。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43即可下单。
6: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继广优品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43即可下单。
8: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9: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8: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9: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

0: 孤单的世界。
1: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0: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1: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0: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生命。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前进律师事务所的焦冰雪焦律师。那焦律师，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案例就是有关交通事故的啊，而且您在实务当中其实处理的这种关于交通事故的案例也是非常的多的。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也是来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吧，就是可能当我们遇到交通事故这种事儿的时候，不管是作为受害人也好，还是说作为这个比如说撞人的这一方也好，当时的脑子可能都是一片空白的，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根据您的经验，如果说我们遇到了交通事故，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或者说当下应该做哪些事情呢？
1: 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一定不要慌张，我们务必先保人后保物。什么意思呢？一定先保障人员的安全，如果有人受伤一定要第一时间拨打急救电话和交管的电话哈。我们先把这个案发现场能保护的保护，然后能把这个人救治的紧着人，如果人都没有什么问题，那么我们看看自己的车辆有没有受损，然后我们在这个路上是不是很妨碍交通呢，然后跟交警联系，我们是不是可以保留证据之后把车辆挪到一边，尤其是在高速上哈，一定要车停到应急车道上，人进行撤离，我们要保证没有受伤的人一定不要再次受到二次伤害。
0: 二次伤害，
1: 我们遇到的太多了，所以说遇到交通事故要沉着冷静，先保人后保物，然后拨打急救电话和交管电话，我们留好证据的同时维护自己的权益。
0: 就是不管是作为哪一方来说，咱们人的生命，咱们人的健康，这个是第一位的，其他其实都是小事儿，是吧？
1: 是的，是的。如果这个没有人员受伤，我们什么都好说；如果有了人员受伤了，一定要先把人送去就医。无论我们是受害的人能自己拨打电话也好，或者是这个责任比较大的这一方，一定每个人都要拨打急救电话，拨打交警的电话，一定要把这个现场，我们能保护的保护，能把人员送就医的送就医，需要出费用的，我们各方不要在这个时候产生分歧，救人重要，
0: 先救人，后来的事情咱们后来再去讨论，再去解决啊。
1: 是的，是的，
0: 今天的法治集结号就先陪您到这儿了，也是谢谢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河北前进律师事务所的焦冰雪焦律师。那焦律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防汛安全提示：当强降雨天气引发城市积涝时，我们应当关注实时路况和积水信息，避开下沉式立交桥，避免进入地下通道、地下轨道交通、地下车库等低洼区域，远离积水中的漩涡，可能是井盖缺失或深坑，远离电线杆、路灯、配电箱等可能带电的设施，警惕落入水中的电线。低楼层住户可采取挡水措施，检查电路、燃气安全。室内有进水风险时，应立即切断电源总闸，必要时及时撤离。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0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0进入商城下单。
5: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6: 快报警，手机！
5: 对，报警，报警！电话是多少来着？
6: 119啊，快点！
5: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7: 你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5: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7: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5: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6: 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8: 您好，119指挥中心。
9: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8: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0: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3: 继广优品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6: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6: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继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今晚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哟。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即可下单。
6: 怕青出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继广优品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11: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 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0: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11: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12: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才能展翅飞翔。
13: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就能展翅飞翔。
12: 这里是残疾人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

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周日的下午是我们的残障人士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我是晨曦，感谢你持续的关注。继续通过收音机，您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过去的这一周，我省各地残联都有哪些工作动态。7月3号到6号，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第八届河北省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在石家庄举办。经过激烈的角逐，石家庄市荣获团体第一名和优秀组织奖，充分展现了石家庄全市残疾人职业技能水平和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

近日，全国残疾人羽毛球锦标赛、全国残疾人游泳锦标赛暨名古屋亚残运会选拔赛、全国残疾人射击锦标赛接连开赛，沧州市六名残疾人运动员代表我们河北省出征，在羽毛球、游泳以及射击赛场上奋勇争先，斩获了8金9银5铜，用自身努力和拼搏诠释运动魅力。

0: 好，以上呢就是过去的这一周我省各地残联相关的工作动态。那今天跟我一起在直播间的是大家的老朋友宋玉红。宋老师下午好。
1: 你好晨曦，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宋老师今天为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谁？我们今天做这期节目其实还是挺特别的，您跟我们来分享分享。
1: 是的是的，今天的这个嘉宾呢是一个95后的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啊，她叫潇潇，她是一个公益机构的项目负责人。今天我们的那个主题呢叫我有一个残障男朋友，就像那天咱俩说的，这个好像有点像那个我有一个野蛮女友似的啊。而且这个主题呢其实有点旗帜鲜明的向这个世界宣告的那个意味啊，而且呢背后呢也有一种隐隐的自豪感。就是我觉得就是过去呢找一个残障人做伴侣好像都不敢跟那个外界这么大胆的说哈，因为也怕比如说亲戚啊朋友啊甚至包括父母会有很大的压力啊，都会站出来强烈的反对。那么潇潇呢我觉得是我认识的一个非常特别的女孩子。今天呢我们也听她给我们讲一讲就是找一个残障人的伴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中间呢都有哪些动人的故事，还有呢残健结合的压力到底还存在吗，还有多大。所以呢今天我们就带着这些种种的好奇和疑问，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潇潇来跟我们讲一讲她和她残障男友的故事。好，有请潇潇。
0: Hello， 潇潇。
2: 主持人老师好，宋老师好，能听到吗？
0: 可以听到，非常清楚。
2: 好的，这一次我格外的荣幸。其实并不是刚才对宋老师说的是对的，但是也并不选择，因为我。

0: 其实很普通，我并没什么特别之处，我本人也并不漂亮，对。然后我现在是，我是99年的，我现在是27周岁左右。然后那宋老师主要想问什么问题，就是我是从哪个方面先说呢？我就想问你，
1: 我就想问你啊，潇潇，就是你是怎么认识的你男朋友呢？你男朋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啊，对，好的好的。我和他的相识比较偶然，因为2024年年末，当时我还有一个
0: B 站，那个 B 站我现在没有了，当时是我工作之后拍的一些 Vlog， 还有一些日常生活的记录在那个 B 站号里。 然后当时就像宋老师刚才说的，我在公益机构工作嘛，但是那个时候我也是一个公益人，就我大学毕业之后我就一直是做公益这个行业的，不只不过当时是在北京，在北京。然后我当时有一个契机，我的一个领导就一个办公室主任有一些突然有一个灵感，就想到说，哎，为什么不能做一些比较有特色的那种新型的残障体育运动，而不是传统的比较大众化的体育运动。我就上网查有哪些比较小众还没有很多残障人做过的体育运动，然后其实这个时候就看到我男友的账号了，因为他从事的其实算是在我们国内还没有那么多残障人知道，也没有那么多残障人去从事的一种体育项目。
1: 我而且说实话的话，我是一个颜控嘛，我觉得这个哎长得还真挺好看的，但是那个时候我在网上看到过你男朋友的照片，还蛮帅的，真的很帅。
0: 我但是那个时候我在网上刚看到他账号的时候，我只是作为一个公益人，我想向他请教一下，以及有可能的话想邀请他去我们机构去做做分享。 我那个时候不是在北京嘛，但他那个时候就是在上海了，在南方了。然后我在 B 站我就私信他，我当时他的粉丝就挺多的，我也没有想到他能理我，但他就理我了，而且加了我的联系方式了。我以为他是愿意参与我们公益活动，后来到了2025年年初，我有一次就出差去上海了。
1: 然后我当时就去了另一个地方，就是在我和他一起吃饭的时候，他说让我留下，他有点喜欢我。但是后来我不是说我被吓跑了吗？就去另一个地方，上海另一个地方逛了。哎，逛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确实对他念念不忘，因为他太好看了，他长得太帅了。所以呢，那天晚上他刚好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问要不要继续了解了解。我说可以。然后我们就继续谈下去，谈到现在。 哦，那次是个开始是吧？哦，对对对，所以说他吸引我的地方其实主要就是帅，长得好看，然后就是有，而且笑起来特别的迷人，我就觉得有一种青春活力感。嗯嗯，那可以这样说啊，就是始于颜值，可以。你们的开始是始于颜值的是吧？嗯，对对对，嗯，是一个挺俗的开始。
2: 而且刚才，就你开始介绍的时候，你一直都在强调，就是，你被吓跑其实是被他的这种直接表白给吓跑的，并不是因为他的残障吓跑的。
1: 对呀，对呀。
2: 但是很多的时候，比如你看我身边接触了很多的残障伙伴啊，就是比如说在，尤其是在网上认识的。 这个就是认识的人开始都不敢告诉对方自己残障，就是因为要是告诉对方残障呢，可能对方就会吓跑，因为残障被吓跑。哎，那你刚才就是一直都在强调我不是因为残障吓跑的，就这个其实我还是蛮好奇的，就是难道你比如看到残障你没有想过 以后吗？比如说我要跟他开始的话，以后在生活上我可能会面对很多的挑战，甚至家庭的反对，生活的不便等等这些，有没有这些对话呢？可能还是我的工作影响的吧，因为我在约他之前我已经有了2年的在残障领域公益机构
1: NGO 工作的经历了。 然后不得不说，就是通过工作，我认识了包括我的领导呀，办公室主任在内的非常有能力，而且有能力有学历，并且，就完全可以自己独立生活的那样的残障者。当然，我说他们有学历，我并不是说崇拜，并不是说什么就是学历歧视，或者说优绩主义啊，我只是说这个意思。就是我当时，在那之前，我的人生中已经认识了很多熟人，都是比较优秀有能力的残障者了，所以我就不觉得我可能在那个当下我就不觉得残障是什么特别，严重的，然后以及我妈妈的亲妹，我姨是一个脑瘫人士。
2: 然后她作为，对，我姨作为一个在农村的脑瘫女性，就是自己含辛茹苦的供养大了两个儿子，而且还把她的儿子都现在都弄到上海来工作了。哦，嗯，所以就是说你在这个就成长的过程当中，甚至包括后来工作的 过程当中，其实接触了很多的这个残障伙伴，发现其实他们虽然身体残障了，但其实也都非常的优秀，而且对生活也并没有什么太多的影响，是吧？
1: 对对对对，嗯
2: 嗯嗯，其实我觉得可能你是因为了解，就是了解这个群体。
1: 而那些被吓跑的可能是因为不了解，所以被头脑中的一些想象和对话给吓跑的，可能并不是真正的被残障吓跑的。
2: 你觉得呢？
1: 对，我也一直有一个观点，我认为目前的不论是对于残障或者对于别的一些人群啊，比如说有的时候对女性或者对性少数这些人群的歧视，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不够了解。
2: 嗯，对，是的，就大家好像莫名的对不了解的东西会莫名的抗拒、恐惧、排斥，是吧？嗯，
1: 对对对，嗯，
2: 哎，那后来就是，常说啊，始于颜值，这个最后是，终于他的这个能力哈，那你男朋友就是你们刚开始呢，也是 始于颜值，那后来，渐渐的，你又被他哪些方面所吸引呢？
1: 后来我怎

0: 怎么说呢，我一直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很幸运的中了彩票的人。真的是可以这么说。
1: 怎么这么说？
0: 我那天我和他在上海，虽然之前只是在B站有聊过，但是也算是之前并不熟识，然后就像是拆盲盒中彩票了的那种感觉吧，就是感觉自己抽中了一个外在内在都很好的人。
1: 有一点我觉得其实挺惭愧啊，就是我是一个一路接受正统所谓正统的教育，然后有大学本科学历的人，但是我男友因为他的确是残障影响的，他小时候很小小学就辍学了，就是他没有社会公认的文凭。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就很多时候他不论是为人处事，在外面办事，还是就那个素质素养都要比我好。比如说，有的时候他提醒我不要随便乱讲别人的私事，就即便是我和他这种关系，他说不要乱讲别人私事，他也从来不跟我讲他同事啊别人的一些八卦。 这一点我真的是很佩服很赏识的，我承认我有的时候都做不到。然后他还是就是他特别喜欢小动物，哎呀，这一点就是我感觉我也没有他做得好。之前他在路边捡到了一只活的刺猬，我以为他反应也就是像我这样路过就路过了，他说不行，一定要给这个刺猬一个家，他要收养这个刺猬。然后还有就是他，对，他之前真。
2: 对，他之前跟他的一个合租的室友，那个人也是一个残障者，他们两个残障男生，他们俩一起领养了一只被抛弃的一只奶牛猫。
1: 哦，
2: 那就是被你男友身上的这些优良的品质越来越吸引，是吧？对。
1: 那给我们讲一讲，就是你们在交往的过程当中，的一些浪漫的故事。故事，我觉得小情侣之间肯定有很多这样的故事，是吧？我感觉，比如说，有一次就是，他发现我后背上有一个很大的胎记，又大。 又特别红的一个胎记，然后我说我并不喜欢，我觉得这个东西我本应该小时候给它用激光什么去掉的，然后当时我男友就说，你为什么这么想的？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漂亮，很独特呀，而且形状也挺像一个菠萝的。当时他是这么说，我说啊是吗？然后他又说，他就说他也有一个胎记，我就说那你让我看看吧，你的胎记在哪？
2: 然后他说本来想在手臂上了，但小时候发生意外，手臂都截了之后就没有了。然后他觉得就很，就是他每一次讲到小时候事故截肢这个事情的时候都特别的松弛，特别的风轻云淡，他完全不觉得这个事情是人生的污点呀，或者是意外。就是你这个让我也想起了，就是 我过去认识的另一个女孩子，她给我讲到了她和就是她的一个残障的男性朋友啊交往的那个故事。她就说，哎呀，我就觉得和一个残障人交朋友，她说其实会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惊喜。她说比如说我们都躺在沙发上看电视，那当时那个电视还没有遥控啊，他说，那比如说我们要换台的时候，作为健全人，可能我就要站起身来我去换台。但是他说我那个残障的那个伙伴，他说不用站起来，因为他拄拐杖的嘛，他立刻拿起拐杖，拿着那个拐杖，夸夸夸就戳那个电视机，就能够换台。 他说那一瞬间我觉得好像他比我更有优势，所以就这些我觉得也是跟残障人在一起的很多特别有趣的，就是有趣的事情，是吧？就是你看你刚才说到那个胎记，你觉得

0: 哦，那看来你男朋友是一个非常心灵手巧的人。嗯，
1: 对，比如说有一次房子里面没有螺丝刀了，当时还挺需要的，但是又特别晚要买不到了啊，他就把一根筷子去磨尖磨成那个形状，然后就可以用。哦，天哪，真的是，我说实话，我是像不到，我就觉得我自己一直在城里面按部就班读书，反而这个脑子反而笨了，变笨了，读书读的。那从这个事情也能够看到，其实你男朋友还是一个生活能力非常强的人，是吧？
0: 对，他说，他小时候五岁截肢，其实他到了七岁七八岁，他就因为那个农村生活太艰苦呀，给他逼迫的，他就其实就可以独立生活了，所以他小时候，辍学并不是因为不能自理，反而那个时候他能自理，而是别的原因，就是那个时候他们都在山里面生活，山路太崎岖，父母觉得不安全，这个原因。哦，嗯嗯嗯。
1: 哎，那那个潇潇啊，就是说了这么多你男朋友，我觉得就从你的这个言谈话语当中啊，能够感受到其实你非常的欣赏他。那我特别想知道，就是在你和你男朋友交往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你觉得你有哪些收获和成长呢？你想过这个问题吗？我想过，我收获和成长我觉得太
0: 太多了，就是最重要的一点成长就是我变得情绪很稳定，说话也变得更柔和更平和了。就是我承认我在他之前这个情绪问题是我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甚至之前在北京以及最近一次我在上海也在这个单位之前也经历过一次离职嘛，之前前面两次离职其实都跟我的情绪问题有关。
1: 嗯，就是我以前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有什么精神疾病没去确诊啊，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妈影响的，我妈就是这样一个性子特别冲的人，所以就是我感觉自己情绪经常爆炸，容易波动啊，就是波动性很大，是吧？对，然后但是在遇到我男友之后，他也发现我这个问题了，但是
0: 不仅没有批评我，他也没有说因为这个不跟我谈恋爱了，而是耐心的告诉我应该怎么办，而且每次都是跟我说你有什么情绪，你有什么需要可以及时的说出来。哦，所以我在认识他之后，我才发现以前自己为什么总是有情绪，因为我从小到大生长的环境，不论是老的说出自己的需要，确实是这样。
1: 嗯嗯嗯，其实为什么有情绪啊？就是 其实你有很多的需求没有渠道去表达才造成的那个情绪，对吧？嗯，不知道怎么表达，所以就用情绪来表达，而你男友教会了你怎么去表达，所以就情绪也得到了抒发。嗯，哎，我觉得这个很关键，这个很关键。还有吗？
0: 再就是刚才提到的，他喜欢小动物嘛。 我觉得自己是做的是没有他好的，然后我感觉还有一个收获可能就是，他真的很松弛，就像刚才举的那个例子提到，截肢像这样的话题，他都特别的松弛，然后还有就是。

但是我跟您说实话，我从来不怎么想，因为我觉得我不觉得他作为一个残障者，人家就没有什么自己的标准或者说择偶那种择偶标准或者自己的条件。嗯，所以我的意思是我在他家人面前，我已经见过他家人了啊，我在他家人面前我也不卑微，但是我也从来不会看不起他们家人。哦，对，我也觉得自己被我都得不断的学习，我想成为像我妈那样的，就一辈子提升自己，不断学习的这样的女性。嗯，然后那反过来说，那我的家人，对，我的家人我说实话他们是，哎，是没有一个同意的，但是确切来说我爸有一段时间我爸觉得他这个人也挺好，我爸那个时候跟我妈说，女儿喜欢的话，那我们就应该同意啊，这是我爸的意思啊。但是很无奈的在我们家一切事情都是我妈做主，我爸有什么想法根本不重要。所以就是我到现在为止，除了我妈很反对。嗯，你妈知道这个事情
嗯，对对对，没办法，我就感觉自己确实没办法。

0: 变那个父母那一辈人的想法。
1: 嗯嗯嗯嗯，那面对这个压力，你男朋友怎么看呢？你们两个讨论过这些问题吗？
0: 当然讨论过，而且这个方面，你要不说就是我男友为什么我真的很欣赏他这个人，他也不是那种传统的遇到就想算了吧或者逃避那种想法，而是他觉得他作为一个残障者，他也是人，他也是一个男人，他也需要在我父母面前不卑不亢，就像我在他家人面前那样。
1: 嗯嗯嗯，
0: 他觉得需要见我父母一面，需要见我家人一面，虽然这个事情到现在还没发生啊，但他觉得需要跟我父母好好聊一聊，心平气和的，双方心平气和的好好聊一聊。
1: 嗯，但其实担心的是你父母可能不会给这个机会。
0: 我觉得我妈从我对我妈那个人的了解吧，如果说就真的想跟她聊一聊，我妈还是能够跟她聊的，但是我觉得我妈很可能会很坏的一个结果，我妈很可能会把她羞辱一番，给她一笔钱，让她再也不要来找我，真的会有这样的结果，真的。
1: 那真的如果要是这样的结果，就是你父母就一直激烈的反对，那怎么办？
0: 想
1: 过这些吗？
0: 其实我想的是，我反正我现在上海工作呀，我可以，而且现在领结婚证是不用父母同意的，我想跟他两个人一起去办。
1: 现在不用户口本了，是吧？不用偷户口本了。
0: 对呀，就身份证就可以了。
1: 你们也想过先斩后奏，是吧？
0: 想过呢，那是最坏的一种措施了，最坏的一个结果了。
1: 其实我认识，当然我认识很多，就是最终，就是能够，就是走到一起的这种。健全人和残障人相结合的啊，就最终能够得就是完美的走到一起的，甚至包括我也是啊，我和我老公也是，那但是我也接触了更多的是，真的被父母生生的拆散的，这个我觉得比最终走到一起的还要多，就是还要多啊，所以我觉得就。你们未来的那个挑战其实应该还挺大的。
0: 我明白，我知道。
1: 有想过真的走不到一起，分手了该怎么办？
0: 我反正我男友就是一个，我就像我说真的是很松弛而且活在当下的人，这个事情他总是跟我说没有必要去想，就活在当下，顺其自然就完了。
1: 哇，真的好松弛啊，我觉得确实，我想那么多其实也没用，把当下的每一天做好，我觉得其实就是好的未来。
0: 对。
1: 那你们有没有想过就是未来在一起生活会怎样，畅想过这些吗？
0: 这个也简单的想过，其实我是一个丁克啊，然后我跟我男友也说过这个事情的，所以我畅想的未来很有可能是，如果他可以接受这一点的话，那我和他就过好自己那种二人世界，简单幸福的二人世界，不要孩子。我不想要孩子仍然是跟残障无关啊，我就是找健全人在一起生活，我也仍然不想要孩子。我就是觉得我又不是特别有钱的一个人，我是来上海工作的一个沪漂，一个外地人，都没有稳定的房子那即便不在上海，在别的城市，感觉养一个孩子还要给他花各种钱的投入，然后重要的是我并不能保证

0: 我能让我自己的孩子成为一个心也很善良呀，然后各方面都良心发展的那么一个人，就是我想的，可能我可能唯一就是在孩子这个问题上会确实会想的比较多。哦，那看来就是面对一个小孩的挑战比面对一个残障人的挑战还要大是吧，在你看来。嗯，对。<笑>
1: 哎，其实真的是一个小孩，尤其小的时候那种嗷嗷待哺啊，我记得我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啊，我都觉得面对这样的一个天天哭闹的小孩，我都束手无策。说实在的啊，我觉得真的是蛮大的挑战的。嗯，那想过你们未来的婚礼会是什么样的吗？这些，
2: 我跟他聊过，就是我和他父母。
1: 这个问婚礼，我和他都认为，我和他也都是95后嘛，就比怎么说呢，属于Z世代，就是比较，也不是特别年轻了，但确实，赶上了这个互联网时代的一批人。我的意思是，就是我们可能会不喜欢传统的那种繁文缛缛节，又特别，
2: 老式的那种婚礼，所以我们想的就是简单一些，一从简，也不是说没有婚礼，就可以，比如说，到了那些的话，我也不想要钻戒，我不想要那些奢侈品，就感觉这些钱都留着以后生活呗，就是两个人，请几个熟人，也不请太多人，请几个身边的特别好的熟人吃吃饭，就OK了。
1: 其实婚礼是办给自己的，不是办给别人的，是吧？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如果就是觉得这个仪式舒服，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的。那肖肖啊，就是其实你在接触男友之前也接触了一些残障的人啊，但是我觉得。 和两个人亲密的关系的这种接触还是不一样，那你跟男友现在交往了，就这么长的时间啊，那你是不是就是重新去看待残障人这个群体了？你对残障人这个群体是怎么看的呢？就是以你一个健全人的角度，我非常想听听。其实我。
2: 这个方面他还不是那么影响我，因为在认识他之前以及在认识他之后，我一直都认为残障标签只是一个人其中的很诸多的特征和标签之一，也就是说，一个人除了作为残障者之外，还有很多别的身份。那所以呢，就是残障群体没有一个很笼统的、很概括性的一个特征吧。我是这么想的，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每个人都是有个性的、多元的。
1: 比如说，其实残障只是你我多元身份的一种，是吗？
2: 对，就像比如说我戴一眼镜，
1: 那其实我只是做一个轮椅，只是我身上的一个特点而已，是吗？对，但是，哎呀，但是我觉得，其实健全人和残障人之间的这种了解的鸿沟其实还挺深的。比如说，你看前几天，我住院哈，就是，从我的病友，到医院的护士，都会很惊讶，就是因为我那个住院我自己去的。 甚至出院呢，我自己办的，我自己出的院，收拾收拾我自己开车回家，那我那个同病房的病友，包括护士，就都会觉得，哇，你一个坐轮椅的住进来，你一定要雇一个护工，你自己肯定不行，你万一摔了怎么办？就是他们会有很多很，就是我住进去第一天啊。 会有很多很多的对话，会觉得我完全不能料理自己的生活，但是我跟他们说，就是其实我。

1: 我住院比在家轻松很多，至少我在家我还要照顾孩子，还要照顾两个孩子，住院的我都不用照顾孩子，我照顾好我自己就行了。所以我当下的那种感觉就觉得，其实太多的这个健全人对残障人其实不了解的。
0: 是有着很多他们自己主观的认识的。我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嗯，对，嗨，这就是我男友在外面在社会上也遇到过相似的，可以说就仍然停留在一种什么认知呢，就认为一个人的一部分某一个
2: 身体某一个部位出问题了，那整个人就丧失功能了，因为是这个观念，就我觉得。好，今天特别感谢潇潇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哈，也感谢宋老师邀请潇潇，未来有机会还在节目当中分享更多好吗？好的，那我们就到这里，再见。
0: 好的，再见，再见，
2: 再见，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3: 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 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 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 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4: 爸，来尝尝我做的早餐。嗯，真不错。
5: 儿子长大了。爸，今天天气不好，我送您去吧。我自己去吧，你太忙，不想给你添麻烦。
4: 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今天我一定要送您。儿子，我发现啊，老年大学真不错。
5: 我还学会了怎么用智能手机呢。
4: 那真是太棒了。
5: 来，这钱要是还的话，那您对我的养育之恩，我可怎么还呀？好，好，好，那谢谢儿子了。<笑>
3: 敬老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是我们共同的承诺。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 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

0: 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岛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1: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逛街、游湖、慢跑、爬山、露营，运动量一大就容易累，这个时候怎么少得了一双好穿轻便不累脚的鞋呢？今天给您分享明星博主都爱的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哎，可能您叫不出它的名字啊，但是您一定见过它的样子，经典的红蓝虎爪纹，舒适好穿，时尚不过时，无论是日常出街还是重要场合穿它呢，都很有调性，不仅潮流百搭，更是不分人群不分年龄，舒适好穿，轻便耐磨，官网呢一双大概要几百元，我们今天在季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正品保证，奥莱直发，绑带款、一脚蹬款两款可选，男女同款多色可选啊，一共有23个配色，尺码也非常的全，从36号到44号都可以选到适合自己尺码的鞋子。那了解的朋友肯定知道啊，这个鬼冢虎已经是发展了70余年的时间了。他们家的鞋子都是根据亚洲人的脚型设计的，更加适合我们亚洲人，轻巧又舒适，久走不累脚。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轻。一双鞋的重量呢在234克左右，轻到可以随意拧压翻折，不用担心说有折痕。鞋底呢也是防滑耐磨的，回弹力十足，抓地力强，四季都可以穿。比如说它那个经典的红蓝虎爪纹啊，米灰加上这个藏蓝的配色也是相当有书生气的，再配上这个皮质的虎爪纹，格调拉满，春夏搭风衣裙子短裤，秋冬搭西装长裤配大衣，不分季节不分年龄，随便一搭，哎呀，时尚感、松弛感、慵懒感，总之潮流感爆棚。夏天呢，想要双脚放松，这个鬼冢虎的一脚蹬呢简直是太合适了，不用系鞋带，一脚就能够蹬进去，方便得很，舒适透气，耐磨啊，正常码就可以了。如果是脚胖的话呢，可以选大一码。所以呢，你看这个户外出游啊、通勤啊、逛街啊、遛娃呀，来场说走就走的徒步，这个鬼冢虎休闲鞋都能够轻松的拿捏。从复古的绑带款到懒人一脚蹬，男女同款，平时一双要大几百，今天季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299元，还是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证，既是实力派也是颜值派，不分人群不分年龄，舒适好穿，轻便耐磨。现在您就能够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选购了。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产品。
3: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4: 挂掉。
3: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5: 删除。
6: 删除。
3: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7: 不是。
3: 来源不明的链接，
5: 不点。
3: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5: 不说。
6: 不说。
3: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8: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9: 一二三，茄子。
8: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防汛安全提示，冰雹预警发布后，老人和儿童应留室内，避免外出。冰雹灾害发生时，室外人员应立即到安全地方暂避，妥善安置好易受冰雹袭击的汽车等室外物品或者设备，注意远离窗户等玻璃制品。在旷野地区遇到冰雹无法及时躲避时，应迅速寻找非金属类物体覆盖头部，降低伤害。如果下冰雹时正好在车里，寻找周围的地下停车场。如果是在郊区，寻找比较结实的建筑物进行躲避。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恩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1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版、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1进入商城下单。
1: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6: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7: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6: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7: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6: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4.3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您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找到新闻广播来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随时随地来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炎炎夏日，气温逐渐升高，闷热的天气，暑热难耐，许多老年朋友都会觉得非常非常难熬。那老年人的自身的免疫力相对于年轻人来说，它会差一些，那身体的调节能力也会降低，因此在高温条件下更容易生病，许多人说了，说这个冬春季节，这是呼吸道疾病的高发期。殊不知，其实夏季，也是一些呼吸系统疾病发病率比较高的季节，特别是对于老年人来说。所以今天呢，我们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新闻广播联合推出的大医生来了关注中老年健康系列公益讲堂的第二期，我们就邀请到了河北省人民医院老年呼吸内科的副主任、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林化林主任来到直播间跟大家来交流互动。那今天的节目呢，也在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小程序在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来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我们来欢迎林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林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们，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高兴来到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聊夏季老年患者呼吸系统疾病的一个防治。
0: 好，欢迎林主任，今天的机会也非常难得，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特别是关于老年朋友，呼吸系统疾病的一些防治的问题，也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9611043，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平台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那首先要请问的林主任，就是夏季老年人为什么容易患上这个呼吸道疾病？因为刚才我也说了，大家可能传统意义上认为冬季、春季，这种呼吸道疾病会更加高发一些。那为什么夏季也会有这种情况呢？
2: 一般情况下，冬春季这种季节交替的时候，呼吸道疾病呢是比较高发的季节。但是夏季目前呢，我们门诊的病人也很多，呼吸道疾病也比较常见，尤其是老年患者偏多一些。首先呢，夏季天气炎热，尤其是

0: 目前已经进入了三伏天的时候啊，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呢，炎热天气呢，使得老年患者来说呢，他的食欲比较差，进食量比较少，同时呢，他这个目前呢是白天的时间比较长，夜间时间比较短，那么影响老年人那个睡眠，这种情况呢，老年人的抵抗能力就会下降，引起呼吸道疾病的一个发生啊，还有呢，就是这种室内空调长期的开空调，引起这个空气不流通，会容易又发呼吸道疾病的发生，尤其老年患者来说呢，他的一个气道黏膜呢比较脆弱，纤毛摆动能力比较差，而这种炎热的环境当中，同时呢缺水的情况下，这种情况呢，他这个气道黏膜的抵御能力呢就更加差。
1: 这个以上的几个原因还有吗？
0: 还有
1: 您再继续。
0: 还有呢，就比如说咱们从炎热的室外进入室内的时候，这时候温差比较大，冷空气的刺激呢也会降低气道黏膜的一个抵抗能力，所以呢诱发我们一些呼吸道疾病，甚至一些哮喘呀或慢阻肺的一个发作，而且还有一些空调，比如空调长期的没有清理，造成一些细菌霉菌的一些感染，这个也是有的。
1: 特别要提醒很多老年朋友，前两天我记得上一期节目我们刚说了，说这个夏天大家有些老年朋友觉得空调开多了好像觉得特别吹得慌，特别不舒服然后我们当时还说呢，为了避免中暑啊热射病啊，该开空调还是要开。那今天呢，就我们这第二期节目又提醒大家了，说空调要开也可以，但是呢要注意这个温差这种过大，包括刚才林主任说，如果空调没有及时清理哈等等一系列问题，可能会对我们的呼吸系统造成一些健康的风险哈，后面我们会详细跟大家来聊一聊相关的一些问题。那么夏季老年人这种高发的呼吸疾病的种类主要有哪些呢？
0: 比如说我们门诊常见的上呼吸道感染，比如来的患者说我嗓子疼是吧，有时候鼻塞流鼻涕，这一系列上呼吸道症状，这样的患者呢是最多的。其次呢就是咳嗽的患者，比如说大家经常遇到，比如干咳或者有痰，一咳咳嗽一两个月，这样的患者也是比较多的。目前呢我们还有一部分呢高发的人群呢是哮喘的一些患者，就是比如他原来就有一些哮喘疾病，然后空调这种空调的吸入啊，冷空气的摄入吸入啊，这种情况引起哮喘病的一个发作，这种患者也是比较多的。还有一些比如慢阻肺的一些患者，一般情况慢阻肺我们说的是冬季比较高发啊，天气寒冷的时候，但是目前夏天呢也有一些患者慢阻肺发病率比较高，来门诊就诊。比如说夏天呢他痰液比较粘稠，再加上患者他一个出汗脱水的情况，那痰液更不容易咳出，由于痰液的阻塞引起他的一个慢阻肺的一个发作这类的患者也是比较多的
1: 所以对于很多这个有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们，我们这个健康管理啊是一年四季都要做了哈，并不是只是说冬春季节，其实夏季如果您这个健康管理不到位的话，也是会有这种加重的风险的哈。有些朋友可能会问了，比如说这种老年的慢性支气管炎啊，说在夏季可能也会有复发或加重的情况，原因是什么呢？
0: 慢性支气管炎的患者呢，其实他的气道黏膜呢本身是比较脆弱的，而且呢他的气道纤毛系统呢也是比较薄弱的，也就是他排痰能力平时就是比较差一些啊。这种夏季呢，比如说咱们出汗，然后水分的流失使得痰液更加粘稠，那他气道的这种黏膜排痰能力又差，这时候痰液的阻塞就会引起他的一个急性加重，而且这种像刚才也说了，进入空调房间的时候呢，这种冷空气的刺激也会引起气道一个痉挛，这时候呢也出现它的一个急性加重，甚至出现喘憋的一些情况出现。还有呢就是这种空调呢会引起一些比如细菌呐、真菌的这种感染啊，这种细菌然后真菌的刺激也会引起它的一个急性加重的一个发作。这种情况呢，所以有些慢支的一些患者啊，夏天呢也是需要注意它气道的一个管理的，避免呢就是引起一个病情的反复。
1: 其实我们前面反复说到了，对空调使用不当会加重我们一系列的呼吸道的问题哈。我们想请您来列举列举哪些行为属于空调使用不当，我们怎么来使用得当。
0: 比如是进入夏季之前呢，我们建议呢就是给予空调一个清洗啊，因为空调如果里边呢就是细菌啊比较多的情况下，比如会引起军团菌肺炎、细菌性肺炎甚至真菌性肺炎。这个军团菌肺炎呢，其实大家可能有点陌生啊，就觉得这个名词也比较不了解，但是军团菌肺炎呢它其实很 就是比较严重，就是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白肺，是重症肺炎的情况的出现啊。所以呢，就是尤其是这种空调使用长时间使用呢，建议呢就。

0: 就是尽早进行一个清理，还有呢，就是空调的温度的设置，我们也不建议设置太低。比如老年患者来说呢，他设置到26摄氏度，也就可以了啊。而且从室外进入空调屋的时候，建议呢，就是把汗擦干，避免一个出汗的情况下对着空调直吹，然后这样引起一个急性的一个感冒受凉啊这样的一个出现。同时呢，就是夜间咱们空调呢最好改成这种睡眠模式，避免它这个空调风持续的一个温度的下降，造成一个夜间着凉的一个情况。这样的话，如果患者受凉，他不光呼吸道系统疾病，可能会心脏呀，他的一些过去的一些慢性病都会一个加重的。
1: 所以空调的一些使用的方法，一些这个小的窍门，实际上大家可能也在各种各样的这个号那个号上都能看到哈。但是呢，我们也再次要提醒您哈，一是那个我们该吹还是要吹，然后保持一个室内相对适宜的温度和湿度。另外呢，就要同时呢要做好这种空调的清洁，包括使用的方面的一些小的这种窍门吧。就包括我们之前说到了，在比如说我们在客厅里开一个柜式的大功率的空调，然后老人可以在卧室里休息哈，这样在另外一个房间，一不那么直吹，二的温度可能也相对适宜啊。就这样的方法，诸如此类，其实很多啊。生活当中有很多这种小的细节，养生的小的窍门，实际上大家每个人都可以去做啊。这个其实也并不难哈。另外呢，其实我们更想关注到的是这种夏季比较闷热，对于这个老年的慢阻肺患者，实际上也是进入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期哈。这段时期，慢阻肺患者哈，应该注意些什么？有可能有哪些健康方面的风险？
0: 很多慢阻肺患者，他们其实都是老病号了，他们都知道就是自己的病情急性加重，大部分在冬季啊。所以我们科呢，比如说我们病房里慢阻肺患者呢，冬季的患者非常多，门诊上也非常多。但是夏季呢，也有一些患者，他这种患者，比如说他觉得夏季我病情比较稳定，他就把药停用了，是吧？或者把药减量了，这类患者呢就会出现病情一个加重啊。所以呢，如果您觉得病情有所稳定，想把药减一减量，建议呢就是来门诊就诊，然后在我们医生指导下把药物减量的一个治疗，这个也是可以的还有慢阻肺患者呢，他呢就是长期吸入药物的一个治疗，吸入治疗的一个方式啊。所以呢，对于夏天来说呢，这种药物的储存也很关键。比如说有的吸入药物呢是需要在冷藏储存的，有的药物呢是在室温储存的，所以不同的储存药物就是对它这个药物的药效也很关键还有慢阻肺患者来说呢，夏季呢他们也是不愿意吹空调，就怕吹空调之后呢然后引起一些比如说感冒呀，然后病毒感染啊，造成这个急性加重的一个风险。但是呢这时候呢他避免呢就是太过的出汗，如果反复的过多的出汗引起水分的流失，这时候对于患者来说，痰液的排出不利于患者痰液的排出，痰液是更加粘稠的。那我们知道慢阻肺患者来说呢，他这个治疗一方面呢是用药物治疗，另一方面呢他痰液的引流是非常关键的。如果痰液引流通畅的情况下呢，这慢阻肺急性加重的风险会大大降低的。所以夏天呢，对于他这种患者来说呢，我们也建议多饮水，避免大量的出汗啊，这样的话呢可以避免他的一个急性加重的一个风险。
1: 对于慢阻肺的患者来说，夏天他的痰液会更多还是更少？
0: 夏天的痰液其实对于他们来说呢是少一些的，它症状其实是比冬季稳定一些的所以他们这个疾病呢发生很非常有季节特点尤其我们呼吸系统疾病也是冬季比较高发因为冬季呢它也是有一些病毒的一些原因，比如像之前支原体啊、新冠呀、是吧，流感呀，也是冬季那会儿就是大流行夏季呢就是这种情况还是比较稳定的
1: 这跟这种这种感染的相关的一些疾病的流行的季节实际上是密切相关的但是我们再次也提醒大家，就是你这个夏季虽然说可能是让你加重的因素没有那么多，但是呢如果你想要减掉你的药物或者甚至是停掉这个一定要遵医嘱，不要自己去决定哪些药物可能少吃了，哪些药物要停了尤其一些老病号可能觉得自己有经验但实际上每个人的这种身体状况一年和一年其实还是不太一样的，是有变化的我们还是要谨慎一点，我们遵医嘱听一听医生的建议这个科学的来调整您的这个药物好，各位，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到的是炎炎夏日这个各种各样的呼吸道疾病是不是进入到一个相对来说不那么旺盛的季节。

0: 但是呢，我们要注意哪些呼吸道疾病的一些高发的因素呢？我们今天也是请到了河北省人民医院老年呼吸内科的林华主任来到直播间，为您来解疑答惑啊！大家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拨打热线电话0311961043，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留言咨询。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各位别走开，稍后回来。
1: 深度玩转北疆，
2: 石家庄直飞三飞八日，飞越天山畅游北疆，独库公路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全线打卡，
1: 全程高品质酒店，特色新疆美食随心享，
2: 即刻致电400-780-1780。
3: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家有便饭，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本期节目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新闻广播联合推出的大医生来了，我们关注中老年健康系列公益讲堂的第二期，我们是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夏季仍然需要警惕呼吸系统的疾病，趁热而入哈。今天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河北省人民医院老年呼吸内科的副主任林化医生来到直播间跟大家来交流互动啊，大家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互动交流，有什么问题可以留言啊。另外呢，我们今天节目也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小程序在视频直播，欢迎大家来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刚才林主任说到了这个，其实在夏季有一些老年人会容易出现一些这个上呼吸道的一些症状哈，比如说咳嗽啊，甚至有一些人可能也会有胸闷的这样一些情况哈。但是大家会想到是感冒了呀，还是说是肺炎啊，还是什么样的情况？但出现相类一些症状的时候，咳嗽啊、胸闷啊、不舒服啊、发热呀，怎么来区分它是普通的感冒，还是说？是有这种病毒性的感冒，还是说有炎症了？怎么来区分呢？林主任，
1: 就是普通的感冒，我们其实都了解啊，因为人人每年都要经历一到两回的一个感冒啊。比如说感冒，它会出现一些鼻塞呀、流鼻涕啊、流清水样的鼻涕啊、嗓子疼啊，这种呼吸道症状非常明显。有的呢也会伴随一些乏力呀，然后有轻微的一个胸闷，还有的人会出现一些轻微的咳嗽啊。这是我们说的普通感冒。但是病毒性感冒呢，就比如说甲流、乙流这种感冒呢，它的全身症状就是非常明显。他有呼，但是往往呢，他这种患者呼吸道症状反而没那么明显。他比如发热，然后出现一些肌肉酸痛，有的患者呢就是全身酸痛很厉害啊。还有的呢就是乏力非常明显，食欲差，这种情况呢，我们就要考虑你是不是甲流啊或者乙流的一个情况。最好呢就是做一下核酸，明确一下，然后咱们再针对的应用药物。还有一部分患者呢，比如说出现发热、高热。然后应用药物之后呢，3到5天仍然不退热，体温仍然是比较高的。第二呢，这种患者出现咳嗽，比如咳嗽到晚上睡不着觉，频繁剧烈的咳嗽。第三呢，就是这种患者可能会出现活动后气短，这种情况呢，我们要高度怀疑这个患者可能是下呼吸道感染，甚至是出现肺炎了啊。所以我们尤其对老年患者来说呢，就比如你出现了就是感冒之后出现了一个食欲比较差，而且想睡觉，睡眠比较多，这种情况呢，建议您呢就是及时就诊，看

0: 是不是已经成为一个肺炎的感染了、避免就是自行的应用药物然后耽误了治疗、
1: 对、所以就有一些症状实际上可能没有那么明显，容易被大家忽视。所以特别想问，比如夏季根据针对老年人的一些特点，他如果出现一些呼吸道的这种感染，他和年轻人相比会有哪些特别之处，或者说容易被忽视的地方？
0: 对，老年人呢、他的就是免疫力呢是比较低下一些、所以呢就是他这种感染的时候呢，他很少出现一些高热、如果他一旦出现高热，他可能感染就比较重了，也病情比较重了啊。所以这种老年患者呢，如果出现一个体温就是轻微的低热的情况持续很多天，我们也要非常关注、而且还有老年患者呢，他有时候这种肺炎他的表现不在于呼吸道症状，而在于这种饮食消化道症状，比如说最近食欲比较差啊，有点腹泻啊，或者说我还有一些老年患者呢就出现一些乏力，然后最近睡眠比较多啊，经常就是看着看电视，看着看手机就睡着了。这种情况呢，我们要及时关注。我们之前就有一些病例，比如说这个患者呢，岁数比较大，是因为食欲不振就诊于消化科。当然消化科大夫呢也遇到很多这样的老年患者，然后了解到之后呢，让他做了一个胸部 CT， 就发现其实是肺炎啊，其实肺部感染，他只不过表现是一些消化系统的一些症状，但是呼吸道系统的症状他没有啊，所以当时呢他没有第一就诊到我们科啊。所以老年患者来说呢，就是我们对老年患者要更加的一个关注，就是稍微他平时就和日常的生活习惯还有日常的状态有所变化的时候，我们就要及时的就是比如给他监测体温呀，监测呼吸频率呀，然后监测他的一个进食量啊，然后给予一定的关注，必要的时候呢就带他到医院就诊，让我们大夫呢明确一下他到底哪里出了一些问题啊。
1: 所以这个老年朋友在夏季的时候，除了我们要关注到他呼吸道本身的一些症状，就是更多的还要关注一些全身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像您说的这个消化道的问题啊吃饭的问题啊，睡觉的问题啊，那这个时候可能需要更多的这些细心的观察哈。
0: 对，
1: 总之呢就是身体不适了，肯定是身体发出了一些信号，我们应该及时到医院来看一看究竟是哪有问题哈。这是我们说到了这个老年人的这个呼吸道的感染和年轻人相比来说有哪些特点哈。那在三伏天这样的一个高温的高湿的环境当中我们如果说到老年的这个哮喘患者哈，他们怎么来做好这种病情的预防或者说保健工作吧。
0: 哮喘患者呢，首先呢就是有一部分哮喘患者是他有一些过敏源这种情况呢就是首先要避免接触这些过敏源比如有的患者对猫或狗过敏，那就避免接触猫和狗还有对一些食物过敏的一些患者呢也避免接触就是相关的一些食物第二呢，这种哮喘的呢需要长期的一个用药所以呢对于老年患者来说，尤其是这种夏季高温高湿的天气呢，不建议这个时候盲目的停药减量如果需要停药减量的时候，可以到医院做一些检查，看评估一下气道炎症的一个反应，是否可以把药物逐步的一个减量。而这种哮喘患者也避免就是突发的一个停药，会引起他这个喘别症状加重其实目前呢，这种因为哮喘致死的这种病例非常少就是哮喘目前其实控制的还是比较稳定的，而且哮喘慢病管理现在我国做的也非常好，所以哮喘患者呢，基本上就是病情都是比较平稳，大部分都是在门诊治疗了。但是呢对于这种患者来说呢，尤其老年患者，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就比如说呢，平时呢刚才也说了，反复强调比如空调的一些清洁是吧，避免这个空调引起的这个肺炎，然后空调的细菌啊霉菌啊引起这个呼吸道刺激第二呢就是咱们避免这个热和冷突然的一个交替这样的话呢避免一个感冒的一个出现。
1: 好，这是我们说到有关于这个三伏天吧，这个确实是有很多注意的地方哈，所以大家还是多加小心哈。这比如说我们跟大家也具体来说一说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哈。我们总说到了夏天多喝水，多喝水比如说这个日常饮水方面如果这个对于这种呼吸道的这种慢病的患者来说需要注意些什么，包括作息上
0: 比如每天呢，其实我们也建议呢，就是饮用1000到2000毫升的水，温水比较合适。然后呢，我们不建议一次性大量饮水，比如小口的慢饮，是吧？一会儿呢，就是喝一点儿这样的一个饮水的方式。但是呢，就是也是比如有心衰的一些病人，还有肾功能不全这种患者呢，还是注意这种水分的摄入量一定要控制，不能过量的饮水，
1: 算的要更加精准一点。
0: 对对，就是避免这个水分摄入过多引起心脏和肾脏的一个负担啊。第二呢，就是饮水的时候，咱们避免呢，就是饮用这种冷饮，这可能天。

0: 适量饮水，第二呢就是别太凉，第二别太甜，是吧？一个老人他喝水，喝他是什么？他是把绿豆汤，按道理我们夏天其实还挺推荐喝绿豆汤的，
1: 对对，
0: 他是把绿豆汤当水喝，一天喝大概可能也是大概2000毫升，最后喝的这个好像出了一些问题，健康方面的问题。但后来一说，他可能是有这个高血压啊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哈。
1: 是，
0: 所以大家还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咱吃也好，喝也好，干什么事儿也好，就别过量就行了，是吧？这个是再次要提醒大家哈。那就坐席上呢，我们一般好像夏天大家可能确实是像您说的睡觉。白天因为天长了嘛，
1: 对，
0: 可能睡觉的时间会短一些哈。这对于呼吸系统疾病的这些患者来说，在作息方面，在睡眠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调整的建议？
1: 对，比如说呢，就是要早睡，是吧？早睡，然后早起，因为这样的话呢，对身体也比较好啊，保证一个充足的睡眠啊。有了老年患者呢，有些老年患者，比如说会出现一些失眠的症状啊，
0: 是
1: 也建议呢，就是他去专科的就诊，然后调整用药是吧？或者用中成药也好，或者西药也好，然后调整这种睡眠。
0: 对，我想问一下，就是睡眠和这个他这种呼吸系统的疾病之间有关系吗？
1: 也有关系，比如说我们有那个睡眠呼吸暂停，就是打鼾。
0: 对，这是最直接的关系。
1: 是，就是很多打鼾呢，其实现在目前也研究发现，这种睡眠呼吸暂停会引起他的一些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因为他其实晚上呢是有一个缺氧的一个情况出现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患者，因为我们可以做睡眠监测，他晚上呢有的时候血氧能掉到80以下。而且呢，这种暂停时间呢，有的人非常长。那这种情况，它就会引起他各个脏器呢，就在一个夜间都出现缺氧。这种有的时候白天的这个患者就会说非常困。稍微一闭眼就睡着。所以这个会影响，第一是影响他工作，第二呢会影响他的心血管系统、高血压，还有糖尿病，甚至出现一些肥胖都会出现的。
0: 就是如果像您说的，白天他可能往那坐着坐着，突然就睡着了。
1: 对，
0: 这个又再加上他可能有肥胖，有其他一些问题，大概率他可能就有这种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是吧？
1: 对，
0: 就尤其是如果是老年朋友们，我们也更加要关注这件事儿哈，及时来治疗哈。
1: 是因为他可能和你的那个慢性病都是相关的，
0: 对，都相关。好，就是我们说到了这个饮水啊，包括我们这个睡觉方面哈，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继续来和我们交流。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各位别走开，稍后回来。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逛街、游湖、慢跑、爬山、露营，运动量一大就容易累，这个时候怎么少得了一双好穿轻便不累脚的鞋呢？今天给您分享明星博主都爱的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可能您叫不出它的名字啊，但是您一定见过它的样子，经典的红蓝虎爪纹，舒适好穿，时尚不过时，无论是日常出街还是重要场合穿它呢，都很有调性，不仅潮流百搭，更是不分人群不分年龄，舒适好穿，轻便耐磨，官网呢一双大概要几百元，我们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正品保证奥莱直发，绑带款、一脚蹬款两款可选，男女同款多色可选啊，一共有23个配色，尺码也非常的全，从36号到44号都可以选到适合自己尺码的鞋子。那了解的朋友肯定知道啊，这个鬼冢虎已经是发展了70余年的时间了。他们家的鞋子都是根据亚洲人的脚型设计的，更加适合我们亚洲人，轻巧又舒适，久走不累脚。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轻。一双鞋的重量呢，在234克左右，轻到可以随意拧压、翻折，不用担心说有折痕。鞋底呢也是防滑耐磨的，回弹力十足，抓地力强，四季都可以穿。比如说它那个经典的红蓝虎爪纹啊，米灰加上这个藏蓝的配色，也是相当有书生气的。再配上这个皮质的虎爪纹，格调拉满。春夏搭风衣、裙子、短裤，秋冬搭西装、长裤配大衣，不分季节、不分年龄，随便一搭，哎呀，时尚感、松弛感、慵懒感，总之潮流感爆棚。夏天呢，想要双脚放松，这个鬼冢虎的一脚蹬呢，简直是太合适了，不用系鞋带，一脚就能够蹬进去，方便得很，舒适透气，耐磨。正常码就可以了，如果是脚胖的话呢，可以选大一码。所以呢，你看这个户外出游啊、通勤啊、逛街啊、遛娃呀，来场说走就走的徒步，这个鬼冢虎休闲鞋都能够轻松的拿捏。从复古的绑带款到懒人一脚蹬，男女同款，平时一双要大几百，今天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299元，还是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证，既是实力派也是颜值派，不分人群不分年龄，舒适好穿，轻便耐磨，现在您就能够拿起手机到上

0: 商城来下单选购了。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产品。
1: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
2: 下
1: 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捉捉鱼。
2: 下雨啦，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3: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1: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个电线？
2: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3: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4: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5: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4: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4: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8: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9: 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节目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季老年人常见的一些呼吸系统疾病的防治知识啊。我们继续来请教林主任啊，有一些朋友很关心的就是我们说这个，除了我们说怎么来知道这个疾病的症状啊，怎么来这个知道什么样的情况下去就诊啊，在生活当中的一些衣食住行我们也很关心哈。比如说有朋友说了，像这个老年的这种呼吸疾病的患者，在夏天我们在饮食上需要注意点什么呀，比如说哪些东西忌口啊，什么东西可能我们吃一点多吃一点对我们的呼吸道会有好处啊等等，就饮食方面有哪些注意事项。
10: 我们很多门诊的患者也会问，就是大夫，我这个吃上需要注意什么？
9: 对，
10: 我们每次都会给他说，辛辣刺激生冷不要吃。
9: 辛辣刺激生冷，
10: 对，就是比如说辛辣的，比如说火锅是吧？这种四川的火锅，还有刺激的，比如说冷的食物是吧？盐分高的食物啊，酸的食物，这些刺激食物，还有一些生冷的一些食物，比如冰箱里的西瓜啊，冷饮这一系列，冰糕还是不建议有呼吸道系统疾病的人吃，还有一些比如说油腻的食物，对于老年患者来说，它也会痰液比较增多啊，刺激痰液的一个生成。还有呢，就是老年患者呢，他可能血脂也比较高，有的时候，所以避免进食这种油腻或者油大的一些食物，比如说油炸的呀，还有一些肥一些的肉啊，避免进食这些食物啊。
9: 就这点东西是一点不能吃呢，还是视情况？
10: 就是这个要适量，就是咱们所有的饮食都要适量啊。所以咱们所有的就是
9: 过瘾是吧？
10: 对，
9: 像您说的就不能抛开量。
10: 对，
9: 但你说我过嘴瘾， 我是不是浅尝辄止，是不是也可以哈？
10: 对的对的，就是咱们还是要以就是生活为主要的啊，就是生活质量才是最主要的。咱们治病啊或者是保健，所有都要以生活质量为最高目标嘛。
9: 所以您看也得看具体情况，比如说您这正是在这个呼吸道的这个感染的急性期是吧，那你肯定是一点不能吃了。你说你这阵可能没什么事儿啊，这个确实身体保养还不错，然后我这冷这少吃一点这种凉的瓜果哈，少吃一点这种，比如说我爱吃肉，吃点肉是吧？也不是完全不行哈。
10: 是、
9: 好，这是我们说到这个这个尽量少吃的东西，
10: 对，
9: 哪些东西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多吃一点？
10: 对，比如说就是一些，比如说百合是吧，或者银耳，这些能够润肺这种东西可以多吃一点。还有呢，就是咱们老年患者呢，有的时候这个蛋白比较低，很多情况下我们这些检查指标里边这种营养就偏差一些，那我们比如说鸡蛋是吧，牛奶，甚至是一些瘦肉、鱼肉，还有豆腐，这些都是可以吃的。这样的话呢，可以提高咱们这个肌肉的含量啊，这些蛋白的含量都是可以的啊。还有的时候比如说一些生津的一些食物啊，比如说山药啊，这一系列的也是可以吃的。这样的话它也可以减少痰液的分泌啊，这些都可以。还有刚才说的绿豆汤也是可以喝的。
9: 对，这个东西咱就不能说看到什么一下子吓坏了是吧，咱们这个还是要更加科学的去来调整我们的这个日常的这个饮食啊，包括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注意事项哈。还有朋友关心的，比如说我们的一个就室内通风的问题哈，在夏天的时候我们一方面是强调我们要保持室内的一个相对的适宜的温度，另外一方面你肯定是开了空调也好，或者你长时间处于一个比较密闭的状况也好，我们还是要做好通风。我想这一点好像对呼吸科的大夫好像更加注重这一点哈。
10: 对，
9: 那在夏天的时候，就对于老年的这个呼吸系统的疾病的患者，怎么来做好这个室内的通风呢？
10: 是我们呼吸科呢最强调的就是勤洗手多通风，
9: 是经常在挂在嘴边这两句话。
10: 是、所以呢就是在之前呢，比如在新冠流感的时候，我们都是建议患者呢就是通风，通风其实是最好的一个预防。很多这种比如说家庭里人员比较密集的这种情况下，比如得了甲乙流，他会问我们说如何预防呀，如何这个隔离呀。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就建议呢它是通风为主，只要通风好了它不一定能够交叉感染啊。老年患者来说呢，我们是建议呢就是夏季的时候早晨在太阳没有起来6到8点这时候可以通风，还有呢就在日落之后也是可以通风的啊。基本上通风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就可以了，让家里边呢就是形成一个对流，就是把对面窗户打开，形成对流这样一个通风，避免呢就是在这种密闭的空调环境当中长时间的一个待着啊，免得就是在这种环境当中引起的一个呼吸系统疾病的一个发生和发展啊。
9: 好，我们也来看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有些朋友的一些问题哈。有位朋友问到了说家里老人是65岁，发热2天了，感觉不是很严重。体感不是很严重，量体温不到38度，想问一下应该怎么来用药呢？
10: 如果要是说有一些呼吸道症状，比如说有一些鼻塞、流鼻涕啊、咳嗽，然后咳一些清痰或者清涕，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其实可以给予一些感冒的药物。因为现在目前呢，感冒的药物，比如说有一些中成药，比如说害怕一些西药的副作用啊，可以选择中成药的一些制剂啊。还有一些西药的感冒药物，它里边呢就有一些比如说缓解黏膜充血的药物啊，还有这些抗过敏的药物。这样的话呢，它可以缓解这个患者的症状啊。当然还有一些发热呢，比如这种老年的患者，他发热会有一些泌尿系的问题引起的发热，这时候呢我们就询问一下，比如说有没有尿液浑浊呀，有没有尿频、尿急、尿痛的情况出现。如果有的话呢，就建议他们多饮水啊，然后必要的时候应用这种治疗泌尿系感染的一些药物，这样是可以的。当然如果要是说发热超过3天或者5天，出现一些精神的症状，比如说精神比较萎靡呀、嗜睡呀，然后或者是体温用了药之后体温仍然不退反而升，这种情况呢还是建议呢咱们及时的，比如去社区也好，去医院也好，及时就诊，咱们抽个血常规是吧，看看他到底是细菌感染还是病毒感染，给予一些相应的治疗就可以了。
9: 你看他这个提到一点说就不到38度，
10: 对，
9: 之前我们好像说不到38度其实可以不用退烧药，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是不是也要看情况？
10: 是我们临床上患者呢，他的有的时候有的患者尤其老年人他基础体温不一样，有的老年人基础体温35度多，都不到36度、
9: 哦、对，
10: 那对于他来说到38度就等于是咱们的高热了，
9: 对，
10: 那他非常难受、
9: 嗯、
10: 这个时候呢就给予他一个退热药物、
9: 嗯、
10: 如果对于年轻人来说呢，他38度5以上、
9: 嗯、
10: 我们才建议给予退热药物、
9: 哦、
10: 避免就是应用退热药物之后体温降太低，引起身体

0: 不适或者脱水厉害出现的啊。
1: 然后我们就是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我也想问一下，就比如说老年人出现这种发热症状哈，我一般在用药方面有哪些原则或者是这种需要注意的地方？
0: 就是发热这个症状呢，就是大家比较常见，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发热都是细菌感染，所以不要因为发热咱们就盲目的应用消炎药。我们很多门诊患者就是发热以后第一时间把消炎药一单联应用或者双联都上去了啊，就是用这种很强的消炎药可能会引起比如肠道菌群失调啊，甚至用消炎药之后引起相关的一些泌尿系感染，甚至一些妇科的感染都会出现啊。所以这种发热患者呢，就是我们要明确它是细菌感染还是病毒感染。如果普通的病毒感染，它可能就是个自限的啊，它7天到10天就自己就好了啊。所以呢，就是我们发热的时候一定要就给予患者比如说电解质的补充啊，避免它脱水啊，体温升高以后呢给予退热或者擦身啊，物理降温啊都是可以的。体温超过38.5度我们给予退热的药物，但是退热的时候呢要观察它是不是出汗很多，如果出汗很多呢给一定适当的补液啊，就主要还是营养支持这样的一个治疗啊。
1: 我之前也听到一些说法，就比如说老年人年龄比较大，他出现这种发热的情况，在用药的时候建议剂量会小一点，这样的说法对吗？
0: 得看哪方面的药。就比如说年龄比较大的患者，他发烧用退烧药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谨慎。就是比如说这个药，我们有时候经常用一片退烧药，我们可能给患者就半片，这样谨慎一点啊。但是对于年龄大患者来说，如果他用抗生素，他是一个肾功能肝肾功能正常的患者，我们还是建议足量的一个应用啊。如果抗生素给这种减量，他可能达不到他一个杀菌的效果啊。
1: 对，你看还是要看这个患者具体的一个身体的情况哈。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比如说在退烧的过程当中出现很多流汗，就大量流汗的这种情况，对于老年人来说，是不是也要关注一下？
0: 对，就是如果他出汗比较多的话，老年人他，而且他发烧的时候，他进食会变差，
1: 对
0: 啊，不像年轻人，他可能发烧的时候，有的时候不太影响他们的食欲，老年人不行，所以呢，就是这时候呢，我们可能给他，比如说补充点电解质水，甚至呢，给予老年人呢，可以去就是给予输点液，补液治疗啊，避免他一个脱水，因为老年患者来说呢，他脱水可能会引起一系列这种特别严重的事件，比如说会引起血压的下降啊，脑灌注不足，肾灌注不足，引起一个急性肾衰的出现啊，所以非常危险。所以脱水这个事儿呢，就是有的时候是个急症啊，如果有糖尿病患者出现脱水，可能会引起糖尿病酮症酸中毒，非常危险啊。所以这种，所以我们对于老年患者来说呢，我们不敢给这种就是降退烧药太大的剂量，怕它引起它一个脱水。
1: 对
0: 啊，
1: 同时还得看一看这个血压的情况，是吧？这个监测其实还是挺重要的，尤其是老年人本身的这个慢性疾病可能比较多哈。
0: 对，
1: 关注到的细节可能也会更多一点哈。那在比如说逐渐的用药之后，慢慢在体温比如说降下来了，在恢复在康复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注意事项？
0: 对，就是他如果有一些感染引起他一个发烧啊，这时候老年人身体比较虚弱，就是我们不建议他做一些剧烈的运动，比如平时他可能有些老年人可能爱跳广场舞，
1: 是
0: 吧，然后爱打太极拳，那我们就建议他这个时候呢可以缩短他的那个运动时间啊，降低运动强度啊，避免他诱发一些其他的一些疾病。同时呢，就是生活方面呢，就是刚才也说的辛辣刺激生冷这些就避免饮用了吃了啊，还有呢就是就是避免着凉，这个时候它的一个空调呢，就是咱们温度呢也要适宜，比如说26摄氏度27度这样的一个，不要调得太低了啊。还有就是饮食方面一定要补充充分的，比如蛋白质啊、水分啊、电解质啊都要补足啊。如果他进食不太好的话，咱们可以呢就是比如说给予一些营养制剂，比如营养粉啊，这些蛋白粉咱们目前就市面上也非常多，都是可以的。
1: 对，就我们其实这过程当中也聊到了很多这个误区哈，最后也想请您再给我们再梳理一下，对于老年人这个防止我们夏季的这种呼吸道疾病的这种加重哈，还有哪些误区需要大家来注意的哈？
0: 对，就是比如他有呼吸道症状了以后，他会首先应用抗生素，这种抗生素的滥用吧，就是非常不好，它可能会引起这个比如耐药的发生，或者引起这种老年患者一些其他的并发症。因为所有的抗生素呢，它是都是有一些副作用的，这些副作用呢可能就是大家不太了解，但是呢出现在您身上可能就会对您的其他的脏器出现一些影响，比如说有些抗生素会伤肝，有些抗生素呢会对心脏有一些副作用，这都会出现的。还有呢就是有的

0: 时候呢，就是用抗滥用抗生素呢，也会出现一个过敏的一些出现。有的患者呢，他是个过敏体质，用这些药物以后反而没有治好自己病，反而出现一些危及生命的情况啊，这个也是不建议应用的。第二个误区呢，就是我们门诊大部分来门诊看病都是咳嗽。
1: 嗯，是
0: 啊，咳嗽的患者一旦这个患者咳嗽呢，就觉得我可能就是气管炎，
1: 嗯
0: 啊，急性气管炎，慢支，慢性气管炎，
1: 啊，
0: 对，有炎症了，气道炎症，我就要吃消炎药，我不吃消炎药，我这咳嗽就不好，
1: 对，
0: 然后咳嗽就反反复复，啊，我们有的时候这种慢性咳嗽患者，如果要是比如说超过八周这种情况呢，我们就要考虑他这个其实叫咳嗽变异性哮喘，他可能是哮喘，
1: 嗯，
0: 这种哮喘呢，他不会说像我们嗓子哼哼的喘，它其实就是以咳嗽为主要症状，
1: 嗯，
0: 这时候我们呢就必须要到正规的呼吸科去就诊，如果不按哮喘治疗，那这咳嗽就会千言不愈，
1: 嗯，
0: 啊，
1: 就是实际上它是没有喘的症状，
0: 对，
1: 是以咳嗽为表现的，
0: 对，
1: 哮喘疾病，
0: 对，对，
1: 啊，这种是其实是更加隐藏了很深的一种哮喘的疾病，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
0: 还有就是一些患者来说呢，他不愿意应用吸入的药物，尤其慢阻肺的患者啊，还有哮喘的患者，他觉得吸入这个药物呢，它里边有一些糖皮质激素啊，有些激素成分会对我的全身呢有一些影响，比如说会不会造成我骨质疏松的加重啊，
1: 嗯，
0: 啊，会不会甚至是之前激素的用于股骨头坏死啊，
1: 对，
0: 会不会出现这些副作用，会不会变胖呀，甚至有些人这种想法，但是实际上我们这种吸入的激素制剂呢，它其实全身的这个血氧浓度非常低，它对全身的副作用很小，但是它对你的获益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呢，咱们可以规律的遵医嘱，然后按需吸入这些药物啊，避免就是盲目的停药减药，然后造成这个疾病的加重，因为尤其是哮喘患者还有这些气道支气管炎的这些患者来说，他一次的这种急性加重对他的肺功能影响是非常大的，他可能造成他日后就是十年二十年之后，然后他的一个肺功能就是非常的低啊，造成他这个生活质量变差，这种出现，
1: 就是，每次加重一次的话，它对于肺功能的伤害其实都是很大的，而且是有是不可逆的，是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哎，这个特别要提醒大家。
0: 是的。
1: 另外就是您说的这个激素的问题，就大家千万不要谈激素色变。
0: 是
1: 啊，这里面特别强调的这种吸入式的激素，它实际上量是很小的。
0: 对
1: 啊，对全身的这种影响其实是比较小的。那我们就是放心的去在医生的这种医嘱之下来使用就可以了。
0: 对对，还有这种老年患者就觉得，我这个拍个 CT， 我会不会对我这个
1: 是不是
0: 辐射
1: 吃的辐射太多了？
0: 对对对，其实呢，就是目前呢，咱们国家也推崇呢，就是每年咱们做一个 CT 啊，然后比如说随访我们的小结节是吧？现在很多患者有些微小结节，
1: 哎，是
0: 啊，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健康查体作为一个肺癌的早筛，
1: 嗯，
0: 也是推荐每年做一次肺 CT 的。
1: 对，
0: 这每年一次的肺 CT 的一个辐射呢，就不足以就是对您身体有什么伤害。
1: 嗯，
0: 同时我们目前呢，其实都是低剂量的 CT 了，
1: 对，
0: 它辐射量其实是很小的啊。
1: 对对，之前我们还专门做过一个这个科普知识哈，就低剂量的螺旋 CT， 它每年的这个辐射量是非常小的，大家其实是可以放心的哈。
0: 是，
1: 嗯，好，这是我们说到了有关于一些误区吧。其实诸如此类，其实还有很多，希望大家就是不要盲目的去相信。你从网上看到的各种各样不明来路的这样的一些所谓的科普知识啊，更多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也会请到相关科室的权威专家来到直播间为您解疑答惑。好，我们看看时间哈，今天的节目马上结束了，最后我们也请林主任给我们稍微的总结一下。
0: 就是各位老年朋友们，就是夏季呢，其实是呼吸系统疾病相对稳定的一个季节啊，不是一个病毒感染高发的一个季节。但是我们仍然不能掉以轻心，尤其是有比如哮喘呀、慢阻肺啊这类慢性病的患者来说，大家也不要盲目的就是停药减药。如果需要停药减药的话，可以就是来医院就诊，然后咱们评估一下您的身体状况，给您适量的一个把药物减少一些啊。还有呢，就是咱们饮食方面、生活方面，我们要需要注意保养自己身体，避免呢就是夏天出汗过多，造成一个水分丢失，引起这种气道的一个出现一个痰液的粘稠啊，气道阻塞的一个出现啊。如果要是夏天有一些身体的不适呢，也建议及时的到医院就诊啊，然后呢及时的诊治，避免呢就是延误病情。
1: 好。 这个刘主任把您的出诊时间跟大家来说一下。
0: 大家好，我是河北省人民医院老年呼吸内科林华大夫啊。我的出诊时间呢是每周的周四全天的门诊啊，在我们门诊楼的二楼呼吸科诊区啊。

0: 所以大家呢，就是如果有呼吸方面的问题，或者呼吸方面的一些身体的不适，都可以来找我就诊。
1: 好，再次感谢林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带来非常实用和精彩的这个科普的讲座哈。再次谢谢您，谢谢林主任，
0: 谢谢。
1: 好，各位，今天的燕赵大医生节目到这也结束了，感谢您的锁定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2: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3: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防汛安全提示，台风来袭，我们应第一时间关紧门窗，加固阳台花盆、空调外机等，避免高空坠物，切断不用的电器电源，不靠近金属管道、门窗，不使用太阳能热水器，不在室外接打电话，停止户外作业，人员迅速进入具有防雷防风功能的坚固建筑内，远离门窗和玻璃幕墙，立即将车开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
3: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4: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3: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4: 清朗网络空间，
3: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5: 继广优品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6: 什么？89？
5: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6: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5: 继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哟。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43即可下单。
6: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继广优品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43即可下单。
8: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外卖到了请下楼取餐，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9: 那就赏夏长再一丈红吧。
8: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雷轻松玩转手机。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我们平时在生活或者工作当中时常会需要进行文件传输啊，而且有的时候是需要跨设备跨平台的。比如说如果你用了华为手机，那你需要给小米手机上传100张照片，如果你用安卓手机，你需要给苹果手机传40个视频，或者说你的手机跟电脑之间互传文件等等等等。所以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款跨平台跨设备的传输文件的 APP， 它的名字叫微信输入法。没错啊，就是节目当中多次推荐过的微信输入法 APP， 它呢是在某次版本更新的时候就加入了隔空传文件的功能。但是为了确保大家都能用，所以如果你要用到微信输入法的这个传文件的功能的话，建议先检查一下你的微信输入法是不是最新版，如果不是的话先升级啊。那具体使用呢，其实非常简单。我们打开微信输入法之后，在首页的功能区能够看到一个跨设备粘贴传送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区，然后你点开之后就可以看到其中有一个选项叫隔空传送，然后隔空传送后面有三个字叫传文件，而且是绿底白字，非常醒目。所以我们要传文件的话，点击这个传文件就可以了。那么接下来它会让我们选择设备啊，如果说你此前没有用过微信输入法，那这个地方是空的，但是没关系，下方会显示你当前所使用的设备，也就是你目前这款手机，或者说当前如果你用的是电脑的话，那么就是电脑这个设备，然后你点一下就能查看匹配码。那么只要你的另外一款设备，不管是手机还是电脑，也下载了微信输入法，然后你只需要把刚刚我所提到的这个匹配码输入进去，两个设备或者说多个设备就可以绑定关联成功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传文件了，还是点击刚才提到的隔空传送后面那个传文件三个字这个按钮啊，然后选择你要传的那个设备，因为我们已经关联好了嘛，接下来传文件就可以了。那传文件的界面呢是分为传照片和传文件两个选项，你要传的是照片就点击传照片，你要传的是文件那就点击传文件，反正一次最多支持99个照片或文件。至于单次传输文件的大小有没有限制，目前不是特别清楚，大家可以自行体验一下啊。你像我有一款 OPPO 的旗舰手机，是一款老旗舰了，当年用那款手机拍了很多很多的照片，一直没有导出来。然后呢，借用这个工具，我就把 OPPO 手机当中的应该有1000张照片吧，我不确定啊，反正上百张肯定是有的，然后不到2分钟就传到了我的电脑上，这个传输速度非常快。然后呢，我在这个手机端点击发送之后，电脑的右下角直接就会出现一个弹窗，它显示的是绿色的进度条，也就是传送进度，然后你能够看到那个进度走得非常快。传送完成之后呢，还可以直接点击这个打开文件夹，查看它保存到了电脑的什么位置。所以这个地方需要我们注意啊，就是说全程我们不需要再另行保存。你像很多朋友如果平时是用微信把这个照片传到电脑上，传完之后你还得这个另存为，对吧，你还得有这样的一个操作。但是我们使用微信输入法的这个传文件的功能，什么都不需要做，它只要发送完就已经自动帮我们保存到了电脑或者手机上，具体看你的设备啊，非常的方便。然后经过我的体验呢，我觉得它有很多的优点。首先就是刚才提到的速度很快啊，其次呢就是界面清新，没有广告。我们知道微信的图标是绿色的，而微信输入法的图标以及整个界面设计也都是绿色系的，所以说看上去很清新。那最最关键的是它没有广告，不只是没有开屏广告，使用过程中也没有任何广告，没有任何弹窗，绝对的绿色。其实我在发现这个功能之前，本身我还下载了另外一款的传文件的 APP， 就想先体验一下看看行不行，然后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进行推荐。然后那个 APP 估计不少朋友也都知道，没准正在用，叫做快牙。快牙，然后广告太多了，特别烦，就从点击 APP 的那一刻开始，开屏广告、弹窗广告就不间断的出现，防不胜防。如果是想在这个电脑上
接收的话，然后你还得打开电脑上的那个快牙的网页，然后那个网页的广告也真的是让人烦得够够的了。所以如果有朋友用快牙的，赶紧卸了啊，真的那个体验感太差了。你可以试一试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微信输入法来隔空传送文件，绝对体验更好。你就想想看吧，我们有很多场景是需要这个功能的，比如说一大帮朋友聚会完毕，大家想互传一下刚才拍的那些个照片，每个人掏出的设备都不一样，你是小米的，他是华为的，你是苹果的，他是荣耀的，你是 OPPO 的，他是 VIVO 的。通常的流程是什么？大家先互相加一下好友，然后拽群，然后每个人都把那个图片发到群里面。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当你想把这些图片保存下来，一张一张摁，特别麻烦。即便你不嫌麻烦，可以一次性保存，但是这些照片，哪怕是原图的话，其实也多少是有被压缩的，失去了高清质感。这个时候我们如果使用这个微信的隔空传送，那输入法的这个隔空传送，那肯定就更加方便了。你再比如说上班的时候发现有很多重要的资料在手机里面，你这个时候用微信当然也可以传输，但涉及到的问题是什么？如果资料量比较多，比如说几百张照片，几百个文档，那么你操作起来就比较麻烦。那我们用微信输入法的隔空传送肯定更方便嘛。还有就是在图书馆用平板查资料，突然想起来电脑上还得写个论文，需要把平板里的参考文献 PDF 文件什么的传过去，你要是使用了微信输入法的这个隔空传送，你就会知道这个体验有多好。只要是你的两个设备上都下载了微信输入法并且进行关联，那么瞬间就可以传输完成啊。而且只要你用过一次，那么下次当你想再传文件的时候，你就不需要进行任何绑定了，因为上面会显示所有你绑定过的设备，你的电脑，你的手机，你的平板，只要你关联过，这个地方都有，那么下一次就不需要再输入那个绑定码了啊，那就没用了，直接点击相应的设备就可以了。但如果说你是想要临时给其他人传输文件，你比如说我正上班呢，今天有一个其他公司的合作伙伴来了，然后我们需要把我们公司的这个情况转给他那些文件，那好，在页面当中有一个传给其他人的选项，哪怕对方不是你的微信好友，只要他也装了最新版的微信输入法，让他扫这个码就可以收到了啊。你像以前我们为了传个文件，可能尝试过很多很多的方法，比如说使用数据线啊，比如说使用蓝牙，使用网盘，使用各类快传类的软件。但是现在的话，微信输入法把这个高频痛点集合到了我们每天都在使用的输入法当中，非常的方便。所以希望这个小功能能够帮到大家啊，大家可以自行体验一下。接下来有一个特别的惊喜啊，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征集大家的意见，想要什么礼品，只要之前有过的啊直接留言，那今天购买好视力当场就送给您，快拨打400-656-0303 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做蒸汽按摩，贴完之后呢眼睛特别水润，特别舒服。你看这会儿后台就有很多朋友留言了啊，有要收音机的，还得是豪华版多功能的，还有要眼镜的，要带防蓝光的，还有要按摩仪的，那这些我们之前都送过，今天我说了算啊，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多送一副防蓝光眼镜，再多送家用智能按摩仪，这还没完，最后再送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可以说是一次性送4重好礼。这个是我们特别争取的宠粉福利啊，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我每天用手机其实用的就是各种各样的 APP 和小程序啊，很多功能都是需要这些手机应用来实现的。比如说聊天，我们有微信，购物有京东、淘宝、天猫，修图有美图秀秀等等各种修图软件。但是偶尔也会出现一些什么情况呢，就是我很确切的知道我想要这样的一个功能，但是我就是找不到合适的小程序或者 APP。这时候大家肯定会想，我要是会敲代码就好了，我想要什么软件我自己设计一个。但是绝大多数人是不会写代码的，怎么办呢？其实有一款 APP 不需要会代码，但是也能够帮我们自动设计并生成小程序，非常厉害。那这款 APP 的名字叫灵光。灵光啊，这款 APP， 我们在进入 APP 之后呢，可以看到底部有聊天框，咱们只需要在这个地方说出来，或者说敲上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功能的应用就可以了。咱们举例子来说，比如说很多女孩早上出门前可能会纠结今天穿什么，那咱们就可以做一个衣橱应用，你可以对她说，帮我做一个电子衣橱，结合每天的天气来给我推荐衣服。然后短短几十秒，一个懂天气懂穿搭的专属小程序就诞生了。虽然说这个界面比较简陋啊，但是核心功能是可以满足我们的使用的。你比如说我在发了刚才我所提到的这个指令之后，它生成的应用上面只有两个选项，一个是衣橱，一个是今日推荐。然后这个衣橱界面它还有一个选项叫添加衣物，就是说我们可以把自己的衣服拍下来上传到里面，然后你的衣服有了，接下来在这个今日推荐里面，它就会根据我们的位置定位当前城市，这个不就是为了了解你所在城市的一个天气情况啊，然后再结合这个天气给我们推荐搭配适合的衣服。再比如说很多朋友有这个选择恐惧症，一到吃饭的时候就开始纠结，哎呀，我是吃麻辣烫呢还是吃板面呢，我是吃盖饭呢还是吃炒饼呢，哎，我要不要再加个炒菜呢，那如果加炒菜的话，我是要醋溜土豆丝儿呢还是麻婆豆腐呢然后对着外卖软件翻来翻去，然后纠结了15分钟20分钟还是不知道吃什么。但其实啊，你可能并不挑食，如果说有人给你点好了送到你工位上了，你啥都吃，只是如果这个选择让你自己做你很困难。那我们就可以让 APP 给我们做一个今天吃什么这样的一个类似抽签的应用，你就可以给它发送指令，请帮我生成一个今天吃什么的抽签小程序，专门解决选择困难症。就这个指令非常简单，我们的指令越简单，我们生成的那个小程序就越简单，不管是页面设计啊还是功能选项啊都很简单。但如果你希望它的这个功能或者说界面的这个视觉效果更加丰富，你也可以让指令词再多一点，再具体一点。比如说我们就还是生成刚才这个今天吃什么这样的一个抽签小程序，你可以再加一句，抽签结果揭晓时请加上撒花或者庆祝的动画特效，并配上就决定是你了这样的一句提示语。在页面底部增加一个自定义菜单的输入框，允许我随时添加或删除我想吃的食物选项。整体 UI 设计要活泼可爱，色彩明快，按钮要大并且容易点击。你看这样的话，这个指令不就丰富了很多，具体了很多吗？然后你再等待几十秒，这个应用就做出来了。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咱们平时上班都挺忙的，常常到公司之后一坐就是一上午，一坐就是一天，但是久坐是不对的，它会影响我们的健康。那我们就可以生成一个久坐提醒的应用，咱们可以给出指令词，帮我生成一个久坐提醒的小程序，能够自定义时间，对吧？这个是非常简单的一句指令词。那你也可以把它再详细一点，比如说这个小程序要允许自由调整提醒的时间间隔，比如说30分钟、45分钟、1小时，可以自定义提醒文案。整体 UI 设计要清新护眼，有呼吸感，配色以绿色或者浅蓝色为主，让人看了就觉得放松。你还有什么其他的想法，你都可以把这个指令词非常具体的敲写进去啊，然后等待 APP 生成就可以了。我相信这个时候肯定有朋友说，哎呀，这个应用好像是蛮好用的，但这个指令词有点太复杂了，我感觉我描述不出来我想要的那个东西。好，那我教大家一个方法，你可以打开千问或者豆包，用大白话把你的需求说明白，
一句话说不清就说两句话，两句话说不清就说三句话，三句话说不清咱们就说十句话。总之，把你的意思，你觉得，哎，好像我都表达完了，那就可以了。把你的需求说完之后呢，再加一句，我想在灵光当中生成一个能够拥有这些功能的应用，请帮我生成一份指令词。你不是不会写指令吗？好，他来帮我们生成指令。好，这个指令出来之后呢，你复制一下，再粘到这个灵光里面，接下来等待几十秒，这个小程序就生成了。肯定也有朋友在问哈，说你看我们做好的这些应用能单独下载出来吗？不能，它只能在灵光里面去使用。那我们在灵光当中怎么去找我们制作好的这些小程序呢？好，我们可以在首页，就是你跟他对话的这个页面右上角，你看一下有一个头像，点击这个头像进入到的是你的个人界面，然后在个人界面有一个选项叫创作历史，点开你所有制作过的小程序在这个创作历史当中都会出现啊。而且呢，我们还可以把自己认为不错的小程序分享给好朋友，比如说刚才咱们提到要做一个酒多提醒的小程序，然后你觉得哎，你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他每天也是天天在工位一坐一天，想不起来站起来活动活动，你也想提醒他没事站起来走两步，那就可以打开小程序，点击右上角那三个点，然后分享到好友微信就可以了。比较贴心的是，即便你好友的手机上他没有下载灵光 APP，但是你在微信当中给他分享过去的这个链接，他只要点开是可以直接使用的。好，那整个体验下来呢，我觉得用灵光 APP 生成自己想要的这个小程序，操作非常简单，你不需要去学习复杂的编程语言，你只需要像跟好友聊天一样把你的需求说出来，最快只要30秒，一个能直接用能交互的小程序就做好了。而且如果你觉得做出来的不够完美，你可以继续对它提要求，比如说把界面改得更可爱一点，增加一个历史记录功能等等等等，具体的要求它都可以迅速帮我们调整优化。所以说如果你也想体验一把当产品经理的快乐，你也想自己去设计一个小程序用来解决生活或工作当中的一些需求，大家都可以去下载灵光啊。灵光这个哪两个字呢？就是你这孩子脑子怎么不灵光呢？就是那个灵光。然后你把这个 APP 下载下来之后呢，在首页的对话框把你的需求说清楚，让它来为我们生成专属的小程序。

0: 饭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5: 聊天、
4: 购物、追剧、
5: 看电影、
6: 点外卖、
5: 听歌、
4: 玩游戏。
7: 平均还有
4: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8: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4: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8: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4: 以后每天下午5点钟就听玩转手机圈。

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我不知道大家平时在家里会不会开火做饭啊，我个人觉得在有时间有精力的前提下还是多多开火做饭，一呢是有烟火气儿了，二呢是可以更加的健康卫生，三呢就是想吃什么就能做什么。其实大多数人做饭的时候都是会做什么然后就习惯只做什么，你比如说我，如果说我在家里炒菜的话，基本上就是炒土豆、炒青菜、西红柿。

炒鸡蛋这些。炒土豆我也会好几种，比如说土豆炒肉、土豆炒尖椒、酸辣土豆丝儿、醋溜土豆丝儿。基本上这个步骤只要是先放油，再下菜，再搅拌，放盐、放酱油、放醋这些。如果是这样的步骤，我基本上都可以做。这两年还学了一道新菜，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提到过，回锅肉。我个人特别喜欢吃回锅肉，但是很多饭店一盘回锅肉50-60，我觉得太贵了，吃不起。后来就想着不如自己学一学，然后这一学不要紧，发现我以为很难做的菜，其实做起来竟然那么简单。所以说我们可以试着多做饭，不要担心不会，毕竟现在有手机有网络，什么都可以搜到。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款 APP 是教我们做饭的啊，名字叫豆果美食。这个豆呢就是大豆的豆，黄豆的豆，果呢就是水果的果，豆果美食。不管你是厨艺非常的精湛，还是说你就是小白啥都不会做，不管你喜欢吃麻辣的还是吃鲜香的，不管你想做家常菜还是特色菜，不管你是想烘焙还是想炒菜啊，都行。这上面有很多很多的菜谱供我们选择和学习。APP 的功能非常强大，内容呢也很丰富。我给大家拎出来几个我常用的功能啊，都是免费非常好用的。首先就是在首页的右上角，大家下载 APP 之后一定要看一下首页的右上角，它有一个长得像书本一样的图标，这个图标要记住，点开之后所有的菜谱都在这个地方，分类非常的详细。你像最上方的选项是热门菜谱，也就是平时大家搜索关注比较多的，然后在热门菜谱里面又分为家常菜、下饭菜、快手菜、减肥菜等等。如果不知道想吃什么，这个地方你可以去找一找。那每一种分类里面又有好多好多的菜谱，你比如说刚才提到了下饭菜，咱们在家里做饭肯定都是就着馒头就着米饭吃的，希望这个菜能够多下点饭，对吧？那好，咱们点开这个下饭菜之后

香锅、麻婆豆腐、糖醋里脊等等等等，确实挺下饭的。就到这个点吧，确实我也比较饿，然后说着说着就想吸溜口水。当然有朋友说我回家之后很累，我没有太多时间，我就想赶快做点吃了得了。好，那咱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个快手菜。那快手菜里面有什么呢？比如说酸辣土豆丝、地三鲜、家常豆腐、青椒肉丝等等。反正这些我基本上都会做，因为做起来一样啊，确实也不太费事儿。此外呢，还有减肥食谱，因为有一些朋友总是想减肥却没有效果。那减肥我们知道是需要运动和饮食相结合的，两者缺一不可。如果你想减肥，就可以看一看有哪些减肥食谱我是可以去做的呢？你比如说，很多人一说减肥，买一堆生菜就去吃了。那生菜不好吃，怎么做才能好吃点呢？那好，我们可以先点击生菜，点开之后就能看到跟生菜有关的菜谱，有这个凉拌生菜、蒜蓉生菜、蚝油生菜等等等等。刚才给大家举的例子都是下饭菜、快手菜、减肥食谱，这些它都是在热门这个大的分类当中。那除了热门之外呢，还有其他的分类，比如说根据食材划分的有蔬菜、肉类、主食、水产。

进一步去选择，之后就会出现相应的菜谱。即便是同一种菜， APP 里面也会告诉我们不同的做法。你比如说酸菜鱼，那你喜欢家常味的还是麻辣味的？你是想做的正宗一点呢，还是图省事儿能吃就行？它都有相应的菜谱啊。在这么多的分类当中，不管哪一个分类，我们点开之后都会别有洞天。比如说最近想吃点清淡的，好，那你可以点进这个蔬菜的分区，然后这里面简直让人难以置信，因为分得太详细了。因为我们知道蔬菜也分很多蔬菜嘛，你是想吃绿叶蔬菜呢，还是时令蔬菜呢，还是瓜类的菜、菌类的菜呢？那如果说好，我想吃绿叶蔬菜，那绿叶蔬菜你是想吃小白菜呢、卷心菜呢，还是大白菜呢？是想吃苦菊呢、茴香呢、菜花呢，还是娃娃菜呢？分得很细，你想吃哪一种咱就点进去，之后就可以看到跟这种蔬菜相关的菜谱都有哪些。所以啊，大家如果想查看菜谱的话，一定要记得首页右上角的这个长得像书本一样的图标，在这个里面可以看到 APP 所有的分类和菜谱。当然如果说你已经确定就要做某一种菜了，比如说我现在就想做麻婆豆腐，那你也可以直接搜，这样的话更快。不管我们选到了哪一个分类，最终看到的都是一张一张具体的菜谱啊，然后菜谱的信息非常的详细，每道菜都会先告诉我们需要哪些食材，它会把食材清单罗列在最上方，接下来呢是具体的烹饪步骤，有图有文，每一步都非常的详细，然后最后呢还有小贴士，会提醒我们在做菜的时候有哪些注意事项。再往下呢还有评论区，也就是用户的评论，比如说有人根据这个菜谱做了一道菜，他觉得味道怎么样，他可能会在这个地方分享，或者有一些看完之后不太明白的地方，也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这就是每一个菜谱的界面啊。我个人觉得有一个功能非常好用，刚才我也提到菜谱界面第一个部分是食材清单，它会清楚地列出要准备哪些食材以及准备的量。需要注意的是，在食材清单的最上方有一个加入采购清单，也就是说如果你对这道菜感兴趣，接下来准备着手去试做了，那咱们不得先买菜吗？那好，你可以把这道菜的食材加入到采购清单。那我们去什么地方找到已经收藏的采购清单呢？回到首页左上角有三根线，点开之后就可以看到。比如说当你逛菜市场或者超市的时候，你就可以点开首页，点击左上角看到自己已经收藏的这些个采购清单，然后就知道自己要买什么了。你买一个可以划掉一个，那这个怎么划呢？其实点一下就行啊。比如说你的这个清单里面有土豆、有辣椒、有生抽、有花椒等等等等，那好，现在你逛到这个蔬菜区了，看到了土豆，土豆已经加入到你的购物车，这个时候你点一下土豆，这一行线它整个就被划了，就好像我们之前写作业这几个字写错了，用线划一下，同样的道理。这样的话就知道哦，这个菜我买了，接下来还有什么菜咱们可以继续逛一逛，就是这么简单啊。当然有朋友会说我有选择恐惧症，这么大一片密密麻麻的菜单我好纠结呀。那好，还有一个地方大家要记住，在首页的上方有一些分类，其中有一项叫推荐。那这个界面是干什么的呢？其实就是 APP 整理的一些推荐菜单，然后这个页面也有大量的菜谱，但如果你还是选不出来，看最上方有一个比较小的区域叫做每日推荐菜。每日推荐菜，你看看今天是周几，今天推荐的是哪道菜，咱们就选那个就行了，这样就不用纠结了啊。那么在 APP 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大家可以自己去探索。那我给大家介绍的是最重要的，而且是完全免费的功能。当然它里面也有付费的，我不建议大家去用那些付费功能啊，因为对于做饭来说，菜谱是最重要的，有菜谱不就行了吗？好，再说一下这款 APP 的名字叫豆果美食，豆呢是大豆的豆，果呢是水果的果，豆果美食，安卓端 iOS 端都有，大家可以去下载体验。

当前博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相信大家在买手机的时候都会去关注一下它那个配置情况啊，有的朋友可能会去官网去查一查它的参数。那如果说我们看到了定位导航那一块的话，可能会看到这样的一些描述，比如说双频 GPS 加四频北斗，双频 GPS 加三频北斗，或者说单频 GPS 加双频北斗。这样大家看到的时候会想，这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个数字多一个少一个有关系吗？关系肯定是有的啊。简单来说，这些区别就在于在复杂定位场景的时候它的一个稳定性和精确度的表现。其实我们可以先弄明白一个基础常识，那卫星定位就像我们的手机听卫星说话一样，卫星发信号，手机接收信号，然后才能确定我们的当前位置。像刚刚所提到的双频也好，三频也好，四频也好，就是我们的手机能听到的卫星信号频道的数量。那数量越多，能同时收到的卫星的信号就越多，哪怕有一个有两个被遮挡了被干扰了，那其他的频道还能够补位，不影响我们当前的一个定位和导航。所以接下来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如果说我在看到这些个手机后面的描述，什么单频 GPS 双频北斗，双频 GPS 三频北斗的话，那个数字多和少日常使用有没有区别？其实啊，我们需要确定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平时在什么场景下使用，因为不同的场景有不同的要求。所以接下来我把大家使用手机导航定位的场景主要分为三种来介绍，分别是空旷无遮挡的户外，在城市这种有密集建筑物的场景，以及像隧道、高架桥、立交桥这种特别复杂的场景。咱们先来说第一种啊，就是空旷的户外，比如说野外、广场、高速路上等等这些个地方，不管手机是三频四频北斗还是双频 GPS 单频 GPS， 就是在没有遮挡信号充足的地方，定位精准度都差不多，能够达到一到三米。比如说如果你去跑高速，或者说你去郊外露营，导航一般情况下都能精准定位，不会出现那种飘到马路对面的情况。这个时候对于导航的要求，对于它那个配置的要求就比较低。所以我们在空旷的无遮挡的这样的一些个场景去使用，大家在买手机的时候对于导航定位这块的配置不用格外的去关注纠结。那么这是第一个场景。第二个场景就是在城市使用。我们知道城市相比于农村，或者说相比于空旷的户外来讲的话，它有各种高楼林立，道路也是特别多，比较复杂。那这些地方肯定你所买的那款手机的卫星的数量越多，肯定是越稳的。尤其是在一线城市 CBD 中心、高楼密集的老城区这种地方，还有就是楼间距非常窄的小区内部。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三频北斗的，那三频北斗可能会因为高楼遮挡出现一些定位偏差，导航已经显示到达目的地了，可实际你一看地儿，哎，在哪儿呢？可能大家都遇到过这种问题，它明明提示我已到达目的地，但我就是没看到我要去的那个店在什么地方。它偶尔会有一些飘位，一呢就是可能会没有那么精准，不会把你非常准确的送达你想要的那个地方。二呢就是说当你走直线的时候，可能它这个上面显示稍微拐弯了，或者说你明明在马路这边，但是它却显示你在马路那边。这个如果说我们以三频北斗为参照的话，那四频北斗的话，因为它多了一个增强频道，它能够抵消遮挡带来的误差，这个定位误差相对来说更小，能控制在两米之内，导航不会说提前拐错弯，也不会说当你还没到的时候就说你已经到了。再有就是就算你在小区楼下找单元楼，定位也能精准的给你定位到楼栋附近。可能有一些比如说外卖小哥会遇到这种情况，到达一个小区之后，如果这个小区有很多个楼，很多的单元，它提示你已经到达比如说六号楼三单元了，但是你就是看不见，那这个其实就是定位没有定得特别精准，那肯定是你手机的那个定位导航的配置不是特别好啊。好，这是第二个场景，我们在城市使用。那么我们再说第三种场景，也是最复杂的场景，比如说高架桥、立交桥、隧道，还有地下车库的出口这些地方。那你的那个导航的显示的卫星数量越多，肯定是更靠谱的，因为这些信号切换的场景最能体现我们手机的那个导航是不是够好。比如说第一个，你从隧道或者地下车库出来，如果你的那个卫星导航的数量偏少，它可能需要两到三秒才能重新锁定位置，
大家应该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比如说你想去个地方，当你在地下车库坐到车里面的时候，你肯定是先把那个导航导好，然后呢再往外开，应该是正常来讲它流畅的导航，可是当你走在那个出口的时候，你一出来导航反倒没有动静了，可能需要个两三秒五到六秒突然间提示你走错了，掉头咯噔一下，这个就属于在这些复杂场景下你所用的那款手机的导航定位明显不足以应付你的一个使用。但是如果数量更高的，比如说四频北斗双频 GPS 的，它可能一秒钟就能解锁，出来之后瞬间就能恢复导航，不会说需要我们有一个等待反应的时间。另外就是说在高架桥附近或者说立交桥附近，那高架立交它会遮挡部分卫星信号，如果说你的那个手机的导航定位配置一般，它可能会出现定位跳变这样的一些个状态，比如说你明明在桥上，但是它却给你导航显示在桥下，或者说你明明在立交桥的这一块，它却可能给你导航到另外一块，这个都有可能会出错。但如果你的导航配置非常高的话，它能够稳定接收信号，不会说出现这种情况，高架导航也更加顺畅。包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提到，如果说大家去到像重庆这样的山城，路况比较复杂，苹果手机肯定是不行的。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是双频 GPS 四频北斗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啊。当然话也不能说的这么绝对，就是说双频 GPS 四频北斗一定比你的双频 GPS 三频北斗或者说单频 GPS 双频北斗，总归这个数加起来要少的那个手机，那它导航起来肯定是要体验更好一点的。所以总结来说的话，就是卫星频段越多，定位的精准度稳定性就会越好，但是具体能否用出区别，主要还是看你的日常使用场景。你说我就是平时在我们村使用，或者我平时就在县城，那其实你买手机的时候对于导航定位这一块的配置不用纠结。但如果说我是外卖小哥，或者说我经常会在一线城市来开车，那个路况也比较复杂，一会儿这个桥了那个隧道了，那肯定尽可能选择导航定位更加精准的数量更多的这样的一些个配置，那它的稳定度精准度会更好啊。今天的手机圈就是这些内容，那如果说您在节目之外的时间遇到手机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您可以关注我的个人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是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都可以私信留言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了，明天下午的5点钟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防汛安全提示：雷雨天气对于驾车出行的车友来说，无疑是一次考验。下雨天开车，要避免急加速、急减速、猛打方向，适时开启车辆尾灯、示廓灯、近光灯、危险警告闪光灯。如遇路面积水，不可盲目踩刹车，松开油门，让车辆自行通过积水区。如果车辆落水，不幸被困在车内，第一时间尝试开车门，迅速离开车辆。如窗和车门都无法打开，果断借助安全锤、座椅头枕等工具砸破侧窗逃生。
3: 拉拉提的绿是风拂过草原的波浪，
4: 赛里木湖的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泪，
3: 独库公路的险是悬崖与花海共舞的奇迹，让每一帧风景都住进心里。即刻致电400-780-1780。
5: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6: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5: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6: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5: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

0: 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听资讯，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美晚高峰，听不一样的新闻。

0: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三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全媒晚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大头。大家呢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的方式，您调到一零四点三来收听节目。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互动方式啊，大家可以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上留言，您在微信上搜河北新闻广播这么几个字儿啊，然后呢就是我们的官微了，在留言板上文字、图片、视频、语音都可以实时互动交流。当然大家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043啊，可以找到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里边给您弹出来一个链接啊，您可以点进来，链接就是济广优品商城，里边有很多非常合适的啊，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好逛的啊，什么都有，价钱也非常合适啊，大家可以看一看、逛一逛，好吧。
1: 说新闻事件，看人间趣事。
2: 大头
1: 王鑫，
2: 新头条，
1: 全天大事件，
2: 摔碎头条，细嚼慢咽。

大家听说过这个皮质醇吗？啊，最近这个词儿实在是太火了。人民日报上也说呀，说低皮质醇正在成为社交媒体上的一个新晋养生热词。按照网上流行的说法呀，就是吃而不胖，睡眠极好，情绪稳定，自律不费力，都是和低皮质醇状态是相关的。不少人因为感觉自己这个皮质醇高，然后陷入到了焦虑啊。那么低皮质醇饮食也随之开始流行啊。大家想想刚才这几个词儿：吃而不胖，吃而不胖啊，睡眠还极好，情绪还稳定，他自律起来竟然不费力呢。哎呀，这都是顶配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状态啊。所以你看，就吃了就胖，睡眠也不好，情绪也不稳定，自律起来非常的费劲，是吧？这就是我们现在打工人的这工伤，已经进化到了一个肉眼不可见的程度了，叫皮质醇啊。就好像我们以前只听说过像什么呀，像颈椎病是吧，鼠标手这些疼在明面上的一些病是吧，基本上去趟按摩医院啊，去医院按摩一下是吧，能稍稍缓解。但是现在呢，你看全网年轻人在确诊一个新的病，一个新的职业病，叫皮质醇高啊，这高皮质醇它渗透到了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激素和内脏，名字更是抽象。有些一坐到工位上，打开电脑就开始频频的叹气啊，这个管这叫心脉受损了。工作坐着没劲啊，我内啡肽缺失了、啊。如果说情绪不稳定、暴躁又易怒啊。

很难完成多线程的工作，我只能说单线可以，多线程的不行，暴躁啊，不行不行，快快关了他。这说这个叫前额叶发育不良啊，本来上班是吧，有时候就是够焦虑的了，现在职场健康都有自己黑话了，绕的年轻人是云里雾里的啊。终于这种病在全网就横空出世了，这个病咱挂上引号啊，它道明了打工人的一切烦恼似的，是吧，就不管你是身上难受了，你还是心里边不爽了，大概都能归因到一件事上，你的皮质醇超标了。这是个什么东西呢？它其实就是肾上腺分泌的一种激素啊，是用来调节你身体里边的糖、蛋白质啊、脂肪的一代谢用的。那所以当你过量运动啊，基本上大家有这种这个经历啊，如果说有运动的，尤其到了晚上，这个运动特别多是吧，有个激烈运动啥的，然后你忽然发现哎呀也睡不着，反正我就经常你睡不着吧，这个脑袋还疼，有的时候确实是这样啊。你过量运动或者说遇上糟心事了啊，身体感知到了压力了，那么皮质醇就会自动的升高，就会让你变得迟钝，记忆力下降，试图以此来保护你。所以我们想想，现在有一种就是叫什么不吃压力之人是吧，是不是就是皮质醇低那皮质醇太高呢，像这个血糖也会随之就飙起来啊，你就变得食欲大增，哦原来是这样是吧，体重飙高，哦满脸爆痘，我找着了是吧但是呢它太低也不行，它太低你又会干啥都提不起精神，就胃口也会变差，然后呢就会引起消化功能一些问题啊。其实这个词儿呢在一个圈子里是很流行的，是健身的圈子啊，健身党呢会把这个皮质醇呢挂到嘴边啊，就是明明说每天举铁比谁都自律，但是呢却容易失眠，还脱发，还情绪暴躁，为什么呢？可能因为训练量过大啊，因为他还要忌口，他少吃碳水，你少吃碳水这有什么意思呢，还对吧，然后皮质醇升高了啊。但是现在问题在于什么呢？他好多他不在健身圈子里的啊，就是很多常年毫无运动习惯，就一身过劳肥小肥肉的这种打工人，纷纷对号入座起来了。就这症状，好像跟我一样啊，全对上了。你说为了上班和减肥兼得，午餐只吃糙米啊，这个婉拒了很多次同事发起的拼单的。奶茶局、烧烤局，我管住嘴，我迈开腿，唯独这肚子上的肥肉啊，它怎么也减不下来，对吧？其实这个什么呢？可能就是皮质醇高了啊。那就算白天工作累到瘫倒，但是晚上一躺下呀，这脑子里边跑马灯一样飞速运转，怎么也睡不着，皮质醇高了。说了半天皮质醇。其实说礼貌嘛，你他也有点冤枉。实际上，他原本应该被称作应激激素，就是无论你是累着身体了，还是累着心了，这玩意儿都会自动飙升，把你调节到一种战斗模式。你说你，咱们回溯一下啊，咱回溯到这个人类早期的时候啊，就原始人啊，当时遭遇到野兽的追逐，那你就靠瞬时大量的分泌这皮质醇，加快你的跑步速度，提高警觉性，保住你的小命。那现在呢，我们基本上不会遭受到野兽的追逐，所以，但是我们就身体就安稳地坐在办公室里边，但是心理压力大了，大脑同样认为你遭遇到危机了。那然后呢，为了增加你的专注力和保持冷静，就分泌这个皮质醇，相当于也是一种自救机制。但是我们知道啊，我们知道就是经常被野兽追逐的人总会知道的，经常这个就是你开挂的后果呀，就是透支你的血槽啊。你想压力大的时候皮质醇拉高了啊，然后你又用熬夜呀、喝奶茶呀、什么喝酒啊、抽烟呀，对吧，这些不良的习惯来解压，就在该放松的时候呢，人为的把自己刺激成一个兴奋模式啊，那皮质醇又高了，就这么陷入到一种恶性循环里边了。所以想要伺候好自己的这个皮质醇啊，就好像是碰到了这个薛定谔的猫，就是你不知道它的时候，
你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是身心的不适一直在提醒你，肯定是哪出问题了，总觉得不对。我今天吃饭吃的也行，我今天休息休息的也行，我今天干啥啥行，就是不得劲儿啊。就是当你发觉到它的时候呢，你又不知道这玩意儿它怎么来的，怎么能治好。就因为你体内的这个皮质醇老师啊，他不光自己阴晴不定，他外化出的症状他也是莫名其妙的，对吧？你说现在很多这个咱们打工人每日一咖啊，天天就是喝咖啡，那明明是为了续命，对吧？但是呢总感觉这越喝越累，为什么？因为这个咖啡因让你保持清醒的，但是呢皮质醇就以为你突发危机了，它一分泌一变多，你又感到疲劳，你反应又迟钝了。最气人的就是好不容易你到了周末吧，咱能睡个懒觉，以为能睡个懒觉，但是呢总是非常扫兴的提前醒过来了，自动的开始运行工作日的这个生物钟。实际上这你也是被皮质醇老师暗算了啊。别人的皮质醇都是凌晨下降，等到早上七八点再缓慢的抬高啊，这被自然唤醒，但是呢你的皮质醇一直偏高，当然总在四五点你就惊醒了。所以你看有人说皮质醇都显化出自己的味儿来了，那叫斑味儿，因为你总能在周一早上开会的时候你闻到。但是好在好像这年轻人就是我们打工人啊，总算找到病根了啊，心里也踏实了，是吧？打工人最好的医美就是降低这个皮质醇，只要稳住皮质醇，皮都展开了。但是调理这个皮质醇啊，它就像一个怪谈一样，就是网上的办法众多又明晰，但是呢你总觉得很难做到啊。你说下班后不看手机，自律到早上慢跑晚上打球，这也就可以调低你的这个皮质醇。但是问题在，这不是不用上班的人他们的作息吗？而且网上啊，这个还有一种流传着一个很难实操甚至不太体面的一个降低皮质醇的一个小妙招，各位可以试着做一下，就伸出舌头40秒啊，比任何药片和呼吸练习都能更快地清除你的皮质醇。就据说是什么，就张着大嘴的时候啊，你得保持专注，你就没有精力去焦虑别的事情了啊。而且这个情形呢就无语到有些搞笑啊，然后心情又跟着就平和了，因为你一直张着嘴呢，伸着舌头呢，对吧？然后你就忽然发现这不是另一种动物吗？对吧？所以最爱养生的打工人盯上了皮质醇之后，看似生活方式的条条款款就变多了，反而其实是在学着不跟自己较劲了，对吧？一有空我就瘫着啊，报复性刷手机是爽的，有这功夫我多绕两段路，我去家附近的这个公园我去晒晒太阳，皮质醇它就下来了，对吧？你动不动深夜就 emo 的那个毛病估计也早就治好了。所以稳住皮质醇的方法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不要太在乎了，饭后散散步，到点儿就睡，多喝水啊，慢慢来就好了。

0: 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1: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2: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3: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4: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逛街、游湖、慢跑、爬山、露营，运动量一大就容易累，这个时候怎么少得了一双好穿轻便不累脚的鞋呢？今天给您分享明星博主都爱的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哎，可能您叫不出它的名字啊，但是您一定见过它的样子，经典的红蓝虎爪纹，舒适好穿，时尚不过时，无论是日常出街还是重要场合穿它呢，都很有调性，不仅潮流百搭，更是不分人群不分年龄，舒适好穿，轻便耐磨，官网呢一双大概要几百元，我们今天在季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正品保证奥莱直发，绑带款、一脚蹬款两款可选，男女同款多色可选啊，一共有23个配色，尺码也非常的全，从36号到44号都可以选到适合自己尺码的鞋子。那了解的朋友肯定知道啊，这个鬼冢虎已经是发展了70余年的时间了。他们家的鞋子都是根据亚洲人的脚型设计的，更加适合我们亚洲人，轻巧又舒适，久走不累脚。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轻。一双鞋的重量呢在234克左右，轻到可以随意拧压翻折，不用担心说有折痕。鞋底呢也是防滑耐磨的，回弹力十足，抓地力强，四季都可以穿。比如说它那个经典的红蓝虎爪纹啊，米灰加上这个藏蓝的配色也是相当有书生气的，再配上这个皮质的虎爪纹，格调拉满，春夏搭风衣裙子短裤，秋冬搭西装长裤配大衣，不分季节不分年龄，随便一搭，哎呀，时尚感、松弛感、慵懒感，总之潮流感爆棚。夏天呢，想要双脚放松，这个鬼冢虎的一脚蹬呢简直是太合适了，不用系鞋带，一脚就能够蹬进去，方便得很，舒适透气，耐磨啊，正常码就可以了。如果是脚胖的话呢，可以选大一码。所以呢，你看这个户外出游啊、通勤啊、逛街啊、遛娃呀，来场说走就走的徒步，这个鬼冢虎休闲鞋都能够轻松的拿捏。从复古的绑带款到懒人一脚蹬，男女同款，平时一双要大几百，今天季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299元，还是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证，既是实力派也是颜值派，不分人群不分年龄，舒适好穿，轻便耐磨。现在您就能够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选购了。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产品。

0: 天气安全小常识。夏秋季节强降雨天气多发，在山地区域容易形成山洪，在城市又容易形成内涝。那么强降雨天气大家需要特别注意什么呢？这些重要提示请记好。一，时刻关注天气预报以及预警信息，提前应对，提前避险。二，强降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关闭煤气阀和电源开关，室外积水漫入室内时应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三，远离低洼地和地下场所，远离危旧房、围墙、围挡、广告牌和高大树木。四，靠近山区的朋友应远离山体，防范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五，远离电线杆、灯箱等可能带电的区域，打雷时不使用手机。
1: 好了，各位，今天节目到这儿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咱明天见了。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
1: 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天然气产量突破250亿立方米。
2: 水利部最新消息，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
1: 美军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军队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无人机袭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4: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5: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3: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6: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

0: 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四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1: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0: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2: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0: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3: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4: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0: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5: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到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

0: 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政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间，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海外嘉宾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大会期间，上海世博展览馆内人流如织，在会场内外，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格局中，中国承担着一个独特的角色。
3: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4: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2: 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

0: 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1: 这样的效率让全球产业界看到了中国 AI 的硬实力。除此之外，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斯伯格认为，
2: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1: 据统计，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未来5年，中国还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
3: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针对目前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分散在税务、水电、市场监管、平台等多个渠道，存在标准不一、应用不畅等问题，新发布的指南统一规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明确信息涵盖7大类别，具体包括经营主体与经营者特征等基础信用信息、水电煤气缴费、纳税及社保等经营信息、经营异常状态、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用修复等守法信息、合同履行等诚信守约信息、近期月均交易金额、月均交易天数等履约能力信息、信用评价结果、投诉举报等综合评价信息、行业、地区、景气度等其他信息。指南还明确了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在市场监管、精准帮扶、财税金融等方面的应用场景，激活信用信息价值，助力个体工商户发展经营。例如，在政策帮扶方面，指南把信用信息作为各类扶持政策的重要依据，诚信的个体工商户可优先领到补贴、扶持名额，推动帮扶政策精准匹配。在金融信贷方面，指南推动水电费缴纳、纳税记录、日常经营流水等数据成为有效的信用凭证，助力守信个体工商户在无需抵押担保的情况下获得低息信用贷款，切实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周丽表示，
5: 这项标准就是解决了信用信息的标准不一、应用不一，把税务、水电、市场监管等部门积累的大量个体户的数据资源真正为治理和服务所用。
6: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西南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作为西南地区天然气供应的主力军，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公司钻获100万方高产工业气井5口，天然气产量较去年同期增加12.96亿立方米，增幅达5.4%，原油产量同比大幅增长62.26%，油气当量较去年同期新增115万吨，增幅约6%，创历史同期新高。西南油气田公司地球物理部主任冉琦说，
8: 勘探领域接连取得重要突破，新发现四川盆地首个致密油田顺庆油田，填补了我们四川盆地在致密油领域的规模勘探空白，为后续原油上产夯实了资源基础。
7: 四川盆地蕴藏着我国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但因地层构造异常复杂，被业内称为天然气地质博物馆，尤其是超深层天然气勘探开发难度居国内首位。西南油气田公司副总地质师杨洪志介绍，
9: 下半年我们将计划再投产新井177口，新建年产能41.88亿立方米，预计到今年年底，西南油气田油气当量将突破4100万吨，为“十五五”期间持续规模上产奠定坚实基础。
7: 作为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天然气生产供应企业，西南油气田承担着川渝地区超75%的天然气供应任务和全国25%的天然气调峰任务。产出的天然气不仅支撑川渝1000亿立方米级天然气产能基地建设，还通过川气东送等能源通道输送至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地区，惠及沿线数亿群众。

0: 伏后，全国多地持续高温，各地文博场馆推出形式多样的暑期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清凉的环境里解锁沉浸式文化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位于山西太原市区西南部的晋祠博物馆，古木成荫，南老泉水终年流淌，夏季平均气温比城区低三摄氏度，成为游客避暑出游的热门选择。游客金威：
2: 我觉得无论是从树木本身，再到这些建筑，还是很震撼的。
1: 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介绍，进入暑期以来，晋祠客流明显增多。
3: 这波客流中呢，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第一，外地游客是明显增多了；第二，是我们青少年的群体明显增多。
4: 陕西自然博物馆暑期机器人科技嘉年华近日正式启动。陕西自然博物馆展教二部讲解员怀晨阳介绍，7月19日至8月30日，机器人舞蹈将在展馆内多点位循环巡演。
5: 后续我们会对人形机器人 PM01 进行二度升级，它会植入我们馆的知识库，在展厅里面能够看到它与小朋友之间的互动问答环节。
4: 与此同时，肯尼斯贝林展馆的4层高空环形栈道全新升级，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登高眺望城市风景，近距离观赏各类鸟类标本，了解如何保护鸟类。展馆负责人段淼：
6: 此次展出的鸟是53种珍稀鸟类，主要来自我们秦岭地区。通过实景还有鸟类标本结合，再搭配裸眼 3D 画作，让大家在城市漫步的同时认识鸟类，同时也保护鸟类。
7: 在福建博物院正在进行的最远的长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创新推出展演融合模式，在展厅内打造了生命等高线、瑞金红景、飞夺泸定桥等多个沉浸式场景，并联合福建省人民艺术剧院推出10场行进式演出。福建博物院工作人员李月：
8: 让观众和演员同属于一个空间，给观众带来了沉浸式的红色文化体验。
9: 来自水利部的最新消息，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孔颖报道。
10: 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截至今天9点，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江苏、广西等地1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2级调研员火传鲁介绍，未来3天，7月19日至7月21日，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牡丹江、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海河流域、济运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
11: 受降雨影响呢，珠江流域、西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豫江、柳江、长江中下游及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鄱阳湖水系、修河、昌江、乐安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10: 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的社会公众需注意防范，建议持续关注水情预警信息和山洪灾害预警信息。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2级调研员火传鲁提醒，
11: 暴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不要在山区河道、溪沟等地停留，驾车出行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低洼地区，切勿强行涉水。居住在山区和河湖岸边的群众要远离低洼空间，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等相关准备。
0: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较强降雨落区仍主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上述大部地区将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全表示，未来3天，我国广西、云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仍将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3: 目前呢，对流在云南的南部、广西北部到湖南的中部、江西北部到苏皖，包括浙江的北部、上海这一条上， 大概是从西南向东北向这么一个走向。那么这条这个对流回波呢，预计未来今天、明天、后天会大概维持，大概位置会都略有南北摆动啊，或者这个强中心会左右移动啊。未来三天都是这么一个特征，短时强势为主，小时雨强20到60，雨量会有80。
12: 董泉表示，我国西南地区地质条件复杂，广西前期降雨偏多，需加强灾害隐患点排查，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关注局地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对城市运行、农业生产、交通、旅游等的影响。
13: 南边呢，主要是短时强降水为主，在一个地方下一下，这样的话呢，就是比如说局地一些内涝啊、积涝啊，或者局地有一点滑坡啊，会导致滑坡风险，这个地方突发的这个山洪啊、滑坡泥石的这个黄色风险，属于一个中等的风险。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热度持续上涨。2026暑期档总票房已破42亿元。
0: 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C909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90座及中短程涡扇支线客机，主要承担中小城市间及向枢纽机场的运输任务，已在海外拓展印度尼西亚、老挝、越南等市场。
9: 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
0: 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双半决赛今天举行，马龙许昕3-0战胜林高远、袁选松，顺利晋级决赛。
9: 土星环自去年11月底几乎消失后，倾角持续增大，到今年7月21号8点左右，它的倾角将达到年度最大值约9.2度。届时，借助望远镜观测，可以看到土星本体外环绕着一圈明亮的光环，整体宛如一顶草帽。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宣布，美军当晚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军队从当天凌晨开始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的无人机袭击，再次打击了美军驻科威特的基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其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另据伊朗政府18号披露，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总台记者魏然报道。
15: 最近几天，美国持续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18号遭到打击，造成附近约20个村庄近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霍尔木兹干省水务官员介绍，袭击令关键取水和供电环节受损，淡化设施被迫停止运行，周边村庄随即出现供水中断。贾斯克地区常年气候干燥，地表淡水资源有限，当地不少沿海村庄常年依靠海水淡化设施获得生活用水。一周时间以来，美军连续打击伊朗，打击范围已经从军事目标向港口、桥梁、电力设施、能源设施、海水淡化设施等关键民用基础设施延伸，袭击也越来越影响到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作为回应，伊朗最近也袭击了科威特一座兼具发电和海水淡化功能的设施。
9: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上演，西班牙队与阿根廷队展开巅峰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6: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拉开战幕，欧洲杯冠军西班牙队与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会师决赛。本届赛事两支队伍一路过关斩将，各自展现鲜明竞技特质。西班牙队依靠成熟传控体系稳步前行，7场比赛仅失1球，创下6场零封的赛事纪录。年轻阵容，体能充沛，攻防均衡，中场稳定控球，能够持续消耗对手。19岁小将亚马尔成为边路重要突破口，整体团队足球是其最大竞争力。 而阿根廷队则承载着卫冕重任，晋级之路历经多场加时苦战，队伍韧性突出，球队在大赛中

0: 强，经验丰富，多次上演绝地翻盘，但队内老将占比偏高，连续高强度作战带来体能短板，是争冠路上的潜在隐患。历史数据显示，两队过往14次交手胜负持平，这也是双方首次在世界杯决赛相遇。西班牙若取胜，将收获队史第二座大力神杯，阿根廷一旦卫冕，将成为60余年来首支蝉联世界杯冠军的队伍。队伍人员方面，双方均无主力伤停，可以全主力出战。值得一提是，本场门票早已销售一空，届时将有超过82000名球迷涌入决赛现场。谁将最终问鼎世界杯冠军奖杯，让我们拭目以待。
1: 其他国际消息，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宣布已签署基本法修正案，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2: 据德国媒体18号报道，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严斯·施潘因近日个人行为引发的争议而辞职。据报道，施潘当天致函所在党团成员称，他意识到个人幸福与其公职无法兼顾，因此决定辞去职务。
1: 美国多州近日报告上千例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感染源疑似为美国一家快餐连锁店从墨西哥进口的球生菜。墨西哥政府方面日前宣布，相关部门已成立专门工作组展开调查，并采取措施避免此类事情发生。
2: 意大利中小企业联合会日前公布数据显示，如果意大利每年遭遇30至60天极端高温天气，将造成60亿至120亿欧元的经济负担和损失，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2至0.4%。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王远、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继广优品商城临街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息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继广优品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烫青出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继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3: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1: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0: 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哎，这两天有一条新闻呀，在舆论场上算是炸了锅了，就是奢侈品牌 LV 把国家知识产权局给告了啊，告上法庭了。哎，这消息一爆出来，网友们不干了啊，大家说这 LV 飘了呀，得寸进尺啊，连国家知识产权局都敢告。由于媒体转载的都是法院的公告，缺乏必要的详情披露，很多不明真相的网友啊，都以为这是 LV 因此啊，这个因为之前被骂惨的那个告茉莉奶白侵商标侵权这事儿要说法要赔偿呢。其实这事儿没那么玄乎啊，这事儿的来龙去脉很简单啊，这次诉讼的起因啊，是一个叫黄民耀的自然人，他申请注册了好几枚商标，然后呢 LV 就认为这些商标啊跟自己的四叶花卉图像太像了，你侵我权了，于是呢就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异议或者无效宣告申请，就让国家知识产权局判定啊，这黄民耀申请的这个商标啊，那无效，哎，这意思。然后呢，国家知识产权局审查之后，没有支持 LV 的主张，啊 ，LV 就不服这份行政裁定，依法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我看媒体报道说，这已经是 LV 至少第六次把国家知识产权局告上法庭了，之前五次 LV 赢了三次，输了两次。按照我国法律，当事人如果对知识产权局的行政决定不服，有权利向法院起诉，哎，这是法律赋予的权利。所以说 LV 不是说在挑衅谁啊，这是在走法定程序。很多人把这件事跟前段时间 LV 告茉莉奶白的案子就混为一谈，其实这是两码事啊。他告这个茉莉奶白是民事侵权诉讼，就是 LV 告一个商家抄了自己的商标要求赔钱，是这意思。那么这次告国家知识产权局，这是行政诉讼，就是 LV 对知识产权局的裁定不服，请求法院来评评理啊。这俩案子一个是要钱，一个是要说法，这性质完全不同啊。那大家为什么这么关注啊？因为背后还是绕不开那个问题，就公共图案能不能被一家企业独占。LV 的那个四叶花卉图形，就是他家那包上随处可见的那个老花图案。说 LV 早在1985年就在中国注册了相关商标，经过这几十年的经营，这些商标被认定为驰名商标了。但争议就在这儿，很多网友发现 LV 那个四叶花跟咱们唐代壁画啊、丝织品上的宝相花、柿地纹长得特别像啊，唐代紫檀木画槽琵琶上就有类似的宝相花这个纹饰啊，比 LV 老花早了1000多年了，这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有学者就指出，中国传统纹样作为公共文化资源，是全社会共享的文化财富，企业可以把它进行创造性的改造，转化为注册商标，法律允许，但是不能对公共文化资源先占独享。哎，我觉得这位学者说的话在理儿，对吧？一个在东方大地上流传了1000多年的图形，经过你商业改造之后，然后注册成商标，然后反过来就成了起诉本土商家的武器。法律上也许 LV 确实占理，但是我们大众情感就是觉得别扭。哎，这就引出了那个老问题，商标制度的边界到底在哪儿？哎，咱们国家商标法的核心是保护标识的识别功能，而不是保护图案的原始创意归属。啊，就 LV 那个四叶花啊，有特定的花瓣弧度、对称结构和排列方式，这种特定的表现形式让它区别于公共领域的通用图案。但是商标法如果对文化来源不加甄别的予以同等的保护，那么客观上就等于为公共文化资源被圈占开启了制度通道。 而更麻烦的是啊，现行的法律体系里它有一个制度盲区啊，我看很多媒体没有注意到，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管传承不管确权，商标法管注册不管溯源，两套制度之间是断的。传统纹样啊，它既不在非遗名录里有户口，也不在商标审查的时候啊溯源查谱，它自然就成了制度盲区里的无主之物。所以有学者就建议应该搭建国家级传统纹样公共基因库，将其纳入商标确权司法裁判的官方在先证据。今年7月1号起实行的新修订的商标法已经明确，申请注册和使用商标应当遵循诚信原则，不得滥用权力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这个进步这是个进步，但具体怎么落实，公共文化资源怎么保护，还需要更为细致的制度设定。总之啊 ,LV 告国家知识产权局，这官司该怎么判，法院自有公论，但案子本身啊已经把一个问题摆在台面上了，公共领域的文化符号能不能被私人企业圈占独占，答案应该是明确的，当然不能啊。千年宝相花，这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遗产，它属于每一个中国人。它可以被改造、被创新、被赋予新的商业价值，但不能被某一家企业圈起来就收过路费。这不是专门针对 LV， 是针对所有想把公共文化资源私有化的行为。商标制度要保护创新，但不能成为圈占公共资源的工具，这条线必须要划清楚。

0: 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过去几年啊，各地都在抢人，抢大学生，抢技术骨干，抢高端人才，抢年轻的劳动力，为了把人给留住，又给户口，给补贴，给房子。但今年这风向有点变了，有媒体报道说，吉林、海南、云南、广东、四川好多个省份密集出台政策，不约而同发力银发经济，干嘛抢老人？好像一场抢老人大战在全国打响了。这吉林的动作最大，宣布从明年开始连续3年每年拿出1亿元的专项支持旅居康养，把长白山的避暑、森林、温泉、冰雪打包成一条龙产品。目标很明确，说到2030年，这吉林省全省银发经济的产业规模要达到5000亿。这海南也不甘示弱呀，出台18条措施推动旅居养老高质量发展，把旅居养老升格为省级战略产业，围绕着吃住行、医康养、游购娱布局服务，还谋划出东医、南中医、中森林、北社区、西生态，这个全省一盘棋。云南也很直接，2025年旅居云南的老年人接近98万人，同比增长了41.4%。从今年1月份开始，直接用居民身份证替代老年优待证，省内外老人在云南一证通行，景区的门票公共交通同享减免，还公开招募数字经济领域的银龄工程师，让退休技术人员发挥余热。总之全国这场大战，北方主打夏天避暑，南方擅长冬天揽客。那问题来了，为什么要抢老人呀？其实就在抢钱呢。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全国60岁及以上的人口达到了3.21亿，占总人口的22.86%，差不多每4个中国人里就有一个是老年人。更关键的是这批老人跟以前不一样了，60后正在集中退休这批人他手里有钱，腿脚也能走，时间很充裕调研表明，近60%老年人的消费重点已经从生存保障转向品质体验。数字更说明问题，2025年我国银发经济规模已经接近10万亿多家机构预测到2035年将突破30万亿，占 GDP 的比重大概10%，这什么概念差不多相当于再造了一个当前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总体量。你看30万亿的市场蛋糕摆在那儿，你说谁不想切一块吃一口？跟只停留2-3天的咱们年轻旅客不同老人旅居他往往一住可能就好几个月。人要住在这儿，你看住房、餐饮、医疗、康养、文旅、家政、消费，这链条很长，带动面很广。也就是说，对地方政府来说，真抢过来一个老人，相当于抢来了一个长期消费者。所以这场抢老人大战，表面抢的是人，实际抢的就是消费力，是老龄化社会的一个新增长点。我看博鳌亚洲论坛2026年年会的数据显示，候鸟式旅居的需求比例高达15.2%，但实际转化为消费的比例只有7.5%。这什么意思？怎么解读呢？就是政策很热，资本也很热，但是老人真正能享受到的高品质的服务还不够。你说老人60-70岁老人最关心什么？肯定是医保报销怎么办呀？慢病药怎么续呀？长护险跨省认不认呀？等等吧。就这些实实在在的问题，如果不解决，光靠补贴呀、口号估计老人来了可能也待不长。还要警惕，就是同质化竞争。你建了一个康养小镇我也建；你搞这个旅居线路我也搞，结果千城一面都一样，谁也留不住人了，去哪儿都一样了。不同的老人，不同的需求，被老族提前布局养生，低龄老人追求越级体验，高龄失能老人需要医疗救治，对吧？如果服务都一刀切了，满足不了任何人。说到底吧，一座城市能不能接住银发红利？

0: 靠口号喊多响，不靠补贴砸多少，而是靠这菜市场离家近不近呀，干不干净啊，医院远不远呀，靠的是实打实的适老化改造、无障碍设施、跨省医保结算等等这些看不见的功夫。各地抢老人没有错，用诚意把人请进来，用实打实的好政策把人留下来，这才是抢老人该有的样子。一哄而上，脱离实际，这老人肯定来了也留不住，到头来浪费的还是纳税人的钱。
1: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哎，这段时间呀，一些摄影大赛、书法大赛由 AI 生成的图片获奖了，哎，这种新闻接二连三的出现。比如啊，呼和浩特全民摄影双月赛第三期的获奖名单里，一等奖作品中环卫工身上的衣服都出现了乱码文字，三个环卫工啊，其实用的一张脸，那口牙都一样。主办方也确认了，它就是 AI 生成的。啊，后来呼和浩特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发布情况通报，承认是 AI 生成，对相关责任人将予以处理。这是一个。还有2026年东莞市应急优秀作品征集展播活动第二轮获奖作品中，一幅书法作品被网友质疑是 AI 生成的，不是手写原创。哎，后来东莞市应急管理局新闻宣传科相关工作人员回应说，经过内部核查，判定该作品就是 AI 生成的，目前已经从获奖名单中撤除。哎，更早之前的2024年，有媒体报道，当时多名网友反映，四川省摄影家协会网际赛“寻觅绿色”获奖名单中，一个三等奖获奖作品“层峦叠嶂”，哎，疑似是 AI 合成。赛事组委会后来回应了，确实是已经取消了其入选获奖资格。哎，没完呢，还有呢。2024年11月，江西南丰县的南丰印象挪韵菊香摄影大赛，同样出现了一张 AI 生成的图片，入选了，还获了奖了。哎，引发了国内摄影界的质疑。这张题为“采菊乐作”的图片，作者是许振礼。发布之后就被业内人士质疑，这图啊看着别扭啊，怎么别扭呢？人脸跟果实的比例严重不符啊，最前排那位女士的右手的手指跟关节啊，这比例出现明显畸形。还有一个男士是中分头，这个男士手指着这个南风蜜菊啊，凭空就出现了两根手指。还有一个红衣服的女士，左手拇指的比例不符合正常人体比例特征等等。哎，就是漏洞非常多。大家感兴趣的话呀，可以去网上搜搜啊，看看这些获奖的 AI 图片和书法，怎么说呢？可谓是一眼假，看一眼就知道是假的。也就是说，判定它是 AI 作品，并不需要多么高的高科技去检测，直接用人眼就能识别出来。可就这些连普通网友们都能认出来的 AI 生成的图片，竟然绕过了层层审核，一路绿灯，拿下奖项，甚至拿下一等奖。摄影、书法这文艺领域的比赛呀，原创应该是最基本的原则，应该一律禁用 AI。这些 AI 作品被人类评上大奖，说明一些大赛的审核几乎是形同虚设，成了圈子里的自嗨，丧失专业性和权威性、公平性。这背后就是态度问题。你但凡多看一眼，也不可能让 AI 作品蒙混过关。你就比如江西南丰的那个摄影大赛，

根据这个赛事公布的要求，投稿作品必须是在南丰县行政区域内拍摄，摄影投稿作品为 GPG 格式大尺寸的数字文件， GPG 最高格式压缩文件建议不低于5兆啊。最重要的一点啊，这个图片必须含有完整的 XIF 数据， EXIF， XIF 数据中文啊叫可交换图像文件格式。嗯，什么意思？通俗的说，就是这个照片文件里会附带的一个信息包裹，这个包裹里装着拍摄时候设备自动记录的各种参数啊，比如你用哪个相机拍的，相机型号、光圈、快门速度、 ISO 管光度啊、拍摄时间等等。换句话说，只有你真正用数码相机啊还有手机啊，你拍摄了，你的作品才会附带着这些数据，而 AI 图片它不可能包括这些数据啊。你看，既然你们官方要求必须含有 XIF 数据，那为什么没能揪出这张滥竽充数连评奖资格都没有的 AI 图片呢？那竟然还入围给了奖。长久以来啊，一些文艺领域的比赛成了圈子里的自娱自乐，它充斥着潜规则和人情世故啊。评奖不是看实力看作品，而是看关系看后台，这个问题其实长久存在，近期被频繁的曝光也是有赖 AI 乱入这个新问题带来了圈外的关注和审视。所以这就指向了一个问题，各类文艺比赛该怎么评奖，是继续在自己的圈子里自嗨，还是全流程暴露在阳光之下呢？这答案显而易见是后者呀。文艺比赛要真正守住底线，就必须彻底打破封闭圈子的壁垒，将评奖全过程置于阳光之下啊，唯有开诚布公，坚决杜绝一切人情往来和人情世故，才能让客观、公正、严谨、专业的评价体系真正的落地生根。啊，当评审不再是少数人关起门来自娱自乐，当每一个打分、每一次晋级都有据可查、有迹可循，那些企图靠关系、靠后台蒙混过关的投机者，那自然就无处遁形。而 AI 乱入的这个问题啊，本质上正是这种不透明机。

0: 们能不能获奖的不是人脉了，不是资历了，而就是你这个作品本身的原创性和艺术上扎根生活，打磨技术中去。这是一种正向激励，这个才是文艺赛事应该有的生命力所在。那么反过来看，如果继续纵容圈子文化、人情评审，那么即便今天堵住了 AI 的这个口子，明天可能还会有新的乱象冒出来。因为问题的根源从来不是技术，而是制度的漏洞和责任的缺失。所以啊，与其在事后手忙脚乱的又撤奖又通报的，你不如从源头上重塑规则，让每一场文艺比赛都经得起公众的推敲，让每一份荣誉都配得上原创这俩字儿。唯有如此，文艺才能真正回归创作本身，而不是沦为利益交换的秀场。
1: 河北新闻广播，喧声夺人。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要至少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好多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啊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贴完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10分钟之内快打400-656-0303，只要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哎，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1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河南老君山景区发文说，月薪60000元的老君山云海观察员已经选定了，这人选已经选出来了。在3000多份的投稿中，综合评定出001号老君山云海观察员是抖音 ID 为小灶的创作者。云海观察员完成活动任务之后，老君山景区在8月15号后的3个工作日之内就会发放活动报酬60000，税前啊，个税由景区财务代扣代缴。另外据大象新闻报道，00后博主小灶，他的一条拍老君山的视频点赞量8.6万，就被选定为老君山的云海观察员。小灶回应说之后啊，说选上我之后啊，非常梦幻，像是在做梦一样。那为什么老君山要招募云海观察员呢？因为每年的7、8月啊，是河南老君山景区云海出现频率。

率最高、观赏效果最佳的时候。啊，为了更好地记录云海变化，给广大网友及时呈现老君山的云海奇观，景区面向除了老君山员工以外的全国网友，以每个月啊一个月60000这个工资啊去招募云海观察员。那么观察员还需要啊每天拍摄制作至少一条云海视频啊，并以短视频的形式对外发布共享啊分享。哎呀，如今啊这个短视频已经成为文旅资源宣推的主要渠道，各地文旅都在想方设法绞尽脑汁的啊想在这个短视频上啊获得出圈的效果。你包括之前的各地文旅局长代言，包括前不久在西藏文旅重金悬赏之下啊重庆网红李耀德啊在重庆街头打出租车进藏，那个短视频成为现象级的爆款，这都是短视频宣推的思路。啊，老君山景区以月薪60000的高薪寻找云海观察员，这话题度一直就拉满，流量来了，哎，势必会进一步提升老君山的知名度，让更多的网友呢慕名而来。而抖音博主小灶每天弄一个短视频啊，发在抖音平台上或者其他平台上，在把老君山的云海美景宣推出去的同时啊，他这一个行为本身就充满话题讨论度，对吧？可谓流量叠加，效果翻倍啊。我之前说过，网络宣推讲究首创性，当一个现象级网络热点出现之后，如果一味的跟风模仿，人们的注意力就会失去新鲜感，是没有办法投入同等的注意力的，对吧？这个流量效果就会呈现边际效应递减。你看李耀德从重庆打出租车进藏之后，不少地方都开始有样学样，但很遗憾，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第二个类似的爆款热点，可以断定不会有第二个了。但是如果营销得当，就会出现第一个某某。你就比如老君山招募云海观察员，其实本质上跟西藏文旅重金悬赏一样，对吧？都是重金悬赏，可是形式不同啊。没有盲目的跟风模仿，而是立足自己的特色和资源禀赋，在流量思维的加持之下呢，推出这个别具一格的营销案例，目前来说效果还是不错的。但是话说回来，在流量时代啊，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树立流量思维当然很重要，但是一定要守好边界，出圈可以，但别出格啊。营销绝对不能沦为噱头啊，如果一味地追求眼球效应啊，甚至为了博流量刻意制造争议啊，过度包装，这不仅会透支公众的信任，更会让原本非常美好的文旅资源变味儿。你看老君山这次招募啊，虽然话题度很满啊，网络平台热议，但同时也面临着这个工作背后是高海拔恶劣气候，在那里住一个月啊，高强度的创作压力，这种现实考验，就这就要求啊，景区在享受流量红利的同时呢，得必须做好配套服务啊，应急预案，确保每一位循着流量而来的游客都能获得真实的美好的体验，而不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啊，就归根结底吧，扎扎实实的练好自己的内功才是长久之计。啊，流量它只是块敲门砖，优质的文旅资源和扎实的服务，这才是护城河。啊，如果没有好服务啊，没有特色的文旅资源作为支撑，恐怕呀，再好的营销手段也都无济于事。你看人家老君山，人家老君山之所以能从曾经的亏损林场蜕变为年营收能超过12亿的顶流景区，靠的绝对不仅仅是几次营销，而是人家多年来啊在基础设施、游客体验上的持续深耕。啊，无论是连续多年推出的一元午餐，还是为游客打下的旅行欠条，就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细节，这些才是真正能留住人心、获得口碑的关键。所以说各地文旅在绞尽脑汁寻求出圈的同时啊，不妨啊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提升服务质量、优化市场环境上。啊，只有将流量真正的转化为流量啊，留下来的流，把短期的网络热度转化为长期的品牌口碑，这文旅产业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毕竟流量这东西就跟潮水一样，它来得快走得也快，唯有扎实的内功才能抵御风浪。这才是最强的底气。

0: 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最近啊，上海东方绿洲景区火了，是因为有48个彩色的人形的玻璃的塑像啊，这雕像，彩色人形玻璃雕像，都是人啊，把游客给吓着了。视频里一片空地上密密麻麻地站着几十个真人大小的人形雕塑，五颜六色的，面无表情，身形和面孔几乎一模一样。更诡异的是，这个雕像身上还在不断地流着水，这白天看已经够让人发毛了。有游客说晚上经过直接吓跑，像误闯了冥界，进地府了。评论区更是直接呀，冷门可以，不能邪门。

0: 门啊？哎，景区回应说，这群雕塑叫池中人，就池子，池中人是法兰西学院院士的作品，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对话。这句话翻译一下就是，你们觉得吓人啊，那是你们不懂。其实这组雕塑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了，它在东方绿洲已经站了整整16年了。创作者叫法布里斯·伊贝尔，法国艺术家，2018年当选法兰西艺术学院的这艺术院的院士，确实来头不小啊。2010年，他把这48个绿人搬到了上海，说是要表达人与自然的对话。只是这16年里，他安安静静地站着，也没人说什么，怎么突然就翻车了呢？其实不是突然翻车，是一直它就有问题，只是现在才被看见。以前去东方绿洲的多是学生搞校外教学，谁会专门盯着雕塑研究？如今这短视频一传播啊，更多人、更多老百姓才发现，原来这里还藏着这么一个跟邪教仪式现场似的东西。艺术圈里的小众审美和普通人的大众感受，这一下子就撞车了。景区拿法兰西学院院士当挡箭牌，说白了就是在说这是院士的作品，你们懂什么呀？你这话搁在私人美术馆里没毛病啊，你花钱买票进去看展览，看不懂那是你的事儿。但是放在景区步道旁边，所有路过的老人、孩子，还有那些对艺术毫无兴趣的普通人，都得被动接受这份所谓的艺术洗礼。公共空间不是私人画廊，游客也不是专业的评审团。你占着公共的地盘，就得对公共的感受负责，对吧？这不是头一回出这种事儿了。云南丽江荒野之国景区摆过人体蜈蚣、三面女孩，被网友吐槽画风惊悚，最后拆了，景区还道歉了。甘肃瓜州有个汉武雄风的雕塑，汉武帝只有一颗头露在了沙土外面，被网友说像活埋汉武帝。太原商场门口放了一个倒立的骏马雕塑，谐音头逆马，在当地话里也不好听啊，亮相十几天就连夜拆了。苏州工业园区有一个这个老子像，取自吐舌露齿的典故，结果被公众认为丑化先贤，屹立十几年之后也被拆了。就这么多案例放在一块儿，说明一个问题，不是老百姓不懂艺术，是有一些所谓的艺术啊，压根儿就没把老百姓当回事儿。珠江部早就发过文，要求加强对大型城市雕塑的审查，确保符合城市文化定位和群众审美追求。可执行起来呢，这景区引进一件所谓的艺术品，花没花钱，花多少钱，遴选程序公不公开，有没有征求过公众意见，这些事儿到现在也没个明白说法。决策者看上的是法兰西学院院士这块金字招牌，这是能写进总结报告的，这面子工程。至于作品会不会吓到群众游客，压根儿就没考量过。艺术可以先锋，可以前卫，甚至可以让人看不懂，但请在自己的圈子里自嗨。美术馆、艺术展、学术研讨，随便你怎么折腾，一旦进入公共空间，就必须接受一个事实，老百姓在看呢。公共空间不是先锋艺术的试验场，更不是少数人拿来装点门面的文化摆件。说白了，公共艺术先有公共才有艺术，离开了公共属性，抛开了普通人的感受，你再大的名头，再高深的理念，那都只是圈子里的自说自话。这48个池中人站了这么多年才被看见，不是公众迟钝，是景区和决策者一直装睡，现在被叫醒了。不要再用一句什么这是艺术你们不懂，法兰西学院院士弄的，不要用这话打发人。多立一块说明牌，多办一场创作者对话，多征求一次公众意见啊，都比这句话强，还是人与自然对话。评判公共艺术的标尺从来不在头衔里啊，不在宣传网页里，在每一个路过的群众老百姓的心里。
1: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2: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3: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4: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5: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

0: 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近日，据《潇湘晨报》报道，先后失去女儿女婿的一位母亲，选择带着女儿的案例投身到防性侵的宣传中。因她当年没有及时报案，有网友对她进行人身攻击，但她仍然坚持发声，说哪怕天天被人骂，我也要把我家两条人命的教训说给所有家长听，不能再有孩子走我女儿的老路了。这件事怎么回事啊？2022年，24岁的黄文文第一次向母亲讲述了童年的时候遭到家中亲戚性侵的过往。吴梅这才知道，女儿长达10年的精神疾病的背后是一段极其痛苦的记忆。在母亲的宽慰之下，黄文文的状况似乎有了好转。2年之后，黄文文在新婚丈夫的支持之下报警，但是因为没有办法证实有犯罪事实的发生，就是证据不足，警方做出不予立案决定。2024年年底，黄文文自杀离世。4个月之后，深爱着她的丈夫也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并在网上留下了遗书。这个悲剧看得让人心碎啊，也让人气愤。由此呢，一些网友将怒火烧到了所谓没有及时报案的母亲身上，吴梅。吴梅却在坚持，她自学儿童防性侵的课程，在直播间反复讲述女儿女婿的悲剧，多次到学校、社区、妇联呼吁开展性教育。这则新闻令人五味杂陈呐！我理解网友们的愤怒，责怪吴梅当时为何不早点报警。其实咱们现在事后来看，即使2022年，也就是女儿第一次向她讲述遭到亲戚性侵的经历之后，立马就报警，也会因为时间久远、证据不足等原因得不到警方的立案。而当时也就是2022年，吴梅后来说为什么没有那个时候没有报警原因很多，说因为我愚蠢，因为我羞耻，因为担心报警对女儿造成进一步伤害等等因素，没有选择及时报案。所以我现在更了解、更理解吴梅的举动，她力所能及的去宣传、去推动儿童防性侵教育，这是他这是在遭到家庭巨大变故之后的一种自我救赎，既是在救自己，也是在帮助更多的孩子们。报道中专家提到，相较于事后如何固定证据，教会孩子们如何防性侵、如何保护自己，或者遭遇性侵之后敢于主动地说出来，让大人介入处理，这显得更为重要。我在以往评点相似新闻的时候讲过一个案例，是去年在山东枣庄一所学校，老师在班会上从部分学生着装开始娓娓道来，大方地讲述隐私部位的学名，引导学生正视，进而教学生如何自我保护。孩子们的反馈从最初说哎呀老师换个话题，这个话题好脏，到后来积极的互动表达。当时这条视频特别红上了热搜，获得了大量点赞。为什么呀？认为它稀缺呀。为什么稀缺？因为这种尺度准确、科学又合理的性教育课，咱们学校的课堂上太少了。为什么少？不够重视，羞于表达，知识晦涩，尺度难拿捏等等，这都是看得见的因素。还有看不见的传统观念，谈性色变。就像很多人当时都说，当年生理卫生课的这一节我们都是自学的。过往性教育的缺失会导致性知识的代际贫乏。尤其是在偏远、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这观念越传统，性教育就越受限。2021年6月1号，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正式实施，性教育首次被正式写入了法律条文。在学校保护这一章中，明确规定，学校、幼儿园应当对未成年人开展适合其年龄的性教育。在全国两会上，也曾有人大代表表示，说当前性教育多以学科融合专题讲座等等形式零散的实施，教育效果远未达到预期，建议将性教育作为独立课程。

纳入中小学课程体系。对青少年的性教育和安全教育，这学校层面必须要重视起来，要承担起更重的责任。啊，曾经我们这个社会谈性色变，经过时代的发展，观念越来越进步，越来越开放了，但教孩子性知识这方面呀，仍然是差强人意。啊，还记得2017年，杭州一位二年级妈妈吐槽那个叫《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说这个课本的尺度太大了。当时一些网友也附和啊，说这个读本尺度太大，不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这孩子年纪太小了，不适合接受性教育。不要总以为你家孩子小，可犯罪分子并不会因为孩子小就放过呀。啊，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啊在家庭或者学校，孩子啊接受过科学合理的性教育，啊，一些悲剧是不是就能避免呀？有专家曾表示过，性侵害案件，尤其是针对中小学生的性侵害，其隐案比例是1:7，啊，也就是说，一起性侵儿童新闻的曝光，或许意味着7起案件已然发生了。而且很多性侵害的案件都是熟人作案，隐蔽性极强，啊，面对熟人，未成年人更依赖、更信赖，他就没了警惕性，坏人得手的几率很大。啊，司法惩戒的价值在于震慑潜在的犯罪，惩戒已有的恶行，这属于被动的兜底保障。而普及科学全面的性教育，能从根源上提升未成年人的风险辨别能力和自我保护意识。啊，我们不要求一上来就给孩子们教那些晦涩难懂的专业知识，但是最基本的自我保护教育应当从儿时就开始。当他们真的被侵犯的时候，应当具备主动能说出口的意识，而不是日后成为纠缠一生的噩梦啊。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7月19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864年7月19号，湘军攻陷天津，太平天国运动宣告失败。今天的节目重阳会给你讲一讲天津保卫战。今天是7月19号，1909年7月19号，朝鲜高宗皇帝在日本逼迫下退位。当天在日军严密看护下，朝鲜李氏王朝在宫中举行禅位仪式，皇太子李拓即位，高宗被尊为太上皇。今天节目最后我们还会说一位画家，1688年7月19号，清百骏图作者郎世宁出生。郎世宁他是意大利画家，1715年来中国传教，随即进入皇宫任宫廷画师，经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在中国从事绘画50多年，并参加了圆明园西洋楼的设计工作，为清代宫廷十大画家之一。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4: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7月19日，1864年7月19日，湘军攻破天津，太平天国运动失败，时间就是1864年7月19日啊，南京城破，太平天国覆灭，天津就是南京了。曾经被太平军称作铁桶江山，但是在湘军围攻之下，最终变成一片废墟瓦砾啊。聊聊这个事儿哈，从哪儿聊起呢？1862年吧，1862年5月，当时湘军大营呢已经逼近南京城，曾国荃呢带着数万湘军，在雨花台一带安营扎寨，稳扎稳打。曾国藩的打法呢，就是结硬寨打呆仗啊。曾国荃是他弟弟，曾国藩是最高统帅吧，湘军的最高统帅，他就是一步一步往前拱嘛。甚至民间传说有人讲他是个蟒蛇精啊，因为他有皮肤病啊。那他作战的方式就是把你整个箍住，一点点的发力，越箍越紧，勒死你啊，就这个，这是民间传说啊。但不管怎么说，他确实是稳扎稳打，而且当时曾国荃架了大炮，搞了个铁桶阵。当时天津城内呢，对外界的危机似乎并不在意。太平天国在这经营了11年啊，首都啊，城墙得14米高，5米厚，外边有护城河，固若金汤啊。城内的粮仓也很充足，人口也多，理论上撑几年问题不大。但到了1864年，湘军就算围了1年多，近2年吧，城内太平军呢已经是粮尽援绝，据说已经开始啃树皮了。至于洪秀全当时选择的是什么呢？求神降兵，城内军民在苦苦支撑，他呢是告诉大家天国天兵比海水还多，但实际情况是太平军的士兵越来越少，防卫呢越来越薄弱。而这边曾国藩打造的湘军啊，也算能征惯战，虽然说和太平军交手打了不少败仗啊，但总的来说这个时候比较成熟，战术比较稳健。他围攻天津的计划就是四路合围，逐渐的削弱城防啊。东路是这个鲍超，南路就是曾国荃，这是主力了，直逼雨花台， 距离城墙就四里路，随时可以发动总攻。北边呢，冯子材，他是从镇江出发，他还要准备着阻击可能南下救援的太平军。西路是多罗阿，他的骑兵封锁紫金山一带，切断最后的逃亡的通路。湘军也没有急于攻城，就如同这个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的收紧包围圈，断绝城外所有的粮道，不让任何粮食药品进入天津城。所以咱们从这个战争角度讲，湘军的战术是比较正确的吧。而太平军这边呢，自身的战略失误则是加速了天津这个沦陷。洪秀全呢，意识到问题严重之后，也下了数道急令，就召回李秀成，有20万大军呢。但是呢，这支援军到1864年4月才到雨化台附近，这个时候湘军包围圈已经很完善了。这就说援军为什么迟迟没有到，一个说法是李秀成犹豫了，他长期经营江浙，优先考虑自己地盘的安危，而不是天津的存亡。另外就是湘军阻击啊，沿途城池守备森严，湘军在重要的交通节点还布防，李秀成呢行军速度他不可能太快。结果等到援军抵达南京呢，湘军已经彻底控制城外局势，李秀成只能采用这个突袭战术。但这个时候湘军已经固若金汤，太平军几次冲锋也被打退。1864年春吧，城内又发瘟疫，说是源于城内的污水横流，加上饥荒导致大量尸体没有及时被处理，而且这个疫情呢迅速的扩散，湘军也遭遇严重损失。鲍超呢，他的这个部队之中有6670人染病，数千人病亡啊。曾国荃的部队更惨，据说每个营健康士兵不过20%。但是呢，最致命的太平军也没有利用这个，这也算战机，对他们来讲死中求活嘛，也没利用这个机会反攻。其实这个时候湘军也很虚弱，如果李秀成能够果断行动，也许啊，也许尚有翻盘的可能吧。但是呢，洪秀全还是在宫内闭门不出，相信所谓的天国不会亡，有这个天父天兄保护嘛。结果到了1864年7月19号，湘军总攻。这一夜呢，天津城墙的火光冲天，弹如雨下呀，守军已经无力抵抗。曾国荃选择最脆弱的一段城墙做了突破，就是雨化台方向。其实湘军很善土工作业，一直努力在挖地道，城墙下面挖了多个地道，埋了炸药。7月19号凌晨，一声巨响啊，城墙给炸开一个缺口，湘军马上蜂拥而入，天津的城防瞬间就崩溃了。南门那面呢，就曾国荃亲自督战，湘军源源不断涌入，太平军被迫后撤。西门这边呢是鲍超啊，他的部队是夜袭，这导致太平军主力必须分兵来应对，防守就更吃力。北边是冯子材趁乱强攻，切断了天津城内军队的退路。19号天亮啊，天津已经沦陷，洪秀全呢这时候已经病死了，太平军的高级将领也全军覆没，湘军屠城3日，大量百姓和士兵被杀。至于湘军的士兵呢，还挖开天王府，把洪秀全的尸首啊挖出来焚烧，以示彻底消灭太平天国的象征。李秀成率少数士兵突围，最终还被俘了，在狱中呢他写了自述书，也痛陈太平天国的这个失败啊，最终他是被清军处决。曾经辉煌一时的太平天国最终烟消云散。而刚才我们讲的天津保卫战嘛，这算是太平天国的终结了，也是清政府巩固统治的关键战役。这场战役的结果呢，一方面是太平天国的覆灭，同时其实也是清朝统治加速腐朽的开端呢。湘军这算是崛起了，这个崛起带来是新的军阀势力啊，对清朝的统治其实也并非好事啊。这就是我们讲天津城破大概的一个过程。如果具体讲一些细节吧，其实就很惨烈了。你看1864年5月份，湘军在天津城下就是挖掘啊30余处地道，都告失败，土工作业啊，因为对方有防备嘛，都告失败。他们这个招数叫做掘地工程，掘就是那个洞穴的掘啊，掘地工程啊。负责这个战术的湘军士卒死伤得有4000人，就你在这挖地道，人家不让你挖呀，双方你来我往，湘军死伤也很惨重。这个时候呢，淮军也奉命来援助，等于也来参战。你说这不好事吗？但是

这个胜利果实算谁的？从湘军一些人看，这淮军这摘桃子来了。所以当时这个曾国荃六月初的时候啊，他不惜一切代价督军进行最后一次猛攻，他是命令兵勇啊，就搞这个数万捆柴草堆积在天津城墙底下，高度几乎和这个城头齐平，然后呢挥兵猛扑。那守城那边太平军也不会客气，这边湘军冒着枪林弹雨就奋死登城呗。另一方面，曾国荃利用这个之前攻占的太平军这个要塞地堡城挨着城墙，有居高临下这个地势啊，架炮彻夜猛轰，有洋枪啊进行辐射，这样太平军守兵呢很难在城上立足，这也掩护了工兵在城下再次开展这个土工作业，挖地道。当时李秀成见湘军呢不惜血本轮番冲锋，就感到大事不好，最后的决战即将来临啊，所以他也是督守军开城出战进行反击，烧掉湘军堆砌的这个柴草，所以这个反击有效，但是呢没有解决根本问题。那边湘军干嘛呀？就用这个深壕高垒呢保护这个工兵挖地道啊。那太平军一直突破不了，就眼睁睁看着人家把地道挖成，最终横贯天津城下的地道大功告成，那就把大量炸药就运进去吧。洪秀全是六月三号去世，长期饥饿呀，缺乏营养，当然也有说法他是服毒自杀，时年五十岁。他的儿子洪天贵福即位，这就是右天王，这是六月三号。这个时候天津城内呢只有30,000多居民了，大家很快就知道天王病死，那天津将破呀，人心动荡不安。然后我们讲历史上的今天嘛，地堡城附近城墙下一处地道内堆积的大量的这个炸药，其实应该说更多的是火药吧，黑火药嘛，被引爆，太平门一侧城墙给轰塌了20多丈。这个李晨典啊、朱鸿章啊这些湘军将领率着敢死队趁势发起冲击，首批400人很快毙命，后面呢踏着同袍的尸体继续前进。这时候天津有9门吧，其他各门的湘军也是趁乱同时发起猛攻，守军早已经弹尽粮绝啊，所以无力堵击，大批湘军的兵卒呢冲入城内，天津就此陷落。破城之后，湘军和太平军那马上进行巷战，巷战其实最为血腥，同时呢湘军大肆烧杀抢掠。那你要说湘军痛恨太平军啊，哪怕是屠杀这个降将降兵这都不让人意外，但这次破城了之后啊，连和平居民也不放过，大批男女老幼被屠，60岁以下12岁以上的妇人女子被掳掠一空。曾国藩有一个高级幕僚，你要读历史知道这个人吧，赵烈文呢、啊、赵烈文当时随着集字营的官兵进入城中，亲眼目睹啊，他呢在他的日记叫这个能静居日记里，他曾经有记述，一方面他很节制他不多写，但另一方面已经让人心惊肉跳了。湘军这个集字营啊欠饷严重，兵勇啊多年都没有得到一文钱的军饷，这一杀进城内啊拼了老命，在将领带领之下疯狂的抢掠财物，凡是能扛得动的抬得走的全部扫荡一空啊，金银细软啊贵重的古董啊衣物不在话下。赵烈文说什么呢，叫贪掠夺泼乱舞，乱是混乱的乱，舞是行舞的舞啊，就这什么军队啊这是。曾国荃那个老营啊，就指挥部的卫队也不顾职守啊，进城就抢啊，因为你不抢就没了，你想司令部卫兵都这样，随军的什么挑夫杂役啊临时工啊也别客气一块抢，大包小包络绎不绝往城外运东西。曾国荃和太平军厮杀多年啊，破城之后他要泄愤啊，所以纵兵行凶，然后为了掩盖罪责呀、啊、又四处纵火，烧了8天啊繁华的金陵城，著名的古都一片残垣断壁。有一个劫后余生的南京的老秀才写什么呢，说10年壮丽天王府化作荒庄野雀飞。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7月19号哈，公元1909年7月19号，当时朝鲜的高宗皇帝被日本逼迫着退位，这是半岛当年重大的一个历史事件吧。你看1895年日本打败了大清国，开始逐步独霸朝鲜，1905年日本取得日俄战争的胜利之后呢，就派遣几万军队就进了汉城，
王宫，就朝鲜的王宫被包围，强迫朝鲜签了一个日韩保护协约，就规定由日本政府在汉城设立叫做统监府，统治的统啊，监督的监，统监府，剥夺了朝鲜内政外交的主权。这个协约签了不久呢，高宗啊，就是朝鲜这个高宗皇帝啊，李希就秘密的写信呢、给几个列强，美、俄、德、法，就几国的列强啊，就首脑啊，跟他们说，我不承认啊，这个日韩保护协约我是不认，无效。1907年荷兰海牙有一个万国和平会议，高宗还派这个密使啊，就三个人吧，带着致俄国沙皇的书信和参加会议的委任状到海牙，要控诉日本对朝鲜的侵略，呼吁各国能不能主持个公道啊。但是呢，与会列强都承认日本对朝鲜的保护权。这个李俊呢应该是病死的，但是呢看朝鲜拍过那个电影啊，也有一些民间传言说他是当场剖腹自杀，有这个说法，但实际上应该还真不是，是病死的。但这个事情让日本很恼火呀，那就要逼高宗李希退位。这个前因后果大概是这样子。实际上在1906年的3月2号呢，伊藤博文，日本那个伊藤博文啊，他到汉城做这个韩国的统监，他是先扶植了朴基纯和李完用建立一个傀儡内阁，这俩人算韩奸啊。他又以协助韩国改革为名，说是要施政改善，就是强迫韩国呢向日本借款1000万日元，这就引发韩国国内人民的这个国债爆偿运动。那高宗皇帝本身确实也不甘心做傀儡啊，所以我们说他秘密的是一个是给列强写信，然后就是向海牙派密使。这个海牙密使事件呢，在当时一度也是沸沸扬扬啊。我们说与会各国是承认日本对韩国的保护权，而且进一步向那个高宗皇帝确认，那你这个代表真的假的，有这事儿没有啊，确认代表的身份。而这时候韩国的电信权呢是在日本人手里，那海牙方面询问的这个电报肯定日本人先拿到，拿了就扣留。伊藤博文看到这个电报就怒了嘛，就通知那个万国和平会议，假的，那个委任状假的，你不要信。日本指责韩国违反了保护条约，所以就要废掉这个高宗。伊藤博文就威胁高宗说呢，陛下用如此阴险手段蹂躏日本的保护权，不如对日宣战呢。你如果想抵抗日本，不必秘密进行啊，可以公开干嘛。伊藤呢还指使韩国的这个卖国贼搞了个叫什么一进会，就是要求高宗退位啊。那么李完用这个内阁在1907年7月6号到18号就开了3次御前会议，说到底就是逼高宗退位，就威胁了嘛啊！今为陛下着想，只有两计，一则陛下亲赴日本，就向明治天皇谢罪，你道歉去啊；第二呢，就是陛下呀，迎长谷川司令官向其谢罪，不然开战之后哈，那将如何受辱，难以设想啊。到7月17号，李完用等七大臣逼迫高宗退位，高宗忍无可忍，拍案怒斥说哈，卿等就你们欲将朕卖于统监乎，你们把我卖了啊。也是在这一天，日本的外相也到了汉城，这一帮人就逼高宗退位，高宗还真不干，双方僵持不下。高宗说呢，军国大事由皇太子代理，那意思儿子管这事儿行吧，但是日本人是鬼称韩国皇帝已经退位。到了1907年7月19号，日军在汉城南山窝城台就对着庆云宫架设大炮，六门大炮，而且派日军整个把皇宫就围了。在日本兵的严密看护之下，7月20号在这个庆云宫中和殿举行所谓禅位仪式，就皇太子啊，就李拓继位，这就是纯宗，改元隆熙，就等于把高宗给弄下去了。这位纯宗继位四天之后，在汉城的日本外相啊，他叫林董，和韩国的统监就伊藤博文啊，把韩国总理大臣李完用换到韩国的统监府，交给他事先拟好的这个日韩协约是7款，这是个草案，签吧。李完用是开了个内阁会议，一字不动通过了这个协约，这就签了，这是第3次日韩协约。你说什么内容啊，我就别念了，俩字儿，这叫卖国，这真叫卖国，国将不国呀，朝鲜这就完了。为了加速吞并韩国呢，日本在韩国还加强军事警察统治。从这个小皇帝上台隆熙元年吧，就是1907年7月到08年底，杀了15000名反抗日本的韩国人，就血腥残暴的统治吧。而且这还不算完，所谓隆熙3年1909年春呢，日本方面他们商量一个什么呀，
就是

0: 划了一个吞并韩国的对韩政策的方针，还有对韩施政大纲，所以到七月份日本内阁通过文件得到天皇批准，说到底就一句话，在适当时机断然实行对韩国之合并，是合并后之韩国成为日本帝国版图之一部分，这就明抢了，直接吞呐、啊！这是日本人的玩法。所以你说韩国人今天看那段历史，看日本人他的那个心态，你想他能够完全的释然吗？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7月19号，这个人也说两句啊。1688年7月19号，郎世宁出生，宫廷画师郎世宁啊。这个人很有意思，你从那个名字上听啊，中国人是吧？不是，他可不是中国人。1688年7月19号，郎世宁是生在米兰，你看他是意大利人，他是死在1766年的7月16号啊。他原名叫做朱塞佩·加斯迪里奥内。他不生在米兰吗？但他是大清国呀，康熙帝54年，就1715年，作为天主教耶稣会的修道士，等于说到中国传教来的。然后他进入宫廷，进入如意馆，成为宫廷画师，曾经参加圆明园的那个西洋楼的设计工作，历任康雍乾三朝，在中国从事绘画是50多年啊。在绘画创作方面，他是画家嘛，大家评论说他是融中西技法于一体啊，形成了精细逼真的效果，创造了新的画风，所以深受康熙、雍正和乾隆的器重。当然尽管如此呢，作为洋画家郎世宁啊，他必须遵守作画前绘制稿本，待皇帝批准之后再照样准画的这个清宫绘画制度。现在他的作品比如叫做《百骏图》，在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保存的是什么呢？是那个稿本。他是把欧洲的绘画技法传授给了中国的宫廷画师，这样清代的宫廷绘画呢，有中西合璧的特色，呈现出了不同于历代宫廷绘画的新的特点，这个风貌啊，风格确实比较独特。因为郎世宁呢，等于是带来西洋绘画的技巧吧，像皇帝啊，像宫廷画师啊，展示了欧洲那种明暗画法的魅力吧。他受到了康熙、雍正和乾隆的重视，他也是一个艺术上的多面手吧，人物、肖像、走兽、花鸟、山水都能画啊，无所不精，无所不涉，所以他可以说是当时就是宫廷画的代表人物。而且他和雍正几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关系比较密切。但是现在有人说，你说他中西合璧，中西合璧，实际上画法主要还是西方的，只是根据中国人的审美习惯啊，在光线利用上做了一些调整。欧洲的肖像画，比方这个荷兰那个伦勃朗，经常把人物置于侧光环境中，人脸呢是半明半暗的，但在当时中国人接受不了这个玩法，认为是阴阳脸的不行，就觉得你这么画把脸就画脏了。所以郎世宁呢是借鉴中国人的这个人像写真的技法，让人脸尽可能受正面光，避免侧面光，同时在人物的这个鼻翼两侧、鼻子、脖子下稍稍加重，这样呢五官就更清晰啊，立体。郎世宁对于透视法在中国呢引进也起了很大的作用。说到这说个人啊，这个雍正时候有一个年羹尧都知道吧，大将军，其实也是个大学者，他的哥哥叫年希尧，写过中国最早的介绍透视画的著作叫视学，学是学习的学，视就是视觉的视啊，这里边就提到过，说这个书是和郎学士多次交谈探讨，郎学士就是郎世宁啊，和他探讨之后才写成的，里面附了很多介绍欧洲透视法的那个木刻画。你想那年头没有照相机啊，郎世宁用他的画笔记录了很多重要人物啊、重要事件，比如说这个乾隆在承德的避暑山庄接见当时归顺的少数民族头领那个场景他就画过，另外他画过这个乾隆很多妃子的肖像画。但是有人说这个现在我们看的这脸盲啊，人和人长得差不多是这个样子。
3: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刻、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0: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倪岳峰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王正普等发言。
0: 系列报道《服务业里的新动能》，今天请听河北扶桑金字招牌推动家政服务业迈向科学化、专业化、高端化新阶段。
1: 我省13个体育场馆新建和改造提升项目加速推进，全面提升高规格赛事承办能力。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秦皇岛、张家口等地立足各自优势，激活入境旅游市场，点燃草原文旅热情。
1: 联播看天气，今天下午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
0: 八八服务消费节启动，京东、美团、携程等多平台开展惠民活动。
1: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性信息应用指南，为守信个体工商户减负。
0: 美方建议全球范围美公民提高警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7月17号，省委书记倪岳峰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提供坚强保障。倪岳峰指出，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实际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令行禁止。要坚持正确用人导向，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完善上下柜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推动各级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以优良作风凝心聚力，真抓实干。要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扎实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他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重要的政治任务，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实干实际，不断开创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会上，王正普、张超超、张国华、左立、赵辰昕、耿长友、常斌、葛巧红、胡聚民发言，其他成员提交书面发言，交流学习体会和落实举措。
0: 我省连续5年将河北扶桑燕赵家政工作列入全省20项民生工程，通过系统化免费培训、订单式精准输出、全链条暖心保障等举措，推动传统家政劳务向科学化、专业化、高端化的现代服务业迭代升级。
2: 开门的声音，开门。
1: 午后2点，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一户居民家中，河北扶嫂陈娟娟正陪着2岁大的宝宝互动早教。一本绘本、几块拼图，在陈娟娟这里藏着科学育儿的门道。
3: 玩一些拼图，看会儿书，讲讲故事，一些安静的这些动作，手、眼、脑都会在活，锻炼他的一些精细动作也好，是脑力活动，左右脑开发都会对他有帮助的。
1: 动静结合，张弛有度，陈娟娟把现代育儿理念落到了日常点滴之中。从宝宝8个月大到现在，陈娟娟把孩子每一天的时间规划都精确到了分钟。
3: 7点多起床，洗漱完了，吃完饭就锻炼一下他的大运动，每天基本上就上下差不了10多分钟。一个是为了养成他良好的作息习惯嘛，再一个就是他以后要上幼儿园了嘛，基本上我们现在的这些作息时间都基本上跟幼儿园匹配，为了让他以后更好的适应幼儿园的生活。
4: 我觉得他特别专业，孩子的这个咀嚼、吞咽，包括抓握能力都有很大的提升。他们是真的稳稳的在托举着我们这个小家的品味。我们已经续了2期了，就是因为很认可

0: 我的哈，其实现在已经是一个家人了。
1: 一次次续签，真心相待，这份信任离不开陈娟娟从业多年来不间断的技能深造。从初级育婴师到高级早教证，他的证书越落越厚，底气也越来越足。
0: 证书多，学习的东西就多一点，然后东西多了呢，你就对这个工作然后就会更有底气，更有自信一点。我入这行的时候工资是从4000开始，我现在的薪资是12000，看到宝宝每一步的发展就是特别有成就感，我现在非常骄傲，非常自豪能成为河北扶嫂。
1: 陈娟娟的故事是万千河北扶嫂的缩影，在衡水由当地妇联和家政培训基地共同打造的技能提升平台，正源源不断地为京津家政市场输送高素质育婴人才。作为全省家政行业唯一国家级服务业标准化试点，全国四星级巾帼家政培训机构，这里的培训内容不再只是简单的看护照料，而是走向了科学化精细化的育婴早教。育婴早教培训师王硕：
2: 咱们的课程的话呢叫 BFTC 脑功能训练课，是感官与运动相结合的这样一门课程。比如说黑白图谱呀，包括33种经典抱法，包括鼓励语等等，一共148节课，同时也是能够让育婴师了解到孩子真实的发育情况。我们特地研发了儿童5大领域测评系统，通过测评，育婴师就可以针对孩子个体差异来进行个性化训练。
1: 专业的评估和训练体系让科学育儿不再只是一句空话，更让每一位河北扶嫂手握硬核技能勇闯京津市场。学员邓兰敏：
3: 这次正好咱们妇联组织了这个学习，客户也是正好有这个需求，他就说呢，姐去学去吧，学了以后回来给咱宝宝用不正好吗？我就是愿意来学习更多的知识，服务咱宝宝。
1: 学员李倩：
4: 我今年25岁，本科毕业之后呢就来到了这儿学习，然后学习之后发现现在家政行业真的转向了一种高新化然后科学化的一个产业化的发展，我想做一名入户早教指导师，走向京津市场。
1: 技能练到位，就业渠道也要无缝衔接。在当地妇联的牵线搭桥下，基地一方面组织学员赴北京龙头家政企业实地对接洽谈，另一方面在北京设立专属办事处，妥善解决扶嫂休息住宿、家庭帮扶等后顾之忧。培训、输送、回访再提升，一条闭环式就业服务链条全面打通。衡水市德龙学校基地负责人张涵：
5: 通过妇联呢，我们打通了京津的95家的大型家政连锁公司，我们形成了长期合作，为学员提供了畅通的就业渠道。我们从1月份截止到现在，我们共培养了家政服务人员是1600多人，母婴育婴的80%都输送到京津市场。
1: 劳务品牌越做越响，就业之路越走越宽。近年来，我省各级妇联组织上下联动，先后培训河北扶嫂超50万人次，累计带动23万名妇女就业。截至去年，河北扶嫂在京津就业人数达到15.3万。今年，我省还将开展家政培训5万人次，组织高端家政培训1000人次，计划输送2.6万名扶嫂进京津。河北构建全省统一信用标注体系，汇集24亿多条数据，为经营主体绘制多维度精准信用画像，让守信者享受便利，失信者无处遁形。在石家庄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智慧监管平台，记者看到包括绿色、红色和蓝色3类标签的信用标注体系，其中绿色为正向标签，红色为负向标签，蓝色为提示标签。依据信用状况，全市所有经营主体被打上各种类型的标签。据了解，过去企业信用监管主要依靠分级分类等传统方式，在新的监管需求下，需要细化信用标注，提升监管精准度。而这套体系的核心思路是智能化比对、精准化标注、多维度画像、针对性服务。石家庄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信用监督管理科科长尹哲介绍说，新的监管体系一方面利用大数据技术比对企业的各种信用信息，自动进行标注，另一方面由业务监管部门进行手动标注。这些标签给经营主体绘制了更精准的信用画像，有助于工作人员根据不同信用状况对企业提供差异化的监管和服务。
6: 对于标注为高风险的经营主体，我们会加大这个抽查检查比例和频次，来提高问题发现率。对于标注为低风险的诚实守信的经营主体，我们在检查过程中会合理的降低入企检查频次，让这些诚实守信的企业感到更高效、更公平、更有温度的市场环境。
1: 近年来，我省持续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在市场监管领域，经营主体信用标注体系正在加快建设。该体系在架构上横向设置基础标签、地理标签、行业标签、专题标签、信用标签五个维度，纵向各维度下设一至四级树状细分结构，共包含9225个细分标签，全面刻画经营主体特征。同时建成河北省市场监管局数据中心，实现省市场监管局33个业务系统数据的全量归集，并打通了与市场监管总局及省数据局等9个厅局的数据共享通道，累计归集各类数据24.32亿条，为属地实施精准监管提供有力依据。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信用监督管理处副处长齐志虎：
7: 下一步，我们不断完善经营主体信用标注体系，拓展信用标注场景应用，精准锁定三品一特领域风险主体，推进信用监管与安全监管相融合，探索标注加智慧执法，推动标注信息实时同步执法终端，为现场检查提供智能指引。
8: 眼下，我省总投资超46亿元的13个体育场馆新建和改造提升项目正在加速推进，完成后将全面提升我省高规格赛事承办能力。
9: 在秦皇岛北戴河新区，省体育局秦皇岛训练基地项目正在加紧建设，项目占地约232亩，其中场地自行车馆定位为可承办全运会及世界杯赛事的标准场馆。赛道按国际自行车联盟最新一级赛事标准设计，单圈长度250米，误差需精准至毫米级。
10: 1000米不能超过40毫米，250米赛道测出来不能大于10毫米。
9: 比控制长度更难的技术标准是直道进入弯道时必须为平滑的线性过渡。直道标准倾角为13度，过渡至弯道后最大倾角不超过45度。
10: 13度到45度，上去的时候相对比较容易。然后到顶峰之后下来，充分发挥的势能下来非常快，在一个好赛道上，很快他就能找到自己的骑行轨迹，然后他就能取得非常好的成绩。
9: 场馆施工过程中，项目方创新应用成套大跨度空间结构施工技术，攻克了82米大跨度张拉弦屋盖核心等多项技术难点。赛道最高安全速度达每小时95公里，超越国际自行车联盟规定的每小时85公里标准。
11: 通过三维建模，将成型质量把控至了毫米级。场馆建成之后，将是国际自行车运动联盟新规实施后国内的第一个专业场馆。
9: 位于石家庄正定新区的河北奥体中心，2017年投入运营，可举办田径、橄榄球、网球、游泳、三大球、冰上等20余项国家级赛事。目前，奥体中心正在进行多场馆的坐席、看台、灯光等改造提升工程。同时，滑板项目街市和碗池场地即将开工建设，建成后可满足专业训练和承办国家级赛事，填补了我省该项目的空白。
12: 整个设计的过程当中，尽量在线路上面要做到非常流畅，然后难度系数等级也是非常均衡，然后大绝招的表现力也非常聚焦，我们能让运动员至少展示7到8个的以上的动作，从观赏性到运动员的展示空间都能完全满足。
9: 为加快推进省级体育场馆建设，我省谋划实施了场地自行车馆、射箭场、棒球场、垒球场、河北体育馆、崇礼高原训练基地、三大球训练基地等13个体育场馆新建和改造提升项目，总投资预算约46.1亿元，所有项目预计将于2029年底前竣工，
13: 将更好地满足省专业队全项目训练的需求。进一步解决我省体育项目开展不全、发展基础不牢固的问题，使我省具备申办全运会的基本场馆条件，同时继续丰富全民健身场地的设施供给，为发展赛事经济提供有力的支撑。
14: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5: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4: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
16: 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

0: 全省新闻联播。
1: 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组织开展了2025年度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典型案例征集，最终十个典型案例入选，入选案例覆盖产业链、供应链融合、物流数字化升级、国际物流拓展等重点领域。
2: 今年7月到12月，我省集中开展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对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全面提供就业服务，力争有就业意愿的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年底前实现就业或参加到就业准备活动中。
1: 2026至2027年是中俄教育年，借力中俄互免签证、直飞包机等政策红利，秦皇岛北戴河区持续优化入境旅游服务，推动对俄文化交流与入境旅游市场双向升温。
3: 这几天，秦皇岛北戴河歌华营地迎来新一批俄罗斯游客。河北省省级非遗北戴河渔歌号子代表性传承人王俊峰现场教授游客学习渔歌号子。这份独具渤海湾特色的民俗风情深受外国友人们喜爱。
4: 我第一次听用海螺当乐器演奏音乐，虽然听起来声音很特别，但我挺喜欢的，我还想再听。
5: 今年已经开展了两期了，我们在交流的过程中能够用音乐无国界的达到音乐的交流和共享，孩子们非常喜欢。
3: 紧扣人文交流主线，持续推进中俄教育文化交流，今年北戴河区组织了中俄艺术文化季青少年艺术交流展演、北戴河国际传统文化交流主题巡游等活动，涵盖教育互通、文旅体验、研学实践、艺术互动等多个领域，搭建起丰富多元的沉浸式友好交往平台。
6: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们参加了一个很棒的夏季旅行，在营地可以学习中文，今天我们还参加了一个茶道，品尝了中国的茶，很有趣。
7: 我们现在接待的游客呢，不仅局限于青少年，还有不少喜欢中国传统文化的成年人也都慕名而来了，我们的客源结构就拓宽了。通过文化活动的体验，延长了外籍游客在当地停留的时间，长期稳定规模化的合作也可以带动餐饮、住宿还有景区的联动发展。
3: 随着系列中俄文化交流活动的举办，北戴河区涉外接待服务也持续提质升级。目前各涉外经营场所已全面实现俄罗斯团队接待标准化、规范化运作，通过双语服务全覆盖、个性化食宿定制、专业化研学配套等精细化举措，全方位优化游客的研学、旅居、出行体验，推动文化交流与文旅产业同步发展。
8: 2026年1至6月份，北戴河全区外籍入境游客接待量大幅增长，俄罗斯游客作为核心客源，同比增幅达150%。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耕非遗传播、青少年跨国互动、入境文旅体质三大赛道，持续打响北戴河跨境文旅交流特色品牌。
2: 随着暑期旅游旺季的到来，张家口市接连推出30场活动，点燃坝上草原文旅新热潮。
3: 七月的坝上草原清风送爽，在沽源县库伦闹尔景区，第二届沽塞杯暨蒙草原湿地自行车骑游大会正式开启。400多名骑手沿着33公里的生态赛道飞驰。骑游大会不设排名，不计时角逐，让不同年龄、不同水平的骑行爱好者都能乐享其中。
9: 你看天鹅湖多美，天鹅湖旁边还有些绿草之类的，特别漂亮，舒服，骑完还能锻炼身体。
10: 跟朋友在一块说说笑笑，就跟度假一样啊，这个非常的惬意。
3: 骑行赛道上的速度与激情尚未散去，充满草原风情的民俗活动紧随其后。在有着中国赛羊之乡美誉的上义县民俗赛羊会拉开了帷幕，独特又接地气的赛事引得观众纷纷叫好。活动期间，当地还推出了沉浸式情景剧《千古赛羊情》、乡村非遗大集、那达慕大会等10项核心活动。
11: 我是开了5个小时的车过来的啊，既能看又能玩，还能吃到当地特色的美食，这个体验非常丰富。
12: 大青山有这么优美的景色，然后那个赛羊会也特别有意思，这一趟没白来，来值了。
3: 如果说赛羊是传统与民俗的延续，那么张北草原上的音乐狂欢则让来自全国各地的

0: 乐迷享受到独属于草原夏日的风景与激情。
1: 我特别喜欢这边的天空和草原，然后天空特别蓝，尤其是很多那个云彩，我特别喜欢。
2: 在路上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各地的车辆，然后在这里相聚了，
0: 然后一起听我们喜欢的歌手的音乐，感觉这里真的是非常的好，下次我们还来。
2: 今年夏季张家口依托草原优势全域联动推出涵盖文艺展演、沉浸体验、消夏避暑、文博场馆四大领域的30项重点文旅活动，不仅让游客在湖光草色间流连忘返，更带火了沿线民宿、餐饮、文创等消费业态。当地推出的票根福利、跨区域联票等一系列拉长消费体验周期的措施，让夏日张家口的文旅经济热力十足。
3: 来的游客越来越多了，那个酒店的订单也越来越多了，基本翻了一番。
4: 我们这农产品呀，到这以后下单的人特别多，回去以后呢，吃得好，大家继续下单。我一年收入大概是3多万吧，我相信我们这个地区呢，这个旅游这个肯定是顾客越来越多。
5: 高招进行时，今天河北高招本科提前批 C 段开始录取，共有48所院校在我省计划招生。 本批次包括高水平运动队、定向就业招生等特殊类型招生本科专业，实行以学校为单位的顺序志愿模式，设一次集中填报志愿，不进行志愿征集。45所院校招收高水平运动队，报考考生需经有关高校考核合格，且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公示。本科提前批 C 段录取预计本月21号结束。
6: 石家庄市教育局今天公布了2026年普通高中学校分数线。石家庄市2026年普通高中及高中阶段一体类录取结果已于今天中午12点公布，考生凭身份证准考证号码及密码登录石家庄市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或石家庄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试管理服务平台进行查询。
5: 今天2026新集国际皮革皮草时装周在新集国际皮革城开幕。时装周共设置精品服装、工业品直播、生态皮革和手套产业四大核心展区，全链条展示从制革制衣、皮具手套、皮革文创等多元产业生态。来自全国各地的6500多名客商到会交流对接、洽谈合作。
6: 连日来，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受强降雨影响的区域，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截至目前，在强降雨中损毁的国省干线和受损桥梁已经全部抢通，农村公路损毁371条，共519公里，已抢修恢复389公里。 受强降雨影响较重的51个村已经恢复供电，通讯信号受损的村庄也已经全面恢复常规通信。截至7月18号，县级和各乡镇集中安置点剩余群众1331人，已有1000多名群众平安返家。
5: 河北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 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有较强雷雨，大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请注意防范山区及浅山区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6: 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今天下午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晚上8点，张家口、承德、保定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 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5: 中国地震局今天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地震人工智能论坛上发布人工智能加防震减灾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未来三年将构建起人

0: 管总局日前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遵循最小必要原则，保障个体工商户对其信用信息的知情权、异议权、更正权、删除权，维护合法权益与商业秘密。指南从经营合规、定向纾困、资金财税方面为个体工商户提供了各类办事便利与配套支持，为守信个体工商户减负。
1: 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近日引导有关生活服务平台启动88服务消费节活动，覆盖暑期衔接金九银十。活动期间，京东、美团、携程等有关生活服务平台将聚焦餐饮住宿、家政保洁、汽车养护、文化演出、旅游休闲等领域开展惠民促消费活动。
0: 暑期旅游旺季已经开启，多家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近期旅游产品预订量攀升，主打跟着课本游旅行的亲子游，选择清凉避暑的旅居游，探索宝藏小城的休闲游，构成了暑期旅游市场的三大热点。从暑期机票价格来看，七月初出行成本显著要低于八月，预计今年暑运高峰将整体后移，呈现启动较晚、后劲儿更足的特征。
1: 我国西南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
0: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八点，内蒙古中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8号晚间完成对伊朗的又一轮空袭。声明说，在连续第八晚的空袭中，美军打击了伊朗海岸军事监视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美军还打击了17号对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部队。
0: 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军队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比林军营。伊朗军队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空军基地的弹药库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的雷达。
1: 美国国务院18号在其官方网站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全球范围内的美国公民提高警惕。提醒说，由于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加剧，安全环境仍然复杂，存在意外升级的可能性。全球各地美国公民，尤其在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提高警惕。
0: 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本次节目编辑孙兰、王佳玉、严志静，编审贺振贤。

0: 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

0: 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四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版、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民意汹汹，泽连斯基考虑撤换乌军总司令，前提是继任者能确保平稳交接；美国援外转向，特朗普要向欧洲输出 MAGA； 不再掩饰，日本方向鼓吹日本必须毫无禁忌地讨论和推进核政策；态度鲜明，马来西亚称驱逐境内所有以色列人一个不留。稍后会一一到来，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计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

据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正考虑解除武装部队总司令亚历山大·瑟尔斯基的职务，以平息民众抗议。一名乌克兰政府高级官员透露，泽连斯基本

乌军司令部表示，乌军司令部已经撤换斯尔斯基，但前提是继任者能够确保指挥权平稳交接， 并维持乌军在长达1200公里前线的防御。 这场危机源于泽连斯基解除国防部长米哈伊洛·费多罗夫的职务。费多罗夫称，斯尔斯基此前曾向泽连斯基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将其撤职。泽连斯基也承认，两人的关系已经恶化到无法直接沟通，只有在他本人出面调解时才会坐下来交谈。

上下集啊，又是连续剧。我们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刚刚把国防部长解职了，费多罗夫这位干了半年被解职。说到底呢，昨天我们也谈到的，就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和谁呢，和这个军队的总司令瑟尔斯基两个人不对付，不对付到什么程度啊，就不能正常说话了，已经就是总统泽连斯基人在场，我是总统啊，我权力在那儿呢，我压着你们俩都给我坐下啊，这可能能说两句话，否则呢就是翻的。而且按照费多罗夫的说法，泽连斯基得到了谁呢，就是军队总司令瑟尔斯基一个最后通牒，你要么他要么我，你选一个啊。最后呢，泽连斯基下决心保了瑟尔斯基，就留下瑟尔斯基，你接着干啊，你做这个军队的总司令啊，那我把国防部长把他辞了吧，让他卸任。这样费多罗夫呢就等于说离开了自己国防部长这个职位，他就干了半年。但是这个事前所未有的在乌克兰国内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大量民众上街抗议，骂可耻啊，要求泽连斯基收回成命。什么意思，就是说费多罗夫干得好，我们支持他，你把他免了不行啊，我们不同意。今天的新闻传来最新的消息，泽连斯基考虑要把瑟尔斯基也免了吧，也免了吧，关键前提是得找个人能替代他呀，是这么件事儿。这叫什么，叫两败俱伤呗，叫同归于尽呢、啊、这叫什么事儿啊。首先我要感慨一句哈，就是俄罗斯乌克兰打了四年多了，要不管你个人的这个立场你支持谁啊，但是有一些共通的规则，其实我们可以简单聊两句。你比如说中国古人讲什么，将在外军民有所不受，就我在前面打仗呢，战机瞬息万变，你的后边，你龙椅上坐着，你指挥这个指挥那个的，你要不知道前线具体情况，你那指挥很可能是错误的，所以我将在外我说了算，这是打仗呢。其实你想当年就说这个甲午战争，当时光绪已经亲政了，也想打胜仗，天天给这个丁汝昌，丁汝昌相当于北洋海军，就是这个舰队司令嘛，天天指挥他啊，迎头痛击啊，全队出海跟日本人干。你知道前线什么状况，你知道军舰上没炮弹吗，啊，不管了你给我干，你要不出海，不出海你怯懦呀，你畏敌啊，那我得骂你啊，我得治你啊，你得戴罪立功啊，就这个，这不乱了套了吗。那现在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什么呢，你看打着仗呢，乌克兰打着仗呢，那泽连斯基理论上是最高统帅吧，那你说他任用谁或者免掉谁，在战争状态下，所谓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按说应该是他说了算，但是现在民众不干，民众上街了不同意，那最后泽连斯基就往后退了一步，那行了，这个我免了，那个要不我也免了吧，咱商量商量这样行不行。因为他如果屡逆民意的话，他的位置也不保啊，关键是这么一套决策体制，这能打仗吗，能打胜仗吗。你说哎，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么多人不干，这么多人要保这个刚刚被免职干了半年的防长。其实昨天我们讲了费多罗夫了，35岁是吧，啊，今天接着讲吧，还说两句费多罗夫啊，这个人半年干了什么，为什么民众这么支持他，这么喜欢他，要挽留他。昨天我们讲了，他在做国防部长之前，他做过这个数字转型部的部长啊。战争一开始他就责成下属，就开始让乌克兰去接受数字货币的这个捐助了，这做的很早的，他脑子够用嘛，他考虑问题，你战争爆发的时候就30来岁嘛，他观念确实很超前，你可以说他是个激进的数字改革家啊。他确实和这个瑟尔斯基形成鲜明的对比。瑟尔斯基我们讲在苏联时代，那是在苏联最正规的最高级的军事院校受过教育的，人家学的是苏军的打法。而苏军的打法是什么，你看二战的时候我们聊过朱可夫嘛，一个是苏军啊，当然你看跟谁比，你就得跟德国比，就纳粹第三帝国，那苏军是跟他比嘛，苏德战争嘛，那你要比人比兵员谁多，你要比这个武器装备的产量谁多，那还得说是苏联。所以朱可夫当年有能力有资本，他有资格就把大量的人呢、啊、炮啊就派到战场上，他损失也很大，但是他能赢，这是苏联的打法吗。你看1981年苏联搞那个西方八一演习，一个星期推到英吉利海峡上万辆坦克，你能想象吗。那我就问你，欧洲这么多国家凑一块，你给我凑上万辆坦克吗，那苏联可以做到，这是苏联的打法，瑟尔斯基学的就是这套打法。所以他现在带领的是乌军作战，而乌军在和俄罗斯比这些东西的时候，他确实是一个弱者，他没有那么多兵员，他人口远远不及俄罗斯，至于武器装备他现在主要靠西方援助，那你再用从苏联学的那套打法，
就大量

那这个人啊物啊往里砸去消耗，这个乌克兰很多人不干的，所以甚至有一些乌克兰军人都骂他是屠夫，就塞尔斯基。你要让我们围观群众，我们判断他也不会。

不过他的战法最终的结果就消耗是比较大的。而相形之下，你看那个文官国防部长费多罗夫，人家多漂亮啊，人家干的事很巧啊，很俏啊，用无人机，用无人装备，那我不死人呢，而且我攻击俄罗斯境内目标有效果呀。所以你看昨天我们就聊到费多罗夫这个人啊，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军人，他是乌克兰战时的这个无人机乃至是无人作战体系的一个总设计师。他上任半年，他的战绩很亮眼吧，一个是就是无人机的研发产能爆炸式的增长，有人统计他任职期间四个月采购列装的各种无人机超过了之前一整年的总和，而且他推动了数字化军工采购的革命。我们讲过乌克兰军工采购就混乱，分配更加低效啊，包括吃回扣各种弊病，那你数字化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他推动这个了。但是这也动了所谓利益集团的蛋糕。这位费多罗夫呢，还推动无人地面装备的全面的落地，主导了乌克兰全网星链维稳和反干扰体系，甚至在他做国防部长期间吧，乌克兰还放开战时无人机的技术出口，和27国主要是欧洲国家签署无人机合作协议，这挣钱的数十亿美元啊，财政收入啊，他把这事儿办了。另外反腐说是为乌克兰军费省下数十亿美元，所以你说这个乌克兰民众认可他哈，这是有道理的。另外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下面我要说的，因为他玩数字化嘛，他可以让整个战争变得可视化，去直播，你能想象吗，商业卫星实拍前线无人艇无人机的作战，那个打击的画面在全网可以传播，可以让乌克兰人民众每天看到我们的军队在战斗啊，取得了成果，这战场在俄罗斯境内打得漂亮，我们爽。你想如果说战争进行到第5年，乌克兰民众还咬着牙愿意打下去，你总不能天天听的是

昨天我也分析了，第一个呢，他确实一己之力，为他人之不能为。你吴军打这么多年，你看他干的这个事儿确实干得漂亮，这是实话。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说哈，你说靠无人机就能赢得战争吗？恐怕很难。没有地面部队，光靠无人机完成一切哈，赢得一切，这恐怕并不现实。咱就说美军在伊朗，你不能说美军没有优势哈，那打的也是一塌糊涂啊。你也不出动地面部队，你颠覆不了对方政权，那双方就耗呗。所以你说只靠无人机、靠无人系统能解决战争、赢得战争，目前我们还看不到特别明确的这个信号啊。也许再耗一段时间，俄罗斯耗不住了，那另说。但目前没有看到。所以费多罗夫本身呢，我们猜他也存在这么一种可能性，就是传统的作为国防部长，你的职能、你的权限哈，对乌军的影响其实是有限的。人家打仗，你有各种各样的，你说指挥也好、建议也好、命令也好，人家不听。那你要绕开传统的乌克兰军队的这个指挥体系，那靠什么？靠无人机。这个东西，塞尔斯基他们管不了，那我来，绕开他们嘛。这也是他能做的，或者说这是他不得不做的。除此之外，别的他也做不了啊。这是我们对费多罗夫的分析啊。一方面他干得不错，另一方面呢，他干的也是他能干的而已。他要想推动整个军队的改革，甚至把自己的一些他当然认为是先进的思想灌输给军队，让军队去改变，他做不到，他会遇到巨大的阻力。代表就是那塞尔斯基啊，不听他的嘛。说到底，乌克兰该怎么打仗，怎么才能打赢，费多罗夫代表的这个数字派吧，和这个塞尔斯基代表的所谓传统派，他肯定想法是不一样的，因为大家认知就不一样。另外就资源怎么分配，利益怎么分割，它是彼此矛盾甚至是尖锐对立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就这么一个状况。但是刚才我们说了，费多罗夫所做的一切，它是新鲜的，是有冲击力的，甚至可视，就是看得见。那你从民众这个角度当然支持他了，可仗还在打啊。你要是让费多罗夫做主，他肯定把资源倾向于这个无人装备，玩高科技，搞电子战，打不对称作战。那资源分配肯定他削减传统的什么装甲啊、重炮的开支啊，搞无人化、智能化呗。那你要推动这个就得换人啊，那就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嘛，改革嘛，那就得动利益，而且要提新人，新人换旧人。但他觉得自己对啊，用技术，用先进技术来压制对手，用技术代差弥补人力的不足，弥补国力之间的差距，这样我可以少死人呢、啊、我打的是巧仗啊，我是巧实力啊。这费多洛夫，而塞尔斯基，人家肯定优先保障的是传统的重火力、火炮、装甲、弹药、常规兵力体系。至于改革，你要说塞尔斯基打几年仗，他不知道无人化的重要，不知道智能化的重要吗？但是他传统的指挥体系在这摆着呢，你改也是循序渐进啊，也不可能一夜之间啊。所以在他们看来，像三十来岁毛头小子，就费多洛夫这种人，这叫文官越权啊。你不懂军事啊，不懂打仗，不懂前线啊，冒险冒进嘛。整个我这个管理架构，我这个权力的秩序让你给破坏了嘛。所以我们分析就这么一个状况。那从泽连斯基昨天我们就讲了，包括乌军现在一个实际状况是什么样的，你两个选一个，你选谁？你要是泽连斯基，你也只能选塞尔斯基。说到底现在是战争状态，你要把一个文官国防部长换掉，不至于前线就塌房，但你要把这个总司令换掉，前线可能要塌，因为这是打仗嘛，你那个指挥链是不能断的。说到底国防部他管的无外乎就是采购啊、科技啊、后勤啊、改革，是这些东西。打仗还是要有军方那个总司令、参谋部，80万军队一线作战，你这个指挥层级、指挥链条必须稳定啊。如果你的改革和这个军队整个指挥体系之间发生矛盾了，那没办法，他挥泪斩马谡也得斩啊。这就是我们昨天分析泽连斯基，他二选一，他只能这么做。然后我们说个但是，但是泽连斯基是个不是所谓民选总统嘛，而且他现在总统任期早已经到了，因为是战争，他没法进行新的大选。就这一点你看普京一直就质疑他，你没资格啊，你不是总统啊，你跟我对什么话呀。西方欧洲国家特别是像特朗普也曾经质疑过泽连斯基，你现在身份吧，说不清道不明啊，你做一个民选总统任期已经到了，你应该进行大选嘛。泽连斯基说，我没钱，你们给我钱呢？一，西方给我钱，我拿这个钱来大选。第二，乌克兰俄罗斯别打仗了，你给我腾出时间来我大选，那现实吗？

而且实际上这个问题呢，要我们围观说哈，泽连斯基确实也头大，因为俄罗斯已经占了扎波罗勒、赫尔松、卢甘斯克、顿涅茨克，还有之前那个克里米亚这五块，那这五块的居民算谁的？那俄罗斯说我都公投了，这是俄国的公民，参加你乌克兰大选吗？不可能的呀。可是从泽连斯基来讲，如果真的搞大选，刚才我们讲这五块这五州啊，如果这儿的民众不是选民，不参加大选，那这个选举还有意义吗？那我等于承认这五块归了俄罗斯了，那我成了卖国贼了，还选什么选呢？所以这大选没法搞嘛。可是不论大选搞不搞，你必须有支持率，你得有选票，所以你和民众之间即使是战争状态下，你也得迎合民众，迎合这个社会思潮，而你不敢反其道而行。那你说我现在免了这个防长，公众不干，公众觉得可耻，那我就得恢复啊。如果恢复不了这边，我把瑟尔斯基免了呀，我这才能赢得公众的支持和满意啊。他就不得不做这个事情，这也非常可笑哈。这是战争，这就让我们想起来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其他话题我也谈到那个哪儿了，当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就是雅典斯巴达打那一仗啊。雅典民主制度啊，本来他那个执政官是伯利克里，老狐狸，很聪明，知道怎么打仗，但雅典民主制度，这群众一被煽惑，你得出击啊，你得干呐、啊，你不能保存实力啊，就是你那个作战的方略我们不认同，换人吧。最后伯利克里老头郁郁而终，换人了，换人打就输了。那今天你看乌克兰上演这故事，是不是也觉得似曾相识啊？

0: 据报道，特朗普政府正准备大幅调整美国对外援助方向，把原本用于发展援助人权项目的资金转而用于在欧洲及其他地区扶植与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立场相近的组织，推广其保守主义政治议程。美国国务院已就一系列拟议资助项目向国会议员发出通知，相关项目以维护言论自由、捍卫西方文明等名义，涉及欧盟、英国、东欧、巴尔干地区、巴西和南非等地。其中，美国政府拟拨款200万美元，用于反制欧盟监管法规所造成的所谓审查，矛头直指欧盟数字服务法和数字市场法。美国国务院还计划拨款500万美元在欧洲发展文明联盟，这笔资金可能用于支持所谓维护言论自由、政治竞争和国家主权的组织和活动。有关措辞与欧洲右翼和民粹主义势力近年来反对移民、反对政治正确和抵制欧盟一体化的主张高度重合。
1: 这个消息这还不得把人看乐了呀，就现在美国所谓援外转向，特朗普要向欧洲输出玛嘎了，就是美国优先、美国第一啊，要再次伟大嘛。我们也一样一样说，第一个呢，恐怕我们还得引用约瑟夫奈那个词儿，软实力啊，这个概念，这概念最近这些年大家提的好像少了，但是软实力这个概念还是有它的价值和意义的，它更多的是瞄准向人的头脑思想啊、意识形态。我记得我们节目里之前和大家聊过我们一个观察，就是所谓制脑权，军事上、战争上有什么制空权啊、制海权啊、制电磁权啊，但是你说对一个人的头脑影响吧，制脑权难道不更重要、更根本吗？那在这个领域，我们就说啊，你就从历史上讲，看到人们各种各样的尝试，你就说美苏冷战的时候，就是苏联有苏联的一套啊，它有自己的一整套意识形态啊，世界革命嘛，你看赫鲁晓夫当年戳着不止一个美国的官员的胸脯，我们要埋葬你们啊，就这话啊。那至于美国人也不客气啊，那就把苏联渲染成是一个什么红色帝国呀。到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那美国人渲染我们民主灯塔，苏联呢就是强权，那侵略者就讲这个嘛。甚至我们以前也聊过像民主这个概念啊，其实长期以来它并不是一个很正面的东西，真的是到了美苏冷战这个当口，美国人把这个概念拿出来，赋予它很多新的含义。那我们是自由的，他们不自由，我们民主，他们不民主啊，拿这个作为一个标准，抬高自己，抹黑苏联嘛，这就成了意识形态斗争之中很重要的一个工具啊。那这种斗争其实一直没有停歇过。那我们刚才讲，苏联和美国都有自己的实践，都有自己的经验和体会，是吧？尤其是美国经济相对发达，那全球范围内只要你搞自由市场经济，美国是个重要大市场啊，你和美国总要做贸易吗？那美国的意识形态对你的渗透那少得了吗？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渠道比较多，它是有先天的优势。那好玩就好玩在这儿了，美国国内是两党，共和党、民主党。因为我不是搞专业研究的，有一个模模糊糊的感觉啊，就是你看，就是二战那个时候，美国总统谁？罗斯福，他是民主党，他有一整套自己的世界观啊，或者叫三观啊。那战后的国际秩序，他当然是按照自己那套理解去设计，虽然他本人没有熬到二战最终胜利，他就死掉了，但杜鲁门接替他了嘛，就是他那套意识形态。我是说罗斯福啊，他整个那套东西，你比如说二战期间他和英国签了个大西洋宪章啊，联合国家宣言，二战结束前搞了一个布雷顿森林体系啊，什么雅尔塔体系啊，之前什么开罗宣言等等等等，他是一整套东西。这整套东西反映的就是他，包括他背后的民主党的那世界观，包括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塑造。那美国两党还有共和党民主党，你要说啊，你可以给它定性都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你可以这样定性啊，但是他们是有差别的。相形之下，民主党呢要左一点，共和党要右一点，驴象之争嘛，就大家意识形态上还是很多差别、很多差异的。而在战后啊，从冷战到后冷战时代，那么整个欧洲它会受到美国的影响，一个是欧洲自己，它自己也出产意识形态啊，另外受美国影响很大，因为美国软实力更强啊，他这个软实力通过硬实力可以逐渐的渗透和介入到欧洲的经济社会生活之中，就这么个状况啊。那么一直以来呢，美国一直在对外输出意识形态，那是要砸钱的。那到特朗普这把上台之后呢，对之前美国尤其是美国的民主党的所作所为做了一整套反思和批判，他把很多项目都停下来了，这个我们都知道，不再赘言了啊。 那并不是说特朗普认为呢对外输出意识形态错了，不是，是什么呢？是民主党输出的错了。现在哥们儿上台了，哥们儿来，你们那套停下来，以我为准。那有意思在哪儿呢？因为欧洲一直跟着美国跑这么几十年，欧洲一直要保持和美国主流的意识形态是生气相通的，不是有词叫白左吗？那欧洲和美国其实一直相互呼应的。你比如很多价值观涉及到环境保护的、性少数的、堕胎权利的等等，它是一整套东西。一整套东西呢，欧洲有些人反对，谁呢？还是那个民粹啊、保守势力啊、右翼极右，他们是反对的，但是他们一直没能登堂入室，他们一直不过是边边角角，成不了主流价值观，一直想翻身想翻盘没机会。现在在美国呢，特朗普上台了，那么他本身代表的是右翼啊、保守势力，那他上台之后对之前就美国民主党推的那套东西他是深恶痛绝的，马上改掉啊。那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之所以讨厌欧洲，也是因为欧洲的主流的意识形态是和民主党呼应的，这我都看不上嘛。在美国国内，民主党这套东西我要扫入垃圾堆，那么欧洲你们怎么办？那欧洲就政坛主流的意识形态我也看不上啊，你们把它扫入垃圾堆吧，你们不扫我来帮你扫吗？那就是说特朗普支持的是在欧洲逐渐崛起的极右和民粹势力，对吧？这个我们都看到了。如果欧洲在意识形态上和特朗普也能够达成共识，也能够相互呼应，那坦率说特朗普对欧洲的态度会有改变，会有调整，比之前可能要好一些，这是我们一个判断。然后我们说但是啊，但是你看特朗普推的是 MAGA 运动嘛，美国优先、美国第一这套东西嘛，那么欧洲很多传统的极右和民粹势力，人家讲的是欧洲优先、法国第一，对吧？德国第一，是这套东西。大家都要争第一的话，你那边美国第一，这边我还第一呢，那么彼此之间的矛盾也少不了。所以如果是这些主流的西方国家都是民粹主义啊、极右上台的话，他们之间的矛盾也少不了。一方面所谓意识形态上啊、思维方式上、标准上比较一致，比如反移民什么的啊，包括移欧，对欧盟啊有各种不信任甚至脱欧啊，这可能是一致。但也正因为此，大家都专注自身的利益，那彼此之间的矛盾冲突摩擦恐怕比之前只多不少啊。
0: 好物推荐时间，济广优品商城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兰蔻明星粉水400毫升大瓶装，济广优品商城惊爆价只要89，没错，就是那个专柜卖400多的兰蔻粉水，今天只要2位数。原因就一个，这是老版本的大牌临期福利，有效期到2026年11月，所以品牌方给了一个超低的价格，89块钱一瓶，和朋友拼着买也可以，两瓶只需159，平均不到80块钱一瓶。很多朋友可能心里会想，临期到底靠谱吗？其实您可以完全放心，护肤品只要在保质期内，功效是不受影响的，该补水的补水，该保湿的保湿，用89块钱享受400多的专柜品质，超值划算。大品牌明星保湿产品口碑与销量都是非常好的，蕴含多重补水加养肤成分，集保湿补水舒缓于一体，妥妥的实力派。一瓶粉水就有爽肤水加乳液的保湿力，上脸还清爽不油腻，一抹化水瞬间吸收，质地比较像精华液，涂在手上有清清爽爽的感觉，层层渗透直达肌底，一点也不会感觉到油腻，味道也很好闻，感觉皮肤瞬间喝饱了水。粉水成分中不含酒精，适合多种肤质，特别是对中干性的皮肤友好，超强补水，油皮用能够调节水油平衡，保持皮肤清爽，深度滋养舒缓肌肤，敏感肌也可以安心使用，一年四季都适用。想要一款清爽不闷、补水够稳、修护够力的护肤水，兰蔻粉水就是最优解。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大牌临期清仓大促，400毫升正装一瓶到手仅需89，想囤货直接拍两瓶更划算，两瓶到手仅需159。但是要跟大家说，这一批全部是临期清仓，有效期到2026年11月，建议临期的朋友要慎拍了。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古井4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 这款六瓶每瓶500毫升的整箱装，济广优品商城市场售价199，今天特惠直降50，到手价只要149元，平均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那么为什么叫四连冠呢？这里头可是有讲究了。这四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年、1989年连续四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获金奖，这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这款酒自带冠军吉祥寓意，所以这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而且这款酒采用的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净，又让酒体更加柔和顺口。50度是浓香型白酒的黄金酒精度。再次强调咱们的福利价格，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白酒，6瓶每瓶500毫升整箱装，济广优品商城只要140。

0: 当地时间7月17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称，日本必须毫无禁忌地讨论和推进核政策。当天小泉做客一档网络访谈节目，谈及法国宣布增加核弹头保有量等欧洲各国强化核威慑的动向，呼吁有必要针对核政策展开讨论。他表示，对日本而言，这是一个很难展开讨论的议题，但核问题是我们不得不触及的课题之一。小泉列举了多项欧洲相关动态，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扩充核弹头库存，芬兰议会通过修订法案，允许暂时在本国领土部署核武器。小泉说，如今形势迫使我们带着危机感，抛开各类禁忌，全面研讨推进所有相关政策，我们必须更努力地向国民讲清这一现状。
1: 这怎么说，早有算计啊，蠢蠢欲动啊。其实一直以来，日本有人就鼓噪啊，我们得拥有核武器。日本所谓拥有核武器两条路嘛，一个就是盟友把核武器部署到日本，说白了美国嘛，把核武器放到日本行不行啊？再有一个就是自己搞。但日本有所谓无核三原则呀，不管哪条路你这么做都是不通的，这是我们要说清楚的。但是现在在这个所谓百年未有大变局，一个乱局之中，按捺不住，觉得可以浑水摸鱼，这也算他们一贯的风格吧。那这个事儿当然需要引起世人高度的警惕，围观我们都会觉得这事儿没得商量啊。那你让我们用老百姓最通俗的话讲，那绝对不允许的。日本靠不住啊，三点。第一个靠不住是什么呢？二战它是战败国呀，日本当年从明治维新开始就开始侵略周边的国家，一直到二战，不止侵略周边国家，不是周边的他也要干，比如跟苏联干过吧，诺门坎战役、张古峰战役，偷袭美国珍珠港打过吧，轰炸澳大利亚了吧，差点就入侵澳大利亚了，只不过能力不够而已。对阿留申群岛动手了吧，那靠近阿拉斯加了。更关键的是什么呢？二战结束以后，日本是不是真正的清除了日本军国主义残渣余孽，是不是彻底根除了日本法西斯，清算日本的战争罪行，你这都没有做到啊。我们这么讲，你就是做到了，将来会怎么样，是不是有可能死灰复燃，我们还担心，你都没做到，那能信你吗？而且作为二战的战败国，你军队都不应该有，你想要核武，这不笑话吗？所以这是我们说一个靠不住啊。第二个靠不住，这我们特别要提醒什么呢？西方人，西方人啊，尤其美国人，他们有一种思维方式很可笑，就觉得你看这个世界上国家分两种啊，有一种民主国家，有一种专制威权国家，这个专制威权国家是靠不住的，民主国家是靠得住的，因为是民主国家，哎，所以我们就要信任他。那日本是民主国家，日本的民主制度美国给设计的，对吧？那所以日本靠得住吗？靠不住，真的靠不住。我说一个啊，应该是众所周知的一件事儿，这个事在西方历史上是非常有名的。就当年啊，有一个伯罗奔尼撒战争，是雅典和斯巴达，他们其实各自有各自的小兄弟啊，也是两个阵营啊，有一场伯罗奔尼撒战争。当时有一个国家叫米洛斯，那他们所谓的国家和你理解的可能不太一样，它就是城邦啊，很小。米洛斯啊，他是要保持一个中立，其实你要说起来他确实离斯巴达更近，但是呢你们俩打仗，我要保持中立。可雅典掌握了那个提洛同盟，在海上进行霸权扩张，米洛斯这个岛啊不愿意加入这个所谓海上同盟，雅典就有使团登陆米洛斯，就提出要求，你要么你臣服我啊，纳贡加入我的同盟，你要是坚持中立啊，那就是不屈服呗，那我就出兵，我就把你征服了。然后双方呢有一场标志性的辩论，这是著名的那个修昔底德有一个记述啊，就讲他们有一次辩论啊。米洛斯人说，你看我们是中立啊，我们并不倒向你的敌人啊，我们寻求正义啊，我们想要公道啊，我们是中立，中立的权利总得有吧，我们向神明祈求，我们要的是道义。那雅典说什么呢？雅典说啊，强者做自己能力之内的事，弱者只能被迫接受现实，就是不讲道义，谈不上谈判，我比你强你就听我的，不听我就弄死你。那米洛斯我们不说什么啊，雅典民主国家，正儿八经民主国家，但米洛斯拒绝投降，不投降那就围城吧，攻陷吧，成年男子大多被杀，妇女儿童卖为奴隶，然后雅典向这个米洛斯移民，这就是结果。你说你是民主国家，你天然就爱好和平，你就主持正义，你就尊重公理，笑话。另外就说中东现在以色列也是这个样子呀，以色列

0: 他那一套制度，那西方讲那民主国家，所以以色列可以拥有核武器，那我们放心啊，别人不行。那中东其他国家什么君主国呀，什么威权统治，这我们不能信啊。那中东的以色列民主国家又做了什么呢？那众所周知啊，现在连欧洲国家都看不过去了吗？不是因为你贴个民主的标签你就怎么样。这我们就想到什么呢？我和大家聊过吧，当年1894到95年那个甲午战争，那个时候人家日本怎么打舆论战？日本跟西方人讲，就是我们日本，那我们日本是认同你们西方制度的，你们那个先进啊，那我们和大清国打仗，这就是文明对野蛮的战争，我们就要把朝鲜从大清国他那个宗藩体制之中要解放出来，就这套嗑。那西方一听高兴啊，那日本是文明的，大清国就野蛮的呀，就该打呀。你现在看这出你觉得是个笑话吧？当年就是这样啊。你让我做围观群众，我要说什么呢？民主肯定是好东西，这大家都要尊重啊。但是什么是民主，怎么理解民主，那大家想法可能不一样。那我刚才讲的都是真事儿，你告诉我说民主国家就可靠，民主国家有核武器你就放心。咱就说美国，那民主国家啊，人家拿自己当标杆当灯塔呀，少打别人了吗？少侵略别人了吗？所以翻回来说，日本就美国给他一套民主制度，他就可以拥核呀，笑话。那第三还有个不靠谱是什么的，这是美国媒体自己报的，前不久刚报的，就是俄罗斯乌克兰打仗啊，说日本成了俄罗斯的间谍窝了。这是美国纽约时报调查结果说呢，俄罗斯军事情报人员长期利用东京作为据点，通过商业身份啊，第三国贸易网络呀，获取俄罗斯制造导弹无人机所需要的日本的技术。这美国媒体说的，美国日本大盟友指责日本啊，你被俄罗斯渗透了。那这么个国家它靠谱吗？还要有核弹？按美国媒体的说法，你先把俄罗斯间谍清理一下吧。那为什么你东京成了间谍窝啊？那无外乎俩可能，一个可能你睁一眼闭一眼，那这靠得住吗？对吧？那另一种可能呢，你并不想这样，但你没能力管啊，你管不住自己啊，这更不靠谱啊。所以你看我们列了这么一系列靠不住，你还想拥核？先清算自己的战争罪行，先真诚地为自己的罪过去道歉和赔偿，把这事先做了，别的事儿是在这之后才可以考虑的。
1: 当地时间7月15日，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宣布，境内一经发现以色列公民将立即驱逐出境。此事的导火索源自社交媒体流传的一则消息，马来西亚南部柔佛州森林城市地区有一个名为网络学校的数字游民社区，大量传言称该项目内部分参与者拥有以色列双重国籍，刻意使用非以色列护照入境马来西亚。对此安瓦尔强调，在国家安全与马来西亚对以色列的外交立场问题上，政府绝不会妥协。如果传言属实，相关人员将被立刻驱逐，相关部门已就此展开调查。
0: 正所谓无独有偶啊，这个新闻讲的是马来西亚对以色列态度是吧？那我们把这事放一放，说条别的啊，开个玩笑，买一赠一啊，还是马来西亚。就当地时间7月17号，马来西亚的国会国际贸易和国际关系特别遴选委员会有一个声明说呢，这个委员会正在审查什么澳大利亚一家公司稀土企业啊莱纳斯和美国签署的稀土供应协议。你说人家的协议跟你马来西亚有关系吗？有啊，就是说要看这是否对马来西亚的外交政策和战略矿产领域造成影响。这个莱纳斯是中国以外仅有的两家主要的稀土开采商之一，在西澳大利亚呢有矿场有加工厂，在马来西亚呢有设施，同时计划兴建磁铁工厂，而且今年早些时候呢签了一个有约束力的意向书，在4年内向美国五角大楼供应稀土氧化物。五角大楼美国军方。所以你看今年4月份以来吧，就这个当口吧，马来西亚57个非政府组织有一个联署是反对这个莱纳斯和美国国防部签稀土供应协议。他们就怕这会导致马来西亚境内的稀土加工业务啊直接和外国军事供应链挂钩，就呼吁总理安瓦尔调查啊，介入干预啊。然后再出现这个马来西亚国会国际贸易和国际关系特别遴选委员会就这个事情召开听证会，就是要全面审查这个莱纳斯在美国国防供应链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对马来西亚的影响。说到底，他们认为马来西亚作为巴勒斯坦坚定的支持者啊，这个形象不能变，

0: 南下的很多非政府组织就在国会大厦附近有一个行动，是拒绝让稀土助长种族灭绝和平集会，敦促政府制止莱纳斯向美国供应制造武器的稀土氧化物，是这么件事儿。这是买一赠一啊，我们聊的这个新闻。至于刚才那条新闻里面谈到，就马来西亚表态嘛，驱逐境内所有以色列人一个不留，那个和军事和稀土关系不大，是源于社交媒体一个传言吧，就说有一些以色列人，就有双重国籍的，他们是刻意使用非以色列的护照入境到马来西亚，参与到一个游民社区。这个社区呢，是由加密货币平台一个前高管创建的。那马来西亚官方的态度是什么呢？我们和以色列没有外交关系啊。就如果查明这个传言属实，相关人员就是有以色列国籍的人马上赶走啊，就这个态度。这个可能让有些朋友感到意外，就是马来西亚跟以色列怎么这么不对付啊？马来西亚穆斯林人口多，你可以认为它是一个伊斯兰国家，在全球伊斯兰世界哈，有大量的成员国，这个我们都知道，我们也讲过，中东很多国家就是啊。你要具体说的，这伊斯兰国家里边，比如说很多阿拉伯国家是，伊朗不是阿拉伯人，他是波斯人嘛，他也是，另外土耳其也是，这些国家有的呢啊，相对世俗化一点，有的呢。宗教的力量更强，影响力更大。那马来西亚本身被视作是穆斯林世界、伊斯兰世界里面对以色列立场最为强硬的国家之一。大家强硬的方式有所不同。你比如土耳其那埃尔多安，埃尔多安直接把以色列和谁呢？和当年那希特勒相提并论，就是你们现在在加沙这么搞人家巴勒斯坦人，我们都怀念希特勒了。他就敢说这个话，他就说有些国家欠你们犹太人的，我们不欠。他的意思就是西方，尤其像当年那些老欧洲国家排犹，你德国屠杀犹太人，你们对犹太人犯了罪，那是你们欠他的，我们不欠。所以土耳其对以色列态度就非常硬，甚至就土耳其的法院直接判埃尔多安，判他4000多年吧，这就干了。这是一种强硬啊。马来西亚倒没有这么猛，但是呢原则问题上不会松口，就不承认以色列嘛。就这么说吧，就是如果你是以色列人，你有双重的国籍，你就是从马来西亚转个机那也不行，驱逐。那马来西亚本身呢，在国际政治斗争之中，它一直是支持巴勒斯坦，尤其是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之后吧，马来西亚对以色列这个批评的力度比之前还要猛，而且支持哈马斯，包括他的总理安瓦尔向来对以色列态度就非常严厉吧，公开声援哈马斯，多次指责以色列犯下战争罪和种族灭绝罪行。你说那是不是因为马来西亚东南亚国家嘛，离以色列离中东还比较远，所以它比较安全？也不是。你看2018年的时候，哈马斯一个火箭专家，他是旅居马来西亚的，就在吉隆坡被两个不明身份的男子枪击身亡，查来查去莫萨德干的。那你想马来西亚能干的？所以和以色列这个矛盾冲突其实一直是很尖锐的。那这两则新闻放在一起，你感觉就比较强烈了啊！一个是马来西亚本身和以色列没有外交关系，你人就不能来，来了我赶走。刚才我不是说吗？从这转个机，那我的态度都很明确。至于说另一方面的马来西亚呀、印尼这样的国家，东南亚国家，它本身是有矿的，一些稀土啊、战略金属啊，有稀有金属嘛，它有这些矿，它自己也缺乏这种从勘探开采啊，到最后冶炼啊，做成这个成品啊。这个能力，那全球范围内，比如说中国有这个能力，另外刚才我们讲澳大利亚有家公司有这个能力，所以这种合作在所难免。可是现在马来西亚就民间的态度，动不动几十个非政府组织 NGO 组织共同的态度是什么呢？就我们国家如果和某些国家的企业合作不是不行，但是这产品如果给到美国，给到以色列啊，做成武器又去攻击巴勒斯坦人，那不行啊，那我们不能接受啊。那么在民意压力之下，马来西亚政府恐怕也会做出一个明确的选择吧。所以你看，我们隐隐约约会有这样一个感觉啊，宏观上说的还得叫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一个变局之中，大家都在寻找自己的新定位，谋求自己生存发展的新道路。你看马来西亚现在也是这个样子，你就看新闻里它有矿，但是是不是和西方合作，它需要考虑考虑，它需要拿出自己的标准来，他有自己的原则，他做自己的取舍，这也算是这个时代的一些特点了。你看，他要考虑自己的政治原则，考虑道义上的一些因素，同时他当然也考虑自身的利益啊。一些发展中国家，一些有矿的、有油的，就我们讲能源国、资源国，确实也希望翻身啊，希望有更多的话语权啊，希望能够和 需求方去博弈，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所以你看在目前这个阶段啊，我们看到的这个新的局面，很多这个矿产国呀，有资源国啊，他们希望基于自身在某些领域的优势，我有矿啊。而目前人类的这个后工业文明啊，信息文明发展到这个阶段，对这个半导体啊，稀有金属啊，稀土，对这些东西的需求前所未有的增加，那人家手里筹码就增加啊，那就要谋求更多的话语权啊，不管是基于道义上的自身的原则，还是基于获得利益的冲动，他们都在积极主动的发生。这个局面，这个现象是值得我们好好观察和思考的。具体来说，你看啊，咱就说二战结束以后到冷战结束这一段，因为是背景是美苏冷战嘛，苏联有自己的朋友圈，苏东集团，另外经济上它有京沪会，主要是全球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不是百分百，你比如中国就没有参加嘛，它京沪会形成一个也算是一个内循环，对吧？那至于说西方阵营，美国为首，美国和欧洲吧，也加上他们在全球的一些盟友，他们也打造了自己的一个内循环，最早就是 GATT 关贸总协定，后来进化成 WTO， 就自由市场经济吧。你看中国当年的改革开放，我们一方面对苏东集团，就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有生意的，就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并非京沪会成员，但是我们和苏东集团之中的一些国家，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有贸易的，我们和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有贸易，只不过那个贸易呢规模不是很大，而且西方有这个巴黎统筹委员会嘛，它限制高科技领域和中国的合作。那我们的改革开放呢，是在传统的和苏东集团一些成员和西方世界一些成员有贸易的前提之下，这是既成事实了嘛？那我们更广泛的开放，这个开放实际上主要是对西方了，而且我们要说这个开放本身不简单的是什么，中国打开大门，以前我们这个大门也没有彻底关上啊，甚至我们还希望打开着，你比如广交会，反而是西方世界对中国他不肯打开大门的，八统是个典型的例子嘛，老账不算了，那到冷战结束，就苏联解体嘛，原有的格局就不复存在了，那自由市场经济这套东西，包括从这个 GATT 后来进化成 WTO， 这就大行其道。我们不能说这之前就没有全球化，甚至我们可以讲古代丝绸之路就是一种原始全球化，咱就不叫这个真了，咱只是说冷战结束之后自由市场经济在全球是大行其道，那这种全球化呢让全世界很多国家得益，那经济的高速增长烈火烹油，在这个时候我们也讲过嘛，那大家好好过日子，好好做生意，有肉吃肉，有汤喝汤，这不挺好吗？这个时候啊，你什么右翼啊，什么民粹主义抬头啊，这就谈不上，你说民族主义这东西它不可能有什么市场，日子过得好嘛。但时至今日确实出现了问题，这一系列的问题叠加啊，你比如08年的金融危机，你比如前些年那个疫情，就这些事情对全球经济对全球化都形成了巨大的冲击。特别是你看美国特朗普上台之后，他上一个任期就这样的嘛，他讲 MAGA 美国优先啊，美国第一，那就别讲全球化了，他就踩刹车了。那到这个时代确实和全球化那个时代它就不一样了。我们曾经讲过，有一些小国，所谓发达国家，所谓富裕国家，就是因为有了全球化他才发达才富裕，因为很多事情不用他做了，他一招先就行啊，现在不行了。所以我们看到全球的格局在发生变化，百年未有大变局。我还经常引用加拿大那个总理卡尼的话说，旧秩序已死啊，原来那套规则不灵了，那现在这个状况大家就得在这个乱局之中，在一个变化的生态之中重新寻找自己的生态位，重新寻找自己谋生存求发展的道路啊，就这么个状况嘛。那我们就说一些所谓传统的发达国家，在这个金字塔尖那些国家日子过得就不够好了，原来躺着就能挣钱啊，它位置好吗？现在受到冲击，遇到了竞争者挑战者，最直接的反应，最直接能想到的啊，加关税。你看美国对中国车100%关税，永久关税。欧洲呢，虽然不像美国幅度那么大，对中国车它也是高度警惕啊，也加关税啊，动不动打贸易战呢，他觉得不通过这样的方式不足以捍卫自己既得的利益和既得的这个地位。而对所谓的新兴经济体，通过自己的努力寻找到了合适的道路，谋求到了发展的可能性，我怎么可能放弃我发展的权利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竞争啊，你追我赶啊，这是正常的，这也不可避免。我们只是希望大家都尊重规则， 堂堂正正，愿赌服输。当然按中国话讲呢，互利共赢。如果大家都这么想啊，不是找不到道路，但是你只想自己发财，看别人挣钱就不高兴就受不了，那是你心态有问题。而且我从前也聊过，你动不动骂对方，哎呀，政府补贴啊，你产能过剩，你骂这个没有用，你就算加了关税，不能保证你自己就把自己产业做起来啊。所以说到这儿，我们感慨一句，就西方世界也好，很多发展中国家也好，其实可以把中国作为一个很好的研究对象。当年大清国也闭关自守来着，怎么样？也自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结果怎么样？一塌糊涂啊！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的 GDP 在全球总盘子里就占个1.6-1.7%，我们就打开了国门，我们就开放了，我们就发展了。我现在占到16-17%总是有的。那个时候中国的产业在全球范围内有什么太大的竞争力可言吗？那现在西方世界在某些领域，特别是制造业衰落至此，它反而要高筑墙，要加关税，这可能也是这人一种很直接的反应吧。但这种直接它并不正当，其实也并不正常。扯远了，我们说这是发达国家，那么还有一些发展中国家，他们长期以来呢，在这个全球我们说经济啊、利益啊这个金字塔的底端，他们提供的往往是什么呢？就是原材料，就是能源和资源，甚至劳动力，自己也挣不了多少钱。其实中国当年也曾经在这样一个位置啊，通过自己的努力，我们艰难攀爬，我们上了台阶了。那么很多发展中国家，比如说包括马来西亚、印尼啊，包括非洲一些能源国、资源国，从我们这个角度讲，他们如果是对标中国、学习中国，可以走中国人走过的路，但这条路很艰难，而且它不止一代人呐，那真是要勒紧裤腰带、咬紧牙关，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那要吃苦的。我经常说，那我们中国人多累啊，那孩子们都累啊，所以你说我们发展了，我们有一些成就，那是应该的。你想不劳而获，你就想躺着挣钱，怎么可能啊？那刚才我们讲一些能源国、资源国，他们现在在这个乱局之中，确实也想翻身，想翻盘，他们想利用手中的能源啊、资源啊，去和其他国家，无论是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还是传统的发达国家去博弈，想谋求更多的利益。那这种冲动当然可以理解，其实这种心态、这种想法啊，古已有之啊，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啊。那就看你手头有多少牌，你打牌的技巧如何，同时当然也要看这个时代背景怎样，最终你能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其实是这个。具体说两点吧，一个呢，有一些能源国、资源国呢，他有自己的判断啊，是非曲直。你比如说1973年那个石油危机怎么来的，就是当时阿拉伯产油国认为你西方支持以色列，我们不认同，我们反对你啊，我们不跟你直接打仗，我们不卖油了，或者说我们卖高价，我搞你经济，我让你低头。1973年石油危机就这个样子吗？那现在你看这次马来西亚也是，就觉得我们要认可澳大利亚这个公司跟美国五角大楼的合作，最后呢美国人拿到稀土，我制造武器，如果用于屠杀巴勒斯坦人，帮了以色列人，这我们不能接受啊，我们有我们的原则和标准，我们的底线红线你也不能践踏嘛。所以你看能源国、资源国基于自身的这个道义上的标准，他会做取舍，他会做选择。这个翻回来对即使是发达国家也构成某种制约和克制，这是这个时代一个特点。当然更多的我们常见的是什么呢？不是道义，而是利益。那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比如说非洲，今年5月1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100%税木产品零关税。你看那个非盟代表冈比亚的一个议员就说，非洲不想只卖矿产了啊，希望中国把制造业和 AI 技术也一起搬到非洲去，这是人家的想法，这不是基于道义，这更多的利益。你可以说这道德绑架，有，这是这个时代的特点，就是能源国、资源国在这个时代利用自己手里面这几张牌，能源、资源这几张牌，尤其是现在像稀土啊、稀有矿产啊，就这些东西，像发达国家也好，像新兴经济体比如中国也好去要价，有的。那这种局面构成了当今国际政治之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0: 面这波补贴，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4: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10点，咱这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昨天节目当中给您说到，德宗李阔猝然驾崩，太子李诵身患中风，大唐帝国风雨飘摇，谁来支撑？李诵强挺着勉强继位，他这成了唐顺宗。王叔文改革集团开始了和既得利益者的斗争，只可惜呀，雷厉风行的改革没过多久，朝堂之上又有很大的变更。
5: 改革派王叔文在朝中遭到排挤，离开权力中心，东宫势力扶摇直上，唐宪宗李纯顺利即位。历时不到半年的永贞革新宣告失败，失败原因何在？西川节度使刘辟得寸进尺，宪宗不再姑息，主动出兵，结果如何？
4: 咱们说王叔文这儿本来已经是被排挤得够呛了，屋漏偏逢连阴雨，母亲还是病重，眼瞅着不行了。就在这年的6月20日，一则消息传遍了长安城，说王叔文呢，因为母丧而去职，已经离开朝廷了。至于说他还能不能回来呢，多数人都觉得这事儿不乐观呢。王叔文这么一走，此前他这个战友啊，就是那个宰相韦执仪，顿时感觉到浑身清爽。我现在独立行使宰相职权，你别老在我背后瞎指挥了。政令要接出己意，我从此和你王叔文不相干了。王叔文这儿其实没走呢，恨得牙根痒痒。他虽然是不在朝中，但是天天的呀，跟一帮此前的故旧，还在筹划着我要重执朝柄，并且他还放出话来了：一旦呢哪天我再复职的话，
6: 我首先干掉你韦执谊，因为你是这次改革的叛徒，到时候我把那些背叛改革和反对改革的人统统都给宰了。可是您觉得这还可能吗？说好听点儿，这叫一厢情愿，说难听点儿啊，您做春秋白日梦呢。王叔文不在权力中心了，改革的主心骨没了，和他一块上来的那个王丕，他感觉到了唇亡齿寒的悲凉啊。他这也是到处的奔走呼号，每天找宦官，找宰相杜佑，请求征召王叔文为相，并且让他统领禁军。如果说王叔文那儿他是异想天开的话，那王丕的这种举动呢，就近乎于愚蠢了。王丕的种种请求都遭到拒绝了。王丕这不甘心呢，给皇帝上奏折呀，一连上了三道奏折，也石沉大海一般。在初秋的某天夜里，王丕在翰林院这儿值班，结果在深夜的时候，有人就听到了王丕的一声惨叫。第二天他呢是被人抬着给送回家的，打这以后他再也没有踏进翰林院一步。事后有人说，当天这个王丕呢值班的时候中风了。真的是中风了吗？还是说被人陷害了，被人下毒了呢？没人感兴趣去了解真相，反正他这也离开朝廷了。贞元二十一年七月二十八，顺宗李诵发布了让太子监国的诏书。当天呢，太子李纯在含元殿东朝堂接受文武百官的拜贺。过了没几天，到了八月初四的时候，顺宗就发布了让太子登基的诏书，让李纯当皇帝，自己退为太上皇。八月初五，顺宗迁居皇城外的兴庆宫，宣布改元永贞。八月初六，迫于各方面的压力，顺宗颁布了最后的一道诏书，把那个王丕贬为开州司马，把王叔文贬为了渝州司户，改革集团的两员大将可全都被贬了。因为东宫势力已经兴起了，人家李纯已经成了唐宪宗了。而没过多久，王丕就死在了开州，他是病死的。五个月以后，顺宗驾崩。顺宗这刚一死啊，宪宗李纯呢马上下诏把那个王叔文就给赐死了。你不是改革吗？你不是和东宫太子不和吗？那你先死去吧。紧随二王被贬之后，改革派的其他成员那是无一幸免呢。像什么韩泰、柳宗元、刘禹锡，还有韩烨呀、陈建呐、程颐呀，都贬到地方上当司马去吧。就连那个一贯自求多福的宰相韦执谊，他不是一心想保住乌纱帽吗？但你此前毕竟和王叔文、王丕你们是一波的来着，你也滚蛋吧。他被贬为了崖州司马，直接给贬到海南去了。这个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改革集团，在历史上是被称为叫二王八司马。这场刚起来不久就被摁下去的改革呢，被称为叫永贞革新。从贞元二十一年二月掀起改革大幕，到这年七月份就遭遇失败了。永贞革新历时还不到半年呢。这个改革呢来的是很猛烈，狂风骤雨一般。可是咱也知道，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就说太猛烈的风和雨啊，持续不了多长时间。那我们就得问了，王叔文为什么会失败，为什么败得这么惨？原因其实不用说你也知道，正所谓刚强者一折，佼佼者一污。王叔文为人处事原则性太强了，手段太硬了，一点也不变通，所以必然招致反对派的强烈反扑和极力打压。
7: 只可惜新政没能坚持下来，那些本该怕的人却反倒得意了起来。那些人越是张狂诬陷，越说明他们怕，怕新政让他们没有空子可钻，怕新政挡了他们的财路。
6: 王叔文的理想啊、价值观呢、啊，和当时的现实存在很多的抵触，可是他偏偏呢又是宁折不弯，在坚硬的现实面前，要么是被磨平棱角，要么是撞得头破血流。当然了，从人格理想层面来看，王叔文这些人的精神是坦荡的，苍天可见。他们做事儿又太缺乏弹性，这都已经不是完美主义了，而就是一意孤行了。玩政治很多时候啊，得弹性，得柔软，得善于权变。当然了，永贞革新的失败呢，也不完全是主观原因使然，也有很多的客观原因。毕竟那时候的大唐帝国呢，各种政治乱象由来已久，各种社会积弊积重难返， 并不是靠几个人一上台以后啊，呼风唤雨就马上能够拨乱反正、振衰起弊的。而且这中间还换皇帝了，所以王叔文到头来，他可能也会发现，自己虽然很擅长下棋，但是在政治博弈上，你是一个业余选手。永贞元年八月初九，28岁的李纯在宣政殿即位，这就是唐宪宗。电光石火的一瞬间，大唐帝国的历史就掀开了全新的一页。其实咱们也知道啊，就是那个顺宗皇帝中风了、瘫痪了，他无力承担很多，也无力抗拒很多。帝国在他肩上压了重担，压了使命，宦官咄咄逼人，太子蠢蠢欲动。所以说这个李诵啊也无力抗争，我赶紧当太上皇去吧。您掰着手指头一算，宪宗李纯登基的时间和此前德宗驾崩、顺宗登基的时间相差还不到8个月呢。也就是说呀，短短一年之内，大唐帝国呢就连续换了3任皇帝。那这时候我们的眼光就放到了李纯的身上。黄炎培先生他曾经提出过来，中国古代啊，几乎每一个朝代呢，它都是开国、盛世、衰落、中兴、衰败、灭亡，逃不出这个历史规律。大唐这儿也是如此啊，一说到开国，您想到李渊，想到李世民，一说到盛世，开元盛世嘛，玄宗。当然衰落呀，打他这儿也就开始了。藩镇割据这个阴影，这个毒瘤始终是挥之不去。那么唐朝的中兴是什么时候呢？您一查就知道啊，就是唐宪宗时期有元和中兴。但是呢，这也是大唐王朝的一次回光返照。好吧，大唐帝国这个历史翻篇了啊，我们要给您说到宪宗了。新年的正月初一，宪宗李纯率领着文武百官来到兴庆宫，向太上皇李诵拜贺新年，同时给他进献了尊号应前圣寿。年轻的宪宗皇帝看上去一脸仁孝，整个拜年活动这个气氛呢也显得是喜庆祥和，尤其是这个尊号呢，它显得要特别吉利，因为它就包含着祝愿太上皇寿与天齐的意思。可是这个没过十几天，就是元宵节前后吧，年仅45岁的李诵非但没有授予天齐，反而是嘎巴死了。有人说这个顺宗的死啊有很多疑点，也有人说呢他

中风以后也活不了多久，死得很正常。咱们就不说他了，来说这个宪宗吧。正月初二的时候，宪宗大赦天下，改元元和，站在大明宫巍峨的城楼上，站在元和元年的开端。这时候的宪宗李纯呢，还不到30呢，这年他29岁。这个大唐帝国呢，已经是饱经磨难，历尽沧桑了。那么他的心中呢，也有自己的使命。你看，想当初啊，他特别小的时候，也就是5、6岁，他被他爷爷德宗皇帝抱在膝盖上玩耍，德宗就逗他呀，说你是谁的孩子啊？为什么坐在我怀里呀？这小李纯呢，一本正经地看着爷爷德宗，用响亮的声音回答，说我是第3个天子啊。德宗一愣，一琢磨，可不是吗？这是皇长孙，他确实是第3个天子。那么李纯这儿现在已经成为天子了，他得琢磨呀，我坐在这个天子宝座上，我有什么责任？我有什么义务？有什么问题是我爷爷没有完成的呢？其实答案很简单呢，削藩。自从安史之乱开启了藩镇割据的动荡局面以后，大唐帝国呀就无可挽回地奔向了一个大裂变的时代。此后在代宗、德宗两朝虽然有过中兴之治，但是却苦于无力回天，而顺宗在位时间也就是小半年呗，更谈不上有什么样的作为。那么现在中兴社稷的历史使命责无旁贷地落在了刚刚登基的李纯的身上。这时候的唐宪宗年未而立，正是风华正茂、血气方刚之年华呀。对于帝国几十年来的政治乱象，李纯心里边一直是极端不满的，尤其是对于四方藩镇的骄横跋扈，他更是深恶痛绝。换言之啊，宪宗此刻的志向和抱负就和想当年他爷爷德宗刚刚即位的时候啊，是一模一样的，一心想把藩镇的权力收回到中央，收回到朝廷。可是想当年的德宗也是怀抱着这样的理想，结果呢，在现实面前撞的是头破血流。那么这个宪宗会不会重蹈覆辙呢？满朝文武对此也是心怀忐忑，因为大家伙很难相信这个年纪轻轻的天子真能摆平那些不可一世的藩镇吗？说白了，前几任天子那是有心但也是无力呀，他们都做不到，你凭什么做到呢？似乎为了考验宪宗的能力和决心，他刚刚在永贞元年8月份登基，西川节度使韦皋就在同月病逝了。韦皋的心腹刘辟，他不经朝廷同意就自立为刘后了，这又是历史重演了。就这一幕啊，跟想当年承德的李惟岳如出一辙呀，明摆着就是蔑视中央的权威。而宪宗考虑到自己刚刚即位，所有的事儿还没理出头绪呢，只好暂时采取了安抚手段，任命刘辟为节度副使，代行节度使的职权。刘辟这马上抖起来了，尾巴也翘起来了，也不知道自个儿姓什么了，也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了。因为他这一瞧，这个年纪轻轻的皇帝在藩镇事务上，你能比想当初的德宗更有能耐吗？哎，刘辟这儿啊，得寸进尺，在元和元年的正月，他再次上书，公然要求兼领三川，就是四川、东川、山南、西道这些地界啊，都归我管吧。这可就已经不是蔑视中央的权威了，而是在赤裸裸地挑战朝廷的底线。宪宗一瞧，好，你这真是给脸不要脸呢，马上给了他一个答复，不行。刘辟这不干了，你这么做是重蹈你爷爷德宗年轻时候的覆辙呀，你惹谁不好，你敢惹藩镇？他压根就没把朝廷放在眼睛里边。元和元年正月，刘辟竟然是悍然出兵进攻东川，我想要，你说不行是吧，我自己把他打下来。他这带人把东川节度使李康团团围在梓州，宪宗这个火腾就起来了，愤怒无比，绵延了玄宗、肃宗、代宗三朝的安史之乱，泛滥了整个德宗一朝的藩镇之乱，又从你这儿要开始重演吗？刘辟，你也忒胆肥了，忒欺负人了，难道大唐的天子只能在飞扬跋扈的藩镇面前忍气吞声、束手无策吗？看来呀，不收拾你们，你们永远会觉得这朝廷是个软柿子。那我就要告诉你，
我这不是软柿子，我是榴莲，我是刺猬，你要敢捏我就扎。

杀你。当然，宪宗李纯这儿啊，心里边也犯嘀咕，如果对刘辟用兵，会不会真的走上德宗那个老路呢？哎，皇帝心里边没底呀、啊，满朝文武心里边更没底。大家伙列举了一大堆的理由，说什么蜀道难、山地险阻、关塞坚固、易守难攻。总而言之一句话，这仗啊，咱别打了。他要三川就给他呗。这皇帝李纯呢，陷入到矛盾当中了。关键时刻还是宰相杜皇商站了出来，他说了，这仗不但可以打，而且咱们必须打。他给出的理由是呢，德宗是经历当年的忧患之后，对藩镇采取了姑息迁就、委曲求全，那节度使啊都成了终身制了。他们活着的时候，中央不敢派人接替，有的节度使死了呢，才派宦官去征求将领们的意见，得到拥戴的朝廷才敢任命。可是宦官们从中啊大受贿赂，回朝以后呢，极力替对方说好话，朝廷呢就赶紧把这个节度使的荆棘给对方送过去。所以说，所有的任命都不是出自于天子之意。陛下您如果想要重整朝纲，就应该用国法来制裁藩镇，否则这个天下是无法治理的。而且宰相杜皇商最后就说了，刘辟只不过是一个愚蠢狂妄的书生，制服他呀就像弯腰剪草那么容易。陛下您只需要派遣一个有勇有谋的大将，必能活捉刘辟。派谁呢？杜皇商向宪宗推荐了一个神策军的将领，名叫高崇文。而且更为关键的是，杜皇商还提了一条至关重要的建议，不要在出征的军队里边再设置什么监军的宦官了，千万不可。说在本朝历史上，由宦官率军队或者是监督军队首领所导致的教训已经够深刻的了。万幸这回宪宗啊，他真听了，全盘采纳了杜皇商的建议。元和元年正月23日，宪宗任命神策军大将高崇文、李元义会同山南西道节度使严厉即刻出兵讨伐刘辟，消除跋扈藩镇的战役就此打响了。朝廷军队刚刚从长安出发，前线就传来了让人不安的消息。刘辟啊，已经攻陷了梓州，把东川节度使李康给活捉了。这个消息啊，让宪宗是火冒三丈，决心更大了。就在正月底，高崇文部穿过了斜谷，李元义部穿过了洛谷，兵锋直指梓州。二月初，严厉率部攻克了建州，斩杀了刘辟所任命的刺史文德昭。三月初，高崇文率部进抵梓州，刘辟任命的守将胆怯弃城而逃了。高崇文这儿不战而克复梓州。这时候的刘辟呀，感觉到恐惧了，随即把这个李康送到了高崇文的军营中。我活捉的这个东川节度使我不要了，还给你们了。我现在呀，这个给你们个台阶下啊，朝廷赦免我的罪行，我还当我的节度使去。高崇文这儿当场就以败军失守的罪名把那个李康给斩了，意思是刘辟啊，你死了这条心吧，你不用给台阶下啊，我给你整个坟墓吧。后方的宪宗也很给力，马上下诏剥夺了刘辟的所有的官爵，给我台阶下。我现在告诉你说，蔑视中央的权威，挑战朝廷的底线，朕是绝不姑息的，你们藩镇的好日子到头了。就在高崇文等人讨伐刘辟的战役刚刚打响不久，另外一个藩镇那儿也出娄子了。这个藩镇所辖的下绥，他这个节度使啊叫韩全义。韩全义您总该记得吧，昨天节目当中给您说到了，当初讨伐吴少成的时候屡战屡败，回到长安吓得不敢上朝，让自个儿副将前去探探底气，但是德宗呢不但把他赦免了，还对他重用，完了他呢当了这个地方的节度使。而宪宗即位不久，就把这个草包韩全义招入朝中，把他身上节度使那个职务啊一下给撸了，只给了他一个太子少保的闲职。明眼人一眼就瞧出来了，这是准备收拾韩全义的一个信号。韩全义当然也知道了，所以他在入朝之前就把下绥这个地方的兵权交给了他外甥杨惠林，让他为代理留后，打算

0: 继续遥控夏睢，然后利用这个筹码呢跟朝廷讨价还价。可是宪宗压根儿啊就没看他这个手里的筹码。没过多久，宪宗就果断下诏，让韩全义致仕，就是你赶紧退休吧，滚蛋吧，并且委派右骁卫将军李衍前往夏绥继任节度使。哎呀，这个韩全义的外甥杨惠林一下就慌了手脚了，这种事儿他当然不能接受了。在元和元年的三月，杨惠林在他舅舅韩全义的授意之下，一边整军备战，拒绝李衍前来赴任，一边上书朝廷说，你看现在夏绥将士强行拥立我当节度使，你们不要再派人来了，我就当就行了。哎呦，这是继刘辟之后宪宗面临的又一个考验。怎么办？打还是不打呢？打的话，朝廷就要在南北两线上同时作战，这就可能把这个帝国呀拖入到全面战争的泥潭。可如果不打呢，好不容易在对付刘辟培养出的自信就会土崩瓦解，怎么办？李纯经过了权衡以后，一咬后槽牙，那就打吧。当然，非常幸运的是，朝廷讨伐杨惠林的前锋军队刚刚起拔，夏绥当地的兵马使张成金呢，就把这个杨惠林给宰了，脑袋切下来，把这个首级传送到京师。杨惠林一死，韩全义一瞧，哎呀，我这没戏了，我致仕退休了啊，拜拜了您呢，乖乖的卷铺盖卷滚蛋了。哎，一场叛乱呢，就这样被扼杀在萌芽状态。朝廷平定夏绥的同时，高崇文部也在西川的纵深那儿稳步推进呢。刘辟让军队在鹿头关、万盛堆一带修筑了八座营寨，派重兵防守，企图阻遏官军的兵锋。而高崇文部打到这儿以后，八战八胜，顺利地攻克了万盛堆，把那个鹿头关呢团团包围。至此，征讨刘辟的战役就进入到最后阶段了。从这年的六月到九月，高崇文和阎立又在德阳、汉州、绵州、玄武、神泉屡屡击败西川军队。原本一直负隅顽抗的鹿头关的守军一瞧，拉倒吧，大势已去了，打开城门，赶紧投降吧。随后，高崇文是长驱直入，在九月二十一就攻克了成都。刘辟撂着蹶子往西边奔呢，准备投奔吐蕃，但是在杨冠田就被官军给追上了。他这儿啊想自杀，但是自杀未遂，随即就被活捉了。十月初七，宪宗任命高崇文为西川节度使，两天以后任命阎立为东川节度使。十月二十九，刘辟被借往长安，宪宗下令，当然这不是斩首啊，这是族诛，把这个刘辟啊还有所有的族人呢、党羽啊全部斩首。哎，这个西川叛乱就宣告平定了。这个战争的胜利意义是非常深远的，就是自打安史之乱以后啊，李唐中央和四方藩镇旷日持久的较量当中，朝廷这儿第一次赢得这么漂亮，而且又是宪宗李纯登基以后的第一次出手，这意义是非同小可的。通过夏绥和西川的两场胜利，宪宗李纯以一副强势天子的姿态向天下诸藩发出了强硬的信号，你们确实有一定的自主权，但是不要得陇望蜀，不要蹬着鼻子上脸，更不要试图挑战我的底线，否则的话，前面这个就是例子。所以这些藩镇呢也是非常的惶恐，纷纷主动上表请求入朝，就是我们去您那儿当人质吧，以此来表示我们绝对没有反叛的心呢。元和二年九月，镇海节度使李琦他也得跟着做做姿态啊，他让手下判官王旦为留后，同时上表请求入朝。宪宗说那就来吧，马上批准了，并且派遣宦官前往镇海宣慰，实际上就是督促你李琦，你不是进京吗，赶紧来，少给我打这个马虎眼。李琦这傻眼了，哎，我原本只是做做样子，你这朝廷这还当真了，于是迟迟不肯动身，一再的拖延刑期。宪宗派来的宦官得催他呀，李琦这儿老大的不乐意了，干脆上书说，我不是不想去啊，我病了，等到年底啊把身体将养好了我再入朝。宪宗就这个事儿呢 征求宰相们的意见。时任宰相武元衡就说了，陛下，您刚刚即位，他李琦说入朝就入朝，说不来就不来，这不行啊，决定权都在他身上的话，陛下您何以号令天下呢？宪宗一听，得嘞，武元衡这个想法跟自己是不谋而合的，于是下诏征召李琦入朝，少废话，赶紧来。李琦一想，我去呀就是个死，那我还不如反了呢。他首先自导自演，让一部分军队呢把此前自己任命的那个判官王旦给杀了。你不是留后来着吗？我现在不让你留下了，并且把这个王旦呢剁成肉块给吃了。大将赵齐出面阻拦，结果也被乱兵给砍掉吃了。这群乱兵啊，还把这个刀架在钦差宦官的脖子上，一边叫骂着，一边做出样子想把这个宦官给宰了。关键坎节上，李琦带着人出现了。哎，你们干嘛呢？这可不行啊，这是朝廷派来的钦差呀，不许胡闹。这钦差宦官心里边这个骂呀，少来这套，这都是你自导自演的，就是演给我看，演给朝廷看的。十月初，宪宗再向李琦这儿进一步施压，说你赶紧入朝，我给你个左仆射当的。结果李琦这儿呢上书说，军队叛乱，还杀了刘后，还有一员大将。这潜台词就是，此刻的镇海形势混乱，除了我李琦呀，没人镇得住，您别让我过去了。宪宗不吃这一套啊，不来是吧？马上下诏剥夺了他的所有的官爵，同时下诏让附近的五道兵马联合起来进攻李琦。这回打仗啊，就跟上次征讨杨惠林一样，战争没打响呢，李琦的后院就着火了。他外甥裴行立联合镇海兵马使张子良等人共同背叛了李琦，然后把他给借送到长安了。到这以后直接腰斩了。年纪轻轻的宪宗李纯一上台就施展出了雷霆手段，收拾了三个叛乱的藩镇，这着实让李唐的臣民们感觉到扬眉吐气呀，也让一部分飞扬跋扈的藩镇感觉到惶恐不安。但是宪宗知道削藩没有这么容易，真正的很强的对手还没上场呢，要收拾那些老牌的藩镇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宪宗在等待机会。那么说这个机会什么时候来的呢？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 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1: 夏日闷热，肌肤容易缺水、泛红、干燥、起皮。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给您带来的是热卖的保湿利器兰蔻大粉水400毫升老款，有效期到2026年11月，承包整个夏天的水润底气，精华质地丝滑轻薄，一抹素息润而不粘，清爽不闷痘，零酒精温和配方，油皮敏皮干皮全肤质适配，玻尿酸深层补水，玫瑰精粹舒缓退红。作为一瓶柔肤水，它蕴含多重补水加养肤成分，集保湿、补水、舒缓于一体，质地比较像精华液，层层渗透直达肌底，不会感到油腻，味道也非常好闻。粉水成分中含酒精，适合多种肤质，特别对中干性皮肤友好。超强补水，油皮也能调节水油平衡，保持皮肤清爽，敏感肌也能安心使用，一年四季都非常适用。包装是妥妥的粉色和兰蔻加玫瑰标志，味道非常好闻，大容量用来湿敷也不心疼。日常轻拍晨间护肤，快速补水控油，平衡肌肤水油，后续防晒底妆完美贴合，全天精致不脱妆。湿敷急救，日晒后熬夜后湿敷3分钟，快速退红舒缓，补水修护。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大牌临期清仓大促，400毫升正装一瓶到手仅需89元， 这个价格非常超值，想囤货直接拍

0: 今天给您推荐的是一款既有名门血统又特别实惠的口粮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古井贡酒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连续四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获金奖。这款酒自带冠军吉祥寓意，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亲友聚会逢年过节喝的就是这份幸福圆满，团团圆圆。这款酒采用的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柔和顺口。50度浓香型白酒黄金酒精度，既保留粮食发酵的饱满香气，又赋予酒体充张力，而且价格更加实惠，酒体清澈如水晶，入口甘甜醇和，回味悠长，哪怕多喝两杯也不会上头。古井贡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500毫升6瓶整箱装，暨广优品商城日常售价199元，今天夏日特惠直降50元，到手价只需149元，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合适。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暨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
1: 上溯日月星辰，
2: 下谈河岳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3: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那咱们就闲言少叙，继续来和您分享宪宗皇帝这儿强势登场，一门心思的想要削藩。这个想法其实挺不一般，因为弱藩削了没用，强藩怎么削削不动。在平定了夏睢、西川和镇海以后，宪宗李纯就把这个目光投向了帝国的东北边陲，那块可就是河北三镇，卢龙、承德和魏博。卢龙啊，就是此前的幽州。自从安史之乱以来，这河北三镇与河南的淮西和平卢，他们就共同构成了李唐中央的心腹之患。这些藩镇呢，不但是实力强大，割据时间长，互为援助，一有风吹草动就联合起来对抗中央。这么多年来，他们是赋税自享，职位世袭，一切自专，那基本上就不是藩镇了，这是大唐帝国版图上的小毒瘤，这是国中之国，这处于半独立状态。心情好的时候假模假式的给中央个笑脸，心情一旦不好啊，谁听谁的还不一定呢。这样的藩镇不收拾他，朝廷的威信何在？帝国哪有安宁可言呢？但问题就是啊，你要收拾这种老牌的跋扈的藩镇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宪宗这儿在默默的耐心的等待着机会。
0: 唐宪宗李纯决定削藩遭到群臣反对，谁的出现坚定了宪宗的决心，又是谁的一封支持削藩的奏书堵住了群臣的反对之声？藩镇节度使相继病倒，世袭问题再次袭来，唐宪宗如何应对？
3: 元和四年2月，承德节度使王世贞他死了，他的儿子王承宗自立为留后。这时候宪宗的第一反应就是拒绝承认，由中央这儿另行委派节度使，如果你不服我就兴兵讨伐。此前的像什么西川啊、镇海啊，那些地界就是前车之鉴。其实啊，宪宗这忍了很久了，早在这事儿发生的3年以前，平卢节度使李师古他也死了，他弟弟李师道自立为副使。其实那时候宪宗啊就想把李师道给端了，借此打破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藩镇世袭制。可是当时呢，朝廷正在对刘辟那儿用兵，无暇兼顾，只好是违心的任命李师道为留后。行吧，你哥死了你继续。当时宪宗呢还是把平卢镇的征税权和官吏任免权给收上来了，而且当时宪宗已经打定主意，你等着，等我平定刘辟以后，无论是哪个藩镇再敢搞这种世袭制，朝廷这儿绝不答应，绝不姑息。这回当王承宗想要自立为留后的消息传来，宪宗马上就找到宰相，提出了自己的想法，说我打算借这个机会来削藩，省得他们老炸刺儿。可是当

0: 当时的宰相裴寂却表示反对。裴寂就说呀，说想当年德宗一朝，平卢节度使李纳，也就是李师道的祖父，他就是最为骄横跋扈的藩镇之一，而承德节度使王武俊，就是王承宗的祖父，或多或少有功于国。既然朝廷在几年前承认了李师道了，现在咱们拿什么理由来拒绝王承宗呢？如果坚持要剥夺他的继承权，恐怕不光是王承宗不服，天下诸藩都认为朝廷办事不公。宪宗一琢磨，宰相这说的也有道理。想当年李师道兄终弟及的时候，中央同意了，现在王承宗父死子继啊，你朝廷又不同意了，您到底有个标准没有啊？那就先听宰相的吧，把这个事儿暂时搁置一下。宪宗回去以后啊，左思右想，他睡不着觉，越想越亏，退一步越想越气。那这种心理呢，咱们大家伙在日常生活当中都会有。平时啊，咱们看一些新闻事件呢，甚至看一些影视剧啊，就会觉得，哎呦，就因为这么点小事，最后啊，呵，竟然发展到这么严重、这么离谱、这么惨烈的结局，那双方怎么就不能平息一下怒气呢？是吧？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那狗咬了你了，你还咬狗一口吗？没遇上事儿，自个儿琢磨的时候，觉得这种事儿啊，忍下来很简单。可真等您遇上事儿了，您走在大街上呢，后边有人嚷您，哎，闪开，眼瞎呀，看不见挡道啊。您扭头一瞧，对方说你瞅啥，哎，这时候您这个情绪就已经战胜理智了，那您琢磨的还是忍一时风平浪静吗？退一步海阔天空吗？那是忍字头上一把刀啊，暴脾气压不住啊。还有就是两个人吵架，哎呀，吵的呀天翻地覆的，然后其中有这么一方呢，回去以后一天就琢磨对方说的话，哎，当时他那么挤兑我的时候，如果我这么说，呵，我怎么当时没想到呢？气死我了。这种事儿经常发生。宪宗这儿也是啊，宰相给他一分析，他觉得有道理，但是回去一想，不行，那这事儿就没完了，没了了，他还是不愿意放弃，于是召见了他最信任的几个翰林学士，来，你们说说你们的意见。其实内心深处想得到的就是这些翰林学士的支持，但是又让他失望了，因为这几位翰林学士呢，也都提出了异议。其中那个李绛就说呀，河北诸镇久不服从中央，此事固然令人愤怒，可如果您想一招就革除他们世袭之弊，恐怕也是做不到的。承德自李宝臣、王武俊以来，父子相承都已经40多年了，无论是民心呢、军心呢，都已经习惯了，他们不认为自立自带是违背纲纪。现在王承宗已经在事实上接管了军政大权，您现在说削藩还是给他们派个节度使，王承宗必然不服，他也不会服从朝廷的安排。您像卢龙、魏博、平卢一直也是传位给子弟，和承德利益是一致的，如果他一瞧，哦，朝廷这儿已经是开始另行委派节度使了，那他们肯定是暗中勾结、暗中同盟。眼下江淮一带水灾严重，咱们国家的财政和民生都是很困难的，恐怕不宜轻启战端。宪宗一听你们小嘴叭叭叭一说，好像都挺有道理，什么要从长计议、认清现实、实事求是、钱儿不够、顾及百姓，好话都让你们说了，好人都让你们做了。他嘴上没说什么，心里边非常不爽，那无奈的面对现实吧，毕竟也不是自个儿领兵打仗，如果朝臣们都反对，这个皇帝一意孤行的话，他的政策是落实不下去的。当然啊，您得看这皇帝是谁，您像李世民那种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大臣们也劝呢，这事儿不行，万分之一的成功几率都没有。李世民说闭嘴，我已经下定决心了，我御驾亲征，我打个样给你们瞧瞧，办成以后来你们瞧瞧吧，搞定。第二回啊，当李世民再提出惊世骇俗的想法，朝臣们呢也就是有疑惑，能行吗？不行吧？李世民肯定说闭嘴，我再打个样给你们瞧瞧，看看又成了。那到第三回的时候，没人反对了，落实下就行了。
1: 朕也知一战而胜很难，但并非全无可能，朕最喜欢做的便是将不可能变成可能。
0: 隋炀帝刚一上台也是如此啊，来征伐十万民夫，我修一个大运河。大家伙说不行，你别闹，少废话，这事儿就给我办了。好，大运河修完了，
1: 朕要开一条贯穿华夏的运河，别人做不到，朕能做到。
0: 紧接下来说我要迁都，大家伙一听又傻眼了，迁都上洛阳干啥去？但是这事儿也办成了，
1: 朕不仅要开河，还要迁都。长安不是久留之地，无论军事还是经济，只有洛阳才是中府之地，天下之都。
0: 当然这也有副作用啊，三征高句丽失败三回，这隋炀帝彻底就崩溃了。大家伙劝你你不听，我给你们打个样好嘛，事儿让他给办踩了。宪宗李纯这儿面对的是同样的问题，因为当办一件大事儿的时候，很多人都认为啊，这事儿办不成，咱们要考虑充分，准备充分，谁都不想冒险，因为说这种话是最稳妥的。你比方说埃隆马斯克说想要回收火箭，让那个火箭呢稳稳当当的再落下来，那旁边人是吧，最稳妥的方法，别这么干啊，不行，完了这火箭咣炸了，你就可以站出来，我说什么来着你不听啊。哎，他们那边得说英语是吧， I told you， 显得他挺有本事，我有先见之明吧，我就说不行吧，现在怎么着，炸了吧。劝某人不去做某件困难的事儿，这成本最低呀。如果他没干成，你这可以高高在上，年轻了不是，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显得自个儿很高明。如果对方人家把这个特别困难的事办成了，他这也有话说，哇，天子圣明，你真是牛啊。天子没办成呢，你加个字儿就行了，你牛啊，改成你吹牛啊。反正宪宗这儿一筹莫展，没人支持自己呀。这时候有个人忽然站出来了，极力支持他的削藩意图，并且自告奋勇，要求亲自率兵去讨伐王承宗。
2: 您不用担心，愿意应战，莫非你有什么把握？
0: 这就相当难得了，因为他并不是说我支持您，而是说这事儿我去给您落实。在一公司啊，在一企业啊，在一单位啊，领导如果说来大家伙提提意见，好家伙，每个人都有话说，食堂的饭菜不好吃了，我们外出培训的机会太少了，员工的成长空间不够了啊，机制太老化了，太僵硬了，反正每个人一肚子怨气，列出的改革项啊能装一筐。可如果说谁来带头推动改革呀，全跑了，毕竟站着说话不腰疼嘛。而此人站出来支持宪宗，还自告奋勇，我带兵去打这个王承宗去，这就让宪宗很感动了。这个自告奋勇的人是谁呢？他的名字叫吐突承璀，他爹妈怎么给他起的你就不知道，后世讲故事说这种名字他特别绕嘴吗？这吐突承璀啊是一个宦官，当时担任的是左神策中尉，这可是禁军的一把手，这不是一般的阿猫阿狗啊。此人虽然年纪不大，但是打小呢净身入了宫了，一直在东宫侍奉在太子李纯的身边，也算是资深的宦官了。人家这个吐突承璀啊，脑瓜子倍儿灵活，办事精明，深受李纯的宠信。李纯即位以后，马上把他升为了宦官总管兼左监门将军，又把他提拔为了左神策中尉，让他统领禁军。吐突承璀在这个关键时刻站出来力挺削藩，着实让宪宗感觉到欣慰，也让他对削藩的事业平添了几分信心。可问题在于，就朝里边那些文官、那些文臣啊，精英知识分子，像什么宰相裴寂呀、翰林学士李绛啊，这些人呢都瞧不起宦官。假如现在你再提出来，第一我要削藩，第二削藩的这个主帅是吐突承璀，那这帮文臣呢会闹翻天的。哎呀，这怎么办呢？宪宗这儿有点举棋不定。为了摆脱这种两难的局面呢，宪宗决定找一个机会，就任命吐突承璀为统帅的问题试探一下大臣们的态度。他这个念头啊刚起，就有那个官员呢，人家会揣度，瞧出来了。当时有一个李氏的朝臣马上上了一道奏书，陛下，王承宗不可不讨伐也，吐突承璀是陛下的亲信近臣，您完全呢可以把兵权交给他，让他统帅各军来出征，看天下谁人不服。你看 刚想睡觉来枕头了。这个朝臣了不得呀，太善于揣度了，把这道奏书递上去，一下啊把天子和这个当权宦官吐吐成髓的马屁一块就给拍了，而且拍的这个力道不是铁砂掌啊，把人拍的屁股生疼，是无影手啊，轻轻的拍，不着痕迹的拍。宪宗看着这个奏书，这个嘴角啊就上翘了。那换成咱们一般人的想法，正好啊拿着这个奏书给朝臣们看一下，我觉得他说的这个事儿很有道理嘛，我就想这么做，你们意下如何呀？这就是咱们一般人的想法了。你看人家宪宗是怎么做的，他把这个奏书啊拿给宰相们，拿给翰林学士们看，然后他是这么说的，说你们瞧瞧这个奸臣啊，他已经知道朕打算把兵权交给吐突成璀，这才赶紧呈上奏折。那言外之意，他是来拍马屁的，他就是一个逢迎的小人呐。诸位贤卿切记，从今往后这小子不能够提升，不能够任用。好嘛，这拍马屁的李氏万万没想到，聪明反被聪明误，一掌拍到马粪上了，一辈子荣华富贵前程这全拍没了。他也想不明白呀，那我错在哪儿呢？错在你太聪明了，聪明到别人一眼就瞧得出来你的投机的嘴脸，对你的为人相当的不耻。不过这回呢，这还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啊，宪宗想拿这个李氏来说事儿了，捎带脚的把这个想授予吐突成璀兵权的事儿提出来，不着痕迹的试探一下大臣们的反应。这就是宪宗高明的地方，我拿这道奏书做一个火力侦察，顺便把这个李氏啊当枪使了。但是开枪以后，他发现怎么打空气上了，宰相裴寂呀，还有翰林学士李绛他们对自己这个火力侦察呀没有任何反应。那宪宗就得琢磨了，对方不反应无外乎两种情况，第一是默许了，第二是没有察觉。但是没有察觉是不可能的啊，只能说是假装没有察觉，完了事后呢以不变应万变。有朋友说，难道这些朝臣，就是这些大学士啊宰相啊，他就不可能真的没有察觉吗？如果是真的没有察觉的话，官能当到这个位置上？那不现实啊。宪宗稍微一琢磨，他就马上明白了，对方啊这是假装没有察觉。行吧，你们就别发表意见吧，你们就以不变应万变吧，我着手我的削藩工作。几天之后，宪宗启用了一个叫卢从史的人。卢从史原本担任的是昭义节度使，几年之前呢，因为他父亲去世了，卢从史这儿呢丁忧去职，长时间的闲赋在家中，一直没有机会复出。卢从史一听说宪宗皇帝想要削藩了，随时可能和河北三镇开战，他就赶紧跑到长安，花重金打通了突突成璀的关系，极力表示我愿意率本镇的军队出征，充当您的前不正印先锋官呢，为朝廷赴汤蹈火，我誓死去讨伐王承宗。吐突成璀这儿随即向宪宗就做了推荐，宪宗这二话不说，马上任命卢从史为左金吾大将军，并且把他过去的职务一块也给恢复了。很明显，宪宗这下定决心了，要向承德的王承宗那儿开刀了。削藩不是小事儿啊，必须从政治、军事、财政多方面综合考量，不是说脑瓜子一热一拍胸脯这事儿就办去吧，不行。那宪宗思来想去呢，最后还是两手准备，在采取战争手段之前，尽量的先用政治手段来解决问题，就算这个政治手段到头来呀不顶用，那么也能成为朝廷赢得出兵的理由，就是我师出有名，增加正义的砝码。简而言之就四个字，先礼后兵。这一年七月，宪宗召见了李绛等人，他就说呀，关于承德的问题，朕想到了一个折中的方法，要任命王承宗为留后也行，必须把他下辖的德州、地州给分割过来，另设一镇，从而削弱他的势力。而且呢，他也得和平卢的李师道一样，从此必须向朝廷缴纳两税，他们当地官吏的任命也是由朝廷来任命，你们意下如何呀？翰林学士李绛还是反对，他说，您看啊，您把那两个州给拿过来，这么做呀会激起河北诸镇的反抗情绪，关于征税和任命官吏的事儿， 我倒是有一个更稳妥的建议。

您呢可以派遣使臣去给王世贞吊唁，然后让使臣呢以个人的名义向王承宗提出来，不让他知道这是陛下您的意思。如果他同意呢，那当然最好；如果不同意呢，也不会折了朝廷的脸面。宪宗部分采纳了李绛的建议，也就是说让使臣以个人名义跟那个王承宗谈判。他派的是谁呢？他派出了京兆少尹裴武前到承德那儿去宣慰。临行之前呢，宪宗也告诉他说，你谈判的内容呢，不仅要包括征税权和官吏任免权，还必须让他答应割让德地两州。话你可以说得婉转点，但是这是我的底线，你看看他对方怎么说吧。且不说对方怎么说，就在这年的八九月间呢，卢龙节度使刘季、魏博节度使田季安、淮西节度使吴少成，这仨人啊，不约而同的都病倒了。那么事实可就严重了，这些人一死，他们的儿子或者说他们的弟弟必然会自立，强藩世袭的大戏又会再度上演，而且这回啊，可能接连来三回。宪宗李纯这儿迫不及待地找来了李绛等人，说你们瞧，刘季这帮人眼看就要快死了，难道我们的朝廷只能是听之任之，让他们的儿子继位吗？如果是那样，天下何时能够太平？现在朝野议论纷纷，都说呀，应该趁此机会把权力收归中央，如果他们抗命就派大军讨伐，时机不能再错过了，你们说呢？李绛等人一瞧，那我们还说啥呀，宪宗削藩的决心已经是九头牛都拉不回来了，而且现如今呢，这个藩镇的形势也着实让人不安。在这种情况下，朝廷与河南河北这些强藩是迟早必有一战的，所以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打不打了，而是该怎么打，先跟谁打，后跟谁打，派谁去打。针对这些问题，李绛和其他几个翰林学士经过审慎的思考，就提出了一个先易后难，先难后北的战略。他们就说，河北诸藩的形势与当初的西川镇海是截然不同的，咱不能被此前的胜利冲昏头脑，西川镇海都不是长期割据的地方，而且周边各道都在朝廷的控制范围之内。刘辟和李琦他俩人是丧心病狂，擅自发动叛乱，他们的大部分部众其实也并不服从他们，所以我们的朝廷军队一到，那是势如破竹，叛军立刻土崩瓦解。可是河北诸镇他们的情况跟这个完全不相同啊，他们的内部势力根深蒂固，外部势力像那个藤蔓一样相互交错，辖下的将士和百姓只知道有藩镇将帅，而不知道有朝廷。你用好言相劝吧，他不听，用武力威胁吧，他不服。朝廷如果对他们采取强制措施，结果是很难预料的。您别看河北诸镇平时的时候啊勾心斗角，一旦朝廷要打破他们的世袭制，这帮孙子马上抱团，会拼死维护共同的利益。所以翰林学士李绛等人呢就极力主张说，朝廷应该暂时承认王承宗，对河北诸镇先采取安抚的政策，咱们把主要精力啊拿来对付淮西的吴少成，就是先打南边。淮西的情况和河北三镇是不一样的，它跟此前的那个咱们打胜的西川呢、镇海呀、比较类似，周边地区是效忠朝廷的州县，只要他吴少成一死，朝廷马上另行委任节度使，对方如果答应还则罢了，如果敢不从，马上发兵讨伐。等到咱们把这个淮西平定了，再等到河北的刘季呀、田季安呐、他们一死，咱们朝廷这儿又有机可乘了，到时候再对河北动手，那也不迟嘛。咱们客观来说，李绛等人提出的这个战略构想是经过了深思熟虑，也是切实可行的。如果不出现意外的话，宪宗朝廷呢可以按照这个计划一步一步的削平两河强藩。可是这有一前提啊，就是不出意外。那问题是，世间很多事儿都是遵循墨菲定律的，越怕什么越来什么。这个意外啊就出在了这个王承宗的身上。他老爹死了以后，他宣布我是刘后，我要自立。但是他一直没有得到朝廷的任命。他这儿不安呐、着急呀、屡次上表解释。直到这一年的八月中旬，朝廷派出使臣裴武给他带来了天子的诏命。
当然裴武呢也是按照宪宗安排的，以个人的名义给这个王承宗提了一些建议。王承宗一瞧使臣来了，特别高兴，一听这个使臣有这样的建议，他马上表示说，我呀都是被军队逼迫的，所以没来得及等到朝廷旨意就自立了，现在您建议我奉上两周是吧，没问题，我先表表诚意。双方的交易就此达成了。九月份，宪宗正式任命王承宗为承德节度使，同时任命德州刺史薛昌朝为保信军节度使兼德第二州的观察使。您看，原本这个结果呢，朝廷啊还有王承宗啊都是非常满意的，看上去皆大欢喜，但是有一个第三方他却跳出来了，魏博节度使田季安。田季安一瞧，你朝廷这么做就是在变相削藩呢，今儿你从承德节度使的手中割去两个州，明天呢又会跑到我魏博这儿管我这儿要俩州仨州的，照这么割下去，到时候河北诸镇凭什么和中央抗衡呢？田季安一琢磨，不能让朝廷开这个头，也不能让王承宗这个乳臭未干的小辈坏了几十年的老规矩。他马上私下派人就告诉王承宗说，孩儿啊，你傻呀，你知道这个薛昌朝是谁吗？你觉得他是你的下属？错了，他跟朝廷早就有一腿了，要不然的话他怎么当上这个节度使还兼什么观察使呢？你琢磨琢磨。王承宗一听，越想越有道理，越想越不是滋味。对呀，朝廷派一使臣到这儿来喝两杯酒就把我灌醉了，我迷迷瞪瞪的就献出两个州了，然后我这个下属呢还当了那两个州的什么观察使，这说明他们是有预谋的，把我这个属下给他抓起来。他现在不是还没被朝廷任命吗？那个任命状还没到呢吗？确实，朝廷派出的宦官来给薛昌朝送任命状，半道上啊被魏博节度使田季安给拦住了，您不能走，在我这儿得喝酒，让我略尽地主之谊。这边摁住这个宣旨的宦官，那边啊王承宗就把这个薛昌朝给逮下来了，关在囚牢里边。宪宗闻听以后勃然大怒，我忍一时你不风平浪静，我退一步你朝我脸上吐，给你脸不要脸是吧？行，马上一道诏书甩过去，你赶紧把那个薛昌朝给我放了。王承宗呢拒不从命。行吧，双方营造的皆大欢喜的假象就在一瞬间被击破了。此前这个翰林学士给制定的战略，先安抚河北，先打淮西，也就化为泡影了。宪宗一瞧，既然政治手段不能解决问题，我使劲安抚你呢，你给我炸刺儿，那就诉诸武力呗。于是一场大战在天子的愤怒当中就爆发了。这场仗打成什么样呢？明天节目当中再详细给您说来。好，列位，咱明儿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这是林俊杰在2011年发行的《学不会》，虽然传唱度上比不上《不为谁而作的歌》《一千年以后》《修炼爱情》等大热金曲，毕竟他金曲实在是太多了，但这首歌一定会被不少人收藏在歌单中，因为歌曲里藏着一份不愿妥协的笨拙。而这个世界上总有那么一群人，他们真的学不会。学不会什么呢？学不会权衡利弊，学不会及时止损，学不会保护自己，学不会全身而退。在他们看来，喜欢是藏不住的，喜欢就是要有行动，要有坚持，要执着，要付出，要牺牲。所以他们不想去算计，不想在爱里还戴着面具，更不想用那些所谓的善意谎言去欺骗对方，也欺骗自己。他们宁愿把最真实的软肋暴露出来，哪怕明知道自己可能会受伤，却依然选择全情投入。这些学不会的人往往不是真的笨，而是太单纯太善良了。

们不顾一切的关心未必能带来感动，他们毫无保留的付出最后往往也未必有回报，所以结果是这些最不想伤害别人的人却成为被伤得最重的那个人。这首歌唱尽了感情里的遗憾与执拗，那些藏在心底说不出口的坚持，那些义无反顾却没有正果的奔赴，都在歌曲里。所以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这首歌？因为歌里面有曾经在感情里固执地撞过南墙却依然一往无前的自己。不管词曲还是演唱，这都是一首绝对高品质的作品，但最大的遗憾是林俊杰把这首歌写得太难唱了，尤其高音的部分真的唱不上去，所以就会出现有人在 KTV 借这首歌缅怀自己逝去的爱情，一个人唱得满心陶醉，撕心裂肺，痛哭流涕的，但旁边的人却共情不了一点，因为唱得太难听了。不过话说回来啊，林俊杰的歌确实大都很难唱，调都非常高，林俊杰不放过自己也不肯放过歌迷。在林俊杰的演唱会上你就去听吧，高潮部分的大合唱全是女生，因为男生唱不上去。感谢您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如果是在手机上听到了本期节目，也可以在当前播出界面的评论区留言，我都能看到。本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收听几组同名不同曲的作品，接下来这首歌发行于2004年，我们来听吴克群《学不会》。

这是张信哲在1997年发行的《雨后》。我们都知道，雨天过后，空气新鲜湿润，整个人都神清气爽，心情也会比较愉悦。相信大家也能在张信哲的表达中感受到那股发自内心的快乐和兴奋。歌曲为我们讲述了一段旅途中的偶遇，像这几句歌词：公路在荒漠无尽的延伸，车窗内你我聊起彼此人生。

像一生只见一次的缘故，最难忘陌生人搭载的热忱。其实写得很明白，就是萍水相逢，但又相谈甚欢。简单的几句歌词是能够给我们带来画面的，就像很多公路电影中的场景，一个背包客走在漫无边际的公路上，好巧不巧下起了雨，于是呢，招手拦下了一辆身后开过来的车，问对方是否方便搭个车呢？那对方很热心的就答应了，然后两个人在车上开始聊天，聊风景，聊理想，聊人生。没有事先约定，也没有刻意等候，只是赶路途中一场偶然的结伴同行。没有人想着去问彼此的个人信息，你干什么的呀？每月工资多少呢？结婚了没？有孩子吗？这些世俗生活的话题此刻通通都不会涉及，暂时挣脱掉现实中固有的身份和标签。不管你是精英也好，牛马也罢，不管你财富自由还是每月只有微薄的收入，这些都不重要。所有世俗定义的高低、贫富、身份差异，在这段旅途中一文不值。我们不知道彼此是谁，但就在这一刻，我们都是最真实的自己，我们都如此坦诚。这份不期而遇的温暖，让沿途的风景更加美丽迷人，也让这趟旅程不同于以往的任何一次，因为有故事，有转瞬即逝却久久难忘的温暖。我们的人生也是这样，很多时候都是独自赶路，也总会遇到形形色色的过客。有些人见过一次便再也没有了交集，但有的人可能仅仅是聊过几句天，并行走了一段路，然后呢，会悄悄定格成无数人生镜头中非常美妙的一帧。所以如果哪天你也遇到了一场突如其来的相逢，你们聊得很开心，能感受到彼此的真诚和善意，那么请记住，这是生活赠予你的惊喜。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鱼干膜他说现在正在值班，每天都在听你的节目。麦兜说节目里很多歌曲都是熟悉的，有共鸣，有回忆。另外黄福柱是在福建，往事随风在广东深圳，他说加班到深夜，还好有你的声音和这些老歌陪着，就不觉得孤单了。岁月如歌说以前听不懂，现在听着听着就懂了，经典就是经典，永远不会过时。好，那其他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如果是在手机上听到了本期节目，也可以在当前播出界面的评论区留言，我都能看到。这里依然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本期节目将继续收听同名不同曲的几组作品，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张韶涵在2004年发行的《雨后》。

这是陈奕迅在2016年发行的《I Do》，我觉得这首歌里藏着不动声色的幸福，就像是讲述我们绝大多数人的爱情，有遗憾，有等待，更有满心笃定的奔赴和相守。大家也听出来了，歌曲的旋律没有太大的起伏，陈奕迅的演唱也平缓冷静。但普通人的爱情不就是这样吗？哪有那么多轰轰烈烈和跌宕起伏？我们的感情更多的是藏在烟火里的日常，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是平平淡淡的不离不弃。这首歌其实有一个特别好的适用场景，那就是婚礼上。我们知道婚礼上肯定会讲述新郎新娘的爱情故事，他们是怎么认识的，在一起做过哪些有意义的事儿，有什么难忘的瞬间等等等等。大屏幕上也一定会同步播放他们的照片和视频。其实这时候灯光可以暗下来，音乐缓缓响起，然后新郎走上台，面对着自己的新娘唱出这首歌。想想就很浪漫，因为歌词所展示的故事就是很多人都会有的爱情轨迹。当然可能有朋友说，婚礼上需要的是那种情感强烈的就要满意的歌曲，这首歌太平了。但是你要知道，不是所有人在表达开心幸福或感动的时候都会通过外部的肢体动作或者表情来表现的，有人泪流满面，但也有人会平静淡然。但看起来平静的人不代表他心里没有波澜。这首《I Do》就是这样，表面平静，但是你品，你细细品，陈奕迅唱的是最真实的生活，最平实的浪漫，细水长流的陪伴最动人，平淡的日常烟火才是爱情最美好的样子。所以说请相信我啊，只要灯光暗下来，一束聚光灯打在新郎和新娘身上，新郎深情地看着自己的新娘，认真地用心地唱这首歌，全场一定会被感动到。如果听节目的朋友日后谁结婚的话采用了这个方案，请记得告诉我啊。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舞动飞扬是在安徽合肥，他说每次听着经典老歌都有新的发现。糯米是在苏州，但是他老家是河南的，他说两个孩子都在这边上学，孩子在身边也就少了很多牵挂。还有一位朋友，他的名字应该是手机尾号4521，这位朋友是在黑龙江大庆，庄海钦，他说好多个夜晚没来了，冒个泡，普宁打工牛马。

这是飞儿乐队在2004年发行的《你的微笑》，从头到尾透着一股松弛洒脱的气息，满满的都是纯粹的快乐、热烈、无拘无束的自由。每次听都会觉得特别解压，好像所有的烦恼都被风吹走了，浑身都透着轻松自在。当年飞儿乐队真的是横空出世，惊艳全场。零几年的华语乐坛，那简直是神仙打架，金曲遍地。但是飞儿乐队一出道就凭借独特的曲风、超强的唱功以及极具辨识度的嗓音，硬生生杀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他们就是无数人心中的顶流，像我们的青春歌单里肯定也都有他们的歌，《月牙泉》、《我们的爱》、《千年之恋》、《Lady》呀。很多回忆都被找回来了，对不对？每一首都是传唱度爆表的金曲，可以说是承包了一代人的回忆。主唱詹雯婷的嗓音更是独一无二，空灵又有力量，清澈又极具穿透力。不管是恢宏大气的曲风，还是温柔细腻的小调，她都能完美驾驭。毫不夸张地说，很多人爱上飞儿乐队，其实喜欢的是詹雯婷，是被她独一无二的嗓音所吸引的。我们知道那个年代没有短视频，没有流量炒作，但他们就是靠实打实的作品和唱功圈粉无数，是真正靠实力封神的乐队。反正不知道大家对于飞儿乐队是什么样的一个评价，但是在我心中，飞儿乐队可以比肩

五月天，但注意，一定是当年的飞儿乐队，而不是今天的飞儿乐队，是詹雯婷作为主唱的那个飞儿乐队。听上去好像有点被绕晕了，对吗？现在的乐坛上也有飞儿乐队，但已经不是我们喜欢的那个乐队了，因为后来乐队重组，主唱也换了，所以我们很少有机会再看到詹雯婷唱这些耳熟能详的经典旋律。虽然说在综艺节目上可能偶尔还能听到这些歌，但没有人能唱出詹雯婷的味道。但是想想看，结束的何止是飞儿乐队，不也是我们很多人热烈滚烫的青春吗？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建材王哥是在山东济南的朋友，他说冒个泡，这节目真的是宝藏啊。阿文1993说不知不觉已经听了大半年，心情不好的时间听节目真的很解压。静待花开也提到了，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打开听一听，越听越经典，感觉又被治愈了。漂泊的云说人在上海心在故乡，听着这些歌仿佛又回到了无忧无虑的学生时代。好了，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不要再偷偷的藏着了啊，告诉我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关注之后呢直接把你想说的话留言告诉我，另外也可以在当前播出界面的评论区留言。那接下来这首歌发行于2011年，我们来听那英演唱的你的微笑。

萧亚轩的慢歌真的是一秒抓耳，那种慵懒又细腻，温柔又通透的演唱，总能瞬间把我们带到故事里。他不需要用力就能唱透成年人的心事，也总能被无数人共情。那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萧亚轩在2008年发行的《冲动》啊。我们的青春里应该都有过这样的时刻，偷偷喜欢一个人，不确定彼此的关系，分不清是朋友还是爱人，带着一点忐忑和不安，却又忍不住心痛，明明带着矜持和犹豫，又藏不住想要靠近想要珍惜的冲动。萧亚轩把这种克制又热烈的心动演绎得淋漓尽致，不确定对方是否属于自己，不确定坚持能否换来回应，却依然愿意遵从本心，勇敢奔赴这份喜欢。可能这就是冲动的意义，因为最好的爱意从不是深思熟虑的权衡，而是发自内心义无反顾的心动，哪怕结果不会如愿，但最起码争取过，没有放过一丝丝微乎其微的可能。时间很快啊，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那么最后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小李呢是在河北石家庄，他说每天必听，一天的疲惫就都烟消云散了。阳光总在风雨后，他提到在老家带孙子，就喜欢听这些有年代感的歌，心里很踏实。小雅说不知不觉关注了快一年了，很多歌虽老，但每次听都有新的感动。另外陈先生是在江苏南京，他说正在吃夜宵，这首歌真的太有味道了，越听越上头。另外夏天的风是西安的朋友，还有心有风景，他说只有音乐才是最美好的人生解药。那再一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在未来看到更多朋友的互动留言。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咱们的听众粉丝群，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回复两个字经典，然后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了。那最后我们要听到的是张惠妹在1996年发行的冲动。那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五，我是主持人毛毛。您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朋友们在节目直播期间还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跟我们交流您的健康问题。那朋友们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在节目当中或者是节目之外，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大医生粉丝群，微信找到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发送私信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扫描二维码进群了。炎炎夏日，气温也是节节攀升，那很多朋友也都会出现心烦失眠、心慌乏力、头晕胸闷的情况。其实这些身体信号都在提醒我们应该好好的养一养心了。中医经常说夏季属火，通于心气，那夏季呢也是我们养心护心的关键时节，尤其是对于心血管健康的养护更是不容忽视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了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区心病科主治医师王成义王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朋友们好好的来聊一聊夏季养心的那些事儿。我们从中医的角度讲解科学养心安心度夏的适用方法。王医生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
1: 嗯，好嘞。那个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我是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区心病科的王成义医生。今天啊，很高兴能在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与大家分享一些夏季养心的健康知识，也希望今天的内容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实用的养生帮助。嗯，谢谢大家。
0: 好，也非常欢迎王医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其实也是想跟朋友们更多的聊一聊这个养心方面的问题。而且很多听众朋友都比较好奇，为什么夏季养生的重点就是养心呢？我们夏季的心脏是不是容易受到一些影响？接下来呢，就请王医生来给大家一一的解答，也欢迎朋友们全程啊详细的收听。有相关的养心问题，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互动平台当中留言来咨询。首先，我们先有请王医生给大家从中医的专业角度讲一讲，为什么夏季要重点的养心？夏季和我们心脏之间有怎样的养生关联呢？
1: 嗯，那个就是开讲之前，我先跟大家就是提问一下大家，大家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就是一到入夏天一热，人就容易这个心烦气躁，睡觉睡不好，有的时候还有这种胸闷心慌，个别的有这种感觉，哎，自己脾气就是夏天明显比冬天要容易这个着急上火。
0: 嗯，
1: 这些情况吧，不是大家的错觉，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啊，确实心脏承受的压力更大，所以说表现出来的一些特殊的状态。
0: 嗯，
1: 那从中医的角度，为什么我们夏季要重视养心呢？中医啊讲究天人相应，也就是说人和大自然是一个整体，四季之中，春天对应咱们的肝脏，夏天对应咱们的心，秋天对应咱们的肺脏，冬天对应咱们的肾脏，而夏天五行属火，五脏之中啊，这个心脏正是跟这个夏天的火相对应，所以说夏天养心是关键。
0: 嗯，这就是大家为什么夏天要格外的重视我们心脏方面的健康哈。其实刚刚王大夫说到这个夏天一来，这个温度一高，很多朋友觉得胸闷呐，甚至脾气都火爆了。我比较个人的感受就是觉得夏天之后好像不太敢吃羊肉了，特别怕上火。
1: 是。
0: 嗯，那另外我们说到这个夏天，您刚刚也提到了有着非常深厚的中医理论来去支撑它。一般来说，夏季心脏发出的预警信号，我们身体都会出现哪些表现呢？比方大家出现这些信号之后，就可以去稍微警惕一下，说哎呀，我有可能是需要关注一下我心脏方面的健康问题了。它怎么跟我们说的实质性的心脏不适来区分一下呢？
1: 嗯，咱们中医啊，这个夏气通于心，夏季阳气最盛，所以说这个心属火，同气相求，有时候会有一些症状，但是这些有些症状吧是相对来说是正常一点的，有一些可能是病态的。我们要了解清楚这个，要先区分一下关于这个心脏方面的一些特殊表现。我们中医讲这个要分虚实， 包括有一些这个属实的，包括这个心火亢盛的，夏季外界火邪比较助长这个心火以后，会出现这种以热和这种扰神为主要表现的，比如说咱们的心烦、失眠，还有一些口舌生疮、小便的这个短赤涩痛，另外严重的会有一些这种脾气不好，比如说狂躁、沾雨，这是比较严重的状态。从咱们别的表现上，因为中医讲究四诊合参，这个舌头上看着这个舌头会表现为鲜红，尤其这个舌尖，有的我们舌尖生疮说上火了，夏季可能这些更表现。另外还有这种有一些体质比较偏弱的，它的表现不会是这种特别亢盛的表现，它会表现出各种不足，比如说我们虚症又可以分为这个心气虚和心血虚。心气虚的表现可以出现一些心慌、气短，有的人神疲乏力，比如说咱们再往后一点，有这种伏天会有这种不想动、不想吃

0: 东西的状态。另外还有这种自汗胸闷，舌这种情况下舌头是这种偏淡的，我们的脉象上会有这种虚弱无力的表现。还有一些心气虚比较明显的，到这种热的天气会有这种心悬着的感觉，感觉够不着地儿。而心血虚吧，它侧重于这个血液亏虚，阴血亏虚的表现，可以表现出也有心悸、健忘、失眠，容易惊吓，容易受到惊醒，还有这种头晕，面色会有这种偏有的这个苍白，唇色偏淡，女性会有这种月经量少的表现。
1: 好像听上去全身的哈这种反应都会有，
0: 是
1: 便对于这个温度的变化来说，好像大家这个身体其实也是跟我们这个四季包括温度、季节、时令实时相关的哈，
0: 是的，
1: 相连非常的紧密。那听完王医生的讲解之后，大家也能够对照自己的身体状况及时的来察觉一下，是不是心脏发出了一些小信号了。那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不管有没有基础的心血管问题，夏天养心其实都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说，我还年轻，而且我每次体检做心电图我心脏也没有事儿啊，我做心脏彩超也没有事儿啊。但是进入夏季之后，我觉得大家都是要来关注一下的哈。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大家最关心的日常的养心实操环节，就是很多朋友都关心说，这个夏天我们想要去养心的话应该去注意什么问题。首先就是说，夏天我们明显的感觉到了这些天哈，就是这个白天越来越长了，晚上明显也变短了，很多人的作息也就不规律了，大家不经意的就会熬夜呀、晚睡呀，都成了常态了。那中医经常会说到这个子午觉，它是不是对我们养心就会比较重要呢？
0: 是的，这个中医子午觉还是这个说法还是非常正确的啊。因为咱们这个刚才说到了，中医讲究要人与这个天人相应，所以说夏天这个季节，因为天亮的比较早，黑的比较晚，所以就是白天比较长，夜晚比较短，所以对年轻人来说更适合熬夜。确实有一些大家就习惯性的就晚睡。
1: 对，
0: 这个理论上来说是有一定理论支持的，所以对夏天夏季来说就是应该适当的晚睡，但是应该早起。但是咱们所说的晚睡吧，一般不提倡超过11点，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子时。因为那从现代医学来说，这个子时这个时段开始，我们的很多激素开始分泌，所以说一般还是讲究在这个时间要进入一个睡眠，有利于第二天的这个休整。早晨一般咱们这个5-6点，因为根据这个夏季的这个特点，天就已经很亮了。这个时候就提倡大家早起可以有一些适当的这个锻炼呀，这些小的一些活动，帮助一天这个精神状态饱满。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关键的就是这个午觉，夏季更这个支持大家中午有一个短暂的小憩，时间可以不用太长，有这么这个20分钟到半个小时就足够了。因为中午的这个午时这块是心经当令的时刻，这会儿应该是这个心经最旺盛的一个时间点。这个时间点夏季本来就天气比较热，两火相应，容易这个损伤我们的心阳，所以建议中午有个短暂的小憩。如果说这种工作不允许这个正经的休息，哪怕这个5分钟趴一会儿闭目养会神也是会有帮助的，可以缓解下午的疲劳感呀，这个对一些有一些基础疾病的可以改善冠脉的供血呀，对心脏都有好处。
1: 您刚提到说这个晚上别睡太晚，最好别超过11点哈。
0: 是的。
1: 那比方有的朋友他要是10点多就睡了，但是半夜1-2点又醒了，半夜就熬上个1-2个小时，再到4-5点再接脚，这个有影响吗？
0: 一般也是不太提倡的，因为夜间这个时间段吧，是我们这个心血管系统的一个休整过程。因为咱们心脏这个特点跟别的脏器不太一样，别的脏器都可以安静的休息一会儿，但是心脏是24小时跳动的，所以说我们夜间应该是一个心率减慢、血压下降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我们的循环系统、我们的心脏的一个休养的过程。所以说晚上你在这个半夜再起来以后，再让它多工作一会儿，早晨再补这个觉，不利于咱们的正常作息，还是不太提倡。
1: 那所以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还是需要稍微的调整跟克服一下哈。另外您说到这个休息，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要叮嘱大家的呢？
0: 另外就是休息这块，还有就是说，我们因为中午的时间都比较宝贵，下午大部分人还要有下午的工作要做。咱们一般讲究午休。不要吃完饭以后马上就休息，一般有这么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间隔比较合适。另外也不太提倡这种午觉一睡睡时间很长，一个是影响第二天晚上，因为你中午睡多了晚上肯定睡眠质量会下降。另外就是说过分的中午的休息时间过长，尤其这种超过一个小时以后，下午的精神状态会受到影响。所以说有个短暂的小憩就可以了。
1: 所以这样好像听上来就是我们成年人其实跟儿童就包括小婴儿一样，每天的这个睡觉时长它是固定的。比方说我们成年人每天就需要6到8个小时了，你中午就睡上2个小时，那可能晚上就是不好入睡了。我们其实而且觉得除了睡觉之外，夏天的时候最近大家都开始琢磨了，说家里的空调是不是该清洗了，我们这个空调是不是该打开了。夏天的时候大家都离不开这个空调哈，空调使用不当会不会伤我们的心脏呢？这个室内温度跟通风有没有一些讲究呢？
0: 是因为现在这个小时候可能没这个感觉，现在这两年觉得夏天越来越热，越来越离不开空调了。
1: 对，
0: 这个空调的讲究也是这个使用也是有讲究的，因为这个还是说这个咱们讲究天人相应，因为夏天这个季节我们讲究这个叫夏长，是这个就是夏天是一个万物生发这个植物生长的季节，所以这个季节阳气本身比较旺盛，所以适当的出汗是有好处的。这就说到我们这个不能一天到晚待在这个空调房里，要讲究一个适当的通风，适当的让身体有这个新陈代谢的感觉。如果说夏天本来是一个该出汗代谢的一个季节，你一直让它这个保持一个特别特别凉快的状态，不利于我们所谓的这个身体排毒啊这方面的。另外就是说这空调的使用也是有讲究的。一般咱们建议把空调设定在一个这个26到28度，这个温度不光是说省电啊什么这方面，因为这个心血管系统对这个温度的感觉是很灵敏的。一般我们心血管的病人比较多的时候，就是这个季节的交替的时候发病率会很高。对咱们这个正常人群也是这样，要这个室内温度比室外温度一般温差尽量小于5度以下。大于5度的话，这个你会很有感觉，在本来很凉快的季节，这个在屋里突然一出去以后，感觉这个汗毛孔猛的一下
1: 收缩了，
0: 对，释放收缩，不利于咱们的这个新陈代谢。另外也是忌讳这种，比如说运动啊，或者出汗以后猛的吹凉，或者说猛的这个洗冷水澡，这些都不利于咱们这个养生的要求。是。
1: 其实关于吹空调方面有很多的小问题想要去咨询您，比方我们首先说到在生活当中，其实我们经常也能看到有一些讲究养生的朋友，甚至有一些老年人朋友，他们就说夏天我就是整个夏天不开空调，我就用吹风扇我就可以度过这个夏天。这种您建议吗？同意吗？
0: 这种的也不是很提倡，因为现在就是来说吧，就是心血管系统在寒冷的时候还有这种过热的时候，它的负担都是明显增大的。因为刚才说到了，因为夏天正常的一个节奏下，人的心率啊，这个包括代谢都是增强的。如果说过分的让这个温度过高，不利于咱们心血管系统的一个养护。这个对于老人，尤其有一些基础疾病的，一般我们更是建议，尽量这个室温恒定，让它就是比咱们外界温度就是舒服这么4到5度，对他的心血管系统应该是一个更好的一个状态。
1: 还有一些朋友哈，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到4月份他就已经开始吹上风扇了，然后到了5月份，我们这两天温度已经35度哈，明天36度，
0: 是
1: 越来越高的温度，他可能就已经整夜开空调了。也还有的朋友他可能就是比方家里有孩子，他可能睡前开上个2-3个小时，中间关了，比方半夜摸着孩子又出汗了再开，这个情况会不会导致孩子容易感冒呢？因为他出汗了再打开会不会？
0: 是一般会有相关的影响。所以说咱们还是说讲究把这个温度设定一个相对恒定的，另外就是一定要注意开窗通风，2到3个小时左右一定要打个窗户通风一下。现在这个季节也早晚还是温度相对来说适宜一点的，所以说晚上睡觉前可以窗户这个适当的多通风， 让室内有一个正常的空气循环，在这基础上可以给孩子设定一个相对舒适的温度，这样对孩子这个比较好。如果说半夜猛地一出汗，猛地一再把空调温度降很低，对孩子这块肯定容易感冒。
1: 所以您的建议是，与其就是开两三个小时关了之后出汗再开，还不如设定个28度左右的温度，一直开着它。我们其实看出来哈，这个起居睡眠当中也有不少的细节。那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吧，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跟我们的王医生来探讨一下，其实这个夏天养心我们还有没有饮食方面需要大家去注意的地方。
2: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3: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4: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5: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4: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5: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啊。
6: 哇，宝贝真棒呀。
7: 让我相信有你万岁，
2: 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8: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五金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1: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区心病科主治医师王成义王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朋友们好好聊一聊夏季养心的那些事儿。我们说到这个夏天哈，很多朋友都比较关心说夏天我们应该吃点什么，因为中医讲夏季饮食养心，有省苦增心哈，包括清淡清补的这种说法，具体应该怎么去理解，夏天又应该多吃哪些食物能够帮助大家去养心护心呢？王医生跟朋友们说一下吧。
0: 是饮食上夏天也有这个夏天的特点，一般咱们夏天的饮食还是讲究这个清淡为上，有这种红苦相宜，这个关于这个省苦增心这个说法，夏季也是建议这样的，因为夏天这个季节比较特殊，我们一是可以选择一些苦味的食物用来清心泻火，因为我们讲究这个苦可以清泻心火，五行中本身这个苦是入心的，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苦瓜呀、苦菊，还有这个百合这类的，有助于这个清心除烦。但是这个夏天也有夏天的特点，尤其咱们进入这个伏天以后啊，会这个湿气偏重。所以有的时候可以吃一些这个辛味儿，就是咱们说有一些这个辛辣刺激类的，但是这个可以帮助咱们除湿开胃。有一些这个咱们可能有这个体会，到了这个伏天的时候，吃点这种酸辣的一些东西，可能感觉这个食欲上会有帮助。但是有一点要注意，就是这些东西都不能过量。尤其咱们说的苦味，一个苦寒之味过分会伤及咱们这个心阳，还有这个辛味也一样，辛辣刺激的过食也会影响咱们这个气血运行代谢， 伤害咱们脾阳，导致这个相关的一些不适的症状。
1: 嗯，说到这个神苦增辛，它是说让可以适当的多吃点辣的吗？
0: 在这个季节应该是相对来说特殊一点，可以吃一点，比如说大蒜呀、洋葱啊这类的东西。
1: 但是，比方说有一些朋友他就爱吃辣椒，我们。

0: 来就觉得夏天容易上火，他吃辣的是不是更容易上火呢？
1: 嗯，所以说这个时候可以搭配一点这个苦寒的这类的，
0: 哦，
1: 包括这个苦瓜呀、百合呀，
0: 哦，融合一下。
1: 哎，对，融合一下，对，中医讲究配伍嘛。
0: 另外您还说到多吃这个红色的哈，我们知道这个红色大家自己想想都知道，红枣、红豆，包括这个樱桃一类的哈，现在也是樱桃当季的时候。
1: 是。
0: 那像这些，它红色的对应在这个我们说中医的养生方面，它就是养护我们心脏的嘛。
1: 对，因为这个咱们中医讲究取向比类，就是这个相对应的东西对应的脏器，咱们红色因为五色入五脏嘛，红色正好主的是入心，因为心主火，红色的就是咱们火焰的这个颜色，所以说红色的东西理论上是能这个补充咱们心气的。红色的夏季的包括一些就是这个红豆啊，刚才您说的红枣啊这类，还有咱们可以这个敞开思路想，包括这个山楂、西红柿，还有这个红薯、西瓜，其实也都是建议的。
0: 哦，西瓜其实这个水果到了夏天之后，大家就是情不自禁的就会多想吃点儿，
1: 是的，是的，
0: 就觉得比较清爽。
1: 是。
0: 那刚刚还说到清淡饮食，其实到了夏天，我们好像记得小的时候，比方说中暑了，家长都会赶紧给端一碗绿豆汤，就会让多喝点绿豆汤。那这个绿豆汤它确实有解暑的功效吗？
1: 对，绿豆啊，它本身也是一味中药。它的性偏干寒，有这种清热解暑利水的作用，所以说咱们绿豆汤对这个夏季是比较适合的。另外还有这个包括咱们说的这个荷叶茶还有酸梅汤，这类都是有这种生津止渴清暑化湿的作用，所以说都是这个夏季建议可以适当的都喝一下这些。
0: 嗯，正好适合大家去多吃多喝的一些东西哈，大家应该记一下。我们刚刚还说到了夏天之后，大家情不自禁的就会吃点冷饮，喝点凉啤酒，小朋友吃个雪糕哈，或者说买一个西瓜放到冰箱里冰镇一下。
1: 对，
0: 还有一些这个朋友喜欢晚上吹着小风喝点啤酒吃点烧烤。那像我们吃的这些食物，它对心脏有没有影响呢？
1: 因为夏天这个季节的特点吧，这个适当的这个冷饮啊，包括咱们说的冰西瓜呀，适当的摄入，就是属于说应季的食品或者这个食物，对心脏应该是没有伤害的。只不过我们要讲究这个摄入的量。尤其你看，我记着这个原来我们遇到一个病号，就是这个他可能是干重体力活，回来以后中午也不想吃饭，看到冰箱里边有半块西瓜，就干脆直接拿这个西瓜冰西瓜当饭吃了。吃完以后，这个人就这个到晚上开始不吃不喝，然后第二天就又拉又吐的。这种呢就是典型的，就是这个物极必反，吃的有点过了。至于说咱们就是平时这个季节吃个冷饮，少吃点这个冰西瓜，或者说夏天这个三五个朋友这个坐在路边少吃点烧烤什么的，只要这个适当的控制量，问题都不大，但是一过量了都会出问题。
0: 对，就是别当饭吃哈。
1: 对对，
0: 别把这个当成替代三餐的东西来。
1: 是是，
0: 而且别天天这样吃。
1: 是，
0: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比较重要的。另外还有我们的后台当中也有朋友留言哈，说这两年流行晒背，那个三伏天的时候晒背，比方说进入三伏了晒上20分钟行吗？说这个能把身体的寒气逼出来吗？
1: 这个应该从我的角度来说不是特别鼓励，因为现在紫外线也比较强。对于咱们这个后边这个后背啊，确实是咱们督脉走行的，后背督脉是属阳，它喜欢这种温热呀，这种这个偏温一点的环境。但是本身这个季节这个伏天就是一个偏热的时候，这种有时候同气相应，容易太过而不及，所以说你夏天这个季节属于你坐着都会出汗，
0: 对，
1: 没有必要去刻意的去这样晒，有的时候晒的会过度，因为咱们讲究这个中医汗为心之液，你晒的它过度了，出汗过多，它会伤到咱们的心脏。
0: 好像这两天这个大家都有这方面的感受了哈，就这个天气也越来越热，朋友们都在想怎么去让身体更凉快一点。我在昨天甚至一天都热到洗了两次澡，我觉得这个温度上来是让人会有一定的这个作息的调整。
1: 是。
0: 另外我们说的还有朋友留言问到说，对于阳虚气血虚的人。

0: 天的10点到下午的3点适合晒太阳吗？就是可能还他问的就是说想户外活动的话。
1: 嗯，对于夏天来说，咱们还是尤其这种越是气血虚的这种病人越应该注意，就是一般咱们讲究的这个晒太阳也好呀，户外活动也好啊，还是讲究这个10点之前，就是温和的状态下，天气不是说特别炎热的情况下，下午也是一般咱们这个4-5点以后太阳落山了。
0: 那他说的这个点儿刚好是相反的，
1: 对对，因为现在这个季节，还是说你本身坐着就出汗，对于这种尤其气血偏亏虚的，你出汗越多，刚才说到了汗为心之液，有一些这个咱们病重的病人，尤其抢救的这类，到最后这个病人突然这个不行的时候，他会这种我们叫亡阳症，会一下这个汗就是汗如雨下。这种情况下就一般就是极为重症的才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对这种病人，尤其越虚的病人越需要这种阴液的固护，所以说越要保证这个汗不能出太多。
0: 这个朋友还说，他说也许是自己身体太寒了，只有正午的太阳他才感觉够热度。我觉得这种可能就像刚刚王医生说的哈，我们不能够只靠自己身体的体感来去判断，
1: 对，
0: 是吧？对自己身体是不是有益？
1: 对，
0: 还有朋友留言说，想着夏天老人都讲究出透汗，现在就是为了把夏天吹的空调的寒气逼出来，不吹空调肯定就不用这样出汗了。觉得这个朋友好像在练武功一样哈，说想把寒气逼出来，这个想法您觉得科学吗？
1: 怎么说嘞？这个想法应该是合适的，就是说，你看咱们刚才也说到，就是包括空调的使用也是，你不能一天到晚钻在这个空调屋里，它肯定是凉快舒服，应该适当的，尤其小朋友，比如说现在小朋友的这个上学环境也都改善了，屋里边都给他们配空调什么的，还是讲究这个，中间适当的给他们开窗通风，讲究有一段时间去适当的运动，让身体要有一定的这个出汗的时间，不能一天到晚都是处在这种代谢情况下。是适当的运动。
0: 还有朋友说去到这个养生馆之后，会给推荐说刮一刮自己的这个胳膊上叫心经、心包经和肺经哈，他说咱们专业的中医医生的角度来看，推荐这样来操作吗？
1: 可以这样的
0: 啊，就是
1: 对咱们这个胳膊上有这个心包经和这个手少阴心经和心包经，厥阴心包经这两个经络，对咱们这个心脏的改善有一定帮助。
0: 是，就是大家现在也都在琢磨各种角度的去养生哈，自己也在钻研自己身体的各种经络。
1: 是
0: 啊，那其实我们另外还要说一说，就是夏天的这个运动。其实夏天这个天气热了，就会有一些比较极端的，比方有一些朋友他就懒得动哈，要么有一些朋友他就想我们刚刚说的那样，他想趁着夏天多运动，多出出汗，把身体的这个湿气寒气逼一逼。那像您觉得咱们夏天运动到底应该怎么来去把握？哪些运动适合夏天来养心？哪些运动又不太适合夏天？
1: 是，运动也是一个就是很有学问的一个这个生活方式。咱们这个运动啊，我们中医上有一句话叫“行劳而不倦”。就是说这个运动啊，尤其是这个夏天，这个暑伏天这块儿更是这样，就是咱们要让身体有一定的这个劳累感、疲乏感，但不能让它有这种疲倦的感觉。有的人就是在夏天这个季节还是以这种微汗为度，夏天的运动要恰到好处。一方面我们的这个适当的运动在这种夏天的这个温度下肯定代谢会更快，能起到一定加速新陈代谢的作用。但是这种情况下，你去这个有的就是爬楼梯，趁着这个季节我们去减肥，使劲让身体暴汗，这种情况下有点这个得不偿失。有的时候这种甚至有严重的咱们这个热射病，也是有的，就是急速的这种高温，然后让身体一下处于一个脱水的状态，这种是有一定危险的。夏季的一般咱们推荐的运动，一个是这个运动的时间段，还是刚才咱们说的，一般建议上午10点之前，下午5点以后。

去操场上这个慢跑呀，适当的出出汗，这种的都是鼓励支持的。但是对于一些一方面是有基础疾病的，或者说有偏刚才咱们这个观众，如果就是这种心气虚、心血虚的这个病人，适当的散步在这个季节就足以了，因为你

0: 实特别壮实，就是这个大小伙子，三四十岁，特别壮、特别胖的这种的，可以适当的拔拔罐啊，每天连续的应该问题不大。尤其有一些虚弱的病人，这个刮痧和拔罐还是要小心的，因为咱们拔罐现在咱们可以理解，这个拔罐以后毛孔这个都是打开的，这种情况下是一种我们原来中医讲，这是一种让邪有路出来的一种方式，所以相对来说，这种还是更适合一些体质比较壮实的。另外就是说，你如果只是作为一个身体的调理的话，不鼓励天天拔，一周有个两三次足矣。
1: 哦，一周拔上两三次就算比较多了哈。
0: 对对，
1: 我们其实也说到夏天，您刚刚在开始的时候就说到夏天这个天气热了之后，大家难免就会心浮气躁，易暴易躁易怒哈，
0: 是
1: 焦躁不安。那中医也说到心静自然凉，我们经常也会说到这句话，情绪对于我们心脏的影响大不大呀？大家日常应该怎么来调节呢？
0: 情绪对心脏的影响非常大，因为我们心脏这个脏器本身就比较特殊。我们讲心主神明，另外心主血脉，就是中医，其实中医上对脑的认识不是很特别到位，但是对心脏的认识是非常非常在意的。所以说我们讲这个心脏是这种神明情志的主要表现，所以说情绪会在这种气血运行上有很大的体现。对于这种情志来说，我们有这种心静自然凉，这种心静就是咱们讲究心火不亢，心静就促进这个水火相济。咱们心脏是一个主火的脏器，肾脏是主水的脏器，这种心静，因为古人有这种打坐练习吐纳，这种也是有一定的这个中医理论的。心静的情况下，我们这个讲究这个水火相济，心火不上炎，它这个下行温肾，然后肾水，因为水本身是主阴，是往下的，这种情况下肾水让它往上走，去这个濡润这个心火，让心火不亢，同时让这个肾也本身是一个偏阴的脏器，心火下行去温肾，让这个水火相济，这种情况下会这让就是咱们这个心静自然凉的一个理论支持。
1: 所以说大家应该尽量的保持我们心态去平和哈，多给自己一点安静的环境，没事让自己放松一下心情。
0: 对对对，
1: 而且我们说到这个起居啊，包括饮食还有运动，情绪这全方位都做好了之后，大家应该就能比较安稳的度过这个夏天哈。
0: 是。
1: 那像对于有高血压、冠心病这些基础心血管疾病的朋友，夏季养心它有没有一些特殊需要注意的事儿呢？
0: 确实是，就是对于心血管疾病啊，本身这个夏季这个高温的这个季节，心脏的负荷会明显增加。一般咱们大家都会有这种体会，就是夏天不管烦躁易怒也好呀，活动以后出汗也好呀，它是一个高代谢的状态，所以说心血管系统比平时要承担更大的这个压力。对于咱们特殊的这类病人啊，一定要防止什么呀？防止这个意外的发生。对于这种基础疾病人群，咱们主要一般两点，一个是防意外，一个是稳指标。对于一方面就是说这种血压的特点，理论上夏季这个季节血压应该是会比平时要偏低一点。这个偏低是为什么？一方面是因为咱们出汗，一方面是因为有时候这个摄入不足，比如说有的人喝水不是很及时，出汗又比较多，血容量不足了，血压就下降了。所以说对于这个季节，降压药可能涉及到要调整。另外就是说这个有的愿意出汗呀什么的，对于刚才说的这个基础疾病的这个人群来说，运动方面一定要注意，找这种凉快的时段，适当的活动活动，呼吸呼吸外边的新鲜空气就可以了。剩下的大部分时间，尤其中午正午的时间，还是讲究一个这个找一个这个相对来说凉快一点的环境，减少这个心血管的这个压力，这样是更有利于这个疾病的。
1: 您刚刚也提到，到了夏天之后，可能中老年朋友们他们会有这个血压偏低了的情况，就它会比平时要低一点哈。
0: 是。
1: 那能不能自己去调节一下药物呢？因为有一些老血压的老病友哈，他可能就觉得我对自己身体有了解了，我也有把握了，我自己增减一些药物可以吗？
0: 一般不太建议。它是这样，一般因为咱们现在大部分用的这个降压药吧，它都是个长效降压药。有好多这是咱们老病号，因为我们的病人也有这样的，

0: 就是哎，出院的时候血压调得挺好，哎，吃一段时间他觉得血压没那么高了，或者说哎，今天一测血压偏低，他就把这个药停掉了。停掉以后发现哎，第二天血压还是低，哎，就弄得他不知道怎么着了。因为现在的这类降压药不是说您今天不吃血压就肯定高或者肯定低，因为身体里边血药浓度是基本平衡的，你哪怕每哪天漏服一顿，血压理论上也不会大波动。所以说因为慢性病后期像高血压啊心脏病更多的是一个慢性病的管理，慢性病的管理就是需要医生的介入，建议还是这个作为这个这些老病号就是收集自己的信息，血压心率记录清楚，然后咨询医生，这样是最好的，
1: 最安全最有效的。
0: 是的是的，
1: 别去自己来判断是不是要增要停要减。
0: 是是，
1: 好，我们接下来进行小段时间的广告吧，我们稍事休息，广告回来之后我们请王医生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夏季养心大家常见的一些误区，包括我们应该吃点什么更能够帮助我们来进行养心。
2: 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1: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区心病科主治医师王成义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朋友们聊聊夏季养心的那些事儿。那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我们先来梳理一下夏季养心常见的一些误区哈。比方有一些朋友可能就会觉得说，夏天出汗越多，排毒越多哈，夏天这个血压低了就不用吃药，包括我们开头也说到了这个多吃点苦味的食物去降火哈。王医生也帮朋友们再来梳理一下吧。
0: 就是关于咱们一个一个来，就是这个出汗越多排毒越多，这个应该是我个人就是说应该理论依据不足，就是咱们要正确理解这个出汗与排毒的关系。咱们适当的出汗增加这个新陈代谢，让这个身体，咱们的人身体就好像一个小工厂，有这个生产的，有这种这个往外排出的，出汗可以增加这个新陈代谢，这是确实的。但是我们要转变这个思想，不能说我去暴汗去达到这种排毒的目的。因为我们现代医学很明确的，我们排毒的器官是哪儿？肝脏还有肾脏，毛孔只是一部分。所以说要正确的理解，因为你这种大汗出完以后，这种你可能你排毒的效果起到一小部分，但是对人体的伤害，咱们刚才说了，汗为心之液，你相当于把人里边这些心血的这些精华的东西也一块带走了，所以说对人的这个损伤可能大于获益。另外就是说还有这种咱们说夏季的这个血压偏低就不用吃药，因为刚才说到了夏季，这是这个季节的特点，可能血压因为夏季天气偏热，血管会舒张，然后另外会多出汗，所以说血容量会相对来说不那么充足，这种情况下我这个血压会偏低，这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现象。这种情况下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调整这个降压药，当然是一般在医嘱的这个指导下啊。这种情况下还有一些人觉得，哎，我吃的降压药血压控制都挺好，那我是不是不吃药也没问题了？这些观点都不太正确，因为理论上诊断了这个高血压这个疾病，这个降压药就离不开了，除非一些特殊的年轻人或者生活习惯特别不好的这部分人群，可以改善生活习惯，后期有个半年一年慢慢去停掉降压药。对于大部分的老年人群，血压药可能要终身陪伴，这种情况下就是看吃多大的量，或者跟你的身体状态去相关的，也是说密切监测，有不适的话，我们因为现在找医生很方便，去这个大医院不方便，但是社区医生会很方便，高血压的这种调整找社区医生完全可以。另外还有我们这个多吃苦味的食物降火，本身这个理论没有问题，但是咱们刚才也说到了，因为苦也分着很多，有我们讲究这种 这种苦味对应的这个食物的性味是这种寒，有这种苦寒之品，它会伤及这个我们所谓的阳气，所以我们应该吃一些什么呀？吃一些这个甘寒类的食物，就是微苦的，包括咱们说的，哎，适当的吃苦瓜，适当的吃一些百合呀，这些就是这个。有所降火的作用，但又不至于说，哎，苦味太大，去伤到我们阴液，去伤到我们的阳气，适时有度，这样是一个那个好的一个状态。
1: 嗯，
0: 是。
1: 我觉得大家可能在思想上面都会有一些想当然的情况哈，比方我们经常会想当然的觉得说，通过出汗去排毒，通过出汗去排湿。那像这个排毒，您刚刚说了，其实。这个肝脏才是我们排毒的主要的器官哈。
0: 是的。
1: 那像这个排湿器的话，通过汗能够排湿吗？
0: 嗯，有一定作用，因为你看身边咱们可以看到，这个胖的人会更容易出汗。
1: 嗯，
0: 他会有这样的，因为中医讲有这种体质的观点，这种肥胖的人他是多湿的，是体内的湿气就是比较多。这种情况下，适当的出汗，尤其在这种伏天这种状态，它有一定的作用，但是。是说，你说你靠这种出汗去完全解决你体质的问题，这样不是特别现实。
1: 嗯，我还想到有一句话，好像叫冬藏夏发，冬吃萝卜夏吃
0: 姜。
1: 那这些是不是也都意味着就是往外发散一些呢？
0: 对，因为还是说就是天人相应，这个季节适当的比咱们说的冬季肯定要适当的要发散一点。
1: 嗯，但是别发得太猛了。
0: 对，发得太过了就不好了。是。
1: 好，那我们最后也请王医生给朋友们再分享几个简单易学的中医养心的小方法吧。比方我们刚刚也提到了有这个心包经这方面的这个刮痧呀，或者说我们身体的一些拔罐哈，或者您给大家分享一些简单的在家能够操作的养心茶。
0: 是，可以，咱们刚才也说到的，就是心包经，原来有这种病号休息不好的，我也让他们这样做过，就是咱们心包的经的走形最简单的，这个经络你不好找，但是咱们可以在这个肘窝上臂的肘窝的位置，适当的早晨起来以后啊，适当的拍打，拍打的力度不用太大，就是说，让它微微有感觉。嗯，一般就是拍击30次左右，让这个位置啊有点这种微微的发热发胀的感觉。
1: 嗯，
0: 左右手各来30次，这样可以促进一个血液的循环运行。
1: 哦，
0: 另外还有这个有的朋友可能这个睡眠不是很好，
1: 嗯，
0: 这种的病人可以适当的什么呀？哎，晚上睡觉前，一个是温水泡泡脚，这样有利于这个血液的循环。因为咱们脚上有一个比较关键的穴位涌泉穴，涌泉穴是入咱们这个肾经的，所以适当的可以睡之前啊，揉搓揉搓脚心。有的朋友可能有那种。哎，类似于刮痧板一样，在咱们脚心上也是这种来回这个刮挠，让它有点这种温热感。
1: 嗯，
0: 然后可以配上什么呀？配上咱们的内关穴，内关穴在咱们这个肘的腕横纹上2寸，就是咱们这个手腕这个位置有一个横纹，这个横纹上大概咱们3指宽。往上的这个位置，在2个大筋中间，中间有一个掌身肌腱，这2个肌腱中间的这个位置，就腕横纹上3横指的宽度，靠上2筋之间这个位置。
1: 嗯，
0: 手指用一般咱们用拇指垂直的按压，先轻后重，可以这种旋转的按压。嗯，大概的频率就是每分钟120次左右。
1: 嗯，
0: 可以揉按3到5分钟，2个手可以交替的这个进行揉按。
1: 嗯，
0: 这个揉按涌泉穴和这个内关穴两个交替，一个是这个心经，一个是肾经，两边就是咱们刚才说的水火相济。
1: 嗯，
0: 可以起到一个助眠呀，改善情绪的作用。
1: 哦，这个一边听王医生说，一边就自己操作起来了哈。
0: 是，
1: 您接着说还有什么？
0: 另外啊，咱们还有一些就是夏季的常用的一些养心的茶，包括咱们这个西洋参、麦冬。你看，咱们说这个西洋参和麦冬，他们两个理论上都是偏寒，偏凉的这个药物中药，但是他们两个就是这种甘寒。我们说甘寒养阴，苦寒伤阴，所以说西洋参和麦冬这类就是这种甘寒，它虽然寒，但是它这种寒比较濡润，所以说可以适当的起到滋阴的作用。另外有一部分心火大的，有一些年轻人可能有这种口舌生疮，或者舌尖这个长疮的这种情况，可以试试这个莲子心的这个用咱们 这个莲子心儿，去泡水喝。这个清心火的作用挺强的，但是唯一不好的就是比较苦。
1: 是。对，这个误食过莲子心儿的朋友应该都感受过哈，确实是比较苦。
0: 是。
1: 也非常感谢哈，今天王医生可以说是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全面、专业又实用的夏季养心的知识。我们从中医的理论到大家的日常起居、饮食、运动、情绪，再到特殊人群的呵护跟误区规避，也让朋友们对于夏季养心有了全新的认识。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能够把我们今天的养心方法用起来，顺应时节，养好心脏，平稳度过炎热的夏季。也要再次感谢王成英医生的精彩分享，同时感谢我们听众朋友们的守候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3: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2: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双征有我，河北有我。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4: 骤降的气温很容易引发心血管疾病，心绞痛就是最明显的预警。北京安贞医院急诊重症中心主任医师贺晓楠教你如何快速识别心绞痛。
5: 冬季呢，关于心脏病猝死的事件呢也是频频发生，称作魔鬼时期。我们一定要注意心脏是否给出了先兆的信号，例如心绞痛。供应心脏自身的血液的血管呢，我们称之为冠状动脉。任何原因导致的冠状动脉供血的不足都可以引起心绞痛。我们的发病率是持续在升高的，多见于男性，多数呢是在40岁以上的，由于劳累、情绪激动、饱食、受寒，或者是急性的循环衰竭，这些常见的诱因导致，多在午夜至凌晨比较常见，类似于心绞痛的症状，是见于其他的系统疾病。纽约的心功能分级主要包括呢一级。是生活日常中的一些重体力活动，上坡呀，或蹬车呀，或追公交车的时候，或者是拎着重的东西上楼。二级呢，日常活动。三级呢，就是平常比较轻的体力活动。四级呢，例如呢，室内的漫步的走路啊，或者躺在床上就有心绞痛的症状发作。心绞痛的一级的话，可以去门诊进行进一步的一个检查，约一下冠脉 CT 或冠脉造影。如果说病人出现了二级甚至二级以上这些心绞痛发作比较频繁，建议大家就近的医院急诊就诊。心绞痛的发作多位于胸骨后胸部的心前区，也可以出现于上腹部至咽部之间的任何的一个部位。胸痛的范围它往往是比较广泛的，手掌大小或者是片状的分布，最常见的包括左肩部、左上肢以及前臂内侧直达小指与无名指这一个范围。它多为钝痛或者是灼痛，伴有大汗、乏力、恶心、呕吐、腹泻，都有可能是高危的心绞痛或者是心梗。 有时呢，我们的老年人呢，不是疼痛的感觉，而是呢一种难以描述的不舒适的或者是乏力。如果说您在家发作了心绞痛的话，不建议您按压胸部以及拍打上肢，最简单的就是您静止下来，尽量的坐下或者是躺下，能够有效的减少心肌的一个耗氧，是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缓解心绞痛的方法。那么如果说通过了休息没有缓解的发作严重的时候，先要量一下血压，血压偏低的话可以应用速效救心丸，如果血压不低可以选择硝酸甘油舌下含服，因为这个硝酸甘油呢有强烈的扩血管的作用。如果说您出现了脸色发红或者心慌的这些副作用的话，马上最好量一个血压，如果血压低于90-60，心率大于100次每分的话，建议大家呢就近的医院急诊先就诊。胸痛的症状持续不缓解，高度怀疑心肌梗死了，尤其是应用了硝酸甘油2-3次仍不缓解的话，要拨打120就近的医院急诊救治。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想起武侠江湖的刀光剑影、快意恩仇便会一幕幕的出现在我们眼前。这是周华健演唱的《刀剑如梦》，也是马景涛版《倚天屠龙记》的主题曲。这一版在很多人心中非常经典，尤其80后，因为这是80后看到的第一版《倚天屠龙记》，所以对马景涛扮演的张无忌、周海媚扮演的周芷若以及叶童扮演的赵敏格外印象深刻。剧中的具体情节记不太清了，但还有一些比较琐碎的模糊的记忆。对于那时候的我们来说，周芷若是最大的惊喜，因为周海媚太漂亮了，尤其这个角色反差很大，前面善解人意、楚楚可怜，后面呢心狠手辣。周海媚成功地诠释了这个角色，也被公认为是史上最经典周芷若。虽然后面翻拍了那么多版，有一些角色的塑造也要超过这一版，但只要说到周芷若，我想大多数人第一个想到的一定会是周海媚。90年代有段时间武侠热，我们记忆当中的武侠电视剧几乎都是在那段时间看到的，尤其是以金庸剧为代表的作品，像《天龙八部》《射雕英雄传》《笑傲江湖》《神雕侠侣》等等等等，每一部都看得如痴如醉。经常是周末去找同学玩，结果发现他在家里看电视，然后呢就坐下来一起看，一看就是一下午。所以我记忆中很多看武侠剧的画面都是跟小伙伴们三五成群，来得早的坐沙发，来得晚的坐床上，实在不行还有小板凳、小马扎。而那些年的武侠剧都会有至少两首好听的歌曲，马景涛版《倚天屠龙记》则是贡献了五首，除了周华健的《刀剑如梦》之外，还有黄沾演唱的《随遇而安》，辛晓琪演唱的《两两相望》，成龙演唱的《你给我一片天》，以及上期节目咱们听到的李丽芬演唱的《爱江山更爱美人》。既能看剧还能听到这么多好听的歌曲，对于那时候的我们来说真的太幸福了。感谢你继续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本期节目依然采取歌名接龙的方式选出了十首歌，开场歌曲听到的是周华健《刀剑如梦》，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张韶涵在

慧在2000年发行的《话题》收录在第二张专辑《周慧精选二》当中。只要提到周慧，我们肯定会想到那首让她一鸣惊人的《约定》，1999年发行，收录在第一张专辑《周慧精选》中。歌手们肯定都会发精选集啊，精选集呢就是把之前专辑当中的好歌拿出来做成一张新的专辑，所以精选集的前提就是至少得发过一两张专辑。但周慧跟别人不一样，第一张专辑就叫精选，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唱片公司选出了11首歌，然后呢大家开会决定究竟把哪首歌选为主打，让大家去投票，结果发现每首歌的票数都很接近，难分伯仲。既然每首歌都那么好听，于是就不要非得选出最好的那一首，干脆就叫精选集吧。于是第一张专辑的名字就这么诞生了。第一张专辑的销量突破了100万张，非常成功，尤其主打歌《约定》几乎一夜之间所有人都在唱，然后呢就开始筹备第二张专辑，一年之后推出了《周慧精选二》，名字上跟第一张专辑保持一致。这两张专辑的封面都是一个动画女孩的形象，因为周慧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美女，不管怎么做造型好像都没办法跟美女沾边。那唱片公司担心市场不接受周慧，然后埋没这么好的声音，所以呢就决定采用插画的形象。我相信很多朋友还记得当初听到约定觉得这个声音很好听，然后就着急的去翻歌词页里面周慧的照片，结果没有。后来呢终于在电视上看到了这首歌的MV， 结果依然是动画形象。等到2000年第二张专辑都出来了，依然不知道周慧长什么样子，所以那两年周慧绝对是最神秘的女歌手啊。但大家可能不清楚的是，虽然是动画形象，但也不是随随便便画出来的。两张专辑的封面形象都是邀请在国际上非常知名的插画大师设计的，而且这个形象有一个很可爱的名字，慧儿娃娃。因为那个时候并没有太关注周慧，不知道唱片公司是不是也同步发售了一些周边，比如说玩偶。那至少前两张专辑销量那么好，如果有的话肯定会有很多人买。第三张专辑的封面终于是周慧本人了，但是因为种种原因这张专辑并不成功，所以后面的几张专辑陆陆续续又开始使用插画形象。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永强依然是在内蒙古之峰，他说经典旋律不管搁置多久，只要音乐响起立刻就会引起共鸣。勇往之前是在邯郸，他说刚下班第一次听非常喜欢。赵东东德路梦鱼是沧州的朋友，也是刚下班，他说回家路上听着音乐感觉自己老了。另外彩虹漫天舞在北京，杂货铺快乐深随科技在合肥。那其他的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听友群，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关注之后回复两个字经典，然后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我在群里等着各位，我们可以分享喜欢的歌、喜欢的电影、喜欢的书、喜欢的旅行目的地，咱们可以轻松愉快地听听音乐聊聊天。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周慧的话题，最后一个字是题。其实呢在周慧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歌叫替身，正好可以接龙。不过呢咱们要听到的是另外一位歌手的同名歌曲，王杰在1998年发行的替身。

这是张惠妹在2017年发行的《身后》，由林俊杰作曲。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想到另外一首《掉了》，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掉了》是由吴青峰作曲，收录在张惠妹《阿密特》那张专辑中，本来就很火，后来因为那英的翻唱，让更多的人知道并喜欢上了这首歌。为什么我会把这两首歌放到一块儿呢？因为我觉得《身后》和《掉了》很像。首先，两首歌诠释的都不是爱情，而是更加难以割舍的亲情。掉了是因为张惠妹的父亲而专门创作，所以每次张惠妹唱现场经常会泪流满面，非常令人动容。而身后描述的也是亲人离世。林俊杰的创作灵感源于一起恶意伤人事件，一个叫小灯泡的4岁女孩无辜丧生，所以在 MV 的最后，我们看到了一个小女孩，就是为了纪念小灯泡。两首歌都是因为生命离世而创作，所以呢，就有了第二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张惠妹在情感的传递上非常浓烈。虽然两首歌的第一句都是娓娓道来，听起来很平缓，但后面的情绪却是一层一层的堆积，一层一层的上涌，直到听歌的人在不知不觉中红了眼睛。只不过这两首歌的处理方式其实还是有一些区别的。掉了在情感上更加直接，更加释放，因为内心再冷静的人，在面对亲人离世时都不可能做到无动于衷，可能仅仅只是收到了信息就会忍不住嚎啕大哭。而身后则是压抑克制，能够感受到内心强忍的那股悲痛和愤怒，因为虽然生命无常，但没人能接受一个4岁的无辜女孩早上还在跟妈妈讨论下个月的生日要买什么蛋糕，下一秒就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件事儿跟我们没有关系，但是又跟每个人都有关系。所以这首歌并不是一首简单的情歌，而是在直面社会话题，呼吁人们对社会以及世界上存在的一些不和谐问题的关注。了解了创作背景，在听这首《身后》，就更能感受到这首歌的厚重。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简易时光在江西赣州，他说每期必听，就像开盲盒一样，满满的惊喜和回忆。轻松一点在贵州毕节，他说听经典好几年了，很多歌曲都能带起美好的回忆。云飘飘提到，当年拿读书的报名费去买了一个磁带机，买了两张磁带，所以你后来怎么办的？那个学有去上吗？找练 2YS 在广东惠州的双月湾，梦游天下在邢台，小瑞是湖北的朋友，皮卡旁的指南针在上海，还有微微在巴黎听节目。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另外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说加入听友群，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回复两个字经典就可以了，我在群里等着你。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好久不见的后来。

刘德华在1991年发行的《来生缘》，这是刘德华所有作品当中我最爱的一首，不管是国语版《来生缘》还是粤语版《一起走过的日子》，我都非常喜欢。不同于其他的爱情歌曲，这首歌不管旋律还是刘德华的演唱都相当恢宏大气，只要歌声响起，我的眼前就会自动脑补出男女主人公命运多舛，分隔半生，浮浮沉沉，但又始终挂念的画面。伴奏中的那段二胡更是将这份悲壮和浪漫渲染到极致。别的情歌还停留在我爱你你爱我简单直接的肤浅层面，那这首《来生缘》可以说是秒杀一切，单从立意上就已经高出了好几个层次。有人说刘德华是从这首歌开始真正的会唱歌了，但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刘德华声音中的大气浑厚带给了这首歌前所未有的厚重，没有一句牵肠挂肚，但字字句句却都唱出了对命运的无奈和不甘，会让我们同情动容并感慨造化弄人。因为喜欢这首歌，我还爱屋及乌地喜欢上了苏有朋在2001年发行的那一版《来生缘》，风格完全不同，简单来说就是激情摇滚版，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搜来听听。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马云飞在浙江宁波，他说很喜欢这档节目，有心事时喜欢戴着耳机跑步，听着音乐真的很治愈。疫情1912，他说偶然从天猫精灵的随机播放中听到了越听越经典，迫不及待在网上搜，终于找到了高磊，如获至宝。无论是把娃儿哄睡后的独处时光，还是在旅行途中的飞机上，都有经典和高磊的陪伴，经常一首歌响起，瞬间回到自己的青春。茉莉666在海南，云淡风清辉在福州长乐区，一峰阿成在河南信阳的光山县，还有命案的样是在北京房山。那其他的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可以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接下来继续听歌，我们要听到的是许美静在1995年发行的《远方》。

是那英在2000年发行的《放爱一条生路》，收录在《心酸的浪漫》专辑中。主打歌《心酸的浪漫》拿奖无数，抢走了专辑中其他歌曲的风光。但是我个人最爱的两首歌，一首是《放爱一条生路》，另外一首是周传雄创作的《出卖》。最后再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9818-89027在吉林，他说每首歌小的时候都听过。阿宝在深圳龙华，李先生是上海的朋友，古飞在山东，于是在大明，陈芳在福建福州，彩虹漫天舞是北京的朋友，还有寂寞的享受在河南鹤壁，汤也是河南的朋友，他是在郑州，另外人比烟花寂寞在天津，耀华在广东肇庆。

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看到更多朋友的留言。想听什么歌，喜欢哪位歌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回听更多节目录音，可以在蜻蜓 APP、 网易云音乐 APP、 还有酷狗音乐以及小宇宙上搜索越听越经典，这样的话就可以找到我以及咱们的几百期节目。最后要听到的这首歌，张浩哲在2005年发行的《路太远》，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昨儿节目当中给您说到，汉朝30万大军设下了重重埋伏，可最终呢是无功而返。这场行动呢在历史上叫马邑之谋。这马邑之谋啊也告诉咱们，细节才能决定成败呢。宁可吹毛求疵，鸡蛋里边挑骨头，也好过百密一疏，否则煮熟的鸭子也会飞了。
1: 伏击匈奴失败之后，刘彻为何无视母亲王志的求情，对王辉痛下杀手？大汉朝廷内部因为何事展开了一场高层内斗？灌夫和窦婴深交，除了意气相投还有什么目的？灌夫为什么非要请田汾到窦婴府上去做客？田汾又出于什么居心非要买窦婴家的良田？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汉武大帝。
2: 马邑之谋的失败，王辉是第一负责人。这场战争之前是你拍着胸脯说必须要打，然后在行动当中呢，他的任务是率领30000精兵埋伏在最北边的位置，截击匈奴的辎重部队。可是当人家匈奴撤退的时候，你是距离敌人最近的吧？如果王辉能够当机立断，从背后咬住匈奴人，或许大事仍有可为。最终结果是什么呢？他放弃了。从哪个角度来说，他都是难辞其咎，罪无可赦的。刘彻对于此次失败，他的这种震怒是可想而知的。所以说刘彻质问王辉，你为何不敢追击呀？王辉还狡辩呢，说我以30000人去追击100000铁骑，最后结果是自取其辱啊。我知道回朝以后呢，自己论罪当斩，但是我这么做可以给皇帝您保全30000将士的性命啊。对于这样的理由，刘彻当然不会接受。
3: 将屯将军王辉临阵怯战，贻误战机，重挫我汉军锐气，为严肃军法，特颁诏令，撤销其大行令职务，剥夺将军名权，押入大狱，交廷尉按律处置。
2: 廷尉那边很快就给出了结论，王辉怯战避敌，论罪当斩。这下王辉可真慌了，赶紧让家人拿出黄金千金去贿赂丞相田汾，请田汾向天子求情。
4: 父亲的性命就拜托丞相了。
5: 转告你父亲，让他心情放宽些，再咬牙熬个几天，我这就着手去办。
2: 田汾这儿拿人钱财，自然要替人消灾了，但他因为之前恃宠弄权，已经不受刘彻信任，他现在呀不敢直接去找刘彻，于是呢只好求自个儿的姐姐王志出面替王辉说情。
5: 听说皇上就要批准廷尉的判决，限期问斩啊，姐姐要制止此事啊。
2: 田汾呢还帮这个姐姐想好了理由，王辉是马邑之谋主要的策划人，哦，现在计划失败了就要把他杀了，以后谁还敢替天子着想啊？把王辉杀了，这不是替匈奴人报仇吗？于是呢，这个王志就照着田汾的原话跟儿子刘彻说了，希望能够刀下留人。可是武帝刘彻不为所动。
6: 当初主张在马邑设围攻击匈奴的是王辉，朕听从了他的计谋，派出将领发兵30万，即使战事不济，但朕本不想追究他的责任。可既然单于逃跑，他又恰好在后面堵截，如果他太平出击，多少也会有些收获，即使败了也可告慰全军将士和国民的心。可惜呀，他白白浪费了这最后的机会，眼睁睁地看着单于逃了出去，所以不杀王辉不足以让天下臣服。
2: 最后刘彻宣布了他的决定，今不诛辉，无以谢天下。王辉得知这个情况，万念俱灰，旋即自杀了。王辉之死也给这起事件画上了一个令人扼腕叹息的黑色句号。平心而论，马邑之谋在战略上是完全正确的，只是在战术上出现纰漏，才导致功败垂成。而王辉呢，极力主战，对大汉的忠心，这是值得肯定的，他的谋略那也是可圈可点。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王辉就不该死，他的死令人惋惜，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悲剧的结局几乎可以说是一种必然。您琢磨琢磨，马邑之谋，他的

0: 都是对匈奴宣战呢。而匈奴人后续的反应那也是可以想见的。史记里边记载，打这件事以后啊，匈奴就断绝了和亲，然后频频地进攻汉朝的边塞和交通要道，而且深入汉朝国境，这种进攻的次数都不可胜数了。也就是说，马邑之谋导致汉朝的边患更为严重了，边境老百姓的痛苦指数也随之飙升了，相应的大汉朝廷就要承受越来越大的政治和军事压力。既然后果这么严重，那这口黑锅到底是谁来背呢？当然不能是天子刘彻了，只能是这个始作俑者王辉。第二，马邑之谋以后，汉朝和匈奴之间的军事冲突注定是要逐步升级，最后发展为全面战争。而王辉在这次行动里边所表现出的怯战必敌，这可会给此后参战的将士带来很坏的影响。哦，你回来还找理由呢，替陛下保全将士，都像你这样消极避战，那汉朝还有取胜的希望吗？所以刘彻必须是痛杀王辉，借王辉的人头达到杀一儆百、惩前毖后的警示效果，彻底消除王辉的负面示范效应，从而激励大汉的将士不惜代价勇敢杀敌。
1: 解汉匈双方均已拒绝和亲，战事不可避免，凡今后畏敌不进者，无论是谁居何位置，均应以王辉为鉴，越是权重位高者，越是要杀无赦。
0: 单纯从法律意义上来说，王辉罪不至死，但是出于政治角度的考量，他必须死。值得一提的是啊，马邑之谋另外一个策划者就是那个商人聂一，在行动之后去了哪儿，命运如何，史书里边都没有记载，史记里边没有，汉书里边也没写。而翻检史料，这个答案呢竟然出现在了陈寿的三国志当中。三国志里边说什么呢？说张辽字文远，雁门马邑人也，本聂一之后以毕苑变姓。就说曹操身边的大将张辽、张文远，也就是华容道的时候关羽想要斩杀曹操替曹操求情的那个张辽啊。
2: 云长兄，
3: 散开。
2: 父亲，曹操逃走了。
0: 就是这个张辽，他竟然是聂一的后人，他祖上姓聂，完了他这改姓张，为什么呢？从三国志的记载可知，很有可能就是马邑之谋失败以后，聂一担心遭到匈奴人的报复，只好是更名改姓，从此隐匿于江湖。哎，这是历史史料的相互的印证。讲这个汉朝历史啊，只能是看看史记啊、汉书啊、后汉书啊，而如果是先秦历史呢，只有一本史记，里边说什么你就得信什么，你如果不信的话也找不到其他史料引证。比方说咱们在中学课本里边学过史记当中的鸿门宴，哇，这鸿门宴这个视角就像一个精彩的短篇小说，这个镜头的运用、语言的描述就跟这个写作者司马迁在现场一样，就差描写心理活动了。那么当时是不是这个情况呢？如果咱们后人有所怀疑怎么办呢？没法印证。它不像清朝历史啊，距离咱们现在比较近，除了咱们中国记录的包括文人的笔记还包括野史以外，还有像什么日本呢、朝鲜呢，他们的使臣所见所闻，很多时候是能够拨开历史的迷雾，找到一点点真相的。行吧，这就说远了，咱们接着往下说。话说时间来到元光三年，就是公元前132年，大汉的朝廷内部爆发了一场高层内斗，争斗的双方呢，分别是新旧外戚的代表人物，一个是文景时代的外戚首领魏齐侯窦婴，另外一个呢，就是武帝即位以来最风光的新外戚武安侯田汾。在文帝、景帝时代呀，窦婴的官运虽然不是特别的顺畅，他也是几起几落，但毕竟呢，他是窦太后的侄子，是窦氏势力的代表人物，所以就算时不时的被贬了，也能很快的重返权力舞台。但是随着窦太后的去世和新生代外戚田汾的上位，以窦婴为首的前朝外戚，您呢赶紧靠边站了。在窦婴显赫的时候，朝野上下想要巴结他的人呢不可胜数，窦婴的府上那也总是宾客如云、高朋满座。可等到他失势了，那些趋炎附势之徒就纷纷远离，转投田汾的门下。您那儿人走茶凉了，人家这儿啊酒酣耳热，想当。

0: 当初呢，窦婴贵为大将军的时候，田汾呢只是一个小小的郎官，他巴结窦婴是最卖力气的，整天呢往窦婴府里跑，而且每逢宴饮呢，他对窦婴是指子侄礼，哎，你是我的叔叔，你是我的干爹，叫跪拜如仪，对待窦婴的礼仪态度就是按照子侄来进行操作的。
1: 将军洪福齐天，在下田汾拜见窦将军。
2: 没想到你这个读书人还能干水活。
1: 将军不知水活，农活、屠宰、放牧，在下都做过。
2: 我当过吗？
0: 可到了武帝一朝，田司都成了新丞相田汾粉丝的时候，这人就是灌夫。在中国历史上，因为骂人而名垂青史的有这么几位，比方说咱们看《三国演义》，诸葛亮骂司徒王朗，就是那铿锵有力的一大段啊，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3: 无耻老贼，岂不知天下之人皆愿生啖你肉，安敢在此饶舌？你即将命归九泉之下，届时有何面目去见汉朝24代先帝？
2: 我
3: 二臣贼子，你枉活七十有六，一身卫理寸功，只会摇唇鼓舌，筑草为虐，一条断脊之犬，还敢在我军阵前殷殷狂吠？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你
0: 但是这是三国演义里边，是小说当中的，历史上诸葛亮还真就没骂过司徒王朗。而我们要给您说的这位灌夫呢，他可是留下了著名的典故，叫灌夫骂作。怎么骂的，骂的谁，咱们一会儿再说，先来给您介绍一下灌夫。灌夫颍阴人，也就是现在河南省许昌市，他本来姓张，他的父亲张梦是西汉开国元勋灌婴的家臣，灌婴呢赐张梦为灌姓，这是一种赏赐，也是一种超高格的待遇，他们家就改姓灌了。七国之乱的时候，灌夫随父从军，他的父亲战死沙场，灌夫为了报复仇，仅率十几名骑兵就杀入叛军的营寨，毙敌数十人，身中十数创，悍不畏死，勇猛过人，打那以后就闻名天下，被封为了中郎将。之后灌夫历任代国国相、淮阳太守、燕国国相，他生性刚直，脾气暴烈，而且呀爱喝酒，一旦喝了酒了就爱耍酒疯，酒精麻痹大脑了，自己的嘴就管不了了，所说出的话就好像疯狗咬了，他得罪了不少的权贵，因此呢他也经常遭人报复，在每个官职上待的时间都不长。当窦婴失势的时候，灌夫呢早已被罢去了燕相之职，在长安的家里边闲待着。窦婴和灌夫二人同为官场失意者，同病相怜，就惺惺相惜呀。所以说，当所有人争先恐后的背弃窦婴去投靠田汾的时候，唯独这个灌夫呢，不但是倾心交结，而且对窦婴礼敬有加。窦婴的仕宦一生，见惯了锦上添花的，却罕见雪中送炭的，所以他对灌夫的古道热肠也是感激不尽。于是俩人很快呢，就成了相见恨晚的忘年之交。史书里边说呀，二人相为引众，其友如父子然，相得欢甚，无厌，恨相之晚也。当然有人分析啊，这二人的结交呢也不纯粹是出于情谊，或者是出于同病相怜。灌夫结交失意的窦婴，除了仗义仁侠的秉性以外，还有一个动因呢，就是想通过与窦婴的交往抬高自己的声望。是他在官场上也当过一些官，但毕竟没有封侯，严格来说在当时啊不算是名流，平日里边跟那些趾高气扬的公侯卿相交往，难免被对方呢压上一头。而窦婴虽然已经失势，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他，所以灌夫和窦婴深交呢，也是想借此跻身上流社会，从而在以后的各种社交场所里边取得跟反观这个窦婴。

他和冠夫结交也不完全是出于意气相投，有人你们这些叛徒。当然他更恨的就是那个武安侯田汾，你把我所有的荣誉，他想给对方一点颜色瞧瞧怎么办呢？怎么样争回一点脸面呢？哎，像冠夫这种好勇人侠、脾气暴躁之人是最适合替自个儿出头的，谁敢得罪我，冠夫就骂你们。由此窦婴和冠夫就组成了悲情二人组。当然对二人的友情这种解读呢只是一个方面啊，解读的太过功利了。可不管怎么说，这俩人组合到一块儿啊，注定就会搞出一些事情来。而在窦婴和田汾随后展开的激烈斗争中，喜欢打抱不平替人出头的冠夫也注定会成为斗争的牺牲品。咱们说田汾自从当上丞相以后就再未进过窦婴家门一步。我现在官比你还大了，以前我在你面前跟三孙子似的，现在我再上你们家去，你说我趾高气扬吧，你们说我小人得志，我再跟三孙子似的再指子侄礼吧，我凭什么呀？所以干脆我就不去了。而对于冠夫来说，怎么样替窦婴找回点面子呢？就是让这个田汾呢再来拜访一回，让所有的贵族啊官员呢你们都瞧瞧，即便是当朝新贵武安侯田汾对老前辈窦婴那也得是敬着，那也得是尊着。有一回啊，冠夫家中老人去世，按理说你在扶丧期间呢本不宜再和公卿交往，你再去串门啊，去人家里边喝酒啊，不老合适的。但是一贯不拘小节的冠夫却想趁此机会他搞一下田汾，于是就跑到田汾家里边串门了。田汾这儿硬着头皮接待了他，冠夫呢寒暄了几句，话题就往窦婴的身上扯，说你看您呢是一朝的显贵，怎么升了官以后就忘了救人呢？这从礼数上不合呀，那外人怎么看你呢？田汾这儿心里有火，但是啊也是心不在焉的敷衍着啊，说行行行，改天我一定去啊，而且是咱俩一块儿去，只可惜啊你现在家里边死了老人了，有孝在身不太方便，等以后吧找个机会。就这种话即便是傻子也能听得出来，人这是敷衍是推脱。就好比现在啊咱们在酒桌上啊跟一些陌生人，哎，以后亲哥哥亲弟弟，找机会一定再聚啊，我请客，跟这种片汤话差不多。可是冠夫才不管这些呢，好，你吐口了是吧，鱼咬钩了，直接拎杆儿吧，把这胸脯拍得山响，丞相您既然肯赏脸光临窦府，我岂能因扶丧而推辞？这样吧，我现在马上让魏齐侯筹备宴席，请丞相明日早点光临。田汾本来是敷衍的随口一说，一听这话那就继续敷衍吧，啊，行行行行行。可是心里边根本就没当回事儿。可冠夫这儿赶紧赶到窦府，把消息告诉窦婴，我请他来了啊，到您府上他也答应了。被冷落已久的窦婴一听田汾要来大喜过望，赶紧命下人洒扫庭院擦拭家具，并且跟夫人呢亲自跑到市场上买了一大堆的酒肉菜蔬，然后盯着厨子张罗了一整夜。第二天天一刚亮，窦婴就命家人到大门口去恭迎，可是窦府上下眼巴巴的等了一上午始终不见田汾的身影。冠英这就有点失望啊，就问冠夫啊，说你俩约好了没有啊，这丞相是不是忘了？冠夫脸上挂不住了，大怒，这么着我亲自去请，谅他不敢不来，说话不能不算数啊，拉出来的屎你还能缩回去。说完就亲自驾车直奔丞相府。当时啊天已近晌午，田汾在家里边还睡回笼觉呢，这把冠夫给气的气不打一处来，让人叫醒了田汾，大声道，说丞相昨天亲口答应拜会窦婴，人家夫妇二人早已备好了宴席，从早上到现在一口饭没吃呢，专等着丞相赴宴，您这几个意思啊？田汾这儿一脸无辜，是吧，我答应了吗？哎呦，昨天咱俩喝多了我都忘了。冠夫这儿说忘了没关系，这不是我来请您了吗？哎，一再坚持，田汾这儿无奈只好是命人备车和冠夫一同前往窦府。这一道上故意的磨磨蹭蹭，惹得冠夫啊满脸的怒容，

0: 到了豆腐，赶紧就开席吧。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灌夫这儿起身跳舞。在那时候啊，酒席场合里边，在席间的歌舞是很正常的。那你跳就跳呗，他邀请田汾同舞，但是人家田汾呢，端着丞相的架子，不愿离席。灌夫这儿就面子上挂不住了，冷笑着回到座位，一边喝酒啊，一边出言讥讽。大概意思就是说，怎么着，现在还跟我们装上了？想当初窦婴是丞相的时候，您到窦府上没少跳舞啊，咧着个嘴，甩着个腿，玩得高兴，还当众翻起了空心跟头，叫好声响成一片。把这田汾给气的，你还是说上评书了是怎么着啊？窦婴一瞧灌夫喝得差不多了，该替自个儿出的气也出了，赶紧就打圆场。哎，行行行，丞相别生气啊，灌夫喝多了，他这人的脾气秉性您还不知道吗？来人把他搀扶下去。然后装模作样的又向田汾赔罪，来，我替他敬您一杯，口深点儿。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舔一舔，感情铁咱喝出血，实在没感情也得把脸喝红。田汾这憋了一肚子气，但也只能是强颜欢笑，尽力的敷衍，就这顿窝心酒一直喝到深夜才做罢休。表面上大家觥筹交错，欢声笑语，但实则心里边都较着劲呢。尤其是灌夫的那一通冷嘲热讽，更是让田汾难以释怀。你跟我这模仿单田芳是吧？好，你等着。数日以后，田汾心里边越想越不爽，决定得从窦婴那儿呢捞点便宜回来，以解心中之恨。他想捞的东西是什么呢？是窦婴在长安南林的一块良田。这个田地啊，丰腴肥沃，田汾这儿垂涎已久。在他看来呢，既然我屈尊降贵到你家里边陪你喝了顿酒，而且呢在席间灌夫是冷嘲热讽，那我给足你们面子了吧。窦婴，你应该是投桃报李，给我一个情面，你把那块地给我吧。随后田汾就命心腹门人叫吉福去给窦婴传话，说呀想买他的城南之田。谁都知道说是买，其实就是暗示你送给我吧。
1: 长安城北角不是有500亩肥田吗？是他喂酒的，你就说我田丞相跟他借过来种种，借个100年200年。
2: 这
1: 拿我的帖子去。
0: 窦婴一听这火腾就起来了，老子请你喝酒还要倒贴良田吗？你田汾的谱摆的也忒大了吧，你是得宠的外戚那就怎么了，那都是我玩剩下的。所以回复的这个话也是带着枪药味儿呢。他毫不客气的一口回绝了，然后告诉吉福，老夫我虽已被天子所弃，您家丞相虽然尊贵无敌，但即便如此，他就能够仗势欺人吗？这事儿啊还被灌夫得知了，灌夫更是勃然大怒，把那个传话的吉福给骂了一个狗血喷头。
3: 好大胆呢你，
2: 我奉丞相之命啊。
3: 什么鸟丞相，不过狗一样的东西。还记得他当年在大将军门下摇头摆尾的奴才相吗？现在怎么了，当了皇上小舅子就要吃人了啊？居然凌辱到大将军的头上，你回去告诉丞相，他要地找皇上去要，别在这撒泼，你这忘恩负义趋炎附势的小人，滚出去。
0: 吉福啊，以前的确他是窦婴的门客，因为窦婴失势他转投田汾了，所以他正是窦婴和灌夫最痛恨的人。吉福这儿挨了一顿臭骂，自觉呢对不起老主人窦婴，毕竟还是要点脸面的，所以他回过头去呢就解劝田汾，说魏齐侯那老家伙活不了几天了，现在拿他的地呢难免是受人画饼，不如再等几年，等他死了以后什么事儿不就都好办了吗？田汾一听，嗯，也是这么个理儿，就把这个事儿啊给搁置了。可没想到几天以后，他这才听说窦婴和灌夫因为这件事儿在背后啊把自个儿差点给骂死，那话说的老难听了。所以田汾这儿火冒三丈，跟门客吉福就说，说想当初窦婴的老匹夫他儿子杀了人，都是我出面四处活动才救下他儿子一条狗命，现在这个窦婴居然是吝惜几亩薄田，再者说了，这事儿跟灌夫有什么关系？他跟着瞎掺和什么？ 我告诉你说啊，那块地我不要了，但是我要的是他二人的好看。打这起啊，田汾对窦婴和灌夫那是恨之入骨，这俩人呢还是我行我素，还想着跟田汾明争暗斗，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即将来临呢。随后的日子，田汾决定先拿这个灌夫开刀。怎么开的这个刀呢？灌夫骂作怎么骂的呢？冲动的惩罚有多严重呢？节目的后半时段我再详细给您说来。好，各位，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 130-121-45607。

0: 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咱们一会儿见。
1: 上说日月星辰，
2: 下谈河月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0: 感谢各位继续来关注老郭老故事，我还是老郭。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给您分享汉武大帝。
2: 田汾搜集了灌夫哪些黑材料，灌夫又抓住了田汾哪些重量级的把柄，在田汾的婚宴上，灌夫借由何人何事故意指桑骂槐，灌夫骂作被抓之后，窦婴用了什么办法试图挽救灌夫，田汾和窦婴在因为此事举行的廷议上是如何互相指责的，田汾又为何在处决了灌夫和窦婴之后不久离世了呢？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汉武大帝。
0: 石方才给您说道，田汾对窦婴和灌夫那是恨之入骨，他决定要拿灌夫开刀。首先呢，授意手下人暗中搜罗了灌夫族人在老家横行不法的证据，一纸诉状告到了天子刘彻那儿。人丞相田汾就说呀，灌氏一族勾结当地的一些奸商和富豪，还包括黑恶势力，常年在颍川郡作威作福，侵夺田园，鱼肉百姓。对于灌氏家族横行颍川的事儿，天子刘彻呢也算是早有耳闻，田汾所奏也不算冤枉对方。
3: 就这点事儿也非要来问朕，难道你丞相连这点事儿都管不了？
0: 田汾一听这话，行了，您请好吧，当即着手准备整治灌夫。但是让田汾万万没想到的是，灌夫手中就掌握着田汾以权谋私、贪污受贿的证据，这些呢还不足以扳倒田汾，但是灌夫又抓住了田汾最为致命的一处软肋。就说这个丞相田汾呢，私下和淮南王刘安暗通款曲。您看《史记》里边就记载说，这个刘安呢一直很欣赏田汾，因为在那个时候啊，田汾虽然还不是丞相，但他是当时最显赫的外戚，迟早是要拜相的。淮南王刘安自然想跟田汾交好。且说早在建元二年，刘彻登基的第二年正旦之日，淮南王刘安依照惯例入京朝贺。因为刘安平时啊没少派人向田汾送礼行贿呗，田汾这儿呢赶紧是亲自前往坝上迎接。田汾对刘安说了这么一番话，你看现在皇上刘彻尚无子嗣，而淮南王您这儿呢是高皇帝之孙，以仁义著称，天下无人不知，日后皇上一旦驾崩，没有人比您更有资格来继承皇位了。这段话呀，甭管是史记啊、汉书啊、资治通鉴呢都有记载，也经常被人摘引，这被视为是淮南王刘安早就蓄谋谋反的铁证之一。不过也有史学家怀疑这段话的真实性，因为毕竟当时刘彻呢刚刚即位，年仅18岁，没有子嗣那是很正常的事儿啊，况且那时候淮南王呢都已经40出头了，你凭什么指望着年方18的刘彻会死在淮南王的前边呢？再可但是，既然以史记为代表的相关史料都记载了这件事儿，那么我们这儿也就没法推翻。咱们先尊重史料，接着看下边发生了什么事儿。淮南王刘安听了田汾这番掏心挖肺的话，喜不自禁，随即赠与重金。这二人的言行足够得上是谋逆了，论罪足诛。也不知道灌夫怎么就搞到这份绝密情报了，他手里边攥着如此重量级的把柄，就相当于啊把这个田汾控得死死的。当然灌夫并没有把这事儿公之于众，只是话里话外的透露给田汾，让田汾知道我手里边有王炸。
4: 建元二年，丞相是否收到过淮南王的一份礼呀？只是那份厚礼是否是一件肩负的红利呀、啊？当时丞相你还说过什么别的话吗？
5: 说了什么话？
4: 是不是有人想取代当今的皇上？

这也是灌夫比较聪明的地方，因为一枚炸弹呢，只有在没有引爆的时候才是最恐怖的。换言之，对于田汾来说，这个把柄啊，就像是悬在他头上的一柄达摩克里斯之剑，什么时候落下来，那得看人家灌夫的心情了。得知灌夫的底牌以后，田汾这傻了，只能是让门客出面主动和灌夫达成了和解。就是经过这件事儿，灌夫自以为呢捏住了田汾的命门，比以前更加的有恃无恐了。可是灌夫没有想到，你手里握的东西不是一张免死金牌呀，因为田汾绝不允许自己受制于旁人，主动和解只是暂时稳住灌夫，绝对不可能说心里边就打算跟你握手言和了。如果说在此之前呢，田汾收拾灌夫只是为了教训他，那么知道你的底牌以后，田汾一旦出手必定是要杀人灭口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灌夫手里边握的重量级的把柄，它是一颗手雷，扔出去能炸死别人，但是一旦擦枪走

0: 到四的。
1: 您算算，就这场婚礼他叠了多少 buff 啊？太后做媒，丞相娶亲，亲王嫁闺女，那这场婚礼的动静自然就不会小了。
2: 你舅舅要娶亲了，我已经吩咐宗亲列侯大臣们都去贺喜。
1: 俨然呢，把这顿喜酒当成了一项必要完成的政治任务。那魏齐侯窦婴也在受邀之列，这么高规格的社交活动，灌夫当然想去。问题是自个儿跟田汾已经是势同水火，他有点拉不下脸。窦婴就劝他，行了，事儿都过去了，你俩都和解了，到那儿以后该吃吃该喝喝，啥事儿别往心里搁。拽着他呀，直接上了车，直奔丞相府而去。此时车上的灌夫万万不会料到，这一去他可就再也回不来了。且说田汾的婚宴上贵客如云，放眼一望，那都是全国有头有脸的人。宴会进行到一半，田汾作为东道主起身给客人敬酒。
3: 两位喝一杯、
4: 恭喜
3: 恭喜丞相，
4: 来，同喜同喜，来，干了，来，请坐请坐。
1: 宾客们受宠若惊，都是严格按照礼节，一看新郎官田汾过来了，就赶紧避席还礼。所谓的避席呢，就是起身离席，躬身还礼，表示对敬酒者的尊敬。田汾这儿打完一圈，结果这个窦婴啊也不甘示弱，他拿起酒壶酒杯，也挨个向众人去敬酒了。您这怎么想的呢？您这个已经是失宠的外戚，您跟田汾的关系还不好，那就不要自讨无趣，非得逞强了。果然他打圈的时候啊，只有几个老朋友避席还礼，大部分人呢都是端坐不动，有的呢稍微欠一欠身，就算是对得起你了。窦婴这一圈酒敬下来呀，不免有些难堪和失落。您在人家婚宴上跟新郎官田汾去较劲，你当然是给自个儿找不痛快了。灌夫一瞧这个情形，内心的火啊腾就窜起来了，决定那我得搅搅场子，给田汾和这些人一点颜色瞧瞧。
5: 娘的，你看你这是不是小人？
6: 算了，老夫已经习惯了，
5: 不行，我去跟他们喝，教训教训他们。灌夫，
1: 灌夫这搅场子的方式还是去敬酒啊。窦婴敬酒是给自己找不痛快，灌夫敬酒呢是专门给别人找不痛快。他依次向众人敬酒，大家伙都知道这家伙特别喜欢耍酒疯，也惹不起他呀。多数人呢还是恭恭敬敬的避席还礼，而且一口饮尽杯中酒。结果打圈打到田汾这儿的时候，灌夫故意高声的贺喜，
5: 敬向丞相贺喜，请丞相满杯。
1: 田汾这儿黑着脸稍微欠了欠身，说不行，喝太多了啊，这直接喝一满杯啊我喝不了。田汾这心里也不痛快，我也没邀请你呀、谁给你带来的？又是窦婴吧？灌夫这儿本来就想找茬呢，当即就嘲笑说，丞相是贵人，哪有大喜的日子不喝满杯的，您务必赏脸啊，来，干了。他这儿蹲把这一杯子全喝了，然后一伸手，来喝了，快喝喝喝。可甭管这灌夫如何的劝，如何的讥讽，田汾呢死活就不喝满杯。灌夫这儿也没辙了，只能是强压怒火再继续打圈吧。转到林汝侯灌贤和将军程不识的案前去敬酒了。灌贤人家是灌婴的孙子，跟灌夫啊可以说是有点亲戚吧。那时候啊，灌贤和这个程不识呢俩人蛐蛐咕正在耳语说点什么悄悄话呢。灌夫这端着酒杯晃晃悠悠过来了。
7: 大侄子，田丞相不赏脸，你赏个脸，把这杯酒给喝下去。
1: 这二人呢就没怎么搭理灌夫，只是稍微欠了欠身，毫无避席之意，还沉浸在悄悄话里边呢。灌夫这儿正憋着一肚子无名之火没处发泄呢，他立马指着灌贤的鼻子就破口大骂，
5: 你这吃里扒外的王八蛋，田贤本是个像狗一样的东西，现在怎么了？发了迹就狗眼看人低了啊！你知道你姓什么吗？啊！今天长辈来给你敬酒，你连理都不理啊！啊！你什么时候把程不识将军放在眼里了？啊！在这儿却唠唠叨叨的没个完！
8: 啊！将军息怒，我程不识带。

0: 冠贤，给您赔礼道歉了。
1: 我要他喝酒，关你陈牧师什么事儿？
0: 冠贤是因为我陈牧师慢带了您呢，我在这儿给您赔礼道歉还不行吗？啊？
1: 那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抬举你是个大将军，我不抬举你，你也是狗屎不如。
2: 冠夫这一骂，顿时是满座皆惊。冠贤和程不识被骂以后面面相觑，也不知道如何搭腔。田汾拍案而起，怒喝道：
3: 冠夫，陈不识将军是国家的功臣，你竟敢当着大众的面如此羞辱他，你算老几啊？
2: 说程不识和李广将军位列同班，俱为东西两宫卫尉，你今天当众羞辱程将军，要将李将军置于何地？这个话可特别的阴毒啊，本来你要一拍桌子站起来说，俩人没听见你敬酒，完了你就骂他们，你想干啥？这话就没有力量了，双方就会各找理由。咬耳朵俩人就说呢，我们两个确实是没看见他过来敬酒。冠夫就会说呢，你们两个不尊敬我，这事儿就没办法给冠夫定罪。而这个田汾呢，他却非得把李广给搅和进来。李广人家当时啊并不在场，冠夫骂的是冠贤和程不识二人，跟李广八竿子打不着。可田汾呢故意扯上李广，就是想让冠夫得罪更多的人。脾气暴躁的冠夫酒也喝多了，一下就上当了，说今天就算是砍了我的头挖了我的心我也不怕呀，管他什么程将军李将军。在场众人一瞧，劝谁不劝谁呀，向着谁呢，生怕惹祸上身，都找借口就说上厕所去溜了。一场高朋满座喜气洋洋的婚宴就站不着被搅黄了。窦婴也觉得，哎呦，今儿冠夫有点过头了，频频跟这个冠夫打手势，示意他赶紧跟我撤。可是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哦，你拍拍屁股走人，那不行啊！田汾怒视冠夫，
3: 这个东西都是我把他给惯坏，他敢在这里扰堂骂座，我非给他一点颜色看看。来呀，
1: 在，
3: 把这个醉汉给捆绑起来，
1: 走走走。
2: 我们说这个吉福，他之前呢跟冠夫关系不错，心里边呢念点旧情，生怕冠夫吃亏，赶紧上前呢替他赔罪。
4: 丞相，冠夫确实该死，但念他只是酒后狂言，过去又是对朝廷有功的人，还望丞相饶他这回。你赶快磕头给丞相赔个礼，丞相大人大量，一定会放过你的。
1: 去你的！
4: 哎呦
1: 啊！你问问，他算老几？给他带走，丢到马厩去。
2: 这一幕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冠夫骂座。田汾本来就想把他给宰了，现在你往刀口上来碰是吧？把我婚礼搅得一塌糊涂是吧？那就休怪老夫这儿心狠手辣了。当天，田汾就命手下官员草拟奏章，说这个冠夫啊，无视太后诏令，破坏婚宴。肆意辱骂大臣，犯了大不敬之罪。同时呢，田汾把当初搁置的旧案重新给翻起来了，以冠氏族人横行乡里、鱼肉百姓为由，派遣数路官员奔赴颍川，把冠氏所有的亲属族裔都给逮捕，押赴京城，准备全都给斩首弃市。反正天子跟我说过，这种案子由我做主。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灾祸，窦婴也是万分惊愕，同时对冠夫深感愧疚，人家本来没打算去，是我非拽着人去的。窦婴呢，随即是拿出重金，分遣门客四处奔走，试图挽救冠夫及其族人。可是田汾这儿一心想要置冠夫于死地，就算是窦婴为此舍尽家财，到头来也是于事无补。那么至此，冠夫也终于意识到，一直被自己视为护身符的那个把柄，压根就救不了自己。因为田汾从婚宴那天起就把他给完全囚禁了。
1: 这一回我是死定了。
5: 丞相说在行决之前不让任何人见你。
1: 丞相他不但要杀人，而且还要灭口啊。
2: 而冠夫的家人和族人呢，要么是被抓，要么是逃亡，一个也帮不上忙。所以甭管冠夫手里边掌握着什么样惊天的秘密，都是无法上达天听。窦婴在外边倾尽家财营救冠夫，到头来呢竹篮打水一场空。他老婆就看不下去了，说冠将军得罪丞相也等于忤逆了太后，你怎么救得了他呢？咱家日子还过不过了？窦婴的回答也异常的决绝，
6: 他都是为了我， 我若怕是扔下他不管，天下人会怎么看我？现在官府倒了，我连手都不伸，这田坟要收拾的下一个就会是我。
2: 眼看着冠夫的这场结束已经不能用钱来摆平了，窦婴只好走出了最后一步棋，上书求救。他瞒着家人把一道奏章递进了未央宫，看完奏书以后，刘彻立刻就召见了他。窦婴就把冠夫得罪田坟的来龙去脉都跟皇上说了，并且极力解释冠夫是因为喝多了闯了祸，罪不至死啊。刘彻当然也相信窦婴所说的都是实情，但问题是田坟那是自己的舅舅，是太后最倚重的外戚，就算自己想放冠夫一马，太后和田坟也不会轻易饶了他呀。说穿了，能够决定冠夫生死的人还真就不是天子刘彻，而是太后王治。那天呢，刘彻留窦婴在宫中用膳以示安抚，最后才跟他说呢，
7: 太后那方面几次传话给朕，非要严办不可，朕总不能出面去顶撞老太太吧。朕看这样吧，由朕出面把朝中德高望重的大臣们都请到东宫来，当着老太太的面你们彼此呢摆摆道理，再由大臣们出面给你们和和稀泥，朕呢再给你们调和调和。
8: 到东宫议事，这
2: 长乐宫这是太后王治的地盘，刘彻选在这儿开会，其实呢已经暗含了某种倾向了。辩论一开始，窦婴就说呀，冠夫确实有种种的优点，他也是有功劳的，他现在呢因醉酒而犯罪其实并没有大错。田坟一听，怎么着，他没大错那我就是诬告呗，顿时是暴跳如雷，隶属冠夫平时放纵自恣的各种的行为，结论就是冠夫大逆不道，其罪当诛。窦婴这儿也气得无奈，忍不住啊，对田坟就进行了人身攻击，骂这个田坟呢贪财好色，生活糜烂。而田坟听了这番话，非但不怒，反而是变得从容了，说现如今天下太平，我这才有幸成为皇上的心腹。
9: 我只是贪钱财女色，贪的并不是天下。
10: 可是这个魏齐侯，表面上看起来天性寡欲，生活朴素，
9: 可是他与那冠夫还有窦家亲戚，没有一天不是想恢复窦家当年威势权力啊。图谋的究竟是什么？无非是在批评朝政，干预人事，达到不可告人之目的。
2: 好，这一回合下来，田坟这儿明显占了上风了，因为自古以来君主最忌讳的事儿，还真就不是臣子如何腐败，而是臣子暗中结党，心怀异志。有时候这个臣子为了让君主放心，反而要通过腐化堕落自污的方式表明自己胸无大志，这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比方说后来唐朝那郭子仪，功高震主了是吧，那我就贪财好色，广置良田豪宅呗，让皇上放心，我所贪图的就是这些东西。所以呢，窦婴攻击田坟腐化堕落，其实啊，这挠不到痛处。田坟一直以来他就是这么腐败，天子也看在眼里，也没拿他怎么着，人家还是好端端的坐在丞相的位置上。反观田坟对于窦婴的攻击，可以说是又准又狠。虽然他说的那些基本属于是污蔑，没有什么真凭实据，但是还是很具有杀伤力的。对于这一类的指控，作为皇帝的往往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而且越是雄主，猜忌心就越强。虽然刘彻不太可能相信这番鬼话，但比起窦婴对田坟的人身攻击，田坟对于窦婴的这番指控显然是更具危言耸听的效果。刘彻瞧了瞧俩人，他又看了看其他大臣，说，
11: 你们说说看，你们是怎么看待这件事的？御史大夫，
12: 臣在，
11: 你先说。
2: 韩安国说，魏齐侯提到冠夫之父魏国殉职之事确属实情，想当年呢，冠夫为了报复仇，义无反顾冲入敌阵，身中数十处伤，名冠三军，是天下公认的壮士。现如今呢，他也没犯什么大罪过，只是酒席间呢有些争执而已，似乎不该以其他的过错来治罪。所以我认为魏齐侯他说的是对的。不过正如丞相所言， 灌夫结交地方豪强，侵夺小民，聚敛亿万身家，横行颍川，这是存在的。而他酒席宴间凌辱宗室，侵犯皇亲，也是确有其事。至于二者孰是孰非，还请明主圣裁。韩国的一番话说完了，大家伙一听，嚯，这家伙身上涂满了特氟龙啊，这是不沾锅呀，两边不得罪，还把皮球呢踢回给了天子了。刘彻也是压住心里的怒火，
11: 御史大夫是各打50大板啊，朕没听明白，吉安你说。
2: 吉安是明确支持窦婴，正当时刚开始也支持窦婴，可后来一瞧田汾的脸色，就赶紧放弃立场，变得模棱两可。其他的人呢，连喘气儿都放小声了，不敢吱声。刘彻最终还是没忍住心头的怒火，就问这个正当时，
11: 平常你在朕的面前说长论短说的还少吗？今天叫你当面说，你就不敢说了。朕看就先该把你们这些个缩头缩脑见风使舵的家伙一个个都给斩喽。
2: 说完刘彻就拂袖而去，大家伙呢也是耷拉着脑袋悻悻离开。田汾怒气冲冲地把韩国拉上车，就质问他，咱俩一块对付那个老匹夫绝对是稳操胜券的，你用得着骑墙吗？韩国想当初就是靠着贿赂田汾500金才上位的，今天的表现呢着实令田汾非常的失望。听了田汾的指责呢，韩国默然良久才说，丞相方才为何不自重呢？田汾一听，我不自重？韩国缓缓说，
12: 你不该一开始就揭老底儿，杀人1000自损800，而且下面的话是越说越白，连皇上平时不知道的事情现在可都明白了。
2: 窦婴当着皇上的面攻击你，你就应该免冠谢罪，把印绶解下来还给皇上，而且还要说呢，臣受陛下信任，忝为丞相，实在不能胜任，魏齐侯所言都没错。这样一来呢，皇上就会赞赏你的谦让之德，绝对不会罢免你的，到时候魏齐侯愧悔难安，只能是闭门自杀。可现在哦，人家进攻你，你也回击人家，就跟那个市场上的泼妇一样，掐着腰对骂，这何其的不识大体呀。田汾一听，哦，你说的倒也对啊，但是当时话赶话，不就这样了吗？韩国所说的以退为进的这个道理呀，在中国古代政治场合上也确实管用，但是田汾呢，没有这份涵养，也没有这种智慧，他就想显示自己快嘴利舌，思维敏捷。换句话来说，韩国这个人比较的阴毒啊。当然，比起这个田汾，窦婴只会骂人家腐败，田汾呢比窦婴还是高一招的。表面上来看呢，这场过招好像不分胜负，可田汾手中毕竟握着一张王牌，当然就是太后王治了，注定能让他笑到最后。且说下殿以后，刘彻前往太后的寝殿侍奉他用膳，一进殿门就瞧见他娘啊阴郁的脸色，很显然廷议的内容呢，他早就派人打听得一清二楚了。各色的食物摆满了鸡案，太后始终不动筷子，刘彻刚想劝，太后就开口了，
13: 窦婴那个老东西凭什么当着满朝文武的面侮辱我的弟弟，我现在还没死呢，家人就让人给欺负成这样，你也不护着老娘，
2: 你贵为天子，跟个石头人一样没有主张，今天你还在位，那些大臣们不得不唯唯诺诺，倘若你100年以后，那帮人有哪个信得过的？刘彻这儿也只好向母亲认罪呀，说你看冲突的双方都是皇亲国戚，
11: 可那窦婴跟其他姓窦的并不大一样，他既是朕的表叔，也一直在帮着朕，这边呢是朕的亲舅舅，所以才把他们招进宫里来进行辩论，倘若是一般的人，像这种事情还用得着朕出面吗？一个小吏也就解决了。
2: 这对话完了以后，灌夫可就必死无疑了，而且就连窦婴恐怕也是性命不保。之后刘彻遵照太后的意愿，命御史审查窦婴，御史这一接旨，很快得出了太后和皇帝想要的结论，所以就说呀，窦婴所言和事实不符，属于欺君罔上。刘彻这命人逮捕了窦婴，把他给关进监狱了。窦婴没想到自己惹火上身了，赶紧搬出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14: 先帝临终前
6: 赐给臣的密诏。
13: 千里密诏？
2: 遗诏内容说，事有不便，以便宜论上，就是遇到紧急的事儿啊，可以直接面圣进行申诉。窦婴是文景时代最重要的外戚，能得到这份遗诏也在情理之中。但是刘彻呢，让人一查，宫中没有相应的存档。按理说这种遗诏是一式两份的，以验真伪吗？有关部门查半天没有副本。
11: 如果尚书署查不出这件诏书的底案来，那这件该怎么说？
6: 回陛下，那就是伪诏，就是假的。
11: 如果真是先帝的意思呢？
6: 那么根据汉制，那也是假的，因为凡是御诏必备两份。
2: 哎呦，这窦婴就算跳进黄河可也洗不清了。原本罪名是欺君罔上，现在又加了一条缴先帝诏，论罪能够得上斩首弃市了。数天以后，灌夫及其族人全部被处决，窦婴自知死期已至，忧愤当中他也中了风了，然后在狱中呢闹起了绝食。其实刘彻呀想留他一条命，把这案子暂时搁置着，可是等到了元光四年冬天，一则流言在长安传开，说窦婴在狱中口出恶言辱骂皇帝。刘彻一瞧就知道怎么回事，这肯定是太后和田汾搞出来的呀，所以说只能是签发了处决令，窦婴呢就被斩首，尸体暴露于世，任何人不能去收葬入殓，这就是古代所谓的弃市。可怜的一代权贵魏齐侯窦婴就这么落了一个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田汾呢在这场外戚之争里边取得了完胜，可谁也没料到志得意满的田汾仅仅得意了两个多月，就忽然患了怪病，精神恍惚，日夜恐惧，满嘴都是说我服罪我服罪，家人赶紧请巫师做法吧。结果巫师说了一句话，让所有人都是毛骨悚然呢。巫师说见魏齐灌夫共守，欲杀之，就是说窦婴和灌夫的冤魂日夜守在田汾身边，要杀他偿命。没人知道这个巫师说的是真是假，但是田汾的病情越来越重，同年的三月就在恐惧当中一命呜呼了。这段斗争就到此为止。而明天节目当中要给您聊的，那就是汉武帝的武功，争匈奴，分诸侯，一豪强。感兴趣的朋友，欢迎您明天再来串门。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课堂里的四十五分钟，教育是四十五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一零四三，教育总动员。

0: 15:03，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下午15:00到16:00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教育总动员的直播，我是晨曦，大家下午好。欢迎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华夏小学的语文教师，一师一优课省优获得者，石家庄市语文骨干教师田拆明老师来跟大家分享。田老师呢，作为资深的班主任，每天打交道非常多的就是我们特别可爱的孩子们，当然也有每天为了孩子用手机的这个问题，用电子产品的这个问题愁得睡不着觉的家长们。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手机的话题哈。田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好。
0: 田老师，您先说说您的观点吧，就是您觉得孩子们在用手机这件事情上，您是同意禁止还是不同意禁止？
1: 好，说起手机，有太多的家长跟孩子因为手机发生过矛盾。中国青年报社的一项调查显示，去年暑假就有91.9%的受访家长因为手机使用问题跟孩子发生过矛盾。可以这么说，手机已经成了家庭矛盾的头号导火索。我班上有个家长曾跟我倒苦水，说老师，我儿子才5年级，为玩手机跟我摔了3次门了。另一个家长说，他女儿偷偷拿奶奶的手机藏在枕头底下，半夜2点还在刷视频，他发现的时候气得手都在抖。为了管孩子手机，很多家庭把家里弄得紧张兮兮的。我们在学校也是很关注这个问题。2025年10月，教育部专门出台规定，严禁手机等电子产品进入课堂。说实话，学校课堂管起来相对容易，我们老师在上课期间把手机收走，孩子们基本都能配合。真正头疼的是什么呢？是孩子从放学回家到第二天上学这段时间怎么办？有家长跟我讲，老师，孩子一回家，书包一扔，第一件事就是找手机，作业拖到晚上10点才开始写，我吼也没有用，打也不舍得。我特别理解这种无力感。那到底该不该禁止手机呢？我的回答是，不该全面禁止，也禁止不了。
0: 确实是，现在是我们非常现实的一个家庭问题，就是我们经常会说谈手机色变，谈电子产品色变，我们也会觉得说好像完全禁止这件事情也不太可能，因为我们会发现现在电子产品已经成为我们生活当中怎么说呢，就是非常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吧？所以说其实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我们经常会说就是爸爸妈妈不要在孩子面前比如说长时间的刷视频，长时间的玩手机，长时间的抱着手机做什么。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工作确实是需要手机来回复，或者是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的家校沟通也是需要手机来实现哈。所以说我们没有办法就是做到说禁止这件事情，那我们既然没有办法全面禁止也禁止不了，我们就需要调整一些方法。所以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啊，就不是说我们要禁止手机，而是说我们怎么样来培养孩子的这个数字免疫力。就说到数字免疫力这个词儿，还是挺新颖的，您先跟我们来说说什么是数字免疫力。您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哈。
1: 数字免疫力就是在海量信息中保持清醒，辨别真伪，自我保护的能力。简单说，就是我们没办法在数字世界里给孩子建一堵高墙，因为我们根本建不起来。
0: 是的，
1: 你禁止他玩自己的手机，他可能去玩同学的； 你没收平板，他可能去奶奶家玩。
0: 还有像刚才您说的，就是你不让他玩手机，他可能玩的是老人的手机。
1: 对对，你切掉家里的 WiFi， 他可能偷偷用手机流量。现在的流量套餐很便宜，很多孩子甚至拿零花钱自己充。但是我们完全可以教他们在海里游泳，教会他们识别浪头，躲开暗流，学会换气。数字免疫力不仅包括会辨别网络谣言，不上当受骗，更重要的是养成时间管理的自控力、专注力、保护意识，以及知道什么时候该放下手机，去拥抱真实生活。我经常跟家长说，我们养孩子的目标不是养出一个从来没见过手机的孩子，而是养出一个手机放在他面前，他知道什么时候拿起来，什么时候放下去的孩子。可是有的家长马上要反驳了，说老师你说的轻巧，我家的孩子拿起手机或者平板就放不下来，
0: 是这样的，
1: 沉迷其中，你跟他讲道理他根本听不进去。我完全相信，有个妈妈跟我描述过她儿子的状态，拿到平板那一刻，那眼睛都放光了，像是被吸住了一样，你喊他的名字他都听不见，你从他手里把平板抽走，他瞬间暴怒，像变了一个人。这个场景太常见了。
0: 那其实我们家长通常我们会用的比较多的方式，就是说我就是要没收掉，就到点了，我就是要强制的，完成关机，
1: 是吧？大部分家长都会这样去强制的，采取强制措施，
0: 对，
1: 没收平板，切掉 WiFi， 把手机锁进抽屉。他们以为孩子会听从，其实呢，我见过一个真实案例。一个5年级男孩，爸爸把家里的 WiFi 密码改了，结果这孩子就跑到楼下便利店蹭那免费的 WiFi， 他在门口玩了1个多小时，蚊虫咬叮了一腿的包，浑然不觉。还有的孩子啊，晚上不睡觉，躲在被窝里偷偷用手机流量刷视频，第二天上课昏昏沉沉。
0: 哎，这个场景真的，我们同事之间有时候沟通的时候也说，半夜已经起来上厕所的时候，突然发现，哎，孩子那屋怎么好像有亮呢？然后一看，正在被窝里刷手机呢，当时那个气就不打一处来。
1: 是，孩子可有心眼了。
0: 是。
1: 更可怕的是，那有的孩子为了不被家长发现，他学会了删除浏览记录，隐藏 APP 图标。他非但没被挡住，反而在偷偷用的过程中失去了家长的监管，看到了什么不良内容你都不知道，
0: 是，
1: 这才叫真正的危险。我在班上做过一次匿名小调查。

0: 问孩子们，如果爸爸妈妈把手机锁起来，你会怎么办？好多孩子的答案让我后背发凉，说去同学家玩呀，借同学的呗，用爷爷的或者用奶奶的手机。听到这些，你还觉得一刀切禁止有用吗？另外，我想说句可能不太好听，但是特别重要的话，现在手机不只是孩子一个人的问题，家长自己也是机不离手。
1: 真的是这个样子，我们自己在反省的过程当中，我们通常也会，比如说我自己，我就会觉得说，哎呀，我其实在家抱着手机的时间也挺长的，虽然比如说有的时候是在回复工作，有的时候是在联系什么事情，但是在孩子的眼中，他看到你，他就是你一直在拿着手机不停的在干什么，是吧？
0: 对，我们一边刷短视频，一边呵斥孩子别玩手机了，那孩子能服气吗？我在班会上问过孩子们，说你们觉得爸爸妈妈在家看手机的时间长吗？全班四十几个孩子，30多个孩子举了手。一个孩子说，我妈上厕所都要带手机，一蹲就是半小时。另一个说，我爸爸吃饭的时候，那手机就竖在饭碗的旁边，一边吃一边看。我跟他说学校的事儿，他就嗯哈的敷衍我。那换位思考，如果你是这个孩子，你会怎么想？有项研究说得很清楚，对孩子心理状态影响最大的，不是孩子自己玩了多少小时手机，而是家庭沟通的质量。我说的更直白一点，很多时候孩子之所以沉迷手机，不是因为手机多有吸引力，而是因为现实世界给他的反馈太少，成就感太不足了。数据显示，超过半数受访家长认为孩子沉迷手机是因为现实生活中缺乏成就感，只能在虚拟世界里寻找认同。我们的孩子不是在玩手机，而是在手机里躲自己，这个认知非常关键。如果我们不去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光跟手机较劲，那是缘木求鱼
1: 啊！真的是这个样子。刚才老师说到这个的时候，我们其实我自己吧，我就在想，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比如说当我们想刷短视频或者是玩手机的时候，通常可能也是我们处在一个就是百无聊赖的一个状态啊。其实孩子也是这个样子，如果我们可以给孩子提供更多的选择，或者说我们可以提供更多的这种陪伴的时候，那么我相信就是孩子的注意力他就不会很无聊，他就觉得很有意思，那他自然而然他不会就是沉迷在那个无论是手机也好或者是游戏的世界里也好哈。所以我们说到的这个数字免疫力，它真的不是说是天生的，它需要有一个有点像我们接种疫苗的这种感觉，就是说我们需要先诊断出来孩子他在哪个阶段，然后我们需要有一些方法，有一些策略。因为我们现在会发现怎么说呢，就是比如说2-3岁的孩子，有的时候我们大人都很震惊，说我们没有教给他这手机怎么开锁，但我们会发现孩子他能把你的手机给解开，是吧？那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他的大脑发育的水平不太一样，他的自控力也不一样，而且他其实用手机的这种需求也不一样，那自然我们针对孩子的方法也是不一样的。那我们接下来请田老师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我们针对不同的年龄段，小学阶段吧，我们要跨越6年啊，非常长的一个年龄段，那我们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我们究竟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培养孩子的这个数字的免疫力呢？
0: 好，那我今天就给大家分小学低年级、中年级、高年级3个阶段，分享一些实在管用的方法。
1: 好，我们先说低年级。
0: 好，也就是那1-2年级的小孩子。那这个阶段有个基本原则，尽量不给孩子配独立使用的电子设备。如果实在需要用，比如说孩子要上网课、查资料，家长一定要陪伴在旁。
1: 就是我们不让孩子单独的来使用某个电子产品。
0: 对
1: ，OK，
0: 好，
1: 为什么呀？
0: 那我来解释一个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知识。那孩子的大脑前额叶，也就是负责自控、

0: 计划、抑制冲动的区域，要到二十几岁才能完全发育成熟。那一二年级的孩子前额叶几乎还没开始工作，他们的自控力基本为零，你让他自己管自己，就像让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孩子去跑马拉松，这不可能。那家长需要做什么呢？那用物理计时器代替说教，那准备一个实体的沙漏或者机械计时器，设定15到20分钟，你让孩子用眼睛看着沙子一点点往下掉，他就亲眼看见时间在流逝。那这个视觉化的效果比我们说100遍时间到了啊管用的多。
1: 也就是说让孩子能够感受到什么是15到20分钟的一个具体的感受。因为我们在家我们通常会发现孩子在低年级的时候，我们说啊，你看这个表啊，你从这个12走到这个3的时候，然后就怎样怎样，然后我们会发现有的孩子好像对这个时间他是没概念的，比如说你就应该看从12走到3，但是孩子看到4了还在看电视，对吧？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让孩子能更好的感受时间的时候，我们就给一个沙漏或者是一个机械的计时器，我们让孩子能够看到这个时间在流逝。
0: 好，我在自己的孩子身上也做过实验啊。说以前我说还有5分钟，
1: 对，
0: 完全是没有概念，
1: 完全孩子真的没概念，
0: 吵着不行得玩。
1: 对，
0: 后来就换了一个15分钟的沙漏，他盯着沙子就流完了，然后说妈妈没了，就主动的把平板还给我。这就是看得见的力量。同时和孩子约定每天只能看20分钟，闹钟一响就主动关闭，第二天才能再看。这个约定的关键不是时长，而是规则意识，让孩子从小就知道屏幕时间是有边界的。边界是由规则而不是情绪决定的。以后到了高年级，他的自控力就是从这里一步一步长出来的。
1: 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其实我们能知道，就是说在跟孩子约定的过程当中，有的小朋友可能他相对来说情绪要稳定一点的时候，他就会自然遵守这个规定哈。
0: 对，
1: 有的小朋友他可能他就是在试探你的底线嘛，哭哭闹闹的或者是怎样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家长需要做的就是我们要坚持这个原则，就是不要让孩子好像说试探到了你的底线，你说啊好吧，那就我们就再看5分钟，孩子他就会下一次他还会再试探你。那我们的这个规则，我们跟孩子一起约定好了，说我们就看15分钟也好，20分钟也好，那我们就是要到点儿，我们就是要执行。所以这个给我们爸爸妈妈，特别是给我们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更是其实是提出了一个难题哈，就是我们真的要坚定这件事情，不然你就会发现到后面孩子在使用电子产品的时候，你真的就管控不了了。
0: 是，
1: 好，
0: 那另外我还必须提醒一件特别重要的事儿，千万不要把这个阶段的手机当做哄娃工具。我见过太多的家长在餐厅里吃饭，那孩子一吵闹他就直接掏手机，
1: 对，然后孩子瞬间安静，
0: 是特别灵这招。
1: 是
0: 那自己在家里忙着做家务，那孩子也缠着说玩一会儿呗，这时候你又把平板给丢过去了，你这一塞就在孩子大脑里刻下了一个烙印，屏幕就等于情绪安慰，以后他只要一难过一无聊一焦虑，第一个反应就是找屏幕。等他长大以后，你才发现他遇事儿就往手机里钻，那时候想改就难了。所以从第一天开始，手机可以是一个工具，但绝不是一个奶嘴儿。
1: 这个我们从最开始培养孩子规则意识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坚定这个规则。为以后我们能更好的让孩子在使用手机时间控制上，我们先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哈。对于低年级的小朋友，相对来说我们这一招还是非常好用的，大家可以来试一试。但是不用着急，因为我们会发现孩子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是会 会有情绪的反复啊，我们坚守原则就可以了。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说中年级，家长会说，哎呀，这个年级的孩子不好对付，大了一点儿，我们应该怎么办？
0: 是这个阶段的孩子呢，他是有了一定的自控力，能听懂道理，也能执行一些简单的规则。但恰恰是这个阶段也是最容易被算法套牢的时期，短视频一刷，哎，停不下来了，游戏一玩，哎，就不肯松手。
1: 是的，
0: 为什么呢？因为三四年级的孩子大脑的奖赏系统已经相当活跃，多巴胺分泌旺盛，而前额叶还没强大到能对抗多巴胺的诱惑。平台背后有成百上千个工程师专门研究怎么让孩子刷得停不下来。你让一个9岁的孩子单枪匹马去对抗整个算法团队，这不公平。所以这个阶段家长不能只是管理者，更需要扮演一个角色，孩子的算法合伙人。
1: 什么意思？
0: 不是你把手机啊没收，而是你要坐在他身边，跟他一边看一起分析具体怎么做。我建议每周花15分钟和孩子一起浏览他这一周的观看历史，做2件事。第一，玩标题党捉迷藏。你指着一条视频的封面和标题问孩子，那你觉得这个封面是在吓唬人还是在说实话？那这个箭头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惊叹号是不是太夸张了？让孩子识别哪些封面在故意制造焦虑诱惑点击，慢慢的他就学会了对震惊千万别吃，家长都转了这类标题保持警惕。第二，和孩子一起建立家庭信息食谱，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分配，比如3成娱乐时间啊，这个时间内孩子可以玩游戏，可以刷视频。那4成是学知识类的时间，孩子可以看科普类的内容，看历史，学英语。还有3成的创作时间，孩子可以拍照，做小视频，编程。注意啊，我特意留了30%的创作，而不是100%都是娱乐。这一点很多家长忽略了，手机不只是用来看的，更是可以用来做的。鼓励孩子拍一段家庭小视频，做一个简易动画，录一个讲故事的音频。这种从消费者变成创作者的转变是数字免疫力里最高阶的能力。
1: 这个录短视频其实我们有很多小朋友啊，怎么说呢，他其实还是挺喜欢这个环节的。
0: 喜欢
1: 啊，记录生活，哪怕就是不一定是说录非常有意义的视频，是吧，就是一种简短的我们生活当中怎样的，或者是说有的小朋友我曾经就见到过，就是自己比如说买了一个特别喜欢的小礼物，然后就录了一个vlog 给同班同学来看嘛，就这个东西它是什么，就在讲啊，就是讲得很好。就是孩子们在这样使用手机的时候，我们家长其实也就少了一份担心，总担心说孩子在看一些什么我们觉得他不应该看的，是吧。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在主动的创作，然后同时其实也锻炼了口语的表达能力啊，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式方法，大家可以来试一试。高年级的孩子啊，中高年级的孩子，我们就不能用那种强制的方法。我们家长会发现，有时候你越说他越不听，然后他还跟你顶嘴，就很生气啊。而且我们会发现，我们也没有办法要求中高年级的孩子按照我们的想法来做一些什么事情了。所以说我们可以尊重孩子，跟孩子一起来建立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信息食谱。哎，这个方法很好。那比如说我们在管手机的这个问题上，家长就会说，那这原则我应该怎么样来定，我这规则我应该怎么样来制定呢？
0: 就是总不能让孩子就使劲玩吧。
1: 对吧，家长也觉得说我到底该怎么办呢？
0: 那确实这是我经常被问到的问题，给大家一个简单好记的框架。定时、定内容、定场景3法则。定时就是和孩子一起商量每天最多用多少分钟，
1: 一定要跟孩子商量着定，不能说我让你看多长时间，是吧。
0: 是。
1: 所以说你觉得咱们每天 可以看多少分钟，咱们商量一个时间。
0: 嗯，就小学低年级啊，还是建议不超过20分钟。
1: 嗯，
0: 中年级啊，不超过30分钟。
1: 嗯，
0: 高年级可以放宽到40到60分钟。
1: 嗯，
0: 但是要拆分成3到2-3个时段。

0: 看吧，
1: 不要一下子看时间太长。
0: 对，好，注意关键词哈，是商量，不是你拍脑袋啊，我说了算。如果你一个人定的规矩，孩子会觉得这是妈妈的规矩，不是我们的规矩，那执行起来阻力就会大很多。
1: 是的，而且大部分孩子会非得要打破你的规矩。那我们跟他一起商量的规矩，对于孩子来讲，他自己也会想说，嗨，这也是我自己给自己做的这个规定，那我就遵守嘛，虽然可能也不太愿意哈，但是他这个里面就会让孩子能更好的遵守。那我们再说说定内容。
0: 那优先要用于学习类的 APP， 比如说查资料、看科普内容、上在线的课程，而不是全用来刷短视频还有玩游戏。那我见过有些家长给自己给孩子下载了一大堆的游戏和短视频的 APP， 然后又天天批评孩子，哎呦，你玩那么长的时间手机，
1: 是这样，对，APP 都是你下的呀。
0: 这就是管理上的自我矛盾。你可以和孩子一起列一个白名单，哪些 APP 可以自由使用，哪些需要家长同意，哪些完全不可以用，把边界画清楚，别喊100句啊，少玩一会儿啊，有效的多。
1: 我们经常说少玩一会儿这句话，但其实这句话对孩子来讲就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的一句话哈。啊，我们定内容，这个内容方面大家知道了，再说说定场景。
0: 好，那哪些场景是绝对不能碰手机的？比如说餐桌上是不能用的，对吧？写手机的时候也不要用手机。
1: 写作业的时候不能用，是吧？
0: 睡前1小时也不能用，这三条是底线。那为什么是这三条呢？那你看啊，餐桌上是全家人交流的时间，你一低头看手机，那交流就断了。
1: 这个时候我们爸爸妈妈要以身作则，比如说你确实是有需要回的工作信息，那其实你也不在乎吃饭的那一会儿嘛，是吧？你不要在吃饭的时候回复，然后呢你也不要说在吃饭的时候你在看，无论是这个电视剧也好，或者是说这种视频也好，或者哪怕你听什么东西也好，都不要在餐桌上。这样的话你会发现对于孩子来讲你就是一个双标了，那我们就很难再规定他了哈。所以餐桌上我们不看，还有什么场景？
0: 那我们要以身作则啊。好，写作业的时候呢需要深度专注，那手机在旁边就是最大的干扰源，
1: 这个时候绝对不能比如说放着音乐啊，放着什么来使用它，是吧？好，睡前。
0: 睡前看屏幕，蓝光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孩子翻来覆去睡不着，那第二天上课就没有精神。那如果孩子比较小，还可以把手机放在客厅充电，一定不能带进卧室，让孩子从小就知道卧室是睡觉的地方，不是刷手机的地方。
1: 这几个场景是我们的底线，非常重要。其实我们有的家庭比如说会在卧室里面安装电视，或者是会有这种电子产品，那其实我们可以调整一下，就是我们不要说我们安了电视，或者说我们做了这些，然后我们跟孩子说你不要看啊，你不要弄啊，就是这个对于孩子来讲真的他做不到。那为了让他不弄，为了让他不做这些，我们就把这个环境给他布置好，就是底线的这个我们就要遵守好，共同来遵守。我们接下来先进一小段广告啊，稍后呢田老师跟我们来说一说，到了高年级5、6年级的时候，我们又可以怎么样来引导孩子使用手机，来培养这种数字的免疫力。

0: 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我是晨曦。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哈，怎么样来培养孩子的这个数字免疫力。其实说到这个手机电子产品，我们现在真的没有办法完全禁止，但是其实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方法，针对小学阶段的不同年级，我们可以试试不同的方法。来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石家庄市华夏小学的语文教师，一师一优课省优获得者，石家庄市语文骨干教师田拆敏老师。我们刚才说了一二年级的小朋友啊，我们要跟孩子一起来制定规则，并且我们是要来遵守，不能够破坏我们的底线，破坏我们的边界。三四年级中年级的时候呢，孩子有了一定的这个自控力，我们家长不能用这种强制的方法啊。那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跟孩子一起，我们来分析，或者是说我们一起，我们可以做一个家庭的 vlog， 让孩子能够感受到说，哦，手机不仅仅是我的这种玩乐的一个工具，还可以是我的使用的一个工具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到了高年级五六年级的阶段，我们可以怎么做，田老师？
1: 好，这个阶段有个关键转变，孩子开始进入青春期前期，自我意识猛长增强，开始在意同伴的看法，开始接触社交媒体。

0: 路从管理者变成合伙人。具体做法就是，那邀请孩子参与制定家庭守则十条，就让他签字画押，而是找一个比如说周末的下午，我们泡一杯茶，那孩子喝着果汁，那坐下来平等的商讨公约里写什么呢，明确使用时段，比如放学完成作业之后可以用30到45分钟，明确禁用的时段，比如睡前1个小时，吃饭的时间都不能用，再加上清晰的奖惩规则，主动遵守可以适当的奖励时长，比如周末的时候我们多给孩子15分钟，那要超时了则扣减次日的试用时间，
1: 也就是说我们奖惩得分明是吧，而且是按照这个来做，
0: 那最关键的是公约要对全家生效，不是只针对孩子一个人，那爸爸吃饭时看手机要不要罚？
1: 罚呀也要写进去是吧，
0: 对，妈妈追剧的超时了那要不要扣也得扣是吧，也要写进去，那我班上有个家庭试了这个方法，爸爸一开始就很不情愿，觉得那我是大人凭什么跟孩子一个规则，后来孩子理直气壮地说，公约上写着呢，违反规则的人就要把手机放进手机监狱，就是家门口那个盒子，1个小时。结果爸爸的手机就真的被关了一次，孩子特别得意，执行公约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你看，公平就是最好的奖励。
1: 哎，说这个真的是这样，在这个阶段的孩子啊，我们有的小朋友就会心直口快地说，比如说妈妈和爸爸制定了什么这种规则，他会说，那为什么你不遵守，
0: 对，
1: 那为什么你可以拿着手机看，为什么你可以这样，因为孩子会发出这样的反问，其实家长会觉得说，你是不是在挑战我的权威，其实不是，孩子会觉得说这件事情好像对他来讲不够公平，就好像这个只在约束我，那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公约就是约束全家人的话，我相信我们的孩子其实他是能够很好的执行，因为他会发现爸爸妈妈也在执行，而不仅仅是针对他哈，家长也会遇到问题，说你看老师，我也觉得你定这个规则挺好的，我也想跟孩子来定这个规则，我也想一起来商量，但是我们孩子压根儿他就不理我，咱这规定他也执行不下去，怎么办？
0: 那我得承认啊，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很多家庭制定规则最大的问题就是只制定了没有执行，或者执行的时候呢，家长首先就破功了，他没有按照规则去做。那我给大家几个具体的小技巧，都是经过实践检验的，那第一，我们就把规则写在纸上，贴在所有人每天都能看到的地方，比如说冰箱的门上，客厅的白板上，餐桌旁的墙上都可以。那为什么要写下来啊？因为口头的约定太容易选择性遗忘，孩子一超时，你跟他说我们说好的，他可能一脸无辜地说，你什么时候说过呢，
1: 我忘了，
0: 对，白纸黑字那贴在那里，没有狡辩的空间，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不是妈妈的规则，是我们的规则，
1: 这是我们一起制定的，你忘了吗，你看在这儿贴着呢是吧，
0: 所以我们全家人啊都要遵守，包括爸爸吃饭时也不能看手机，爸爸要是破了规矩，妈妈和孩子都有权提醒，
1: 好，这是我们把规则可视化写在纸上贴出来，第二个方法是什么呢，
0: 那我们尝试用着那个番茄钟方法，
1: 这不是我们学习的方法吗，也可以用到我们这个用手机上哈，
0: 对，那我们就准备一个实体的计时器，比如说厨房的定时器也可以，设定25分钟专注学习的时段，那这个时段内呢，手机静音放到客厅去，不放在书桌上，计时器一响，让孩子获得5到10分钟的完全自由休息的时间，他可以尽情处理信息，回同学的消息呀，刷小视频呀，都行，家长不能打断，不能干预。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啊，因为很多孩子玩手机不是因为贪玩，而是因为他没有可以休息的

0: 逾期。
1: 这是什么意思？
0: 就是他担心啊，我一旦放下手机就再也拿不回来了。如果你明确地告诉他说你专注25分钟之后你就有5分钟完全属于你自己的时间，他反而更愿意先完成学习任务，这叫延迟满足，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自控力训练。
1: 大家可以来试一试，一开始可能会或多或少跟我们的预期有点偏差，但是我们让孩子能够有自己完全掌握的时间的时候，他可能他真的就不会那么贪恋拿着手机的那种感觉了哈。大家试一试。第三个方法呢
0: 也是最关键的规则执行碰到矛盾的时候千万不要说先去骂这个孩子有情绪特别的激动我知道这也是很难做到的
1: 是的，家长一看到孩子到点了还抱着手机的时候头上就开始冒火。
0: 对，看到那孩子超时了还在那刷手机，
1: 对，
0: 那火就蹭蹭的往外冒。
1: 对，
0: 但你这时候要试着深呼吸一下，走到他身边温和地说一句，
1: 调整我们自己的情绪先是吧。
0: 对对对然后你冷静地说说我们约定好了15分钟，现在时间到了，咱们该做别的了。就这么简单，不要去指责孩子，不要去说你怎么又这样，也不要说我跟你说多少遍了，
1: 咱俩都约定好了，你怎么又不说话不算话，其实这都是就是在发泄情绪是吧。
0: 对，所以你越平静这孩子就越不容易对抗，那你越好他的防御机制就越启动，要么跟你吵，要么就假装我听不见。让孩子觉得你不是在针对他，而是在一起遵守约定，这很重要。那如果孩子的情绪就特别特别的激烈，就甚至快摔东西，
1: 有的孩子情绪就崩溃是吧。
0: 对，那这时候我就觉得他可能已经有一定程度的依赖了。那这时候你就不要当场跟他硬碰硬，
1: 不要说我是妈妈我就一定要压过你，不要这样是吧。
0: 对，那我们作为大人是吧，那我们就先退一步说那好吧，那我就再给你5分钟，那5分钟后我来收，给他一个缓冲期。但缓冲期结束后必须执行，第二天要跟他复盘，说昨天你超时了，我们按照公约今天扣掉5分钟可以吗。那这个过程中保持冷静和一致性比赢下一次争吵重要的多。
1: 哇，这个真的是一个好用的方法，前提是我们家长要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其实我们知道就是在这个场景之下让我们有的时候控制住情绪还是挺难的哈，但是其实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想，就是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嘛，而不是说我们现在要发泄这个情绪嘛。所以我们从解决问题的角度来讲，我们作为大人我们控制一下我们的情绪，然后试一试刚才田老师说到的方法。那我们再说一说家长和学校的配合，我们在学校其实孩子们都能够就是在这个使用电子产品上比如说不带到学校去是吧，或者有的同学偷偷带到学校去了，然后呢老师暂时替着保管，就孩子们都能够遵守的挺好。但是我们家校怎么样来更好的配合才能够形成一股合力呢？
0: 好，那我给家长几个具体的建议，都是其他家庭实践过效果不错的。好，第一，建立不插电家庭时间，比如每周定一个晚上，比如说每周五或周六的晚上7点到8点，全家约定这一个小时内都不看手机。那一起做些什么呢？我们可以拼乐高、烤蛋糕、玩桌游、下棋、看书、聊天，什么都行。关键不是做什么，而是全家人一起，我不插电。这个时间段里，手机全部放在客厅的一个盒子里，谁都不能动。坚持一个月，你就会发现全家的亲密感明显提升。
1: 这个时候不是说孩子在那儿拼乐高，你在那儿烤蛋糕，我们可以一起来做这个事情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就是一起来完成
0: 同一件事情，
1: 同一件事情，不是各干各的。因为我们会发现当你让孩子做他自己做一个事情的时候，他容易这个兴趣点就下降，他不愿意做，他又想着说想去摸那个手机哈。我们带着孩子一起来做一些 事情，这样的话我们每周固定一个时间啊，慢慢的我们就会发现亲子关系也融合了，然后孩子也发现了除了手机之外的更多的乐趣哈。
0: 嗯、
1: 好，这是第一个，大家试试。第二个方法呢、嗯、
0: 我们要设立一个手机休息区，比如说在玄关的地方放一个小筐，或者在卧室里放一个收纳盒，约定每天晚上啊9点之后吧，说所有成员的手机都放进这个手机休息区，第二天早上7点以后再拿。那为什么特别强调所有家庭成员？因为你要让孩子看到爸爸妈妈也遵守同样的规则，他才心服口服。你自己手机不离手，却要求孩子放进去，他嘴上不说，心里一万个是不服的。
1: 嗯，是的，这个一致性特别的重要。其实就是也延伸到我们说的就是晚上睡觉这件事情，我们会发现就孩子确实比我们睡得要早哈，然后我们有的孩子就会说，嗯，为什么我睡觉你还不睡觉？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爸爸妈妈也遵守同样的规则，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孩子在入睡这件事情上就没有那么费劲了哈。
0: 嗯、
1: OK， 好，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0: 好，那我们第三点就是利用暑假等长假好好的规划一个线下的活动。说假期是屏幕时间暴涨的高危期，
1: 家长最头疼了，又放假了，又开始跟手机作战做斗争。
0: 对，但也是培养数字免疫力的好机会。
1: 嗯，
0: 那带孩子去旅行，参加什么夏令营，
1: 嗯，
0: 学一项新运动，做社区志愿服务。当线下的活动啊足够的有趣，足够充足的时候，手机自然就成了工具，而不是精神寄托。
1: 嗯，
0: 那我班上有一个小孩子，他以前暑假每天就会玩4-5个小时的游戏。
1: 哎呀，妈妈太头疼了。
0: 对，后来他的妈妈就给他报了一个户外的探索营。
1: 嗯，
0: 2周回来以后，他主动说妈妈，我发现外面比手机好玩多了。
1: 嗯，
0: 说你看啊，这不是靠禁止做到的，是靠替代做到的。
1: 是的，我们有很多小朋友啊，他其实不是说爱玩手机，而是他不知道我除了现在能够写作业和玩手机之外，我还能做些什么哈？那这个时候，我们爸爸妈妈可以给孩子提供更多的选择，比如说约同学出去，假期出去一块打球啊，出去一块骑行啊，出去一块飞奔呢、啊，其实都是可以的。就是我们给孩子提供一些选择。
0: 那
1: 您还有什么要跟我们家长说的？
0: 啊，最后我就想说，我们这代父母的使命不是把孩子挡在数字世界门外，因为门根本关不上。
1: 嗯，
0: 外面就是数字的海洋，我们的使命是陪着他们一起冲浪，在第一个浪头打来时扶住他们的肩膀，在适应韵律后悄悄放手，最终目送他们乘风破浪，成为自己数字人生的掌舵人。当现实世界足够充实，足够有吸引力，当孩子自己学会了管理自己的注意力和时间，屏幕自然就从玩具变成了工具。这种能力的培养远比简单粗暴的禁止更有长远的意义。而且我想请各位家长相信，你的孩子不是天生就管不住自己，他只是还没有学会怎么管。你愿意给他时间，给他方法，给他一个值得回去的真实世界，他一定可以长出属于自己的数字免疫力。
1: 好的，特别感谢田老师今天跟我们提供了这么多好用的方法，我们家长朋友可以在家试一试哈。大家想要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回放，都可以来直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直接来搜索到教育总动员节目就可以了。感谢田老师的分享，再见。
0: 好，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啦。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3，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我是晨曦。下午好，通过任何一种方式都可以来找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传统的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有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孩子可能在学习上出了点问题，比如说会有学不下去的情况呀，或者是说学习效率没有那么高的情况呀。有的时候其实不仅仅是学习上的事儿啊，那可能是我们孩子的情绪导致的。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石家庄二中西校区教育科的副主任、初中部主任、石家庄市学科名师、石家庄市优秀教师、家庭教育指导师、心理健康指导师史丽娜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良好的亲子关系怎么样来为我们的学习助力。石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石老师来分享。我们经常会说家教和家风会影响孩子的一生，您从事教育工作已经很多很多年了，非常资深的教育工作者，您觉得这个亲子关系对于孩子的这个学习它到底有多重要的作用呢？您跟我们分享分享。
1: 我想用一个比喻呢来说明这个问题啊。亲子关系就像是孩子成长的土壤，而学习呢只是这片土壤中生长的一棵树木。如果土壤肥沃、温暖、充满养分，那么这棵树呢自然就能扎根深厚，枝繁叶茂，茁壮成长。我们在实际生活中啊观察到了一个普遍的现象，那些学习主动、成绩稳定、心态积极阳光的孩子，他们的背后大部分都有一个支持型、理解型的家庭环境。但是相反呢，如果亲子关系紧张、沟通不上，孩子呢就会把大把的精力和情感消耗在应对家庭的压力和负面情绪上，很难专注于学习本身。所以呢，亲子关系是成就学习的基础，这个绝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我们在无数个家庭案例和教育实践中反复验证的真理。良好的亲子关系为孩子提供了安全感、归属感和价值感，这是他们能够安心向学、勇于探索的根本动力。
0: 所以刚才石老师的讲解让我们家长其实也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呢？就是说我的孩子，比如说他我们家长有的时候会说我的孩子他注意力没有办法集中到完全集中到学习上，比如说他在学习的时候他的耳朵好像在听着家里其他人在干什么，或者是说他在学习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人坐在那儿，但他不定他这个思想他在想什么。那有的时候可能是像刚才您说的，他会把这个精力和情感消耗在应对家庭给的压力，或者是说父母之间比如说容易吵架会有这种负面的情绪上，孩子他或多或少会受到影响哈。
1: 对，他会分心的。
0: 会分心。那您跟我们来列举列举，就是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种情况是属于家庭的这种不良的亲子关系，还有什么其他的类型我们家长可以看一看我们的家庭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啊？这个根据我们的观察和总结啊，就是总结下面五种啊比较典型的不良模式。那么第一种呢就是互动单一型，我觉得这个可能比较普遍啊。就是说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交流话题非常狭窄，几乎三句不离，作业写完了吗？考试考了多少分啊，除了学习几乎没有情感这个其他情感上生活上的交流，关系呢变得很功利很乏味。
0: 是的，这个真的您一说我就觉得很多家庭会自动带入，就是家长也会觉得说我不知道除了学习跟孩子能聊点啥，是吧？所以这个互动比较单一啊。
1: 后面咱们说说聊啥啊？
0: 对对对。
1: 然后咱们说第二种啊，沟通困难型。由于呢，两代人他成长的背景啊、知识结构，包括价值观的差异，导致代沟明显，常常是鸡同鸭讲，或者干脆 回避沟通，觉得说了你也不懂。
0: 嗯，会有这个很多家庭出现在孩子跟孩子会觉得说跟父母在沟通的时候说了你也不懂，
1: 对，
0: 我的世界你也不懂。
1: 对，
0: 好，然后第三种呢？
1: 第三种呢就是训导指责型。那么这个呢是很多家长容易陷入的误区，习惯于用上级对下级的方式，比如说批评、指责、规劝孩子。那么同时呢还会进行重复和乏味的说教，不给孩子思考和辩解的时间。

0: 也不允许孩子表达自己的意见，这种模式呢很容易引发孩子的逆反心理。
1: 这个我们家长有的时候自己不自知，我们通常会认为说这是我们爱孩子的一种方式，但其实从孩子的角度感受，可能是我们给了更多的批评指责这样的情况哈。
0: 是，那么第四种呢是陪伴缺失型。父母呢因为忙于工作或各种事务，与孩子有效接触的时间很少，物理上和精神上都有距离，难以敏锐的发现和及时满足孩子的情感需求。
1: 这个陪伴，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家长意识到了，说自己好像陪伴孩子的时间不多，但是这个陪伴他不是说陪着就是陪伴，是吧？
0: 对，
1: 他需要有一些有效的陪伴，我们后面跟他说怎么样来解决哈。接下来第五种
0: 是强制输出型，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望子成龙，这个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切。但是呢方式不当，那么父母呢忽略了孩子自身的潜能、兴趣和节奏，强制的把自己的期望和意志强加给孩子，也让孩子呢这个为了满足父母的意愿而学习。那么这些模式啊都会让孩子感到压抑、孤独、不被理解，甚至产生强烈的逆反心理，不仅影响学习成绩，更会影响其人格的健康发展。
1: 我们五种情况大家可以代入一下，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分得那么清楚，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占其中的一二三四五种，是吧？有这种情况。
0: 对，
1: 但是没关系，大家就算是有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情况，我们也可以有方法来改正。那接下来我们就请石老师跟大家来说一说一些具体可执行的方法，我们想要改正刚才我们说的这种不当的亲子关系，我们怎么做。
0: 那么首先啊，咱们就说我这儿，我觉得我可以称之为四种这个方法呢，这种最起码是亲子关系它是比较和谐的啊。第一种呢就是生活照顾，这不仅仅呢是保证孩子吃饱穿暖，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日常的照顾和爱，这个传递爱和关心。比如用心为孩子准备一顿他爱吃的早餐啊，不是说
1: 他不爱吃
0: 了事，对，面包啊牛奶就完事了，不是这样啊。就说这个里边是有我们爱心在里边的啊。
1: 其实有时候我们家长会是这样哈，就是我比如说给孩子做了饭，然后孩子不太爱吃，家长就会说这个很有营养，
0: 对
1: 啊，你要吃。孩子说我真不爱吃这个，那你得吃啊，然后变成一种说教，孩子就觉得哎好烦啊。
0: 对，那么比如说天冷的时候啊，提醒他加件衣服。那么孩子得到父母用心的照顾后呢，他内心会真切地感受到我是被家人关爱着的，这种呢是一种安全感啊，是一切关系的基础。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肯定赞美，那么鼓励肯定赞美孩子，是使孩子肯定自我价值，确认父母的爱以及愿意继续努力的重要动力来源，
1: 这也就是我们说的内驱力的来源。家长有时候会说我的孩子怎么感觉就是他缺少点内驱力呢，那是不是可能赞美不够，是吧？
0: 对，所以呢我们说不要吝啬咱们的表扬，要善于发现孩子就是哪怕特别微小的这个进步和优点。所以我们要有一双发现优点的眼睛，发现美的眼睛。
1: 对，我们不要总是盯着孩子的那个问题所在。其实你看我们有很多家长啊，就是我们能理解家长的心理是说希望孩子能更好，但是当孩子比如说有一些进步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情况的时候，家长往往容易看到他那个不是特别完美的地方。比如说孩子考的这次比上次好，家长会说那你这次怎么没有考多少多少分，是吧？
0: 就是我们要及时的，而且这个表扬哈，就是微小的进步，而且我们的这个及时的肯定特别重要。
1: 及时的肯定，不要就是说过了挺长时间了我们才说，当时我们发现了我们就直接表扬孩子和赞扬孩子就可以，也不要说我的孩子比如说都上高中了，或者说上初中了，挺大了，很多事他知道，我不用表扬了。需要这个表扬是一定要有的，是吧？
0: 是。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身体接触。心理学研究表明呢，经常性的拥抱抚摸这种身体的接触啊，适用于所有年龄段的孩子，是传递爱、支持和安慰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一个温暖的拥抱胜过千言万语，会给他一种心理上的支撑。
1: 是的，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家长在孩子小的时候做这个做得比较多。

0: 孩子一大了，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呀，不好意思了，有点害羞。但其实，一个拥抱真的比可能你说很多句话都要管用很多哈。
1: 嗯，咱们相对来讲，我觉得中国的家长比较
0: 含蓄。嗯，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在适时的时候，我们需要给孩子一个拥抱。就像，其实我们也可以跟孩子说，你需要的话，你也可以跟爸爸或者是妈妈说，对吧？
1: 对，
0: 我们可以给你这样的拥抱。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作为大人来讲，我们会觉得说这个事情对我们来说是件小事儿，嗯，可能没有必要难过呀，或者是有情绪呀。但是孩子就会觉得是一件大事儿。那这个时候，我们给他一个拥抱，让他也觉得说，嗯，内心还是很温暖的。
1: 对，嗯，是。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创造美好时光。
0: 嗯，
1: 比如说在孩子重要的日子，生日啊，毕业典礼啊，或者关键时刻，比如说考试后、比赛后，
0: 嗯，
1: 那么送。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关注收听梨园风。我们首先请大家来欣赏的呢，是由王蓉蓉和杜鹏演唱的京剧《武家坡》选段。

下面呢，我们一同来欣赏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张淑敏的演唱录音《龙江颂·望北京》，更使我增添力量一段。

听众朋友，新民朋友，长春评剧院被誉为小花舒兰和关外一枝花的国家一级演员郑桂芳，我们来听听郑桂芳演唱的评剧《花打巢》选段。

0: 呀，
1: 我老爷名叫程咬金，外人送号叫他程愣登。想当年大反山东，结婚让吧当带上一个朝廷皇后娘娘，我不想当那个金交椅。哎呀。

0: 热闹，要说我爱官先是亲啊，哎呀，
1: 七奶奶您真行，青红皂白分得清，七奶奶办事最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啊，一句话说的我的心窝中啊，谁要是和我对脾气，隔我的肉都不嫌疼啊。我要是遇上不平事儿，哼，我两眼一瞪把你。

0: 是世袭，嘿，我挺高兴啊，梳洗打扮不消停啊，慌得我手脚忙又乱，我拿起戏来忘了东，打起了花鞋头上戴，打起那方冠足下灯，害得我衣衫没换好，小小袜你娘了个腿里催，你催你催催呀、啊、催呀、啊、催催的太太头发忙。
1: 齐奶奶，咱们快走吧，去晚了就赶不上戏。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今天呢我们请大家来欣赏的呢是河北梆子版本的清风亭，我们请大家欣赏的是王英慧演唱的其中的赤子一段。

0: 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您来欣赏晋剧名家谢涛演绎的一段晋剧《于成龙》。

善待百姓，不欺敌，不义之心永不变，两袖清风苦

身真诚，国富朝廷不亏黎民，对得起天地人。

在传统剧目《荆轲刺秦》还有《易水寒》等剧目当中啊，荆轲和高渐离都是剧中的主要人物。接下来我们先通过河北梆子名家陈春演唱的一段《易水寒》来感受壮士荆轲为了心中的大义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冲天豪气。

0: 下面呢，为您安排的是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郝寿臣先生的一段演唱录音，荆轲刺秦，慷慨悲歌。
1: 雄秦呐、啊！

0: 兄，
1: 天地
0: 虽如此，想你我虽是寂寞空群之马，燕赵悲歌慷慨之事，一起拨云壮怀破浪，怎奈是才高不如俗人杰，志怪未遂男儿怨，天下之大并无之捷，想俺今刻要见空悬困无间，何日战经立其功，真真快而杀英雄也。

0: 枪。
1: 华阴之剑，天命正好，眼识日消龙，
0: 我孤影一回，你如何？
1: 是的，
0: 三寸清秀，归雄雌。
1: 万里烟云到烟中就跑。
2: 来来了，原来是金先生高先生，小人早已预备下佳酿诗坛，共君一醉。

0: 兄，
1: 先帝
0: 军师为我祭出，待我慷慨悲歌，拔剑而铁舞，请请过来待我祭出。

们请您欣赏的是一段定州秧歌哈，这是咱们省的一个独有剧种了，是由优秀的演员向巧英为大家演绎了一段三百花堂借灯光不住的把二嫂子来观看。

听众朋友们，下面呢请您欣赏的是一段河北梆子，一起来欣赏优秀的青年演员季晨为大家演唱的一段走雪山当中的小姑娘，请起来。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民意汹汹，泽连斯基考虑撤换乌军总司令，前提是继任者能确保平稳交接；美国援外转向，特朗普要向欧洲输出 MAGA； 不再掩饰，日本方向鼓吹日本必须毫无禁忌地讨论和推进核政策；态度鲜明，马来西亚称驱逐境内所有以色列人一个不留。稍后会一一道来，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计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

0: 据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正考虑解除武装部队总司令亚历山大·瑟尔斯基的职务，以平息民众抗议。一名乌克兰政府高级官员透露，泽连斯基本周末将召集多名军事指挥官，听取他们对战场局势的评估，并考察可能接替瑟尔斯基的人选。泽连斯基愿意撤换瑟尔斯基，但前提是继任者能够确保指挥权平稳交接，并维持乌军在长达1200公里前线的防御。这场危机源于泽连斯基解除国防部长米哈伊洛·费多罗夫的职务。费多罗夫称，瑟尔斯基此前曾向泽连斯基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将其撤职。泽连斯基也承认，两人的关系已经恶化到无法直接沟通，只有在他本人出面调解时才会坐下来交谈。费多罗夫指责瑟尔斯基阻挠国防部改革，纵容腐败，并认为乌军应更多依靠无人机和自动化技术，以较小伤亡实施非对称作战。
1: 这个新闻和昨天又凑个上下集啊，又是连续剧。我们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刚刚把国防部长解职了，费多罗夫这位干了半年被解职。说到底，昨天我们也谈到的，就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和谁呢，和这个军队的总司令瑟尔斯基两个人不对付，不对付到什么程度啊，就不能正常说话了，已经就是总统泽连斯基人在场，我是总统啊，我权力在那儿呢，我压着你们俩都给我坐下啊，这可能能说两句话，否则呢就是翻呐。而且按照费多罗夫的说法，泽连斯基得到了谁呢，就是军队总司令瑟尔斯基一个最后通牒，你要么他要么我，你选一个啊。最后呢，泽连斯基下决心保了瑟尔斯基，就留下瑟尔斯基，你接着干啊，你做这个军队的总司令啊，那我把国防部长把他辞了吧，让他卸任。这样费多罗夫呢就等于说离开了自己国防部长这个职位，他就干了半年。但是这个是前所未有的，在乌克兰国内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大量民众上街抗议，骂可耻啊，要求泽连斯基收回成命。什么意思，就是说费多罗夫干得好，我们支持他，你把他免了不行啊，我们不同意。今天的新闻传来最新的消息，泽连斯基考虑要把瑟尔斯基也免了吧，关键前提是得找个人能替代他呀，是这么件事儿。这叫什么，叫两败俱伤呗，叫同归于尽呐。这叫什么事儿啊，首先我要感慨一句哈，就是俄罗斯乌克兰打了4年多了，要不管你个人的这个立场你支持谁啊，但是有一些共通的规则，其实我们可以简单聊两句。你比如中国古人讲什么，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就我在前面打仗呢，战机瞬息万变，你的后边，你龙椅上坐着，你指挥这个指挥那个的，你要不知道前线具体情况，你那指挥很可能是错误的，所以我将在外我说了算，这是打仗呢。其实你想当年就说这个甲午战争，当时光绪已经亲政了，也想打胜仗，天天给这个丁汝昌相当于北洋海军就是这个舰队司令嘛，天天指挥他啊，迎头痛击啊，全队出海跟日本人干。你知道前线什么状况，你知道军舰上没炮弹吗，啊，不管了你给我干，你要不出海你怯懦呀，你畏敌呀，那我得骂你啊，我得治你啊，你得戴罪立功啊，就这个，这不乱了套了吗。那现在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什么呢，你看打着仗呢，乌克兰打着仗呢，那泽连斯基理论上是最高统帅吧，那你说他任用谁或者免掉谁，在战争状态下所谓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按说应该是他说了算，但是现在民众不干，民众上街了不同意，那最后泽连斯基就往后退了一步，那行了，这个我免了，那个要不我也免了吧，咱商量商量这样行不行。因为他如果履逆民意的话，他的位置也不保啊，关键是这么一套决策体制，这能打仗吗，能打胜仗吗。你说哎，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么多人不干，这么多人要保这个刚刚被免职干了半年的防长。其实昨天我们讲了费多罗夫了，35岁是吧，啊，今天接着讲吧，还说两句费多罗夫啊，这个人半年干了什么，为什么民众这么支持他，这么喜欢他，要挽留他。昨天我们讲了，他在做国防部长之前，他做过这个数字转型部的部长啊，战争一开始他就责成下属，就开始让乌克兰去接受数字货币的这个捐助了，这做的很早的，他脑子够用嘛，他考虑问题，你战争爆发的时候就30来岁嘛，他观念确实很超前，你可以说他是一个激进的数字改革家啊。 他确实和这个瑟尔斯基形成鲜明的对比。瑟尔斯基我们讲在苏联时代，那是在苏联最正规的最高级的军事院校受过教育的，人家学的是苏军的打法。而苏军的打法是什么？你看二战的时候我们聊过朱可夫嘛，一个是苏军啊，当然你看跟谁比，你就得跟德国比，就纳粹第三帝国，那苏军是跟他比嘛，苏德战争嘛。那你要比人比兵员谁多，你要比这个武器装备的产量谁多，那还得说是苏联。所以朱可夫当年有能力有资本，他有资格就把大量的人呢、炮啊就派到战场上，他损失也很大，但是他能赢，这是苏联的打法吗？你看1981年苏联搞那个西方八一演习，一个星期推到英吉利海峡上万辆坦克，你能想象吗？那我就问你，欧洲这么多国家凑一块，你给我凑上万辆坦克吗？那苏联可以做到，这是苏联的打法，瑟尔斯基学的就是这套打法。所以他现在带领的是乌军作战，而乌军在和俄罗斯比这些东西的时候，他确实是一个弱者，他没有那么多兵员，他人口远远不及俄罗斯，至于武器装备，他现在主要靠西方援助。那你再用从苏联学的那套打法，就大量的这个人啊物啊往里砸去消耗，这个乌克兰很多人不干的，所以甚至有一些乌克兰军人都骂他是屠夫，就瑟尔斯基。你要让我们围观群众，我们判断他也不会是主动的有意愿的，就让乌克兰多死人，就让乌克兰士兵白白送死，他当然不是这样了，只不过他的战法最终的结果就消耗是比较大的。而相形之下，你看那个文官国防部长费多罗夫，人家多漂亮啊，人家干的事很巧啊，很俏啊，用无人机，用无人装备，那我不死人呢，而且我攻击俄罗斯境内目标有效果呀。所以你看昨天我们就聊到费多罗夫这个人啊，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军人，他是乌克兰战时的这个无人机乃至是无人作战体系的一个总设计师。他上任半年，他的战绩很亮眼吧，一个是就是无人机的研发产能爆炸式的增长，有人统计他任职期间四个月采购列装的各种无人机超过了之前一整年的总和，而且他推动了数字化军工采购的革命。我们讲过乌克兰军工采购就混乱，分配更加低效啊，包括吃回扣各种弊病，那你数字化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他推动这个了，但是这也动了所谓利益集团的蛋糕。这位费多罗夫呢还推动无人地面装备的全面的落地，主导了乌克兰全网星链维稳和反干扰体系，甚至在他做国防部长期间吧，乌克兰还放开战时无人机的技术出口，和27国主要是欧洲国家签署无人机合作协议，这挣钱的数十亿美元啊，他财政收入啊，他把这事儿办了。另外反腐说是为乌克兰军费省下数十亿美元，所以你说这个乌克兰民众认可

和他哈，这是有道理的。另外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下面我要说的，因为他玩数字化嘛，他可以让整个战争变得可视化，去直播，你能想象吗？商业卫星实拍，前线无人艇无人机的作战，那个打击的画面在全网可以传播，可以让乌克兰人民众每天看到我们的军队在战斗啊，取得了成果，这战场在俄罗斯境内打得漂亮，我们爽。你想如果说战争进行到第五年，乌克兰民众还咬着牙愿意打下去，你总不能天天听的是坏消息吧，又丢成失地，又死人了，又损失了，你看我们赢了，我们干掉了他这个那个，那是不一样的呀。而所有这一切费多罗夫给办了，就刚才我们讲啊，所以你要让我们咱们围观群众客观评论啊，费多罗夫所做的这一切，昨天我也分析了。第一个呢，他确实一己之力，为他人之不能为。你看乌军打这么多年，你看他干的这个事儿确实干得漂亮，这是实话。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说哈，你说靠无人机就能赢得战争吗？恐怕很难。没有地面部队，光靠无人机完成一切哈，赢得一切，这恐怕并不现实。咱就说美军在伊朗，你不能说美军没有优势哈，那打的也是一塌糊涂啊。你也不出动地面部队，你颠覆不了对方政权，那双方就耗呗。所以你说只靠无人机、靠无人系统能解决战争、赢得战争，目前我们还看不到特别明确的这个信号啊。也许再耗一段时间，俄罗斯耗不住了，那另说。但目前没有看到。所以费多罗夫本身呢，我们猜他也存在这么一种可能性，就是传统的作为国防部长，你的职能、你的权限哈，对乌军的影响其实是有限的。人家打仗，你有各种各样的，你说指挥也好、建议也好、命令也好，人家不听。那你要绕开传统的乌克兰军队的这个指挥体系，那靠什么？靠无人机。这个东西，塞尔斯基他们管不了，那我来，绕开他们嘛。这也是他能做的，或者说这是他不得不做的。除此之外，别的他也做不了啊。这是我们对费多罗夫的分析啊。一方面他干得不错，另一方面呢，他干的也是他能干的而已。他要想推动整个军队的改革，甚至把自己的一些他当然认为是先进的思想灌输给军队，让军队去改变，他做不到，他会遇到巨大的阻力。代表就是那塞尔斯基啊，不听他的嘛。说到底乌克兰该怎么打仗，怎么才能打赢，费多罗夫代表的这个数字派吧，和这个塞尔斯基代表的所谓传统派，他肯定想法是不一样的，因为大家认知就不一样。另外就资源怎么分配，利益怎么分割，它是彼此矛盾甚至是尖锐对立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就这么一个状况。但是刚才我们说了，费多罗夫所做的一切它是新鲜的，是有冲击力的，甚至可视，就是看得见。那你从民众这个角度当然支持他了，可仗还在打啊。你要是让费多罗夫做主，他肯定把资源倾向于这个无人装备，玩高科技，搞电子战，打不对称作战，那资源分配肯定他削减传统的什么装甲啊、重炮的开支啊，搞无人化、智能化呗。那你要推动这个就得换人啊，那就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嘛，改革嘛，那就得动利益，而且要提新人，新人换旧人。但他觉得自己对啊，用技术，用先进技术来压制对手，用技术代差弥补人力的不足，弥补国力之间的差距，这样我可以少死人呢、啊、我打的是巧仗啊，我是巧实力啊，这费多洛夫。而塞尔斯基人家肯定优先保障的是传统的重火力、火炮、装甲、弹药、常规兵力体系。至于改革，你要说塞尔斯基打几年仗，他不知道无人化的重要，不知道智能化的重要吗？但是他传统的指挥体系在这摆着呢，你改也是循序渐进啊，也不可能一夜之间啊。所以在他们看来，像三十来岁毛头小子，就费多洛夫这种人，这叫文官越权啊，你不懂军事啊，不懂打仗，不懂前线啊，冒险冒进嘛，整个我这个管理架构，我这个权力的秩序让你给破坏了嘛。所以我们分析就这么一个状况。那从泽连斯基昨天我们就讲了，包括乌军现在一个实际状况是什么样的，你两个选一个，你选谁？你要是泽连斯基，你也只能选塞尔斯基。说到底现在是战争状态，你要把一个文官国防部长换掉，不至于前线就塌房，但你要把这个总司令换掉，前线可能要塌，因为这是打仗嘛，你那个指挥链是不能断的。说到底国防部他管的无外乎就是采购啊、科技啊、后勤啊、改革，是这些东西。打仗还是要有军方那个总司令、参谋部，80万军队一线作战，你这个指挥层级、指挥链条必须稳定啊。
如果你的改革和这个军队整个指挥体系之间发生矛盾了，那没办法，他挥泪斩马谡也得斩啊。这就是我们昨天分析泽连斯基，他二选一，他只能这么做。然后我们说个但是，但是泽连斯基是个不是所谓民选总统嘛？而且他现在总统任期早已经到了，因为是战争，他没法进行新的大选。就这一点，你看普京一直就质疑他，你没资格啊，你不是总统啊，你跟我对什么话呀？西方欧洲国家，特别是像特朗普也曾经质疑过泽连斯基，你现在身份吧，说不清道不明啊，你做一个民选总统任期已经到了，你应该进行大选嘛。泽连斯基说我没钱，你们给我钱呢？一，西方给我钱，我拿这个钱来大选。第二，乌克兰俄罗斯别打仗了，你给我腾出时间来我大选，那现实吗？而且实际上这个问题呢，要我们围观说哈，泽连斯基确实也头大，因为俄罗斯已经占了扎波罗勒、赫尔松、卢甘斯克、顿涅茨克，还有之前那个克里米亚，这五块，那这五块的居民算谁的？那俄罗斯说我都公投了，这是俄国的公民，参加你乌克兰大选吗？不可能的呀。可是从泽连斯基来讲，如果真的搞大选，刚才我们讲这五块这五州啊，如果这儿的民众不是选民，不参加大选，那这个选举还有意义吗？那我等于承认这五块归了俄罗斯了，那我成了卖国贼了，选什么选呢？所以这大选没法搞嘛。可是不论大选搞不搞，你必须有支持率，你得有选票，所以你和民众之间即使是战争状态下，你也得迎合民众，迎合这个社会思潮，而你不敢反其道而行。那你说我现在免了这个防长，公众不干，公众觉得可耻，那我就得恢复啊。如果恢复不了这边，我把塞尔斯基免了呀，我这才能赢得公众的支持和满意啊。他就不得不做这个事情，这也非常可笑哈，这是战争。这就让我们想起来，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其他话题我也谈到那个哪儿了，当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就是雅典斯巴达打那一仗啊。雅典民主制度啊，本来他那个执政官是伯利克里，老狐狸很聪明，知道怎么打仗，但雅典民主制度，这群众一被煽晃，你得出击啊，你得干呐，你不能保存实力啊，就是你那个作战的方略我们不认同，换人吧。最后伯利克里老头郁郁而终，换人了，换人打就输了。那今天你看乌克兰上演这故事，是不是也觉得似曾相识啊？

0: 据报道，特朗普政府正准备大幅调整美国对外援助方向，把原本用于发展援助、人权项目的资金转而用于在欧洲及其他地区扶植与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立场相近的组织，推广其保守主义政治议程。美国国务院已就一系列拟议资助项目向国会议员发出通知，相关项目以维护言论自由、捍卫西方文明等名义，涉及欧盟、英国、东欧、巴尔干地区、巴西和南非等地。其中，美国政府拟拨款$2,000,000用于反制欧盟监管法规所造成的所谓审查，矛头直指欧盟数字服务法和数字市场法。美国国务院还计划拨款$5,000,000在欧洲发展文明联盟，这笔资金可能用于支持所谓维护言论自由、政治竞争和国家主权的组织和活动。有关措辞与欧洲右翼和民粹主义势力近年来反对移民、反对政治正确和抵制欧盟一体化的主张高度重合。
1: 这个消息这还不得把人看乐了呀，就现在美国所谓援外转向，特朗普要向欧洲输出 MAGA 了，就是美国优先、美国第一啊，还要再次伟大嘛。我们也一样一样说，第一个呢，恐怕我们还得引用约瑟夫奈那个词儿，软实力啊，这个概念，这概念最近这些年大家提的好像少了，但是软实力这个概念还是有它的价值和意义的，它更多的是瞄准向人的头脑思想啊、意识形态。我记得我们节目里之前和大家聊过我们一个观察，就是所谓制脑权，军事上、战争上有什么制空权啊、制海权啊、制电磁权啊，但是你说对于一个人的头脑影响吧，制脑权难道不更重要、更根本吗？那在这个领域，我们就说啊，你就从历史上讲，看到人们各种各样的尝试，你就说美苏冷战的时候，就是苏联有苏联的一套啊，他有自己的一整套意识形态啊，世界革命嘛，你看赫鲁晓夫当年戳着不止一个美国的官员的胸脯，我们要埋葬你们啊，就这话啊。那至于美国人也不客气啊，那就把苏联渲染成是一个什么红色帝国呀。到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那美国人渲染我们民主灯塔，苏联呢就是强权，那侵略者就讲这个嘛。甚至我们以前也聊过像民主这个概念啊，其实长期以来它并不是一个很正面的东西。真的是到了美苏冷战这个当口，美国人把这个概念拿出来，赋予它很多新的含义。那我们是自由的，他们不自由，我们民主，他们不民主啊，拿这个作为一个标准，抬高自己，抹黑苏联嘛，这就成了意识形态斗争之中很重要的一个工具啊。那这种斗争其实一直没有停歇过。那我们刚才讲，苏联和美国都有自己的实践，都有自己的经验和体会，是吧？尤其是美国，美国经济相对发达，那全球范围内只要你搞自由市场经济，美国是个重要大市场啊，你和美国总要做贸易吗？那美国的意识形态对你的渗透那少得了吗？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渠道比较多，它是有先天的优势。那好玩就好玩在这儿了，美国国内是两党，共和党、民主党。那我不是搞专业研究的，有一个模模糊糊的感觉啊，就是你看，就是二战那个时候，美国总统谁，罗斯福，他是民主党，他有一整套自己的世界观啊，或者叫三观啊。那战后的国际秩序，他当然是按照自己那套理解去设计，虽然他本人没有熬到二战最终胜利，他就死掉了，但杜鲁门接替他了嘛，就是他那套意识形态。我是说罗斯福啊，他整个那套东西，你比如说二战期间他和英国签了个大西洋宪章啊，联合国家宣言，二战结束前搞了一个布雷顿森林体系啊，什么雅尔塔体系啊，之前什么开罗宣言等等等等，他是一整套东西。这整套东西反映的就是他，包括他背后的民主党的那世界观，包括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塑造。那美国两党还有共和党，共和党、民主党，你要说啊，你可以给它定性都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你可以这样定性啊，但是他们是有差别的。相形之下，民主党呢要左一点，共和党要右一点，驴象之争嘛，就大家意识形态上还是很多差别、很多差异的。而在战后啊，从冷战到后冷战时代，那么整个欧洲它会受到美国的影响，一个是欧洲自己，它自己也出产意识形态啊，另外受美国影响很大，因为美国软实力更强啊，他这个软实力通过硬实力可以逐渐的渗透和介入到欧洲的经济社会生活之中，那就这么个状况啊。那么一直以来呢，美国一直在对外输出意识形态，那是要砸钱的。那到特朗普这把上台之后呢，对之前美国尤其是美国的民主党的所作所为做了一整套反思和批判，他把很多项目都停下来了，这个我们都知道，不再赘言了啊。 那并不是说特朗普认为呢对外输出意识形态错了，不是，是什么呢？是民主党输出的错了。现在哥们儿上台了，哥们儿来，你们那套停下来，以我为准。那有意思在哪儿呢？因为欧洲一直跟着美国跑这么几十年，欧洲一直要保持和美国主流的意识形态是生气相通的，不是有词叫白左吗？那欧洲和美国其实一直相互呼应的。你比如很多价值观涉及到环境保护的、性少数的、堕胎权利的等等，它是一整套东西。一整套东西呢，欧洲有些人反对，谁呢？还是那个民粹啊、保守势力啊、右翼极右，他们是反对的，但是他们一直没能登堂入室。他们一直不过是边边角角，成不了主流价值观，一直想翻身想翻盘没机会。现在在美国呢，特朗普上台了，那么他本身代表的是右翼啊，保守势力。那他上台之后，对之前就美国民主党推的那套东西他是深恶痛绝的，马上改掉啊。那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之所以讨厌欧洲，也是因为欧洲的主流的意识形态是和民主党呼应的，这我都看不上嘛。在美国国内，民主党这套东西我要扫入垃圾堆，那么欧洲你们怎么办？那欧洲就政坛主流的意识形态我也看不上啊，你们把它扫入垃圾堆吧，你们不扫我来帮你扫嘛。那就是说特朗普支持的是在欧洲逐渐崛起的极右和民粹势力，对吧？这个我们都看到了。如果欧洲在意识形态上和特朗普也能够达成共识，也能够相互呼应，那坦率说特朗普对欧洲的态度会有改变，会有调整，比之前可能要好一些，这是我们一个判断。然后我们说但是啊，但是你看特朗普推的是 MAGA 运动嘛，美国优先美国第一这套东西嘛，那么欧洲很多传统的极右和民粹势力，人家想的是欧洲优先，法国第一，对吧？德国第一，是这套东西。大家都要争第一的话，你那边美国第一，这边我还第一呢，那么彼此之间的矛盾也少不了。所以如果是这些主流的西方国家都是民粹主义啊，极右上台的话，他们之间的矛盾也少不了。一方面所谓意识形态上啊、思维方式上、标准上比较一致，你比如反移民什么的啊，包括移欧，对欧盟啊有各种不信任甚至脱欧啊，这可能是一致。但也正因为此，大家都专注自身的利益，那彼此之间的矛盾冲突摩擦恐怕比之前只多不少啊。
0: 好物推荐时间，济广优品商城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兰蔻明星粉水400毫升大瓶装，济广优品商城经报价只要89。没错，就是那个专柜卖400多的兰蔻粉水，今天只要2位数，原因就一个，这是老版本的大牌临期福利，有效期到2026年11月，所以品牌方给了一个超低的价格，89块钱一瓶，和朋友拼着买也可以，2瓶只需159，平均不到80块钱一瓶。很多朋友可能心里会想，临期到底靠谱吗？其实您可以完全放心，护肤品只要在保质期内，功效是不受影响的，该补水的补水，该保湿的保湿，用89块钱享受400多的专柜品质，超值划算。大品牌明星保湿产品口碑与销量都是非常好的，蕴含多重补水加养肤成分，集保湿补水舒缓于一体，妥妥的实力派。一瓶粉水就有爽肤水加乳液的保湿力，上脸还清爽不油腻，一抹化水瞬间吸收，质地比较像精华液，涂在手上有清清爽爽的感觉，层层渗透直达肌底，一点也不会感觉到油腻，味道也很好闻，感觉皮肤瞬间喝饱了水。粉水成分中不含酒精，适合多种肤质，特别是对中干性的皮肤友好，超强补水，油皮用能够调节水油平衡，保持皮肤清爽，深度滋养舒缓肌肤，敏感肌也可以安心使用，一年四季都适用。想要一款清爽不闷、补水够稳、修护够力的护肤水，兰蔻粉水就是最优解。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大牌临期清仓大促，400毫升正装一瓶到手仅需89，想囤货直接拍2瓶更划算，2瓶到手仅需159。但是要跟大家说，这一批全部是临期清仓，有效期到2026年11月，建议临期的朋友要慎拍了。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古井4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 这款六瓶每瓶500毫升的整箱装，济广优品商城市场售价199，今天特惠直降50，到手价只要149元，平均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那么为什么叫四连冠呢？这里头可是有讲究了。这四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年、1989年连续4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获金奖，这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这款酒自带冠军吉祥寓意，所以这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而且这款酒采用的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净，又让酒体更加柔和顺口。50度是浓香型白酒的黄金酒精度。再次强调咱们的福利价格，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白酒，六瓶每瓶500毫升整箱装，济广优品商城只要149。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当地时间7月17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称，日本必须毫无禁忌地讨论和推进核政策。当天，小泉做客一档网络访谈节目，谈及法国宣布增加核弹头保有量等欧洲各国强化核威慑的动向，呼吁有必要针对核政策展开讨论。他表示，对日本而言，这是一个很难展开讨论的议题，但核问题是我们不得不触及的课题之一。小泉列举了多项欧洲相关动态，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扩充核弹头库存，芬兰议会通过修订法案，允许暂时在本国领土部署核武器。小泉说，如今形势迫使我们带着危机感，抛开各类禁忌，全面研讨推进所有相关政策，我们必须更努力地向国民讲清这一现状。
1: 这怎么说？早有算计啊，蠢蠢欲动啊。其实一直以来，日本有人就鼓噪啊，我们得拥有核武器。日本所谓拥有核武器两条路嘛，一个就是，盟友把核武器部署到日本，说白了，美国嘛，把核武器放到日本行不行啊？再有一个就是自己搞。但日本有所谓无核三原则呀，不管哪条路你这么做都是不通的，这是我们要说清楚的。但是现在在这个所谓百年未有大变局一个乱局之中，按捺不住，觉得可以浑水摸鱼。这也算他们一贯的风格吧。那这个事儿当然需要引起世人高度的警惕，围观我们都会觉得这事儿没得商量啊。那你让我们用老百姓最通俗的话讲，那绝对不允许的。日本靠不住啊，三点。第一个靠不住是什么呢？二战它是战败国呀，日本当年从明治维新开始就开始侵略周边的国家，一直到二战，不止侵略周边国家，不是周边的他也要干，比如跟苏联干过吧，诺门坎战役、张古峰战役，偷袭美国珍珠港打过吧，轰炸澳大利亚了吧，差点就入侵澳大利亚了，只不过能力不够而已。对阿留申群岛动手了吧，那靠近阿拉斯加了。更关键的是什么呢？二战结束以后，日本是不是真正的清除了日本军国主义残渣余孽，是不是彻底根除了日本法西斯，清算日本的战争罪行？你这都没有做到啊。我们这么讲，你就是做到了，将来会怎么样，是不是有可能死灰复燃，我们还担心，你都没做到，那能信你吗？而且作为二战的战败国，你军队都不应该有，你想要核武，这不笑话吗？所以这是我们说一个靠不住啊。第二个靠不住，这我们特别要提醒什么呢？西方人啊，尤其美国人，他们有一种思维方式很可笑，就觉得你看这个世界上国家分两种啊，有一种民主国家，有一种专制威权国家，这个专制威权国家是靠不住的，民主国家是靠得住的，因为是民主国家，哎，所以我们就要信任他。那日本是民主国家，日本的民主制度美国给设计的，对吧？那所以日本靠得住吗？靠不住，真的靠不住。我说一个啊，应该是众所周知的一件事儿，这个事在西方历史上是非常有名的。就当年啊，有一个伯罗奔尼撒战争，是雅典和斯巴达，他们其实各自有各自的小兄弟啊，也是两个阵营啊，有一场伯罗奔尼撒战争。当时有一个国家叫米洛斯，那他们所谓的国家和你理解的可能不太一样，它就是城邦啊，很小。米洛斯啊，他是要保持一个中立。其实你要说起来，他确实离斯巴达更近，但是呢，你们俩打仗，我要保持中立。可雅典掌握了那个提洛同盟，在海上进行霸权扩张，米洛斯这个岛啊，不愿意加入这个所谓海上同盟。雅典就有使团登陆米洛斯，就提出要求，你要么你臣服我啊，纳贡加入我的同盟，你要是坚持中立啊，那就是不屈服呗，那我就出兵，我就把你征服了。然后双方呢有一场标志性的辩论，这是著名的那个修昔底德有一个记述啊，就讲他们有一次辩论啊。米洛斯人说，你看我们是中立啊，我们并不倒向你的敌人啊，我们寻求正义啊，我们想要公道啊，我们是中立，中立的权利总得有吧，我们向神明祈求，我们要的是道义。那雅典说什么呢？雅典说啊，强者做自己能力之内的事，弱者只能被迫接受现实，就是不讲道义，谈不上谈判，我比你强你就听我的，不听我就弄死你。那米洛斯我们不说什么啊，雅典民主国家，正儿八经民主国家，但米洛斯拒绝投降，不投降那就围城吧，攻陷吧，成年男子大多被杀，妇女儿童卖为奴隶，然后雅典向这个米洛斯移民，这就是结果。你说你是民主国家，你天然就爱好和平，你就主持正义，你就尊重公理，笑话。另外就说中东现在以色列是这个样子呀，以色列他那套制度 那西方讲那民主国家，所以以色列可以拥有核武器，那我们放心啊，别人不行。那中东其他国家什么君主国呀，什么威权统治，这我们不能信啊。那中东的以色列民主国家又做了什么呢？那众所周知啊，现在连欧洲国家都看不过去了吗？不是因为你贴个民主的标签你就怎么样，这我们就想到什么呢？

0: 也瞒着呀，就该打呀。你现在看这出，你觉得是个笑话吧？当年就是这样啊。你让我做围观群众，我要说什么呢？民主肯定是好东西，这大家都要尊重啊。但是什么是民主？怎么理解民主？那大家想法可能不一样。那我刚才讲的都是真事儿。你告诉我说民主国家就可靠，民主国家有核武器，你就放心。咱就说美国，那是民主国家啊，人家拿自己当标杆当灯塔啊，少打别人了吗？少侵略别人了吗？所以翻回来说日本，就美国给他一套民主制度，他就可以拥核呀，笑话。那第三还有个不靠谱是什么呢？这是美国媒体自己报的，前不久刚报的，就是俄罗斯乌克兰打仗啊，说日本成了俄罗斯的间谍窝了。这是美国纽约时报调查，调查结果说呢，俄罗斯军事情报人员长期利用东京作为据点，通过商业身份啊，第三国贸易网络呀，获取俄罗斯制造导弹无人机所需要的日本的技术。这美国媒体说的，美国啊，日本大盟友指责日本啊，你被俄罗斯渗透了。那这么个国家它靠谱吗？还要有核弹？按美国媒体的说法，你先把俄罗斯间谍清理一下吧。那为什么你东京成了间谍窝啊？那无外乎俩可能，一个可能你睁一眼闭一眼，那这靠得住吗？对吧？那另一种可能呢，你并不想这样，但你没能力管啊，你管不住自己啊，这更不靠谱啊。所以你看，我们列了这么一系列靠不住，你还想拥核？先清算自己的战争罪行，先真诚地为自己的罪过去道歉和赔偿，把这事先做了，别的事儿是在这之后才可以考虑的。
1: 当地时间7月15日，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宣布，境内已经发现以色列公民，将立即驱逐出境。此事的导火索源自社交媒体流传的一则消息，马来西亚南部柔佛州森林城市地区有一个名为网络学校的数字游民社区，大量传言称该项目内部分参与者拥有以色列双重国籍，刻意使用非以色列护照入境马来西亚。对此安瓦尔强调，在国家安全与马来西亚对以色列的外交立场问题上，政府绝不会妥协。如果传言属实，相关人员将被立刻驱逐，相关部门已就此展开调查。
0: 正所谓无独有偶啊，这个新闻讲的是马来西亚对以色列态度是吧？那我们把这事儿放一放，说条别的啊，开个玩笑，买一赠一啊，还是马来西亚。就当地时间7月17号，马来西亚的国会国际贸易和国际关系特别遴选委员会有一个声明说呢，这个委员会正在审查什么澳大利亚一家公司稀土企业啊莱纳斯和美国签署的稀土供应协议。你说人家的协议跟你马来西亚有关系吗？有啊，就是说要看这是否对马来西亚的外交政策和战略矿产领域造成影响。这个莱纳斯是中国以外仅有的两家主要的稀土开采商之一，在西澳大利亚呢有矿场有加工厂，在马来西亚呢有设施，同时计划兴建磁铁工厂，而且今年早些时候呢签了一个有约束力的意向书，在4年内向美国五角大楼供应稀土氧化物。五角大楼美国军方。所以你看今年4月份以来吧，就这个当口吧，马来西亚57个非政府组织有一个联署是反对这个莱纳斯和美国国防部签稀土供应协议。他们就怕这会导致马来西亚境内的稀土加工业务啊直接和外国军事供应链挂钩，就呼吁总理安瓦尔调查啊，介入干预啊。然后再出现这个马来西亚国会国际贸易和国际关系特别遴选委员会就这个事情召开听证会，就是要全面审查这个莱纳斯在美国国防供应链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对马来西亚的影响。说到底，他们认为马来西亚作为巴勒斯坦坚定的支持者啊，这个形象不能变。马来西亚的很多非政府组织就在国会大厦附近有一个行动，是拒绝让稀土助长种族灭绝和平集会，敦促政府制止莱纳斯向美国供应制造武器的稀土氧化物，是这么件事儿。这是买一赠一啊，我们聊的这个新闻。至于刚才那条新闻里面谈到，就马来西亚表态嘛，驱逐境内所有以色列人一个不留，那个和军事和稀土关系不大，是源于社交媒体一个传言吧，就说有一些以色列人就有双重国籍的，他们是刻意使用非以色列的护照入境到马来西亚，参与到一个游民社区，这个社区呢是由加密货币平台一个前高管创建的。那马来西亚官方的态度是什么呢？我们和以色列没有外交关系啊， 就如果

查明这个传言属实，相关人员就是有以色列国籍的人马上赶走啊，就这个态度。这个可能让有些朋友感到意外，就是马来西亚跟以色列怎么这么不对付啊？马来西亚穆斯林人口多，你可以认为它是一个伊斯兰国家，在全球伊斯兰世界哈，有大量的成员国，这个我们都知道，我们也讲过，中东很多国家就是啊。你要具体说的，这伊斯兰国家里边，比如说很多阿拉伯国家是，伊朗不是阿拉伯人，他是波斯人嘛，他也是，另外土耳其也是，这些国家有的呢啊，相对世俗化一点，有的呢。宗教的力量更强，影响力更大。那马来西亚本身被视作是穆斯林世界、伊斯兰世界里面对以色列立场最为强硬的国家之一。大家强硬的方式有所不同，你比如土耳其那埃尔多安，埃尔多安直接把以色列和谁呢？和当年那希特勒相提并论，就是你们现在在加沙这么搞人家巴勒斯坦人，我们都怀念希特勒了，他就敢说这个话。他就说，有些国家欠你们犹太人的，我们不欠。他的意思就是西方，尤其像当年那些老欧洲国家排犹，你德国屠杀犹太人，你们对犹太人犯了罪，那是你们欠他的，我们不欠。所以土耳其对以色列态度就非常硬，甚至就土耳其的法院直接判埃尔多安，判他4000多年吧，这就干了，这是一种强硬啊。马来西亚倒没有这么猛，但是呢原则问题上不会松口，就不承认以色列嘛，就这么说吧，就是如果你是以色列人，你有双重的国籍，你就是从马来西亚转个籍那也不行，驱逐。那马来西亚本身呢，在国际政治斗争之中，它一直是支持巴勒斯坦，尤其是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之后吧，马来西亚对以色列这个批评的力度比之前还要猛，而且支持哈马斯，包括他的总理安瓦尔向来对以色列态度就非常严厉吧，公开声援哈马斯，多次指责以色列犯下战争罪和种族灭绝罪行。你说那是不是因为马来西亚东南亚国家嘛，离以色列离中东还比较远，所以它比较安全？也不是。你看2018年的时候，哈马斯一个火箭专家，他是旅居马来西亚的，就在吉隆坡被两个不明身份的男子枪击身亡，查来查去摩萨德干的，那你想马来西亚能干的？所以和以色列这个矛盾冲突其实一直是很尖锐的。那这两则新闻放在一起，你感觉就比较强烈了啊！一个是马来西亚本身和以色列没有外交关系，你人就不能来，来了我赶走。刚才我不是说嘛，从这转个机，那我的态度都很明确。至于说另一方面的马来西亚呀、印尼这样的国家，东南亚国家，它本身是有矿的，一些稀土啊、战略金属啊，你说稀有金属嘛，它有这些矿，它自己也缺乏这种从勘探开采啊，到最后冶炼啊，做成这个成品啊。这个能力，那全球范围内，比如说中国有这个能力，另外刚才我们讲澳大利亚有家公司有这个能力，所以这种合作在所难免。可是现在马来西亚就民间的态度，动不动几十个非政府组织 NGO 组织共同的态度是什么呢？就我们国家如果和某些国家的企业合作不是不行，但是这产品如果给到美国，给到以色列啊，做成武器又去攻击巴勒斯坦人，那不行啊，那我们不能接受啊。那么在民意压力之下，马来西亚政府恐怕也会做出一个明确的选择吧。所以你看，我们隐隐约约会有这样一个感觉啊，宏观上说的还得叫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一个变局之中，大家都在寻找自己的新定位，谋求自己生存发展的新道路。你看马来西亚现在也是这个样子，你就看新闻里它有矿，但是是不是和西方合作，它需要考虑考虑，它需要拿出自己的标准来，他有自己的原则，他做自己的取舍，这也算是这个时代的一些特点了。你看，他要考虑自己的政治原则，考虑道义上的一些因素，同时他当然也考虑自身的利益啊。一些发展中国家，一些有矿的、有油的，就我们讲能源国、资源国，确实也希望翻身啊，希望有更多的话语权啊，希望能够和需求方去博弈，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所以你看在目前这个阶段啊，我们看到的这个新的局面，很多这个矿产国呀、有资源国啊，他们希望基于自身在某些领域的优势，我有矿啊。而目前人类的这个后工业文明啊、信息文明发展到这个阶段，对这个半导体啊、稀有金属啊、稀土，对这些东西的需求前所未有的增加，那人家手里筹码就增加啊，那就要谋求更多的话语权啊，不管是基于道义上的自身的原则，还是基于获得利益的冲动，他们都在积极主动的发生。这个局面，这个现象是值得我们好好观察和思考的。具体来说，你看啊，
咱就说二战结束以后到冷战结束这一段，因为是背景是美苏冷战嘛，苏联有自己的朋友圈，苏东集团，另外经济上它有京沪会，主要是全球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不是百分百，你比如中国就没有参加嘛，它京沪会形成一个也算是一个内循环，对吧？那至于说西方阵营，美国为首，美国和欧洲吧，也加上他们在全球的一些盟友，他们也打造了自己的一个内循环，最早就是 GATT 关贸总协定，后来进化成 WTO， 就自由市场经济吧。你看中国当年的改革开放，我们一方面对苏东集团就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有生意的，就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并非京沪会成员，但是我们和苏东集团之中的一些国家，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有贸易的，我们和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有贸易，只不过那个贸易呢规模不是很大，而且西方有这个巴黎统筹委员会嘛，它限制高科技领域和中国的合作。那我们的改革开放呢，是在传统的和苏东集团一些成员和西方世界一些成员有贸易的前提之下，这是既成事实了嘛？那我们更广泛的开放，这个开放实际上主要是对西方了，而且我们要说这个开放本身不简单的是什么，中国打开大门，以前我们这个大门也没有彻底关上啊，甚至我们还希望打开着，你比如广交会，反而是西方世界对中国他不肯打开大门的，八统是个典型的例子嘛，老账不算了，那到冷战结束，就苏联解体嘛，原有的格局就不复存在了，那自由市场经济这套东西，包括从这个 GATT 后来进化成 WTO， 这就大行其道。我们不能说这之前就没有全球化，甚至我们可以讲古代丝绸之路就是一种原始全球化，咱就不叫这个汁儿了，咱只是说冷战结束之后自由市场经济在全球是大行其道，那这种全球化呢让全世界很多国家得益，那经济的高速增长烈火烹油在这个时候我们也讲过嘛，那大家好好过日子，好好做生意，有肉吃肉，有汤喝汤，这不挺好吗？这个时候啊，你什么右翼啊，什么民粹主义抬头啊，这就谈不上，你说民族主义这东西它不可能有什么市场，日子过得好嘛。但时至今日确实出现了问题，这一系列的问题叠加啊，你比如08年的金融危机，你比如前些年那个疫情，就这些事情对全球经济对全球化都形成了巨大的冲击，特别是你看美国特朗普上台之后，他上一个任期就这样的嘛，他讲 MAGA 美国优先啊，美国第一，那就别讲全球化了，他就踩刹车了。那到这个时代确实和全球化那个时代它就不一样了，我们曾经讲过有一些小国所谓发达国家所谓富裕国家，就是因为有了全球化它才发达才富裕，因为很多事情不用它做了，它一招先就行啊，现在不行了。所以我们看到全球的格局在发生变化，百年未有大变局，我还经常引用加拿大那个总理卡尼的话说，旧秩序已死啊，原来那套

的生态之中重新寻找自己的生态位，重新寻找自己谋生存求发展的道路啊，就这么个状况嘛。那我们就说一些所谓传统的发达国家，在这个金字塔尖那些国家日子过得就不够好了，原来躺着就能挣钱啊，它位置好吗？现在受到冲击，遇到了竞争者挑战者，最直接的反应，最直接能想到的啊，加关税。你看美国对中国车100%关税，永久关税。欧洲呢，虽然不像美国幅度那么大，对中国车它也是高度警惕啊，也加关税啊，动不动打贸易战呢、啊、他觉得不通过这样的方式不足以捍卫自己既得的利益和既得的这个地位。而对所谓的新兴经济体，通过自己的努力寻找到了合适的道路，谋求到了发展的可能性，我怎么可能放弃我发展的权利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竞争啊，你追我赶啊，这是正常的，这也不可避免。我们只是希望大家都尊重规则，堂堂正正，愿赌服输。当然按中国话讲呢，互利共赢。如果大家都这么想啊，不是找不到道路，但是你只想自己发财，看别人挣钱就不高兴就受不了，那是你心态有问题。而且我从前也聊过，你动不动骂对方，哎呀，政府补贴啊，你产能过剩，你骂这个没有用。你就算加了关税，不能保证你自己就把自己产业做起来啊。所以说到这儿，我们感慨一句，就西方世界也好，很多发展中国家也好，其实可以把中国作为一个很好的研究对象。当年大清国也闭关自守来着，怎么样？也自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结果怎么样？一塌糊涂啊。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的 GDP 在全球总盘子里就占个1.6-1.7%，我们就打开了国门，我们就开放了，我们就发展了。我现在占到16-17%总是有的。那个时候中国的产业在全球范围内有什么太大的竞争力可言吗？那现在西方世界在某些领域，特别是制造业衰落至此，它反而要高筑墙，要加关税，这可能也是这人一种很直接的反应吧。但这种直接它并不正当，其实也并不正常。扯远了啊，我们说这是发达国家，那么还有一些发展中国家，他们长期

0: 我们上了台阶了。那么很多发展中国家，比如说包括马来西亚、印尼啊，包括非洲一些能源国、资源国，从我们这个角度讲，他们如果是对标中国、学习中国，可以走中国人走过的路，但这条路很艰难，而且它不止一代人呐，那真是要勒紧裤腰带、咬紧牙关，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那要吃苦的。我经常说，那我们中国人多累啊，那孩子们都累啊，所以你说我们发展了，我们有一些成就，那是应该的。你想不劳而获，你就想躺着挣钱，怎么可能啊？那刚才我们讲一些能源国、资源国，他们现在在这个乱局之中，确实也想翻身，想翻盘，他们想利用手中的能源啊、资源啊，去和其他国家，无论是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还是传统的发达国家去博弈，想谋求更多的利益。那这种冲动当然可以理解，其实这种心态、这种想法啊，古已有之啊，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啊。那就看你手头有多少牌，你打牌的技巧如何，同时当然也要看这个时代背景怎样，最终你能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其实是这个。具体说两点吧，一个呢，有一些能源国、资源国呢，他有自己的判断啊，是非曲直。你比如说1973年那个石油危机怎么来的，就是当时阿拉伯产油国认为你西方支持以色列，我们不认同，我们反对你啊，我们不跟你直接打仗，我们不卖油了，或者说我们卖高价，我搞你经济，我让你低头。1973年石油危机就这个样子吗？那现在你看这次马来西亚也是，就觉得我们要认可澳大利亚这个公司跟美国五角大楼的合作，最后呢美国人拿到稀土制造武器，如果用于屠杀巴勒斯坦人，帮了以色列人，这我们不能接受啊，我们有我们的原则和标准，我们的底线红线你也不能践踏嘛。所以你看能源国、资源国基于自身的这个道义上的标准，他会做取舍，他会做选择，这个翻回来对即使是发达国家也构成某种制约和克制，这是这个时代一个特点。当然更多的我们常见的是什么呢，不是道义而是利益。那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比如说非洲今年5月1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100%税木产品零关税。你看那个非盟代表冈比亚的一个议员就说非洲不想只卖矿产了啊，希望中国把制造业和 AI 技术也一起搬到非洲去，这是人家的想法，这不是基于道义，这更多的利益，你可以说这道德绑架。有，这是这个时代的特点，就是能源国、资源国在这个时代利用自己手里面这几张牌，能源资源这几张牌，尤其是现在像稀土啊、稀有矿产啊，就这些东西，像发达国家也好，像新兴经济体比如中国也好，去要价，有的。那这种局面构成了当今国际政治之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2: 虎棘碍眼护眼常识，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碍眼直通车。
3: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在全世界盲人中，因白内障致盲的人数占总盲人数的60%左右。
4: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5: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4: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5: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4: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6: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从现在开始只要10

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现在就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10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时间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7月20日，历史上的今天，1969年7月20日，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乘阿波罗11号飞船首次登月。阿姆斯特朗在踏上月球表面这一历史时刻时，曾道出了一句被后人奉为经典的话，就是这是我个人的一小步，但却是整个人类的一大步。然而，自阿波罗11号的宇航员登上月球以来，随着阿波罗计划的进展，总有一种质疑阿波罗载人登月的阴谋论声音在流传，认为阿波罗11号登月事件纯属弥天大谎。那么，阿波罗11号是？

0: 是否真的登陆过月球呢？今天就来说说关于阿波罗登月的事儿。另外，历史上的今天，1944年7月20日，刺杀希特勒。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7月20日，1969年7月20日，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阿尔德林·克林斯乘坐阿波罗11号载人飞船，成功登陆月球。其实这三个人啊，是两个人登月，还有一个呢在绕月飞船上，但这被认为是人类第一次登上月球啊。在 NASA 公布的影像中，阿姆斯特朗走出登月舱，踏上月球，第一瞬间还说了一句话，说这是我个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这成为人类探索太空的一个经典瞬间。然后我们说，但是吧，但是，其实我要说哈，就是美国人宣称1969年登月之后，一直有所谓的阴谋论，就是质疑这个登月是真是假，认为他们是在地球上拍的电影啊。而且这些年呢，这样的质疑的声音叫甚嚣尘上。原来主流的声音就是人家登月了，那现在似乎有越来越多的人在质疑这个事儿。但有一个关键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美国人提出一个阿尔特弥斯计划，想再次登月，可是一直在延迟这个计划。哎，你1969年都上去了，现在再上去一趟，你怎么也比当年容易啊？技术更进步了，你又有经验，对吧？哎，怎么现在你上不去？而且美国人很着急，因为中国宣布在2030之前我们要登月。那美国人是拼了老命想在中国人之前登月，因为眼看着这事儿不那么容易办到，所以他们很焦虑。与此同时呢，那质疑当年阿波罗登月这事儿是假的啊，这样的声音越来越多，这很有意思。甚至前段时间有这个关于法属留尼旺岛有一些图片，说有这个网友呢在那个留尼旺岛呢拍到和美国登月影像很相似的这个照片，以至于很多人发出质疑啊，这美国人登月在这儿拍的吧？那就是 NASA 精心策划的一场骗局，目的是在冷战期间吧，通过太空竞赛的胜利来终结苏联人的太空神话。因为1957年苏联发射第一颗卫星，然后是苏联把一系列，首先是动物啊，狗啊，猴子啊，送上太空，然后把人加加林啊送上太空，绕地球108分钟啊，人家苏联一直领先。那么美国人很着急，怎么样反败为胜？当时时任总统小约翰肯尼迪就说，未来10年美国人一件事啊，把美国人送上月球的安全的带回来。那他本人后来遇刺身亡，可是呢这个阿波罗计划最终在1969年成功实施了载人登月，是这么说啊。那么其实苏联和美国一样有自己的载人登月计划，只不过美国人领先了，苏联人就放弃自己之前的载人登月的这个方案，改为呢派一些无人的探测器上去，这是当时太空竞赛啊。说到底呢，这就是美国和苏联吧，在冷战期间出于各自的政治目的，也是争夺全球航天的霸主地位啊，展开的在太空领域的军备竞赛。那刚才我们讲1969年如果美国人是成功的登月，那苏联呢似乎也承认了美国人这个领先的地位，就不再派人上月球了嘛。但是在太空的投资并没有减少，这个对苏联来讲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吧。所以后来有人讲苏联的衰落和太空竞赛有关，那么后来美国人还有一个星球大战计划嘛，彻底拖垮苏联，有这个说法。但是呢我们把苏联放在一边，就是关于美国人登月这事儿是真是假，这不一直有争议吗？首先呢我们要说登月阴谋论啊，最早是起源于上个世纪70年代的一本书，这有据可查，叫我们从未去过月球冒号美国的300亿美元骗局。这本书的作者呢凯辛就是参与过阿波罗登月计划。在书中呢他质疑载人登月三个方面啊，一个是在70年代时期这个技术水平啊难以支持载人登月，特别是受制于材料科学和高级计算机技术，就美国人你做不到登月。第二个呢就是关于美国官方展示的这个登月的影像有很多不符合科学之处，这也是质疑声最多的。因为这影像网上你可以查到，你能查到，你作为一个普通网友，你具备一定的科学知识，你就可能觉得他穿帮啊，有些东西我们理解不了，我们就质疑。有的，因为美国你必然要放出一些影像和图片，大家一看哟，这有问题啊。你比如说月球表面天空没有星星，美国国旗在无风的环境下好像在这个飘动，就这个一直被人们拿来质疑。还有第三，就是 凯欣认为呢，美国可能是伪造登月事件展示科技实力，在冷战中击败苏联。作者认为这是美国人的根本的目的。这些阴谋论在之后几十年吧，其实大家不断在吵，不断被放大，还有很多新版本。那你说这事怎么看哈？我也曾经表过态哈，你要问我，首先我不懂，我不知道。其次呢，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我只能听专家的意见。这就是我要说的，截止到目前吧，全球范围内航天领域的各国专家普遍认为阿波罗登月是真的。你要说所有专家，所有的科学家都没有一个质疑的吗？那倒也不至于。但是总的来说，绝大多数科学家，就专业人士，并不质疑这个事儿。另外，我们说阿波罗登月哈，它不是一个所谓十一号的问题，阿波罗是一个庞大的计划，一直发射到阿波罗十七号，其中有七次登月任务。美国七次登月任务之中带回超过380公斤的月球岩石和土壤样本。阿波罗十一号、十四号、十五号在月球表面安装了激光发射器，这些设备吧，至今还在进行地月距离的测量。还有报道讲，2018年中科院云南天文台利用阿波罗任务中放在月面的那个反射镜的阵列，完成了我国首次月球激光测距实验，填补了我国在月球激光测距领域的空白。这可能也是很多科学家认为阿波罗登月是真的，是这个原因。另外还有很多就是坚信阿波罗登月是真实的人啊，他们还讲，就说苏联是美国头号劲敌啊，如果美国人登月这事儿是假的，按说苏联是第一时间就得给戳穿。相反，他们的月球探测器说拍摄到阿波罗任务留下的那个着陆器啊、月球车的痕迹，这相当于给美国人背书了。至于人们各种各样的质疑啊，比如刚才我们讲的月球表面没有星星，有人解释，那是因为月球表面就没有大气层，而在太阳光直射下，星星的光线被淹没了，所以在照片中体现不出来。还有啊，就是刚才我们说这个美国国旗迎风飘扬那个事儿，说不是风，是因为宇航员在月球表面插那个旗子，就插旗杆啊，那个旗杆本身的摇晃，导致这个旗子好像是在这个迎风招展。所以你看，我们再理一下这事儿哈，关于阿波罗登月这个事情，历史上的今天人家登月了啊，但是呢，现在对这个登月表达质疑的人是越来越多，从各个角度吧都有质疑。说到底就是美国人这个阿尔特梅斯计划没有顺利的进行，美国人重返月球这事儿到现在没有做，你越不做大家对你越怀疑。然后我们要说呢，就是按我个人的逻辑，如果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科学家就专业人士对这个事儿不质疑的话，那我倾向于相信这些专业人士，我是这么说。那至于说各种对阿波罗登月的这个质疑，刚才我们讲的，比如说这个旗子迎风招展这个事儿啊，或者其他的什么吧，那都有这个不质疑的笃信者给出相应的解释。但我把话放在这儿，美国人如果不能够完成自己的阿尔特梅斯计划，甚至在他们臆想的和中国的竞争中不能获胜，那这质疑声是不会停的。即使他们现在登月成功了，相信很多人依然会质疑的。所以这里边有一个问题要提出来，那如果说1969年他们真的登月，当时的技术水平肯定不如现在啊，那为什么你现在登月举步维艰呢？反而似乎更难了呢？这你要让我试着解释，我只能这样说啊。前提是如果我们相信阿波罗登月1969年成功的话，我们说第一个，当年美国也是集就全美最好的技术，

0: 巅峰在今天未必能够持续。就你当年是个工业国呀，现在你去工业化了，空心化了，当年很多东西你能做，现在你做不了了，这也不奇怪。就像苏联当年很多事儿能做，今天俄罗斯也做不了了。那我记得就是印度人把他那个月船三号送上月球，哎，你别说人家搞了一个软着陆，虽然偏离了这个目的地啊，但是毕竟是软着陆，没有摔上去。几乎与此同时，俄罗斯发射的月球25号是硬着陆撞上去了。月球25号啊，月球24号是苏联发射的最后一个月球探测器，那是成功的。那就说他们曾经成功过在月球软着陆啊。那么到俄罗斯的月球25号反而不成功，也退化了。就这样的事情也是有的。不过对于美国人，我们得这么说：就算你阿尔特梅斯计划成功了，就这次成功了，所谓重返月球了，你也很难证明1969年你就成功登月了，这个没有因果关系。另外，你就算是赶在中国人之前，你所谓重返月球了，中国依然是一个达到了至少和你相当水平的国家，你曾经引以为傲的那个地位也依然是被挑战了。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1944年的今天，就7月20号呢，刺杀希特勒。有电影好像，不知道你看过没有啊？就关于这个情节的哈。1944年的7月20号呢，当时德国一个陆军上校施陶芬贝格，他是和一些反战的德国军官啊，发起了刺杀希特勒的行动，但遗憾的是功亏一篑啊，没有成功。随后呢，涉案的德国军官几乎全部被纳粹残酷的处死了。但是这个事件本身确实也已经从德国啊纳粹的内部敲响了丧钟。实际上在1944年的夏天，就这个时节吧，当时苏联红军已经打入波兰，而且强渡尼门河，逼近了纳粹的老巢啊。盟军也在诺曼底登陆成功，纳粹德国陷入就是被动的东西两面作战，就是两线作战一个境地。那么彻底失败的命运似乎已经无可挽回，所以当时在纳粹德国的内部也出现了一股势力，就是想推翻希特勒，成立一个新政府，而且他们当然希望是和英美议和，阻止苏军打进德国，这是这样一个密谋的集团啊。他们开始实施一个代号叫做女武神的行动计划。这个女武神听着很浪漫是吗？这是北欧神话里面一个角色吧，是女武神嘛，好看啊，漂亮，但是呢可怕。她主要是飞翔在古战场上，就寻找那些该杀死的人，把他们干掉啊。那么用这个女武神的名字做代号呢，这意思就是说呢要杀死希特勒。而且实际上这个计划是很复杂的，就是杀死他之后怎么样行动，怎么样控制整个德国吧。当然名义上说这个女武神计划是什么呢，就是在国内哈，如果有外籍的工人举行了暴动，那么国防军怎么办，是这样一个部署。所以你看女武神这个计划是内外两层皮啊，完全不一码事儿哈。这样到6月底，军官团啊，密谋集团呢有了一个重要的机会，因为它里面有一个中间分子，就是刚才我们讲的施陶芬贝格。你听冯一般说来，这有可能是贵族，他是伯爵。我先讲这个人啊，他是出生在德国南部，是一个贵族，他当时只有37岁，才华横溢啊。当然他是德国军人啊，在1943年的时候呢，他在一次作战行动之中啊，他的车遭到了盟军轰炸，这样呢他失去了一只眼睛和右手，左手手指头掉了2个，这等于说身体残疾了吧。但是他豪气不减啊，有朋友去医院看他的时候，他甚至还悄悄说，我跟你们说啊，为了干掉希特勒，我宁可牺牲我的生命。那么当时他呢算是交了好运，我们加个引号啊，他被提升为上校了，而且被任命为呢国内的驻防军的总司令，叫弗洛姆，这是个将军啊，做他的参谋长。所以呢施陶芬贝格这个职位就可以让他用弗洛姆的名义给国内驻防军发各种各样的命令，而且他可以直接见到希特勒，那么刺杀希特勒的机会相对来说就大得多。更有意思的是希特勒对他还很信任，所以他能够就是进入警卫森严的元首大本营，所以他干到希特勒应该讲机会是比较多的。实际上呢他也错失了一些机会，你看1944年的7月7号他就去见希特勒，向他汇报所谓女武神计划哈、啊。他就在公文包里藏了一颗炸弹，就定时炸弹啊。他计划同时要炸死格林和希姆莱，但是呢，格林希姆莱不是不在场吗？所以就没有采取行动。15号有一次会，但是呢，在最后的关头，希特勒走了， 也没。

0: 在行刺哈。而这个时候呢，施陶芬贝格他的一些同谋呢，过早的开始实施所谓女武神计划，就他们自己那个计划开始进行军队调度，而这个事儿显然会受到谁呀？盖世太保的注意。所以呢，这个秘密的军官团他们的活动逐渐的就有啊暴露的危险。这样在7月19号下午呢，施陶芬贝格又得到了命令啊，奉诏在第二天下午一点又要到元首大本营去汇报工作，他就决心再也不能错过机会了。所以就通知自己的这个同志啊，这个密谋集团的成员做好暗杀得手以后的政变准备。这时间就不可阻止的就运行到了1944年的7月20号的早晨7点，施陶芬贝格呢带着他的副官呢就赶到机场，然后飞到东普鲁士去嘛，那儿有所谓的狼穴啊，就是元首大本营。他的朋友和同志史蒂夫将军呢给了他两枚炸弹，他呢把其中一枚用衬衫包好放到自己的包里，另一枚是给了他的副官。这个炸弹是英国造的定时炸弹，它是用酸，它有一个什么呢，玻璃管里边盛着那个酸溶液，把它打破之后呢，10分钟的时间，这种酸呢可以腐蚀掉一个金属线，那个金属线是拉着一根撞针呢，你把它腐蚀掉，那个线一断，就金属线断掉之后，那撞针就弹出来，就激发雷管引起爆炸。这种炸弹的优点，它就没有那个机械转动的那个这个闹表似的咯噔咯噔，没有那个东西，所以它不会响，酸溶液没有气味，所以这是比较适合做这个行动用的。上午10点45分，施陶芬贝格呢到达狼穴附近的机场，然后就是坐车嘛，就开到了大本营。一个森林里面嘛，林木茂盛，阴暗潮湿啊。它那个建筑是内外三层，每层都有这个布雷的，就地雷的阵地。你要想闯进来很难，必须是自己人，而且有大量的地堡，还有这个铁丝网，还通着电，还有刺儿，日夜不停的会有党卫队的士兵巡逻。那么希特勒的起居啊，工作啊，这最里边这个院是禁区啊，除了特许或者最重要的人物呢，别人是进不去的。因为施陶芬贝格是希特勒本人召见，所以没有任何的阻碍，就到了最里边还早餐，然后呢找到最高统帅部通讯处长，这个人叫菲尔基贝尔，是个将军。你说找他干嘛？同志啊，这儿都有。对，这就是密谋集团的一个成员，就跟他再商量一下，这边一爆炸哈，你赶快把消息传给柏林的同伙嘛，就可以直接进行行动了哈。这就过了12点，施陶芬贝格到了最高统帅部的长官叫凯特尔，这是个将军，到他的办公室。凯特尔跟他说啊，有事儿，墨索里尼要来，所以呢这个希特勒这不是按说是下午一点开始听汇报，提前了12点半，这就马上到了。那么施陶芬贝格就把向希特勒报告的内容简单的和凯特尔先汇报一遍，然后说我借一下你的这个洗手间啊，我方便一下，跑到里面就用手钳把装着这个酸溶液的那个玻璃管啊，炸弹那个玻璃管，就定时的那个东西加碎，这就开始倒计时了。然后拎着这个公文包就进入了会议室。那么在这儿还有一个扣，他跟管电话的总机就说呢，我要等柏林办公室打来的紧急电话，就是补充我报告用的，如果有电话你马上叫我。什么意思呢？脱逃呗。然后呢他和副官走进这个会议室，会议已经开始，希特勒在这个桌子一边就中央啊，背对着门啊，听这个陆军一个副总参谋长的汇报，同时还摆弄着放大镜。桌子四周呢20来个军官。施陶芬贝格进去之后，希特勒抬头看了他一眼，那么施陶芬贝格马上就是立正敬礼啊，嗨希特勒呀，这边就回应了一下。之后施陶芬贝格就站到桌子边，把皮包就放在桌子下面那个项目底座的里边，这个离希特勒的腿大概是2米左右。这时候是12点37分，再有5分钟就会爆炸。那么希特勒和周边这帮军官当然不知道这事儿啊，就在那儿还看地图，在那儿搞研究呢。施陶芬贝格呢看看差不多，他就往外溜。但这时候真的出了一个麻烦，他那个提包啊鼓鼓囊囊，里边有炸弹呢。那个他是放在那个项目桌子就底座的里边那边了吧，这碍事儿。这有人就把那个包拿起来啊，放到那个桌子那个底座靠外边那边了。这意味着什么呢？爆炸的时候，炸弹和希特勒之间可是隔着那个项目底座了，就桌子那个底座了。实际上事后我们知道，这个无心之举就救了希特勒的命，也就改变了历史。这边汇报完了，就轮到施陶芬贝格，人不在呀。然后那个凯特尔呢，他就想起来，这个施陶芬贝格不是说过吗，说等个电话，哦，那不找一下吧，就跑出来到电话总机那儿，想找这个施陶芬贝格，没有啊，就问那个当兵的，人呢？哎，他出去了。这凯特就无可奈何，只好又回到会议室。那么这个时候呢，在会议室里边还有人在那叨叨呢，咣，炸了。 这个时间是中午的12:42，一声巨响啊，会议室就毁了，那个项目桌就掀到空中去了。正在会议室里面有24个人，有4个人当场给炸死，3个人重伤。希特勒是烧伤大腿，这很正常，因为那炸弹在地下放着嘛，头发也烧焦了，耳膜震坏。施特芬贝格现在在哪儿呢？基本上也没多远，就在室外，说是100码以外，看到爆炸引起浓烟烈火，觉得这样没问题了。他并不知道那个炸弹被挪了地方了，所以他马上和副官钻进等在那儿的汽车，通过3道岗哨就奔机场。而希特勒这边一镇静下来，他人也很多呀，马上局面就被控制住。而待在柏林呢，那个密谋分子们，他们并不知道啊，所以他们是什么也没做，很多机会也就错失掉了。那么施特芬贝格飞了3个小时回到了这个总部呢，政变的这个计划才开始真正的推进，但这个时候已经很晚了。希姆莱在这个炸弹爆炸后1小时就奔了柏林，当天晚上希特勒就开始镇压呀，11个机构、400名国家的秘密警察还有刑事警察组成了一个720事件的特别委员会，就开始清洗各军参谋部，包括施特芬贝格在内，那就尸骨无存了。那这事儿也就是这样子，我们大概总结反思或者点评两句吧。一个是希特勒本身他就有迫害妄想狂啊，他经常就通过突然改变行程来躲避别人可能的或者他自我感觉中的暗杀，他倒真没想到过他的军官团就武装部队内部会有人反对他，而实际上反对他的这个力量早就在积聚。道理很简单，希特勒本人呢，他是一个一战的时候是一个陆军下士，他对于这个高层的决策啊，总参谋部啊，对他那个运行的所有的规则也好，包括计划的制定也好，其实是一无所知的。那么他得到了国家的权力之后，他是要打仗，而很多这个军官啊，对于他的那些想法认为过于疯狂冒险，没有胜利的把握呀，所以这个摩擦或者对撞是必然的。但实际上我们要说呢，是这样，就是普鲁士统一德国以来呢，其实就是一种军国主义的思想在这个国家蔓延，特别是军官里往往是这样，所以这个军官本身自视也很高，他们反纳粹并不是出于对法西斯暴政的反感，主要是对希特勒的军事政策他们不认同。所以希特勒的军事冒险这个过程之中呢，他们一直想抓住啊，或者说是推翻希特勒吧，解除党卫队啊和盖世大堡的武装。但是没办法，在哪儿呢？希特勒这个打得不错，就纳粹军队是所向披靡，所以德国军队内部的这个反对希特勒或者抵抗运动呢，也在发生这个不断的分裂和变化吧。那么也有人讲呢，就是这些纳粹军官吧，就是刺杀希特勒的这个计划吧，他的失败也有必然性。因为一个方面是当时就纳粹在德国是有所谓的群众基础的，另外呢，仅仅除掉希特勒其实也不够，所以传统那个老式的政治暗杀的方式呢，杀死一个独裁者就能够终结他的统治，这个想法可能过于简单了。但是话要说回来，这次自杀行动虽然没有成功吧，毕竟向整个世界展示了德国的另外一副面孔，所以他也有他的积极意义吧。至于希特勒本人呢，在这次暗杀行动中是死里逃生，当然今天我们知道命运让他多活了几个月，并不是让他享受人间的乐趣，那他会在第一时间感受到这种众叛亲离，而且在苏军攻破柏林的时候，他终于是畏罪自杀了。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3: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号召，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呢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从现在开始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 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一大早起来呢，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听我的，趁着现在啊，爱眼日有活动，现在就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三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光成分上呀就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墙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1: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2: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0: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1: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2: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北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0: 李希在重庆调研。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渐行渐效。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2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1: 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0: 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前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增持中国股票资产。
1: 美伊持续相互袭击，波及中东多国。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为零。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15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4: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3: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3: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6: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重点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3: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始

0: 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1: 白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手质量关、晾晒烘干关、灾害防控关，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宁静的增产丰收。

0: 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至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深入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江西吉安注重开门教育，问需于民，通过议事恳谈、线上征集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精准梳理民生痛点难点问题清单，逐一整改整治。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短板弱项问题，吉安健全群众全过程参与机制，改哪里由群众提建议，怎么改由政府科学决策并组织实施，改的过程接受群众监督，效果也由群众评价。在太和县城江镇多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中，当地政府听取了大家希望建设充电桩、景观花园等配套设施的建议，现在项目进入了施工收尾期。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累计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微更新项目48个，打造口袋公园等休闲场所62处。截至目前，吉安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571个，集中攻坚一批民生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江西省

0: 吉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明熙。
1: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批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办的问题，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0: 青海西宁坚持深入基层一线，入户走访，围绕群众急难愁办问题征求意见，逐条梳理，建立台账。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城西区文亭巷社区也在今年启动了改造工程。但是不少群众反映，由于施工场地占用，车辆停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后，协调所在街道在改造期间就近开辟出临时停车区，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还统筹建设部门、施工单位等优化改造方案，整合盘活辖区闲置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位配件不足的情况。文亭巷社区居民王志国：
2: 有时候停到边上地形，然后我们也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种停车方便了，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西宁依托党建引领有速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针对群众反馈问题，强化个案整改、同类排查、现场督办，目前累计受理诉求 15.66 万件，办决率 96%， 实行闭环管理消耗。青海省西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孙新：
3: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和成效。
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将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走进展馆，一台正在切菜的机器人吸引了众多目光。展台负责人徐世超介绍，四台这样的智能配餐机器人就能组成一条生产线，一天能制作10000份标准餐食。目前它已经在上海机场落地应用。
6: 整个过程你看，其实它可以自主的去进行清洗、切割，最终你做出来这个盘子会直接递到你的手里面。
5: 另一个展台上标语同样引人注目，以 AI 重新定义钢铁。展台负责人曹晓峰说， AI 正在改变这一切。
7: 我们在炼钢的过程中，时间和它的温度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模型来帮我控制，可以更精准，而减少人工的这种误差，在我们的成本控制，在我们的良品率上面提升，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5: 记者还在展会现场体验了机器人工作的智慧药房，90秒内机器人可以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全流程。展台负责人江波：
8: 的系统已经和外卖平台打通，用户通过线上外卖平台下单后，我们的机器人就会接收到订单，然后自主去取药，并且把药品交付到服务台。
5: 人工智能不再是展台上工人围观的酷炫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生产效率和生活便利。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国际发展部主任许山说，人工智能正在进入落地应用的新阶段。
9: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已经跨越单点示范的初期阶段，全面进入与产业实体机器深度融合，将人工智能技术突破转化为先进生产力、造福全人类福祉的关键阶段。下一个里程碑是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实现从技术产品到规则标准的共建，建设一个中国深度参与、具备广泛国际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与标准体系。
10: 本台消息，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庆祝中国空间站将近两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 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二十三号乘组新开展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4: 昨天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的第3天，多支力量水陆并进，不断拓展救援作业面。现场指挥部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这两天，当地居民骑着摩托车自发集结在救援物资中转的重要关卡，不间断把饮用水、食品、防暑降温药品等物资送到前方救援人员手上。请听新闻特写，山城铁骑随时待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5: 这几天，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志愿服务点成了物资中转站，路边的空地上，社会各界捐赠的饮用水、食品等物资码放得整整齐齐，现场紧张忙碌。沙陀街的一侧，摩托大军的长队一眼望不到头，队伍起点处的对面，摩托车维修师傅高二娃匆匆扒拉着盒饭。
11: 送物资的摩托车如果是出现刹车不灵呀、轮胎呀、打不燃火之类的，及时能帮他免费的解决掉吧。骑摩托车不超我一个，我就是把骑摩托车这一群保障一个后方嘛，保障他们能安全的骑行嘛。
12: 衣服送到那个安吉点，然后送到军安局点。
5: 现场还设置了骑手调配联系处，调配员李秋给骑手们交代着物资运送的点位和注意事项。
12: 现在我们洪水的骑手嘛，然后有很多，然后我们就说筛选了一下嘛，然后还是让那些车况好一点的这些来。
5: 在一眼望不到头的摩托车长队里，鲜有骑手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见到有记者过来，他们的动作出奇的一致，摆摆手再低下头。
13: 前天送了3-4次吧，昨天送了3-4次，今天才刚过来。对，然后泡面，然后盒饭。
5: 等待了40多分钟后，骑手何建飞迎来了昨天的第一单。他把3箱饮料扎扎实实地绑在摩托车后座，驶向救援核心区，留下一个耀眼的背影。他的志愿者红马甲上印着4个字：红岩先锋。他说，红岩精神就是重庆人民的精神。
13: 辛苦了。
14: 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1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采制总台记者孙欣。

0: 工厂的汗水，逐梦路上的热忱，融进悠扬的歌声中。保定学院2026届人工智能专业学生任天阳听得心潮澎湃。毕业后，他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奔赴千里之外的新疆铁门关市。四年前的开学典礼上，他第一次听到了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的故事。2000年，保定学院15名毕业生背起行囊，远赴新疆且末县任教。一颗到西部去的火种在任天阳心中生根发芽。
1: 看着师兄师姐们的一张张照片，还有边疆孩子们的展露的笑脸，我都越来越确定，如果不去，我会遗憾一辈子。
0: 26年来，保定学院已有500多名毕业生扎根在祖国西部的土地上。出发前，任天阳拨下了一通跨越3000公里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新疆且末县第一中学教师辛中启。26年过去，辛中启仍然守候在西部的三尺讲台。
2: 辛老师好。
3: 哎，你好，
2: 我是任天阳，我马上

0: 要去新疆了。一直以来有些问题想问您，
1: 当年出发的时候自己内心有没有过犹豫啊？
2: 没有，我没有犹豫，到现在我也没后悔。学生对我们也很依恋，就是一种被需要的时候，或者说自己感觉这些地方有价值的时候，就是感觉很幸福的。我觉得我们工作很平凡，但是学校给了我们很多的鼓励，就是让我们更加坚定在这个地方。
1: 好，感谢老师，新疆再见老师。
3: 有人在回望中笃定，有人在期待中前行。从保定学院到西部大地，又一批年轻人把火种装进行囊，奔赴山海去点燃，去传递。他们相信，当明媚的晨光洒进教室，会有新的笑脸在祖国各地竞相绽放。
4: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5: 本台消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等两家央企昨晚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中国国新表示，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坚定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还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这一政策工具，同时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坚决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近日，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100亿元。中国城通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超253亿立方米，比去年同期增加近13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
4: 今晨6点，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达到202.01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超44亿元。
5: 应急管理部昨天表示，未来3天主雨带将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累计雨量大，并有强对流天气，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
4: 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昨晚在湖南长沙收官。林诗栋、蒯曼、马龙、许昕、秦宇轩、蒯曼分别斩获混双、男双、女双冠军。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称，美国当天凌晨向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座在建核电站工地发射数枚炮弹。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天表示，已对此展开调查。另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该国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外围郊区当天遭到导弹袭击，一方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19号称，该国17号遭袭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当天再次遭到袭击，这是该国3天内第3次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遭袭。该部门称，袭击由伊朗发动，导致厂区起火，大量发电机组运行受影响。约旦武装部队同一天称，该国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1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伊朗媒体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降为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总台记者同日获悉，美国能源部长表示，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并削弱其威胁邻国及全球商业活动的能力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已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说，俄军控制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沃利诺耶居民点，并在一百。

0: 49个区域对乌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1: 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19号说，一艘载有116名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已有67人获救，获救人员中包括15名儿童。该渡轮配备了救生衣以及救生艇，目前尚不清楚渡轮沉没导致多少人丧生。
0: 在北京时间清晨6点左右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常规时间内，西班牙队占据绝对优势，阿根廷队零射门。比赛进入加时，西班牙队在第106分钟进球，锁定胜局，队史第二次夺冠。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一，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4: 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以2成多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3: 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5: 针对已完成投档的批次，部分省份还开放了院校专业组投档最低分查询功能，若未被录取，考生需密切关注填报时间，按时填报剩余计划。
3: 2026年世界羽联中国公开赛本周二到本周日将于江苏常州开赛，作为高积分超级1000巡回赛，赛事是选手巩固年终排名的重要赛场。过去一周，美伊双方持续进行相互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6: 有分析认为，当前的战事强度还未完全回到战争初期，但双方正在迅速跨越此前设定的红线，我们将持续观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倪岳峰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王正普等发言。
3: 系列报道服务业里的新动能，今天请听河北扶扫金字招牌，推动家政服务业迈向科学化、专业化、高端化新阶段。
2: 我省13个体育场馆新建和改造提升项目加速推进，全面提升高规格赛事承办能力。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秦皇岛张家口激活入境旅游市场，点燃草原文旅热情。
2: 走市场看消费，邢台便携式迷你电风扇成为欧洲避暑紧俏商品。
3: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
2: 八八服务消费节启动，京东、美团等多平台开展惠民活动。
3: 美国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全球范围美公民提高警惕。
2: 2026世界杯决赛，西班牙队1-0战胜阿根廷队，时隔16年再夺冠。

0: 河北新闻时政要闻。7月17号，省委书记倪岳峰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提供坚强保障。倪岳峰指出，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实际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令行禁止。要坚持正确用人导向，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完善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推动各级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成效化，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以优良作风凝心聚力、真抓实干。要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扎实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倪岳峰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实干实际，不断开创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会上，王正普、张超超、张国华、左立、赵辰昕、耿长友、常斌、葛巧红、胡聚民发言，其他成员提交书面发言，交流学习体会和落实举措。
1: 我省连续5年将河北扶扫燕赵家政工作列入全省20项民生工程，通过系统化免费培训、订单式精准输出、全链条暖心保障等举措，推动传统家政服务向科学化、专业化、高端化的现代服务业迭代升级。
2: 开门的声音，开门。
3: 午后2点，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一户居民家中，河北扶扫陈娟娟正陪着2岁大的宝宝互动早教。一本绘本、几块拼图，在陈娟娟这里藏着科学育儿的门道。
4: 玩一些拼图，看会儿书，讲讲故事，一些安静的这些动作，手、眼、脑都会在活，锻炼他的一些精细动作也好，是脑力活动、左右脑开发都会对他有帮助的。
3: 动静结合，张弛有度。陈娟娟把现代育儿理念落到了日常点滴之中。从宝宝8个月大到现在，陈娟娟把孩子每一天的时间规划都精确到了分钟。
4: 7点多起床，洗漱完了，吃完饭就锻炼一下他的大运动。每天基本上就上下差不了10多分钟。一个是为了养成他良好的作息习惯嘛，再一个就是他以后要上幼儿园了嘛，基本上我们现在的这些作息时间都基本上跟幼儿园匹配。为了让他以后更好的适应幼儿园的生活，
5: 我觉得他特别专业，孩子的这个咀嚼、吞咽，包括抓握能力都有很大的提升。他们是真的稳稳的在托举着我们这个小家的品位。我们已经续了2期了，就是因为很认可他，其实现在已经是一个家人了。
3: 一次次续签，真心相待，这份信任离不开陈娟娟从业多年来不间断的技能深造。从初级育婴师到高级早教证，他的证书越落越厚，底气也越来越足。
4: 证书多，学习的东西就多一点，然后东西多了呢，你就对这个工作然后就会更有底气，更有自信一点。我入这行的时候工资是从4000开始，我现在的薪资是12000。看到宝宝每一步的发展就是特别有成就感，我现在非常骄傲，非常自豪能成为河北扶扫。
3: 陈娟娟的故事是万千河北扶扫的缩影。在衡水，由当地妇联和家政培训基地共同打造的技能提升平台正源源不断地为京津家政市场输送高素质育婴人才。作为全省家政行业唯一国家级服务业标准化试点，全国4星级京国家政培训机构，这里的培训内容不再只是简单的看护照料，而是走向了科学化精细化的育婴早教。育婴早教培训师王硕，
6: 咱们的课程的话呢叫 BFTC 脑功能训练课，是感官与运动相结合的这样一门课程。比如说黑白图谱呀，包括33种经典抱法，包括鼓励语等等，一共148节课，同时也是能够让育婴师了解到孩子真实的发育情况。我们特地研发了儿童5大领域测评系统，通过测评，育婴师就可以针对孩子个体差异来进行个性化训练。
3: 专业的评估和训练体系让科学育儿不再只是一句空话，更让每一位河北扶嫂手握硬核技能勇闯京津市场。学员邓兰敏：
7: 这次正好咱们妇联组织了这个学习，客户也是正好有这个需求，他就说呢，姐去学去吧，学了以后回来给咱宝宝用不正好吗？我就是愿意来学习更多的知识，服务咱宝宝。
3: 学员李倩：
8: 我今年25岁，本科毕业之后呢就来到了这儿学习，然后学习之后发现现在家政行业真的转向了一种高新化然后科学化的一个产业化的发展，我想做一名入户早教指导师，走向京津市场。
3: 技能练到位，就业渠道也要无缝衔接。在当地妇联的牵线搭桥下，基地一方面组织学员赴北京龙头家政企业实地对接洽谈，另一方面在北京设立专属办事处，妥善解决扶嫂休息住宿、家庭帮扶等后顾之忧。培训、输送、回访再提升，一条闭环式就业服务链条全面打通。衡水市德龙学校基地负责人张涵：
7: 通过妇联呢，我们打通了京津的95家的大型家政连锁公司，我们形成了长期合作，为学员提供了畅通的就业渠道。我们从1月份截止到现在，我们共培养了家政服务人员是1600多人，母婴育婴的80%都输送到京津市场。
3: 劳务品牌越做越响，就业之路越走越宽。近年来，我省各级妇联组织上下联动，先后培训河北扶嫂超50万人次，累计带动23万名妇女就业。截至去年，河北扶嫂在京津就业人数达到15.3万。今年，我省还将开展家政培训5万人次，组织高端家政培训1000人次，计划输送2.6万名扶嫂进京津。
1: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9: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1: 下面这波补贴，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9: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0: 好，来扫描燕赵。我省构建全省统一信用标注体系，归集24亿多条数据，为经营主体绘制多维度精准信用画像，让守信者享受便利，失信者无处遁形。
3: 在石家庄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智慧监管平台，记者看到，包括绿色、红色和蓝色三类标签的信用标注体系，其中绿色为正向标签，红色为负向标签，蓝色为提示标签。依据信用状况，全市所有经营主体被打上各种类型的标签。据了解，过去企业信用监管主要依靠分级分类等传统方式，在新的监管需求下，需要细化信用标注，提升监管精准度。而这套体系的核心思路是智能化比对、精准化标注、多维度画像、针对性服务。石家庄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信用监督管理科科长尹哲介绍说，新的监管体系一方面利用大数据技术比对企业的各种信用信息，自动进行标注，另一方面由业务监管部门进行手动标注。这些标签给经营主体绘制了更精准的信用画像，有助于工作人员根据不同信用状况对企业提供差异化的监管和服务。
11: 对于标注为高风险的经营主体，我们会加大这个抽查检查比例和频次，来提高问题发现率。对于标注为低风险的诚实守信的经营主体，我们在检查过程中会合理的降低入息检查频次，让这些诚实守信的企业感到更高效、更公平、更有温度的市场环境。
3: 近年来，我省持续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在市场监管领域，经营主体信用标注体系正在加快建设。该体系在架构上横向设置基础标签、地理标签、行业标签、专题标签、信用标签五个维度，纵向各维度下设1-4级树状细分结构，共包含9225个细分标签，全面刻画经营主体特征。同时建成河北省市场监管局数据中心，实现省市场监管局33个业务系统数据的全量归集，并打通了与市场监管总局及省数据局等9个厅局的数据共享通道，累计归集各类数据24.32亿条，为属地实施精准监管提供有力依据。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信用监督管理处副处长齐志虎：
12: 下一步，我们不断完善经营主体信用标注体系，拓展信用标注场景应用，精准锁定三品一特。

0: 智慧执法，推动标注信息实时同步执法终端，为现场检查提供智能指引。
1: 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组织开展了2025年度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典型案例征集，最终十个典型案例入选。入选案例覆盖产业链供应链融合、物流数字化升级、国际物流拓展等重点领域。
2: 今年7到12月，我省集中开展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对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全面提供就业服务，力争有就业意愿的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年底前实现就业或参加到就业准备活动中。
1: 眼下，我省总投资超46亿元的13个体育场馆新建和改造提升项目正在加速推进，完成后将全面提升我省高规格赛事承办能力。
3: 在秦皇岛北戴河新区，省体育局秦皇岛训练基地项目正在加紧建设，项目占地约232亩，其中场地自行车馆定位为可承办全运会及世界杯赛事的标准场馆，赛道按国际自行车联盟最新一级赛事标准设计，单圈长度250米，误差需精准至毫米级。
4: 1000米不能超过40毫米，250米赛道测出来不能大于10毫米。
3: 比控制长度更难的技术标准是直道进入弯道时必须为平滑的线性过渡。直道标准倾角为13度，过渡至弯道后最大倾角不超过45度。
4: 13度到45度上去的时候相对比较容易，然后到顶峰之后下来，充分发挥的势能下来非常快，在一个好赛道上很快他就能找到自己的骑行轨迹，然后他就能取得非常好的成绩。
3: 场馆施工过程中，项目方创新应用成套大跨度空间结构施工技术，攻克了82米大跨度张拉弦屋盖核心等多项技术难点。赛道最高安全速度达每小时95公里，超越国际自行车联盟规定的每小时85公里标准。
5: 通过三维建模，将成型质量把控至了毫米级。场馆建成之后，将是国际自行车运动联盟新规实施后国内的第一个专业场馆。
3: 位于石家庄正定新区的河北奥体中心，2017年投入运营，可举办田径、橄榄球、网球、游泳、三大球、冰上等20余项国家级赛事。目前，奥体中心正在进行多场馆的坐席、看台、灯光等改造提升工程。同时，滑板项目街市和碗池场地即将开工建设，建成后可满足专业训练和承办国家级赛事，填补了我省该项目的空白。
6: 整个设计的过程当中，尽量在线路上面要做到非常流畅，然后难度系数等级也是非常均衡，然后大绝招的表现力也非常聚焦，我们能让运动员至少展示7到8个的以上的动作，从观赏性到运动员的展示空间都能完全满足。
3: 为加快推进省级体育场馆建设，我省谋划实施了场地自行车馆、射箭场、棒球场、垒球场、河北体育馆、崇礼高原训练基地、三大球训练基地等13个体育场馆新建和改造提升项目，总投资预算约46.1亿元，所有项目预计将于2029年底前竣工，
7: 将更好地满足省专业队全项目训练的需求。进一步解决我省体育项目开展不全、发展基础不牢固的问题，使我省具备申办全运会的基本场馆条件，同时继续丰富全民健身场地的设施供给，为发展赛事经济提供有力的支撑。
2: 好，来看高招进行时。昨天，河北高招本科提前批 C 段开始录取，共有48所院校在我省计划招生。本批次包括高水平运动队、定向就业招生等特殊类型招生本科专业，实行以学校为单位的顺序志愿制，设一次集中填报志愿，不进行志愿征集。45所院校招收高水平运动队，报考考生需经有关高校考核合格，且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公示。本科提前批 C 段录取预计到明天结束。
1: 7月18号到19号，第11届河北任丘农业机械及配件博览会在沧州任丘市会展中心举办。本届展会以缔造出海智联全球为主题，同步推出河北农机出口企业交流会、庞口农机配件云仓采购节，为农机产业搭建及产品展示、技术交流、贸易洽谈、跨境出海于一体的全产业链高效。

0: 对接平台。详细情况来听河北台记者李亚玲的报道。
1: 展会现场人头攒动，参展商和纷至沓来的客商们热情交流着。来自全国各地的800多家行业翘楚带来了最新设备和创新产品，共8000个品种，1.8万台件。任丘市利华农机制造公司销售部经理吴长凯：
2: 今年咱们产品种类挺丰富的，像那个微旋机、旋耕机、撒肥机、深松机，包括各类的玉米、小麦播种机，全部都有。从传动，从每一个机器零部件全部做了全新的打造，包括一个小的螺丝钉，去年强度是4.8的，今年全部用在8.8的。
1: 近几年，随着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前沿技术的应用，我省农机产业形成自动化、绿色化和智能化并联发展的新格局。吴长凯告诉记者，他们企业深耕绿色农机领域，尤其注重创新研发和新技术的应用。开幕当天就收到了10几个意向订单。
2: 有零售的，有经销商的，已经成交了好几单了。像远的有一个内蒙的客户订的旋耕机，近点点的有咱们河北本地的，包括山东的客户。以前他们更注重价格，现在呢他们更倾向于这个机器的质量。年轻一部分的农机人，他们对智能化特别关注。
1: 作为立足京津冀、辐射全国的农机行业盛会，本届展会深度联动沧州任丘市、保定高阳县盘口镇、邢台宁晋县大陆村3大核心产业集群，打造河北农机产业超级矩阵。以任丘市为例，该市拥有农机整机及配件生产企业200多家，覆盖耕种、管收全流程的完整产业链。任丘市科技工信和商务局局长赵慧军：
3: 我市农机整机省内市场占有率超80%，全国占有率达57%以上，核心配件全国市场占有率突破50%，实现关键配套足不出市，整机制造体系完备，任丘农机匠心制造的区域品牌享誉全国。
1: 高阳县盘口镇是全国最大的农机零配件集散中心，素有中国农机配件之都的美誉。本次展会同期举办第3届盘口农机配件云仓采购节，依托盘口云仓辐射全国的供应链优势，引入智能分布式共享云仓模式，实现库存共享与快速响应，有效破解农机配件供应最后一公里的难题。高阳县盘口镇4级调研员李玉峰：
4: 盘口配件云仓啊，目前是我们国内规模最大、功能最全，它集啊展销、物流、电商及国际贸易一体化的综合服务功能，已有近600家农机企业入驻云仓。
1: 为帮助优质农机企业精准锚定海外市场需求，搭建走向国际市场的桥梁，展会紧扣“冀造出海，智联全球”主题，举办了河北农机出口企业交流会暨犀牛中国农机出口推介会。据统计，本届博览会累计达成意向交易额2.6亿元，现场成交额达7600万元。
5: 昨天，2026新集国际皮革皮草时装周在新集国际皮革城开幕。时装周共设置精品服装、工业品直播、生态皮革和手套产业4大核心展区，全链条展示从制革、制衣、皮具、手套、皮革文创等多元产业业态。来自全国各地的6500多名客商到会交流、对接、洽谈合作。
0: 连日来，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受强降雨影响的区域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截至目前，在强降雨中损毁的国省干线和受损桥梁已经全部抢通，农松公路损毁371条，共519公里，已经抢修恢复389公里。受强降雨影响较重的51个村已经恢复供电，通讯信号受损的村庄也已经全面恢复常规通信。截至7月18号，县级和各乡镇集中安置点剩余群众1331人，已有1000多名群众平安返家。
5: 好，来看天气。今天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24到34度，雄安新区雷阵雨23到33度。
0: 特别策划走市场看消费。这段时间欧洲多地出现高温天气，来自中国的避暑神器持续热销，像移动空调、中式的古典折扇、降温的冰垫、水冷风扇都备受追捧。凭借着高性价比和实用的设计，

0: 源源不断地发往国外。在出海队伍当中，一款来自邢台便携式迷你电风扇成为了欧洲市场的紧俏商品。
1: 它这有个冰杆，你看吧，只要看上这个冰杆之后，上面出来这个风拔凉拔凉的，上面已经出现雾气了。
2: 一款重量不足300克的迷你风扇，却集制冷、静音、高转速于一身，售价仅60元。极致的性价比让这些迷你风扇一个月就打开了欧洲市场，成为当地消费者的宠儿。
3: 我们小风扇的话，日产能在6万到8万台。像6月份我们出口欧洲的话，产值近2000万。我们还有400万的订单待支付，预计在8月中旬完成。
2: 2023年，浩宁电子从深圳整体搬迁至邢台高新区深圳电子信息产业园，并在2024年开始转型布局迷你风扇、便携音响等电子快消品。短短2年时间，企业便迅速打开市场，实现订单快速增长。董事长李建立向记者道出了市场爆发的底层逻辑：
4: 快消品主要突出一个生产效率快、生产节奏快、
1: 周期
4: 生产产能快，这样子才能更好的能服务于客户。我们从出样，从开始做样品，到能出小批量，到了这个客户手上来验证，实际上我们这个周期基本上在20天左右。确定好以后，出了小批量，真正大批量生产货物，我们呢在河北邢台的这一块呢，基本上具备了1周到10天时间，你说用个3万个2万个就能完成。
2: 从产品的小批量验证到大规模量产上市，仅需1周左右时间。这种快到极致的生产效率，是邢台迷你风扇占领欧洲市场的王牌，也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而快的背后，则是全产业链协同带来的有力支撑。在浩宁电子落地邢台的2年间，邢台高新区同步引进多家上下游配套企业，各类产品组装等关键环节全部实现园区内配套。
5: 我们公司主要承接浩宁的一个组装生产的工作，包括它的一些小音响、小风扇之类的。
1: 为什么还要随着浩宁落地到邢台呢？
5: 因为在浩宁它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1: 啊。
5: 你包括一楼昌仲那边公司，它主要是注胶工厂
1: 啊，
5: 它包括我们外边的壳料，然后拉到我们二楼的话直接进行生产，不会产生任何的一个运输的一个过程。
4: 像我们浩宁去年做了9000万左右的一个销售额，到今年的预计，你看从1月份到6月份，我们整个快消品已经做了将近1.4个亿，今年如果说做好的话呢，能至少能做到3个亿产值。
2: 采访中，李建立告诉记者，依托河北省推动共享工厂、产业链协同发展的政策导向，企业正加快推进共享车间建设。项目建成后，迷你电扇产量还将再次翻番。未来，邢台高新区深圳电子信息产业园也将持续吸引外贸客商入驻，致力于打造年产值300亿至500亿元的电子快消产业集群，擦亮河北制造的外贸名片。
6: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7: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6: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8: 2026到2027年是中俄教育年，借力中俄互免签证、直飞包机等政策红利，秦皇岛北戴河区持续优化入境旅游服务，推动对俄文化交流与入境旅游市场双向升温。
9: 这几天，秦皇岛北戴河歌华营地迎来新一批俄罗斯游客。河北省省级非遗北戴河渔歌号子代表性传承人王俊峰现场教授游客学习渔歌号子。这份独具渤海湾特色的民俗风情深受外国友人们喜爱。
10: 我第一次听用海螺当乐器演奏音乐，虽然听起来声音很特别，但我挺喜欢的，我还想再听。
11: 今年已经开展了2期了，我们在交流的过程中能够用音乐无国界的达到音乐的交流和共享，孩子们非常喜欢。
9: 紧扣人文交流主线，持续推进中俄教育文化交流，今年北戴河区组织了中俄艺术文化季青少年艺术交流展演、北戴河国际传统文化交流主题巡游等活动，涵盖教育互通、文旅体验、研学实践、艺术互动等多个领域，搭建起丰富多元的沉浸式友好交往平台。
10: 这是我第

0: 一次来到中国，我们参加了一个很棒的夏季旅行，在营地可以学习中文。今天我们还参加了一个茶道，品尝了中国的茶，很有趣。
1: 我们现在接待的游客呢，不仅局限于青少年，还有不少喜欢中国传统文化的成年人也都慕名而来了。我们的客源结构就拓宽了，通过文化活动的体验，延长了外籍游客在当地停留的时间，长期稳定规模化的合作也可以带动餐饮、住宿还有景区的联动发展。
2: 随着系列中俄文化交流活动的举办，北戴河区涉外接待服务也持续提质升级。目前各涉外经营场所已全面实现俄罗斯团队接待标准化、规范化运作，通过双语服务全覆盖、个性化食宿定制、专业化研学配套等精细化举措，全方位优化游客的研学、旅居、出行体验，推动文化交流与文旅产业同步发展。
3: 2026年一至六月份，北戴河全区外籍入境游客接待量大幅增长，俄罗斯游客作为核心客源，同比增幅达150%。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耕非遗传播、青少年跨国互动、入境文旅体质三大赛道，持续打响北戴河跨境文旅交流特色品牌。
4: 随着暑期旅游旺季的到来，张家口市接连推出三市场活动，点燃坝上草原文旅新热潮。
2: 七月的坝上草原清风送爽，在沽源县库伦闹尔景区，第二届沽塞杯冀蒙草原湿地自行车骑游大会正式开启。400多名骑手沿着33公里的生态赛道飞驰，骑游大会不设排名、不计时角逐，让不同年龄、不同水平的骑行爱好者都能乐享其中。
5: 你看天鹅湖多美，天鹅湖旁边还有一些绿草之类的，特别漂亮，舒服，骑完还能锻炼身体。
6: 跟朋友在一块说说笑笑，就跟度假一样啊，这个非常的惬意。
2: 骑行赛道上的速度与激情尚未散去，充满草原风情的民俗活动紧随其后。在有着中国赛羊之乡美誉的上义县民俗赛羊会拉开了帷幕，独特又接地气的赛事引得观众纷纷叫好。活动期间，当地还推出了沉浸式情景剧《千古赛羊情》、乡村非遗大集、纳达慕大会等10项核心活动。
7: 我是开了5个小时的车过来的啊，既能看又能玩，还能吃到当地特色的美食，这个体验非常丰富。
8: 大青山有这么优美的景色，然后那个赛羊会也特别有意思，这一趟没白来，来值了。
2: 如果说赛羊是传统与民俗的延续，那么张北草原上的音乐狂欢则让来自全国各地的乐迷享受到独属于草原夏日的风景与激情。
9: 我特别喜欢这边的天空和草原，然后天空特别蓝，尤其是很多那个云彩，我特别喜欢。
10: 我在路上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各地的车辆，然后在这里相聚了，然后一起听我们喜欢的歌手的音乐，感觉这里真的是非常的好，下次我们还来。
2: 今年夏季，张家口依托草原优势全域联动，推出涵盖文艺展演、沉浸体验、消夏避暑、文博场馆四大领域的30项重点文旅活动，不仅让游客在湖光草色间流连忘返，更带火了沿线民宿、餐饮、文创等消费业态。当地推出的票根福利、跨区域联票等一系列拉长消费体验周期的措施，让夏日张家口的文旅经济热力十足。
11: 来的游客越来越多了，那个酒店的订单也越来越多了，基本翻了一番。
12: 我们的农产品呀，到这儿以后下单的人特别多，回去以后呢，吃得好，大家继续下单。我一年收入大概是3多万吧，我相信我们这个地区呢，这个旅游这个肯定是顾客越来越多。
13: 全国首个石窟主题沉浸式夜游项目石窟密荡北齐回响近日在邯郸峰峰矿区响堂山石窟正式启幕。项目依托原生石窟实景，挖掘北齐历史文脉与文物保护故事，打造昼观石窟夜品历史全新游览模式，助力千年石窟文脉活态传承。
14: 华灯初上，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对话就此拉开帷幕。和传统夜游灯光秀不同，石窟密荡北齐回响以沉浸式互动戏剧为核心，串联起5大沉浸式篇章，横跨北齐兴衰与民国文脉守护2大时空维度。游客手持请柬入场，可切换北齐工匠、贵族之女、刻经人、文物修复师等不同 NPC 视角，将宏大的历史叙事转化为可感知、可共情的情感体验。

0: 让游客从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在沉浸式体验中完成与历史的深度对话。
1: 咱们这个每一个景点的这个 NPC 的讲解呢，让我们这个对响堂山石窟的历史有了一个更加充分的了解，同时也增加了这个游览的趣味性。这是我觉得现在年轻人会非常喜欢的一旅游方式。
2: 响堂山石窟作为中国三大皇家石窟，最核心的价值就是

0: 作为全国首个石窟主题沉浸式夜游项目，石窟密荡北齐回响，传统石窟日间观光夜间留白的业态局限，完成了从白天看石头到昼夜皆可游的全时态文旅升级。据介绍，该项目开放时间为每晚19点至22点，单场可容纳600人沉浸式参与。
1: 我觉得咱们这个形式非常的创新，让游客沉浸式体验，然后对于这个文化的一个讲述也特别的深刻。
2: 通过和咱们的 NPC 互动，我赢得了这么多的银票，待会儿呢我可以使用这些银票然后去兑换咱们景区的一些周边，这个夜景非常的美丽。
0: 近年来，峰峰矿区持续推进石窟保护利用工作，通过考古发掘、数字复原等手段，不断探索文物资源与文化旅游的深度融合，让藏在史书与石刻中的北齐历史走到大众身边。
3: 我们预计这个暑假将会为景区带动50,000游客的大概增量，肯定会有力地拉动夜间的文旅市场。下一步呢，继续深耕文旅融合，持续地打磨石窟夜游特色 IP， 让千年北齐文脉持续地焕发新生。
4: 2026年全国室外游泳精英赛将于7月25号到26号在四川成都举办。河北泰华锦业游泳队李冰洁、于子迪确认出战本次比赛。两人均仅参加复项比赛，实现以赛代练，适应室外竞赛环境。
5: 那些身影，那些故事，那些闪耀着温暖的微光。河北新闻特别策划，平凡人感动事。
6: 近日，唐山市民贾丽娟在自驾房车奔赴新疆的旅途当中，途经戈壁无人区时，偶遇5名骑行青年，车辆损毁，高温缺水被困。原本即将抵达房车营地的他，果断选择绕道相助，帮助遇困青年修车补水，用平凡善举温暖漫漫西行路。
7: 是车坏了吗？需要工具啥的吧？啊，我就说你能修好吗？不能修好的话，把车放在我车上，给你拉到那个能修车的地儿。
8: 7月2号下午5点半左右，贾丽娟行驶在甘肃张掖通往酒泉的312国道戈壁路段，因戈壁滩视野开阔，她离得很远就看见几个年轻小伙子围着一辆放倒的自行车焦急忙碌。贾丽娟赶紧把车停在安全区域，上前查看情况。
9: 我估计是可能是车坏了，然后我过去一看，那群孩子车坏的挺严重，就是里胎外胎包括那个车圈什么的都卡坏了，肯定是修不上了。
8: 戈壁滩烈日炎炎，当时的室外温度接近40摄氏度，且事发地点距离酒泉市区最近的修车店还有40多公里。更为危急的是，青年们随身携带的饮用水已经用尽。
9: 但当时那戈壁滩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那个气温也特别高，我要是不把这个孩子们赶紧弄出戈壁滩，时间长了停留，他肯定他们也会造成中暑。
8: 贾丽娟当即决定把破损的自行车装上房车，改变自己的原定路线，绕路送修。
9: 我路过了，看见了，我也不可能不管。就是我儿子也20岁，就同为就是20多岁孩子，就是我不忍心把他们扔在那儿，而且我有条件有能力管他，我不可能不管他。
8: 被困的5名骑行青年，4人是山西运城的同窗好友，1人来自河北邢台。趁着暑假，他们结伴骑行，没想到车辆受损，无法前行。山西青年袁高超。
10: 当时非常的无助，是真的是又饿又渴。贾姐的出现真是令我们受到了莫大的鼓舞。她首先是给我们解决了切实的问题，我们的车呀，还有我们的吃喝这种问题。然后，但是更重要是令我们感受到了一些别样的温暖。
8: 面对突发困境，他们彼此扶持，不抱怨。得到援助后，对这位陌生的姐姐连连道谢，十分懂事。这也让贾丽娟深受感动。
9: 不停地说，哎呀，谢谢姐，谢谢姐什么的，然后害怕把我车弄脏了、卡坏了啥的。然后当时我就跟她说，我说好好记着，就是人永远都比车重要，人是最重要的，其他都是次要的。
8: 由于车辆空间有限，其余4名车况完好的青年只能骑行前往酒泉汇合。贾丽娟为他们补满饮用水，便带着车主和受损自行车赶往市区，一路绕道奔波。傍晚近8

0: 点抵达酒泉修车店铺。
1: 到那个店儿，那老板也挺好的，就是没有合适的配件，然后就用手给他把那个车圈复位了，车带、里带、外带都给他换了。
0: 由于骑行同伴过来会合还需要两三个小时，于是贾丽娟主动邀请受损自行车车主一起前往附近的房车公园休整，并贴心地为这个山西的孩子做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
1: 其实这碗面也不值钱，也不见得做得有多好吃，但是孩子一边吃一边说，哎，姐，你做饭太好吃了。我感觉他可能是想家了，想吃妈妈的味道了吧，应该。
0: 当晚10:30左右，其余四名骑行青年陆续赶到汇合，五人重整行装，再次踏上西行之路。回忆这段温暖的相遇，贾丽娟说自己是土生土长的唐山人，当年全国人民支援唐山震后重建的大爱精神代代相传，深深根植在每一位唐山人心中。
1: 我80后，虽然说我没亲自经历过这个唐山大地震，但是我从小到大，包括听我父母说，就是刻在骨子里的这个大爱和奉献精神，我感觉唐山人都有，不光是我，任何一个人看见了肯定都会管。
2: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3: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为守信个体工商户减负。
2: 美军计划在未来几年大规模翻修驻英国的军事基地，新闻分析此举有哪些考量，两国关系是否非比同寻常。
3: 2026世界杯决赛，西班牙队1-0战胜阿根廷队，时隔16年再夺冠。

0: 河北新闻直播继续。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该标准的发布实施将为规范统一、高质量开展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防范交易风险，促进行业自律，多举措全方位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提供标准化支撑。
1: 个体经济是民营经济当中最活跃的因素，个体工商户成为改善民生、促进就业、增强经济韧性的重要支撑。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周丽介绍说，当前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分散在税务、水电、市场监管、平台等多个渠道，存在标准不一、应用不畅等问题。
2: 这项标准就是解决了信用信息的标准不一、应用不一，把税务、水电、市场监管等部门积累的大量个体户的数据资源真正为治理和服务所用。
0: 周丽表示，指南统一规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明确信息涵盖七大类别，具体包括经营主体与经营者特征等基础信用信息，水电煤气缴费、纳税及社保等经营信息，经营异常状态、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用修复等守法信息、合同履行等诚信守约信息、近期月均交易金额、月均交易天数等履约能力信息、信用评价结果、投诉举报等综合评价信息，以及行业、地区景气度等其他信息。
1: 指南明确了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在市场监管、精准帮扶、财税、金融等方面的应用场景，激活信用信息价值，助力个体工商户发展经营。周丽说，在市场监管方面，指南明确按照信用等级实施差异化监管，对信用状况良好的个体工商户，有关部门将合理降低抽查比例和频次，做到无事不扰，使其将更多的精力投入经营。守信主体在办理营业执照、年审年检等事项的时候，可享受绿色通道、融缺受理等便利，实现材料不齐先办后补，减少跑动次数，提升办事效率。对信用风险等级高的个体工商户将重点管，提高了监管的精准度。
2: 诚信的商户去办理食品经营许可，不用提交一大堆纸质证明，直接走信用绿色通道，当场预审，缩短了办结的时间，不用来回跑窗口。没有失信记录的个体户申请个转企，优先受理，简化核验流程，也不用额外出具经营合规证明。
0: 那么在政策帮扶方面，指南把信用信息作为各类扶持政策的重要依据，诚信的个体工商户可优先领到补贴扶持的名额，推动帮扶政策精准匹配。
2: 以往个体工商户想办理优惠政策，需要自己去翻阅政策文件，确定是否适合政策的补贴对象。那么现在可以将政策转变为寻找精准的适用主体，政府发放房租减免、创业补贴时，优先筛选信用良好的小店，直接纳入帮扶名单。
1: 另外，在金融信贷方面，指南推动水电费缴纳、纳税记录、日常经营流水等数据成为有效的信用凭证，帮助守信个体工商户在无需抵押担保的情况下获得低息信用贷款，切实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周丽说，此次发布的指南切实从经营合规、定向纾困、资金财税方面为个体工商户提供了各类办事便利和配套支持。
2: 把信用信息开放给金融服务机构，这样信用信息的应用价值大大提升，银行不再只看抵押物，凭信用就能拿到低息贷款，实实在在的把个体户的信用转化为贷款审批上的便利，降低经营门槛，助力个体户放心踏实发展经营。
0: 好，我们再来看国际方面，关注美英合作。美国国防部不久前的一份内部文件显示了，美军计划在未来几年大规模翻修驻英国的军事基地，这是美国近年来面向欧洲单个国家进行的一笔规模较大的基地升级投资。美军此举有哪些考量？是否进一步凸显了美英在防务领域非比寻常的关系呢？
1: 据报道，美军计划为翻修驻英国的军事基地项目投资约42亿美元，另有13亿美元的项目尚处于草案阶段。美军本轮建设投资主要聚焦于四座军事基地。第一是驻英美军规模最大的莱肯锡斯空军基地。第二是驻有约4000名美军的米尔登霍尔空军基地。第三是部署有美国战略轰炸机的费尔福德空军基地。第四则是美国在英国最重要的秘密情报站点之一的曼威斯山基地。军事观察员张学峰认为，美军此轮建设投资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3: 这四个基地呢各有特色，承担着不同的任务。比如说这次重点投资的莱肯锡斯空军基地，计划投资是16亿美元。这个基地呢有可能会部署新一代的 B-61、歼-12核航弹。米尔登霍尔空军基地呢部署有大型的加油机，在今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可以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另外呢，这里的第352特种航空作战联队呢使用运输机，用于支援特种作战。那么这个基地预计获得大约11亿美元的投资，让这里呢成为美军的特种部队在欧洲的一个重要的据点。另外一个上镜率比较高的基地是费尔福德空军基地，美国呢将注资大约5亿美元。今年美军对伊朗空袭的行动中，像它的 B-52、B-1B 和 B-2 战略轰炸机都曾经在这里起降。此外呢，美军还计划把这里呢打造为无人侦察机的前出基地。那么这四个基地可以说是美国在欧洲、中东、大西洋作战的四大支柱，其中情报是先导，核力量呢是它的核心，而特种作战呢也是必不可少的。
0: 自特朗普第二总统任期开启以来呢，他多次批评欧洲盟友防务投入不足，尤其是美伊冲突爆发以后，特朗普以欧洲国家未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给予美国支持而威胁从欧洲撤军。那么美军计划投入巨资翻修驻英国的军事基地，看似和特朗普之前的表态存在矛盾，这背后反映了美国怎样的深层考量呢？接下来听张学峰的分析。
3: 美国似乎正在采取战略支点美国把控、常规防务欧洲自理的双轨方针，以最小成本维持在欧洲的主导权。现在来看呢，特朗普说要从欧洲撤军，但是呢说的多做的少，目的之一是以此向欧洲施压，迫使后者增加军费。特别是对于美国来说，英国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你像俄罗斯的腹地和中东都在从这里起飞的轰炸机啊，不进行空中加油的作战半径之内，也在战略运输机的投送范围内。而且呢，从这里起飞的飞机向西还可以争夺大西洋的控制权。如果未来美军需要加强欧洲的防务，这里距离最前线有一定的纵深，相对还比较安全，同时呢

0: 还可以以此为据点向东部挺进，所以呢，英国的位置是十分重要的。
1: 据了解，目前美国在英国拥有至少15处军事设施，驻扎超过 1.2 万名美军人员。分析人士认为，美国计划翻修驻英军事基地，进一步凸显了美英防务一体化的深度。不过，张学峰也指出，相关动作将会进一步加剧欧洲地区的紧张局势。
0: 美国强化在欧洲的核力量势必引发俄罗斯的反弹，它确实呢也在采取一些措施，比如说装备帧数高超声速导弹。那么这个导弹呢几乎是为欧洲国家量身打造的，它的最大射程接近5500公里。另外呢，俄罗斯还在发展一系列新的核投掷手段，比如说海燕核动力的巡航导弹、波塞冬核鱼雷等等等等。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欧洲的核对抗呢会愈演愈烈。一旦爆发核冲突，那些部署有美国核武器的国家，特别是一些具体的基地，必然会成为俄罗斯重点打击的目标。所以呢，部署美国的核武器看似安全了，实则是引火烧身。
2: 好，最后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中国地震局昨天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地震人工智能论坛上发布人工智能加防震减灾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未来三年将构建起人工智能技术体系，到2028年实现人工智能技术对防震减灾业务的有效支撑，进一步巩固我国在防震减灾人工智能领域的先发优势。
1: 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日前发布，截至目前，我国已经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2025年，国家物流枢纽平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5.5%，增速高于全国货运量平均水平2.3个百分点。
2: 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近日引导有关生活服务平台启动88服务消费节活动，覆盖暑期，衔接金九银十。活动期间，京东、美团、携程等有关生活服务平台将聚焦餐饮住宿、家政保洁、汽车养护、文化演出、旅游休闲等领域开展惠民促消费活动。
1: 暑期旅游旺季已经开启，多家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近期旅游产品预订量攀升，主打跟着课本去旅行的亲子游，选择清凉避暑的旅居游，探索保障小城的休闲游，构成了暑期旅游市场的三大热点。从暑期机票价格来看，七月初出行成本要显著低于八月，预计今年暑运高峰将整体后移，呈现启动较晚后劲更足的特征。
2: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妈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票房榜前三。此外呢，暑期档持续火热，总票房已破42亿元，《功夫女足》以13亿元票房领跑。
1: 我国西南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西南油气田产出的天然气不仅承担着川渝地区超75%的天然气供应任务，还通过川气东送等能源通道输送到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地区，惠及沿线数亿群众。
2: 中央气象台昨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内蒙古中南部、东北部地区、中西部、华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2个月，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同时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8日晚间完成对伊朗的又一轮空袭。 声明称，在连续第八晚的空袭中，美军打击了伊朗海岸军事监视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
1: 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军队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比林军营。伊朗军队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空军基地的弹药库和爱国者防空系统雷达。
2: 美国国务院18号在其官方网站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全球范围内的美国公民提高警惕，提醒说，由于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加剧，安全环境仍然复杂，存在意外升级的可能性。全球各地美国公民，尤其是在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该提高警惕。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进行的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经过加时赛苦战，凭借费兰托雷斯的进球1-0战胜阿根廷队，第二次夺取大力神杯。
2: 2026年乒超联赛常规赛第一阶段比赛将于23号在大连拉开战幕。本赛季乒超联赛男女团体参赛队伍数量分别增至10支和8支，赛制也将效仿混合团体项目，采用15局8胜制。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孙兰、王佳玉、严志静，编审贺振贤。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防汛安全提示：冰雹预警发布后，老人和儿童应留室内，避免外出。冰雹灾害发生时，室外人员应立即到安全地方暂避，妥善安置好易受冰雹袭击的汽车等室外物品或者设备，注意远离窗户等玻璃制品。在旷野地区遇到冰雹无法及时躲避时，应迅速寻找非金属类物体覆盖头部，降低伤害。如果下冰雹时正好在车里，寻找周围的地下停车场。如果是在郊区，寻找比较结实的建筑物进行躲避。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3: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4: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5: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6: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7: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8: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